0: 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 突出提高

0: 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

0: 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2: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3: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4: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胥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3: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5: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3: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6: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7: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3: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0: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

0: 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

0: 好，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换三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本节目由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高温25度，低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
0: 这个阵雨啊，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来到我们身边。到了明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25度，低温15度。
1: 再看一下11号白天到夜间预报说晴天，27到15度。今天早晨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把家里的窗户都关好了，
0: 感觉
1: 外面风还是有些大，
0: 风挺大的哈。
1: 现在呢，大数据排行榜上看了一下团结路的西向东全线需要花费15分钟，
0: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1: 迎宾路西向东需要花费22分钟，
0: 在五星路的桥底下由北向南也是一个每天早间常规的拥堵节点，已经开始拥堵缓行了，通过五星路桥底下也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1: 另外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六道湾就是7-3的位置已经开始排队了，
0: 以及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北京路出口出了隧道以后也开始缓慢通行了。今天是周三，翻山路上情况怎么样？此刻早出门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及时的路况信息了。
1: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539.4万件。
1: 从新疆气候中心了解到，2026年夏季6至8月，全疆平均气温25.1度，较常年同期偏高2.4度，为1961年以来夏季历史最高。
0: 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网上报名将于9月9号今天上午的12时至14日的18时进行，届时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来报名。成人高考考试时间定于10月17日至18日来举行。
1: 9月7号，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中心明确提醒，所有自愿弃保协议一律无效，属于违规用工。
0: 近日，乌鲁木齐市2026年度首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已直达企业对公账户，全市共发放8700余万元。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
1: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第23中学、塔城市第4小学、喀什第28中学、阿勒泰市第3中学等40所学校被授予2026年自治区级书香校园。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报路况。听我们组合，早上好。
0: 早啊。
4: 路况：柯南高架东向西，南湖路出口有点堵。哎呀，出门这么早还有点堵啊。
1: 轻微的排队啊，不着急。
0: 这个地方还没有进入到早高峰的节奏哈，属于一个热身状态。看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就是在下南湖路出口那儿有一小节缓行。
1: 现在幸福路团校说是一路畅通，
0: 往幸福路的方向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
1: 再看一下河滩快速路，通过地图了解了一下，喀什路立交桥呢，往河南路立交桥也是有断续的排队。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是正在高架桥面上，还是地面道路上通行？以及这会儿出行的这个体感温度怎么样，心情状态怎么样，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继续来跟进了。
5: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1: 眼下我区各地正抢抓施工节点，加快推进新能源和电网项目，为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增添动力。来听记者报道。
6: 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项目。目前项目的多项关键工程正同步施工。项目经理崔鹤明介绍，建设团队克服了地质复杂、施工受限等难题，有序推进通风、供电、供水等工程建设。
7: 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建厂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6: 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明峰县，1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沿沙漠边缘构建约9.8公里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项目二标段总工程师庄荣达：
8: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6: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电网升级步伐也在加快。这两天，塔俄至克勒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俄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俄盆地，使当地供电能力提升4倍以上。
0: 电网项目在这个施工当中，我们的公路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伯乐伯克兹特长隧道作为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南段的控制性工程之一，目前隧道累计进池440米，今年年底力争突破2000米。请听记者的报道。
9: 伯乐伯克兹特长隧道全长6.7公里，是奎独库高速库车段最长的隧道，由中交一工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施工，是全县先导工程。交通运输部将全县9座长大隧道纳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该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隧道施工创新采用5条智能生产线覆盖钢构加工全链条，15台套智能工装设备贯穿开挖、支护、衬砌、养护等全流程。土建施工6标段项目技术负责人田万良解释道：
10: 就是我们把隧道里的每一个作业点、每一个作业的工序全部由这个机械代替传统的人工，旨在实现这个机械化的换人、智能化的减人，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工程的实体质量和保证这个施工的安全。
9: 据了解，这条隧道施工难度较大。田万良：
10: 首先它是一个覆水隧道，日涌水量预估涌水量是达到1.83万方每天。其次呢，隧道出口依次是由这个砾岩、砂岩、页岩一直到灰岩，依次的一个不同岩性的一个穿越，也是属于这个不良地质结构。这个隧道呢，整个还是比较具有这个施工挑战的一条隧道。从5月1号开始正式进洞施工，进出口4个掌面加在一块儿，累计现在是进池达到了440米。隧道贯通呢是在2029年3月，然后整体咱们这个标段完工是在2030年12月。
9: 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1: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正在施工建设中，在库车市雅哈镇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6标段，有一座产业工人生活园区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一线施工人员告别简易生活区，住进了宽敞舒适的智能化生活园区。下面来听记者报道。
11: 在生活园区，宿舍、食堂、超市、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实行一卡通准入和积分制管理，最高可容纳620名产业工人集中住宿生活。项目副经理李瑶介绍，这与传统工地大不一样。
12: 像传统的这个以前的工地上呢，它这个产业工人的文化园它就是分区域的，假如说我的搅拌站有一个位置，我的隧道里边的开挖班有个位置，车队有个位置，班组做班组的自己的饭， 然后现在呢，咱们投用这个新址产业工人园区之后呢，就是把这个园区统一的

0: 物业化管理，实现了这个咱们产业工人啊生活居住，还有这个包括产业园区的一个娱乐食宿的一个成套成体系化的一个建设。
1: 园区内实行一卡通准入制管理，刷脸刷卡更方便，管理更安全。李瑶介绍，
0: 产业工人园区呢，门口这个人车分流的这个一卡通，就像咱小进入小区一样，录入人脸的一个刷卡方式的一个进入。我们的车辆呢不允许进入产业园区，在我们产业生活园区里边生活的产业工人呢，一卡通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堂的刷卡，包括超市的购物啊，包括是理发啊，这些的都在一个卡里实行这种集中消费的一个制度。
1: 施工表现优异的工人还能累计积分兑换生活物品。项目副经理李瑶，
0: 在我们的生产任务的过程中，有表现好的同志可以采取这个积分的累计，然后在我们的积分超市兑换生活所需的一些物品。
1: 949记者李茂报道。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3: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4: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5: 可能高价就是有些人在铁路不说的也不
6: 知
5: 道。
7: 就是现在客南高架东向西，不光是南湖路出口堵哈，再往前走要下河滩那个口子那儿也在缓行当中哈，所以现在东向西的压力也比较大。
8: 新闻我组合早上好。
6: 早上好。
8: 新东方汽配城这个地方有点堵。
6: 新东方汽配城
8: 有很多大车。天气也有点冷
6: 、
7: 啊、
6: 是的。这是小朋友啊，
7: 风也比较大，是不是？
6: 把窗户摇起来吧。还有听众提到了后泉路的东向西，说东环市场这儿呢是在施工，提前绕行，说这儿超级堵车呢，
7: 就是六大市场那个位置哈。大家注意提前绕行哈。
6: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发来语音。星光
9: 新 A85231你的右侧刹车灯不亮。
7: 85231，听到了没？右侧的灯不亮哈，刹车灯不亮。
6: 现在在大数据地图上看到了，在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甚至马上就要接近新路立交桥了。
7: 另外呢，在北环高架的桥面东向西，就是从苏州路一盘上了以后要往北上的方向走，也出现了拥堵和缓行。
6: 对，另外庐山街去往卫星路立交桥有短距离排队，那从这个珠山隧道，就是应该是从春天雅居准备要去往珠山隧道方向，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7: 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地面道路上哈，有几条道路也是在缓行了。第一呢，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拥堵排队，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0分钟。
6: 另外团结路的西向东要花16分钟。
7: 友好南路从明园到西大桥，就是往西北路的方向北向南，也需要多花8分钟。
6: 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的东向，由南向北需要花费11分钟。
7: 现在在五星路的桥底下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哈，有一位家长就说了，每天都要通过五星路的桥底下，天天堵哈，每天通过这个五星路桥底下需要多花个把小时呢哈，早点出门吧那就哈。
6: 现在是8:45，您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本节目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7: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了解到，长江路、扬子江路、伊宁路等片区的74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整体施工进度达到了40%。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上午11点，在沙依巴克区伊宁路老旧小区外围支路改造现场，施工人员在有序开展人行道升级施工作业。项目负责人韩笑：
11: 伊宁路全长837米，主要改造内容涵盖人行道更换、标志标线石化、路面提升工程，目前完成进度整体完成

0: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1: 眼下我区各地开心果、核桃等特色邻国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喀什地区开心果进入成熟采摘期，在舒腹县依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全县7300亩开心果的作果率明显提升，果品饱满，品质上乘，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脱皮、晾晒。泽普县260亩开心果也迎来全面采摘，通过精细化管理，基地实现丰产，果实色泽鲜亮，口感优良，受到市场青睐。泽普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米尔古利艾海提告诉记者，
3: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对外销售鲜果，眼下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各地商户，洽谈订单合作。从目前对接的情况来看，整体市场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2: 和田地区于田县18.8万余亩核桃迎来采收期，今年于田县大力推广核桃清洗去皮一体机开展作业，有效破解了传统人工去皮费时费力、果品品相欠佳等难题，为核桃分产分收、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塔勒克艾日克村村民阿迪利买土地，
4: 以前靠手剥核桃皮，现在有了这台机器以后，去皮又快又干净，大大减负了我们的负担。
2: 阿克苏地区的恐龙蛋也迎来采收销售旺季，为最大程度锁住鲜果鲜味，本地鲜果采摘后通过冷链运输发往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阿克苏分公司业务经理普雷，
5: 可以做到48小时达到的一个时效，我们大概已经发了有11万票左右，日均大概是在5000到7000标这样一个水平。恐龙蛋预计的话可以持续发运到这个月底。
6: 确实哈，这个季节是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也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领略美景，品尝美食。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将于9月23号到10月7号在温宿县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7: 本届交易会及采摘活动共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设置展位446个，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交易会共设置精深加工产品区、非遗文创区、美食集市区、农耕文化体验区等6大核心功能区。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有明，
8: 本届交易会由往届3天延至15天，新增非遗文创展、农耕文化体验区，集中展示粮食加工、优质果蔬、棉花纺织、文旅等4大产业集群成果，配套把扎直播间、分收云带货、全域直播季，线上线下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7: 据了解，阿克苏地区特色林果种植面积达45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林果产业规模位居全疆首位。交易会期间将举办果王评选、包装设计大赛、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会等14项重点活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组织100名疆外采购商实地考察、洽谈采购，同时开展为期15天的不间断直播带货。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姆都拉·雅生，
9: 我们将以本次果品交易会为重要契机，谋划推出一批秋季采摘、湖阳观光、山地运动、冰雪体验精品主题线路，持续擦亮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文旅品牌。
10: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刚说过了，可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出口呢，尤其是下桥这个位置，现在在排队呢。
6: 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红山路出口的方向哈，也是流量比较大，造成后方已经开始轻微排队了。提示一下各位车友哈，如果说准备要从红山路出口出的话，提前站到右边来，别到跟前才发现一把打过来，容易造成追尾的事故发生啊。
1: 从前发来信息说，中亚路实验中学周边的车

0: 量比较大，拥堵严重。
1: 嗯，
0: 科技园路、中亚路到上海路因为有施工，施工车辆进出，所以造成了西向东也是大面积排队。
1: 这两天呢，受到了中亚路的施工的影响，像迎宾路呀、安宁渠路啊，都是受到了一些施工的影响，造成有拥堵。所以在迎宾路附近的朋友也得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和时间。
2: 949949。罗明进行早上好。
0: 早。
2: 山路北向南，在距离河北路出口还有100米的位置。
1: 嗯。
2: 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嗯。
2: 占据了一条半的车道，左侧和中间一个车道，占据了一条半车道。追的还挺厉害的，我看。
0: 嗯。
1: 北向南的方向哈。
0: 在河北路。
1: 嗯。
0: 说是出口的位置是有两车在左侧车道发生了事故。那现在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基本上从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已经连成一条线了。
1: 早间的8:53，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从这会儿开始，周三翻山路的早高峰的这个节奏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辖的10条道路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缓行的状态，所以这会儿还没有出门准备出门的朋友提前了解路况，规划行程，为您来节省时间哈。
0: 有一位听众就说了，河滩的主路、辅路的北向南都堵了，新路高架桥下桥口和上桥都堵了，因为受到了克南高架这个影响吧。
1: 嗯，
0: 再加上现在在河滩的北段确实车流量最先到达了一个峰值的状态。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吧。据乌鲁木齐商务微信公众号9月8号消息，2026年乌鲁木齐新一轮手机购新补贴活动将于9月10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启动。
1: 嗯，
0: 本次活动限额2000部手机，实行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
1: 活动明确啊，消费者购买6000元不含6000元以上的，以及10000元含10000元以下的全新智能手机，以消费者实际支付成交价为准，可享受800元定额的立减补贴，每人限补一台。
0: 嗯。另外大家关心的喀什东路与东站路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的这个车道呢，通行规则有了新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在优化前呢，像东向西方向第一车道为专用的掉头车道，第二车道为掉头和左转合用车道，在早晚高峰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事故，而且这儿形成了一个堵点
1: 交织。
0: 有很多听众也在我们节目中反馈说这条路走起来很困难，
1: 所以说呢，在近期哈，新市区大队也是对这个路口进行了优化，优化后第一车道调整为左转掉头合用车道，第二车道调整为专用的左转车道。
0: 嗯，所以说现在新的车道设置有效分离了掉头与左转车流，理顺了行驶轨迹。
1: 嗯，
0: 车辆不需要再强行变道穿插等候了，这个交叉冲突点呢就明显减少了。
1: 这会儿有没有行驶在喀什东路和东站路交叉口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的通行感受，这样优化之后是不是感觉顺畅多了哈。
0: 再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东二环的北向南快到温泉路出口差不多500米的地方，左侧车道是有一辆车故障了。
1: 嗯，
0: 师傅呢在车的前面应该是在检查呢，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提前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1: 东二环的北向南现在往温泉路高架走本来就在拥堵排队哈，这有一辆故障车，大家提前减速变道。
0: 嗯，
1: 后方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哈。有朋友在问说，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情况怎么样？正准备出门哈。
0: 这个整个的堵点其实是在从52小往铁路桥的方向，西山隧道的方向是有排队的，
1: 拥堵距离不是特别长哈，现在还能处于能接受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还没有出门准备出门的朋友做好一个行程的规划。
3: 西山区幸福路由西向东靠近百姓幸福院的那个红绿灯处，有一辆垃圾车坏在了路上，在中间车道。
1: 就是大湾路和幸福路的交叉口那个地方有一辆垃圾车坏了哈。
0: 幸福百姓院是不是？
1: 你就是幸福，就是幸福花园那个路口那个位置。
0: 幸福花园路口吗？
1: 嗯。
0: 来看一下杏子，你在哪儿呢？
4: 幸福路东向西，在幸福广的那个路口。
1: 对，都看到了哈。
4: 左侧车道有一个垃圾清理车，然后出现故障。
0: 嗯。
1: 那就会受到包括从这个翠泉路过来的车辆，准备要上幸福路的，以及大湾北路要去幸福路的车友，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

0: 大家注意。
1: 现在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快到水库街的位置，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后方已经排队了。
2: 金玉路立交桥8:30，就已经堵到桥上了。
1: 新路立交桥吗？
0: 您
1: 说的是哪个方向啊？
0: 桥面上吗？通过地图看，
1: 哦，确实它是从河滩的比如说辅道南向北，
0: 要盘桥上新一路，
1: 整个从华林桥辅道到新路立交桥在排队，然后盘桥要上到新路立交桥的东向西方向也在排队呢。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当中一方面关注路况，也要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州城市的天气以及温度的情况。
1: 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28到17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3度。
1: 奎屯晴，29到14度。
0: 克拉玛依晴，28到19度。
1: 伯乐晴，27到14度。
0: 伊宁晴，30到14度。
1: 塔城多云，28到15度。
0: 阿勒泰多云，28到14度。
1: 再看哈密多云，29到15度。
0: 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3到24度。
1: 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6度。
0: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6到11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26到14度。
0: 喀什多云，26到14度。
1: 和田晴，26到15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阵雨转多云，高温25度，低温17度。
1: 有听众说在8:56，也就是2分钟前吧，他刚刚路过河滩的北向南河北路出口这儿，说事故车辆已经挪走了，没有看到事故车辆，但是地面上有散落的一些比如说汽车的配件啊，所以北向南已经堵到喀什路立交桥了。
0: 事故车虽然挪走了，但是呢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哈，所以后方的车友耐心等待，缓慢通过吧。
1: 再看一下13说庐山街的西向东过了赛里木湖的路口，赛里木湖路路口吧，在路的右手有一辆大货车停在那儿了，上面拉的是钢架，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方摆放了一个锥桶，
0: 估计
1: 是故障了，
0: 对，走不了了哈，后方摆放了锥桶，大家就提前的减速变道通过啊。
1: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青路部组合带来的早间开心路路通。
0: 无论是上学的上班的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做一个预告哈，稍后的九点到十点的节目当中呢，有多项福利要发放给各位。我们的大盘子要转起来
1: 了。透露了，
0: 预告过了是不是啊？
1: 没事，今天还有新的朋友不知道呢。
0: 好，
1: 锁定9点到10点，早间开心路路通，
0: 一会儿见。
3: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4: 早上9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对口令由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9月10日至9月21日，关注中油浩客驿站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立享220减10元加油优惠，昆仑浩客便利店还有更多优惠好物，加好油就到中国石油，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

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算是一路向左，磕磕绊绊，但是我们目标是不能改变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要往着单位，往着学校的目的地去进发。
0: 瞧我们多爱学习，多爱上班啊！
1: 是。
0: 现在呢，锵锵也在线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说一下路上的情况吧。
1: 给爱学习、爱上班的朋友来指个路、导个航。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先说一下和平时早高峰不太一样的路段啊，就是刚才听众也说了，新一路立交桥桥上道路现在双向都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主要的拥堵节点是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下了新一路立交桥路口，尤其是左转车道排队距离会比较长，直行车道其实整体的通行速度包括通行效率都还可以，但是现在整个新一路立交桥桥面的东向西会有一个排队，再加上新一路立交桥属于一种木须叶型的立交，只要有一个环节堵了之后，其他的道路都会多少受一些影响，所以要提示大家，新一路立交桥现在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慢。然后另外就是每天早高峰的基本上常规的拥堵路段，比如说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交口这块，整体的通行速度比较慢。那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是从苏州路桥到这个河南路桥这一段车流量偏大，然后接着还有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现在对北已经排过了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了，整个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缓行路段接近2公里左右。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家湾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辉昌酒店的上交口，这段路现在在桥面上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车流量非常大。从西外环转到克南高架的引桥，包括克南高架这个西北路下交口，现在通行压力还算尚可，但是这个再过上10分钟就不好说了，估计这段路可能也会堵起来。还有就是北外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一直到百商桥面，这段路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我觉得这会儿已经是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高流量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周三翻山路注定不平坦。
0: 有朋友一着急呢，甚至都开始截图导航了，说这咋回事呢？就说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桥下，往红山路这个十字路口的方向，
1: 对，
0: 是已经开始排队了。
1: 因为那个路口呢是桥下有一个灯，然后下桥以后呢也是有一个灯控，他说呢这个红绿灯哈，5分钟没有过去了。
0: 这个红绿灯5分钟没有过去，是车流量大没过去，而不是说这个红绿灯没有变吧？看一下微微凉在哪。
3: 上车就听直球，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麻烦问一下，
1: 您说
3: 现在三桥呢不让吊车下河滩了。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从万国大厦五小那出来往南天森林花园走，特别是你先下班的那个点，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0: 上班问下班的点子呢。这个下班的时候告诉你啊。当然有知道的朋友经常走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这个
0: 河滩呢，你说
1: 三桥不让掉头了，你往前走一走嘛，是不是？可以转回来哈。
0: 对，河滩北向南过了柯南高架之后呢就一路畅通了，
1: 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这会儿堵在北向南北段的朋友，想想柯南高架，你如果过了这个苏州路桥再往前走就能够畅通了啊。
0: 突然感觉柯南高架好亲近呢啊。
1: 是，
0: 我就是那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
1: 怎么说？
0: 昨天咋回事呢？我们讨论了一路，最近说搭档去参加交警的这个夜查，说往那一站衬托其他人都很帅。
1: 对啊，是啊，我就是一个标杆嘛。
0: 啊，他告状来了。昨天晚开呢就随意这么聊了一下。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真正的，
0: 哎呀，真的是
1: 我们俩搭档的这个感情坚不可摧。我俩是钢筋混凝土的友谊。
0: 对，有时候也是损友。
1: 有朋友在问说快

0: 你们今天要发啥福利？先公布一下，行不行？
1: 要说我们今天节目，你看要发这几类奖品，一个是精美茶具，
0: 对，
1: 然后有利德的月饼礼盒，
0: 有三盒礼盒，
1: 哎，
0: 另外还有沙之船的100元的无门槛的消费券。
1: 这么算下来，今天要产生5位幸运听众了。
0: 所以这会儿在路上的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您不管是想要获得什么样的礼品、
1: 嗯、
0: 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报路况还有答题的环节当中。有朋友已经开始发正确答案了，我选 C。 不是，现在没有提前抢答这个环节好吗？
1: 昨天晚上就已经公布了，今天我们不给出 C 的答案了啊，所以说其他的朋友今天不要发 C 了啊。
0: 这会儿是9:07，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对口令有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说到有利德月饼呢，今年中秋大家选的月饼大部分人会相中有利德，因为我们推荐了好长时间了。
0: 对，
1: 从93年建厂到现在33年了。
0: 嗯，
1: 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特别完善，而且每一道关口啊，尤其是食品的每道关口把得特别严。
0: 嗯，
1: 所以这么多年积攒了非常不错的口碑。
0: 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今天节目当中送出的这个月饼礼盒啊，就是由有利德提供的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1: 哎呀，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达750克。
0: 嗯，
1: 有莲蓉蛋黄的、
0: 五仁的、
1: 鹰嘴豆的
0: 6种风味哈。
1: 啊、
0: 哦，这个在其中，这个包装呢也很精美。
1: 嗯，
0: 国风的包装，送礼啊，自己吃啊都很合适。
1: 嗯，
0: 所以赶紧来参与报路况吧，朋友们。
1: 没错，我们今天先选出3位幸运听众吧，
0: 嗯、
1: 好不好？
0: 现在西外环说能够看到一路畅通哈，
1: 西外环北向南说目前畅通的呢，
0: 好消息啊、
1: 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是9/99河滩路由南向北新路桥下土道堵车，是因为有缆车发生事。
1: 哦，
0: 有事故哈，
1: 南向北新路桥下堵车是因为在这个
0: 桥底下
1: 有事故发生，
0: 就是盘桥上不去哈、
1: 哦、
0: 所以这会儿准备要从这个新一路桥盘桥上到桥面，由东向西的朋友需要耐心等一等了。
1: 嗯，
0: 这位朋友说听到你俩介绍这个哈利德哈，感觉有利德哈这个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哈
1: 好吧，我现在这边网速有点卡了，
0: 就是大家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哈、
1: 我估计现在应该是成千上万的朋友都在往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涌着呢、
0: 嗯、对，
1: 这信息大呀，这就转不动了。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截止到目前为止9:10，所涉及的10条路都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状态。现在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是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葫芦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3分钟。
1: 另外青年路呢，从东泉路到新民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0: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这个桥底下需要多花9分钟。
1: 嗯，现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啊，彻底是严重拥堵了。
0: 嗯。刚刚有朋友说在新一路桥底下有事故，对吧？
1: 对，
0: 现在通过咱们的早高峰的视频直播镜头可以清楚的看到快速的民警正在现场，这2辆车呢停在了辅道的最右侧。
1: 嗯，交警也在。
0: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追尾的事故，
0: 赶紧挪开吧师傅哈、啊、后面已经堵了啊。
1: 来看东站路南向北方向，也就是喀什东路与东站路这儿呢堵，大家呢在这儿还是要相互的礼让。
0: 嗯，
1: 有时候你想自己先着急通过，反倒你会造成一个特别大的拥堵的因素，就是你的不礼让。
0: 嗯，
1: 我们来看还有听众说啥了呢？
0: 打卡，好久不见哈。
1: 啊，
0: 有月饼的话，最近节目当中没有8+1送了吗？
1: 嗯，
0: 要
1: 酒企业们，咱们就抓紧了。
0: 是啊，
1: 错过了这个中秋啊。
0: 啊，
1: 就是还有国庆呢。
0: 对对对。
1: 啊，来看一下新疆红枣多得不得了。
0: 嗯，
1: 为什么早年月饼却吃不到了？
0: 哦，
1: 可以有呢。
0: 可以有啊。
1: 啊，有呢。
0: 自己在家里面 DIY 也可以吗？
1: 多去这个商超转一转啊，
0: 有那个馅儿的呢啊。
1: 市场也有，北环高架西向东说美猴王桥面稍有缓行。
0: 嗯，
1: 还有说到了乌昌大道昌吉到机场一路畅通，好消息啊！
0: 这是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但是你现在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一直往西外环往阿勒泰尔高架走。
1: 嗯，我看了一下地图，好像还真的是挺畅通的呢，
0: 比前2天要好很多哈。
1: 嗯，反倒哦，北向南反倒是
0: 南向
1: 北， 对，过了那个就在贵港路啊，往乌鲁木齐欢迎您方向是有排队的。
0: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木材厂到水库街的主辅道桥面上到西山路的出口哈，流量都比较大，行驶比较缓慢。
1: 我们再刷新一下最新的吧，看看西向东，他说的是8:45的路况，这都
0: 西
1: 过
0: 山高
1: 去
0: 架哈，
1: 20多分钟了，所以他说前方畅通，但是现在不一定了，
0: 对，现在从西山高架要过华林桥进市区的方向，估计也开始流量增大，通行缓慢了哈。
1: 其实9点钟啊，大家发送路况的时候就不要发你8:几多少分钟出门的这条路况了，
0: 对，
1: 因为早高峰这个节奏它特别的快，
0: 是
1: 就
0: 以
1: 是。
0: 分钟为单位，
1: 是的，所以可能它的这个服务性就不强了。还有呢，有听众说到什么，说这个我今天这边的网速啊，真的是，
0: 大家的热情度太高了，是不是？
1: 西外环北向南堵在九家湾立交桥了。
0: 前方什么情况？能不能来跟进一下？刚刚说南向北，下九家湾立交桥是畅通的，但是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要上西外环。去往无论是往西山的方向，还是往克南高架的方向，都开始缓行，走走停停啊。这位朋友说，我就是刚刚俊英说的那个成千上万那个朋友当中的一个人，打卡报到啊，行呢。
1: 杭州西街财大的后门这儿堵车还是挺严重的。
0: 今天是周三哈，我们都说周三翻山路注定不平坦。其实我们在路上也可以调整心情，调整心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说一说，
1: 哎，你
0: 舒
1: 还别
0: 缓一
1: 说
0: 下你
1: 呢，
0: 拥堵的心情。
1: 我想了一想，今天这个话题得要聊一聊，我怕明天老师们放假听不着了。
0: 啥事儿？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的好多话，咱们当时真的是左耳边进右耳边
0: 你
1: 出，
0: 等会儿，
1: 咋了？
0: 别说咱们，说你就行了。
1: 啊，是的，
0: 啊，
1: 结果呢，步入社会回头一看，好家伙，全是金玉良言呢。
0: 哎，比如说老师们经常会说哈，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现在才懂，这句话应该所有老师都会说，
1: 对，是他
0: 是
1: 们的
0: 吧？
1: 口
0: 口
1: 头
0: 头禅，
1: 禅，
0: 对啊。
1: 你这边还真的不是最差的那一届呢，
0: 啊，
1: 还有就是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当然不以为然，以前是这样，长
0: 对，
1: 大了到处买后悔药，买不到。
0: 没有后悔药可以买啊。还有一句呢，老师会说，我在办公室，你们自己好好自习啊。这句话一般孩子们听到以后哈，虽然表面上不会表现出来，欢
1: 但
0: 呼
1: 是
0: 雀
1: 心中
0: 跃，
1: 的烟花已经开始有了。
0: 哦，那心里面的，哦哟，太好了，老师你好好办公室待着吧。
1: 当年嫌老师唠叨，那如今呢才明白，这个唠叨呀，碎碎念念呢，全是真心的期许。明
0: 是，
1: 天就是教师节了，我们也提前借这个机会呢，向所有老师说声节日快乐。
0: 老师们辛苦了哈，这个确实，老师们在，我们学习生涯当中哈，我们都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对于每一位有过，每个人都有学生经历，在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哪一任老师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
1: 对，
0: 不
1: 他
0: 好？
1: 在你人生道路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班主任在后门趴的呢？
0: 他是青萝卜，你俩别说了。
1: 啊，
0: 班主任在后窗户那站着呢。
1: 克南高架呢，东向西，西向东，距离西北路出口大概100米，和500米中间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就是西向东嘛，
0: 没错。
1: 距离西北路出口是有事故发生。明天老师不放假呀？
0: 上班吧，那就。
1: 这半天也不放吗？
0: 就跟我们
1: 不是
0: 过，
1: 各景区都给老师优惠了吗？
0: 就跟我们过记者节一样，我们也不放假呀，对不对？
1: 灰来了。
3: 长春路卡石路红绿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西南行。
0: 长春路和喀什路的这个红绿灯那儿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现在呢，体育馆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堵堵堵。他说，但是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有青萝卜组合陪着，感觉堵路不堵心啊。
1: 对，有朋友说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份奖品？第一个，比如说你发起的这个发来的这个信息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0: 引起
1: 大
0: 大
1: 家
0: 家的共鸣。
1: 都开始互动了。要不然就是你的这条路况可以帮助到不少的听众。
0: 对。
1: 有听众在平台上反馈说，我刚听了听众的路况，我确实没有走这条拥堵的路绕行了。那这种服务性非常强的路况的听众呢，也可以有机会获得。
0: 现在朋友在问温泉路高架堵车什么情况？您指的是温泉路高架是从东二环过来的，还是从大学城过来的哈？
1: 是有
0: 东
1: 八
0: 向
1: 九
0: 西的
1: 是
0: 方
1: 东
0: 向
1: 向西。
0: 是，现在大数据地图显示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 已经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
1: 嗯，
0: 从东二环过来向南湖路出口需要。

0: 多花15分钟了。
1: 再来看一看，听众说学生休息半天啊？
0: 是吗？
1: 那老师们呢？
0: 教师节学生们放假半天吗？
1: 在教室继续改作业吗？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节目每次都会有一些提示嘛，比如说自治区司法厅就会提示出行守规矩，平安有底数，学法懂用法，是吧？一路安天下。
0: 无论在生活当中邻里之间的相处，还是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路上的道交法，咱们都应该学会用会，好不好？
1: 有一位老师呢说，明天我们不放假，我堵在了喀什西路上，还有4分钟就迟到了，
0: 距离学校还有一个红绿灯，加油老师。
1: 说机场快速的北向南是啥情况呢？
0: 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哈，
1: 就是在北向南是吧？
0: 对啊，
1: 北向南地图上看不出来，是不是啊？主要是南向北有一段在贵港路那儿，要不锵锵帮我们来看一下呗？
0: 来，家庭作业哈，老师布置作业了，锵锵来看一看这个机场快速的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什么情况？
1: 东二环喀什路下桥口这儿呢，就在那个转盘的位置，说路边有一堆
0: 篷布
1: ，一直没有取走，影响交通。
0: 就是这是东二环的由南向北要盘桥上喀什路桥哈，这个地方有异物，大家提前减速变道。克南高架由西向东，马上到电信公司下桥口的辅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导致了后方在排队，两个司机哈正在拍照，拍照
1: 咔嚓难道不是茄子吗？
0: 对，
1: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暴露况。此时此刻我堵在了喀什东路东站路，说听到了每天必听的老朋友九四九的声音啊，感觉瞬间轻松了许多呢。
0: 行的，既然是老朋友，咱也就别见外了。刚刚说我们的答题互动现在开始了，上车就听九四九答题赢互动奖品的活动正式开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即日开始呢，从9月7号到21号是金融教育宣传周，所以我们949联合了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
1: 题目围绕识别生活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达到精美的茶具一套。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题吧。
0: 你等一会儿朋友们
1: 啊，
0: 现在9点19分、
1: 啊、
0: 我们9点20分再把题目出完，你别抢答行不行？
1: 有人已经发来了错误答案吗？
0: 已经发来错误答案了哈。
1: 好吧，那我们就忽略不计啊，从我们开始公布这个题目开始计时。以下哪项属于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0: A. 销售产品如实告知风险。
1: B. 强制捆绑销售保险、理财等产品。
0: C. 清晰公示收费标准。
1: D. 保护客户个人信息。
0: 来，9点20分，大家来可以发送正确答案，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可以获得精美茶具一套。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九四九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哎呀，瞬间几百条信息就来了。
0: 我们这个池塘子这么大呢，现在
1: 啊，原来有这么多人在潜水呢啊！每天我们每天的这个每天我每天就是每天的互动量也都在几百条，甚至1000条吧。
0: 是，
1: 今天突然发现这不是数千条了吗？
0: 就是刷新我那个峰值了，是不是
1: 啊？朋友们、
0: 哎，
1: 你们让我们怎么选择这个第一位在哪儿呢？
0: 就是我们选
1: 要拉好几瓶呢。
0: 这个
1: 啊，值班编辑程丽华帮忙看一看啊，是谁第一个发来的正确答案？
0: 稍后我们来公布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好不好？
1: 先公布吗？
0: 对，
1: 好吧。
0: 嗯，
1: 那么以下哪些这个属于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答案特别的明朗。
0: 对啊，
1: 就是 B， 强制捆绑销售保险、理财等产品。
0: 对，你在消费的时候哈、不能强制消费者去捆绑，
1: 对，
0: 买一些保险啊，买一些理财产品，
1: 原则嘛，
0: 是啊。
1: 小时候老师给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出来。哎，我觉得这好像没有这么狠吧，我说的。
0: 对，小时候我经常听到的是

0: 把你家长叫一下。
1: 我们老师那时候说说，
0: 啊，
1: 哎，俊谦，
0: 啊，
1: 你出来一下，都是这样的呀，
0: 是不是？
1: 啊，是不是学习太好了？说明天教师节，最尴尬的是初中时期教我的老师，现在是我丫头的班主任呢。
0: 那可以啊。
1: 你给老师之前留下好印象了没？
0: 教完你再教你丫头多好。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大学的表演老师前一段时间给我女儿在教表演。哎，我觉得这种传承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这种经历哈。
1: 啊，你是学表演的吗？
0: 我学播音主持的，要学表演呀。
1: 哦。
0: 人生如戏，纯靠演技。
1: 现在也是本色出演了，真是。说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说你们两个自信一点，听你们节目的人很多很多，
0: 不止成千上万。
1: 那当然了，
0: 好多万。
1: 这个我们的粉丝都过百万了，还
0: 是
1: 我感觉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听，太喜欢参与了，像极了上课。
0: 就是我们那个片头一放，就是打上课铃了。
1: 然后我们尤其是出题的时候，就像老师在课堂上给同学们问问题一样，
0: 请举手。现在都不用举手了。
1: 我俩有资格当老师吗？
0: 是。
1: 要不是给出答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选哪个呢。
0: 这会儿香香来完成老师们布置的作业了。刚刚说机场快速的北向南这堵车，能什么原因呢？
2: 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
0: 车多哈。
2: 拥堵的节点是。走这个阿拉泰高架往这个河南路方向走，现在这个道路比较拥堵，尤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排队距离比较长，所以影响到了影响到了这个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通行。所以从大丢铺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木材厂桥，准备从左边走这个河南路的，走这个阿泰高架的车辆现在排队距离比较长，如果您要是准备走西外环，建议您就尽量的站最右侧车道来通行，然后到这个岔路口之后直接偏右，就直接转西外环，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然后另外一个，刚才听众说的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电信公司下桥口的这个两车的事故，快速路的民警已经把两辆车安排到了前方的三角区的位置，道路已经释放出来了，所以这个后方的车辆不要再往前挤着加塞了。一个是你可以并进去的这个白虚线，基本上已经没位置了，你再往前挤的话，你就是从白实线这个进入到辅道，那个会被拍掉的，会有违章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电信公司下桥的这个西向东下引桥处，现在排队是排满的，再往前挤你也下不去。另外一个提示的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现在从会展大道这个大弯道开始，一直到肿瘤医院的下桥口，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车流量非常大，也是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所以这段路也是会要慢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现在排队距离也越来越长，往这个华林桥方向走，大概现在缓行路段可能得有一个400米到500米左右。
3: 朗迪制药恭贺新疆国大药房22周年庆。
4: 朗迪深耕骨骼健康领域23载，以专业实力守护国人骨骼健康。
3: 9月7日至10日，国大药房周年庆典，朗迪携手同心，守护新疆万千家庭骨健康。
5: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8: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9: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位欧后说今天没有 C 喽。
1: 那个明天也没有 B 喽。
0: 哎
1: 啊，明天会不会到 A 呢？
0: 最后把我们自己玩进去了，没有答案可选了。
1: 是，这会儿9:27哈，可以说早高峰的这个峰值，正在向我们走来。昨天出现严重拥堵四五条路的情况是在9:30。这会儿9:27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早高峰的这个威力还在我们大家可承受范围之内，还没有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
0: 但是它是相对来说的，没有严重的拥堵路段，有些路段呢其实那个状态就相当于严重拥堵了。
1: 仿佛
0: 假如
1: 好像
0: 可能
1: 似乎
0: 也许。我跟他说一下，没有没有啊，别紧张。
1: 这个路况怎么像雾像雾像雾像雨又像风呢？
0: 他还没到呢，真正的峰值可能再过个十来分钟吧。
1: 对，
0: 现在机场快速北向呢，看了一下地图，是从那个往木材厂，就是接近木材厂，就是西外环的这一段。
1: 就是刚刚锵锵说过了，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要往阿勒泰路刚才走的车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说要直行的，提前站左边；如果说要右拐去西外环的，提前到右边来啊。
0: 对，就是从喀什路那个位置，机场快速一直到木材厂这一段。
1: 是
0: 排队的。
1: 那现在的温泉路高架哈，东向西下南湖路出口依然是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那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刚刚说哈，从喀什路桥要过了丝绸路桥才能够稍微好一点，现在依然是这样一个状态。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1分钟。
0: 有一位听众说明天整个多选题吧。有点难度是不是？
1: 咱就别选多选题了。
0: 说罗密俊卿，你们不仅有资格当老师，你们还是每天早上带着大家通往事业巅峰的人生导师。今天早上确实有很多听众转椅子了啊，
1: 一下让我那个人生巅峰好嗨哟啊。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0: 每天就得要有这种这个巅峰的状态。
1: 就是尤其你在早出门的时候，你如果一大早的就感觉用新疆话是娘娘干干的，
0: 那不行，你要把自己当成那个扑克牌里面的大王。
1: 对，哎，你不能当咸鱼。
0: 比如说我们俩，我如果是小王，他是大王。
1: 对，我俩是王炸。
0: 我们俩是王炸，而且有时候二二的二起来也是炸，四个二。
1: 咱手里面别拿三哈，就拿一个单三是不行的啊！
0: 完蛋了，我每天从建国路到卫星路，平时都是走芝山隧道北外环，但是我发现早上太堵车了，
1: 所以最近选择绕行南湖这边。
0: 怎么样呢？
1: 哎，他想问一下，他应该是绕南湖应该快一点，
0: 快一点啊！
1: 他说晚上下班回家路上，这个芝山隧道这一点这节堵不堵？
0: 他说堵一点呢，还是南湖路这边堵一点呢？
1: 就是他在问晚上回来到底选哪条路。
0: 他不一定，这个都是很难预判的。
1: 对，详细路况信息锁定晚间开心路路通。
0: 七房到二附院走桥下不是太堵车。
1: 哎，这挺好。所以现在正在我想哈，如果说是在世界公园住的这个小区的朋友，准备要从世界公园那上温泉路高架的朋友，现在先别上，走桥底下温泉路高架走到二附院比较畅通啊。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独库公路弯道陡坡连绵，雨天路面湿滑，请减速慢行，严禁占道超车，随意停车观景。
1: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对口令有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节目当中也是要提示每一位开车的司机师傅，包括很多的同学们哈，用眼健康用眼卫生很重要。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每天都要在这个课间操有一个是做那眼保健操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孩子们也做呢吧？
1: 也做也做，
0: 要认真做起来啊。但是有些孩子做眼保健操的时候用力过猛了，把眼睛揉的所以那个伤眼球呢。
1: 有做的特别认真的，也有做的特别不认真的，是不是？
0: 盛世眼视光中心提醒各位了，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能够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注意做操的时候呢，就是之前要清洗双手了，
1: 对，
0: 避免细菌带入眼中。家长给孩子把指甲也剪一下，
2: 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
1: 那个主驾驶别操作啊！
0: 乘客可以坐一下，
2: 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啊，真舒服呀！哎，小明，你别睡着了。
1: 刚那个上课老师说了啥？
2: 吸气。
0: 啊，他好像也没说啥吧？我也给睡着了。
1: 你俩别说话，好好做操。
0: 老师，我妈没给我剪指甲，把我抠的。
2: 按揉攒竹穴。
1: 行了行了，早高峰路上我们还是安心开车，朋友们啊。
0: 嗯，你做眼保健操的时候，老师我要上卫生间。
1: 老师我肚子饿啊。
0: 啊，老师我想妈妈。东外环东向西苏州路桥面一直堵到百商桥面了，说大家能走桥下就走桥下吧，桥下还快点呢。
1: 这应该是北环高架啊。
0: 哎，刚才那个获奖听众没说。
1: 我刚刚这个叫
0: 说了
1: 吧，崔。
0: 哦，
1: 第一个答对的朋友，选 B 的朋友，
0: 快快发来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他是在9:20，
1: 对，
0: 准点儿，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在9:20我们题目还没公布就发来答案的，不算数啊。
1: 是我们不能抢答哈。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继续来参与节目互动。节目当中还有4份奖品没送呢，
0: 嗯，
1: 一份是来自沙之船奥莱2周年的。100元的无门槛消费券，
0: 对，
1: 还有3盒有利德的月饼没送呢。
0: 是的，那说到沙之船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个沙之船奥莱2周年店庆，全程狂欢不打烊，949听众专属福利，即刻放送100元无门槛购物券，限时领。
1: 所以哪位朋友可以获得这张消费券，值得期待。另外，节目当中呢，也要为每一份善意点赞，
0: 嗯，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发现了一些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刚才有听众说大湾北路的北向南在月经街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发生呢，
1: 大湾北路月经街那儿哈，刚刚说在幸福花园那儿也是有事故，应该走了吧，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哈，
0: 应该走了，
1: 那个垃圾车走了没，来跟进一下哈。
0: 对，那个好早了呀，是不是啊，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听众疯狂的燕在哪儿呢，
3: 我这样是不操作，你们倒是早说呀，听到熟悉的音乐眼睛立马就闭起来了。
0: 哎呀，
1: 我的错我的错，不好意思 啊，不好意思。
0: 这个听众还说了，克拉玛依西街的东向西快到骑马山路的路口左侧车道有一辆出租车故障了，引擎盖和后备箱都打开着呢，后方没有放三脚架。
1: 东向西快到骑马山的路口哈，克西街那个位置，大家注意一下。
0: 我们要产生一位幸运听众了，先把第一份这个有利德的月饼礼盒送出去。
1: 好嘞，
0: 因为我们现在有3份呢，多的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我们要送给谁呢？
0: 我们送给在一开始发来说新路桥下有这个
1: 两车
0: 事故的这个朋友，行不行？
1: 对，
0: 我们来搜一下、啊、
1: 这个检索一下，我们的大盘子比较大哈，我们把这个盘子要抖一抖，
0: 对，
1: 看看盘子底下的朋友能不能翻出来哈。
0: 他是在9:06就发来这条信息的，叫车夫，当然他有真名叫王伟。说了新路立交桥下面不是有两车追尾吗，刚刚拖走、
1: 行
0: 啊、您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我们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叫王伟。
0: 嗯
1: 啊，这位叫车夫的朋友可以获得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0: 嗯，
1: 恭喜您哈。
0: 好呢，司机马尔科说下次呢你们答题的时候一定要给个口令说开始，或者开始答题，
1: 嗯，
0: 这样答对才算。行，我觉得也是个好办法。
1: 我们说茄子。对
0: 啊、可以，我觉得没问题。
1: 这会儿9:35了，你们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来传递路况啦。
4: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我觉得这段歌词特别正能量，莫慌莫抢，是不是？
1: 是
0: 每片树叶都有自己啥？
1: 嗯，
0: 你也没听清楚。
1: 不是，我以为你记住了。我看到你说，我就没想着要记。
0: 每片树叶都有自己的什么？咱们把那个倒回去行吗？
1: 就是这股掐了别波，是不是？重来啊！
0: 我觉得这歌词特别好，你把它点开。哦，每片树叶都有自己的方向，就像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目标，也都有自己的这条路，也都有自己的这种习惯方式。
1: 是，
0: 我觉得做好自己就好了。
1: 就是不管怎么样，别辜负了这好时光。
0: 是的，咱们即便是堵在路上，看看道路上这些和你一样奔波奋斗的人们，是不是都挺不容易的？
1: 而且近期你如果说通行在乌鲁木齐市的各区域范围之内，发现哈，焕然一新了，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路上的窨井盖啊，还有咱们的 BRT 车站哈，都在焕然一新。
0: 是
1: 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迎接本周天要进行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
0: 这个马拉松13号周天就要鸣枪开跑了，
1: 早间的7:30就要开跑了。
0: 跟大家说几件事儿吧。赛事起点、终点、周边道路均为管控区域，没有大型的停车场，所以车辆集中涌入会导致严重拥堵。那所以乌鲁木齐交警呢，向全体参赛选手发出了这个倡议。
1: 选手们优先选择绿色出行，可以缓解道路的压力，请乘坐赛事的接驳专车。公共交通、地铁、公交、出租、网约车，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的方式到达起点，就是咱们的红光山会展中心。
0: 点到点的接驳，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比赛所有的接驳专线都为点到点的接驳，中途不停靠。
1: 那需要提示各位跑友们哈，你不能说我早上4:30我开车出去去行不行？那在周天的凌晨4:30左右，乌鲁木齐的整个的赛道周边就会有一个交通管制。
0: 是的，
1: 不推荐自驾前往赛事的起点和终点。因为在起点终点附近没有大型停车场，建议参赛选手尽量乘坐赛事的接驳专线前往。
0: 对，如果需要搭车前往起点的，你可以将导航的这个终点呢设置为会展尾一路公交站。
1: 记住哈，这个很重要。
0: 哎，会展尾一路公交站
1: 那个地方是一个停靠点。您到了地方以后，步行大概100米就能到达起点和终点了。
0: 对，所以所有的参赛选手要注意了啊。
1: 另外呢，提示一下各位哈，9月11号、12号，这个选手们将会陆续前往会展中心，要领取参赛包了。在领取参赛包的时候，也建议大家乘坐赛事的接驳车前往。虽然说那会儿还没有路上没有这个临时的管制，但是你说10000多人去领装备，也会造成路面拥堵。
0: 当然当天呢，咱们全市大概109条公交线路将会配合赛道管控，调整运营方式。
1: 对，
0: 所以说你要上公交车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就问问司机我要去内站他到不到了。
1: 对，
0: 因为他可能会采取折返掉头啊、区间运行啊、临时绕行啊，就会暂缓这个运营等措施。
1: 对，是要做一个这个节目预告哈，在9月13号的早间的7点开始，罗明和李茂就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特别节目，可以来详细锁定收听和关注。
0: 当天呢，就是我们的记者会分别站位几个点位，
1: 对，
0: 然后发回现场报道。我们刚才说这公交车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具体情况可以关注四路视听 APP， 进入到交通垂类来查询相关哪一条公交线路怎么个改变。
1: 对，
0: 他写的非常的详细。
1: 因为是109条，我俩又说的话，节目不够，时间不够。
0: 对的，
1: 是啊。
0: 看一下，都9:40了。9:40，说这个北环高架
1: 啊，
0: 四平路，四平路南向北，从创新广场附近说车流量不小。
1: 我今天他过生日哈，能祝他生日快乐吗？可以哈，
0: 祝依依生日快乐，
1: 祝宝宝生日快乐，高兴啊。
0: 听众说，河滩的南向北华林立交桥下辅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驾驶员正在处理呢。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路况哈。
0: 刚才获得了那个
1: 车夫王伟，
0: 他不是获得了
1: 月饼吗？
0: 有利德的月饼礼盒吗？
1: 恭喜你啊！
0: 他还在问，打电话问呢，说，哎，我啥奖品？
1: 调侃了啊，
0: 四十多的啊。
1: 白吃的早就别嫌胡大了吧。
0: 乌拉坡车管所这边风特别大。
1: 大家如果说今天走到一些乌拉坡呀，还有这个三十里百里风区，碰到风比较大、横风大的时候。

0: 一定要紧握方向盘啊。嗯，
1: 那现在我们还有三份奖品没送出去，
0: 对，
1: 两份礼盒，
0: 还有一份这个无门槛的消费券，欢迎大家继续来报路况吧。
2: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9: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1: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2: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有一位先生哈打通热线，提示大家哈，说现在在河北路河滩路的由南向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的左侧，路上有一块石头哈。
1: 嗯，对，这石头应该还在呢，
0: 大家注意避让哈。
1: 嗯，刚才还有一个听众说有一辆车，白色的小轿车，它那个前右轮吧，
0: 对，
1: 插了一个木棍儿。
0: 嗯，
1: 这个木棍儿看着呢不是很粗，但是
0: 影响
1: 也特别危险，
0: 有安全隐患哈，
1: 也可能会挂到旁边的车。
0: 对，
1: 你检查一下。
0: 这个平时我们在学车的时候，学驾照的时候，教练都会告诉我们动车前有个什么动作，绕车一周。
1: 他正好是从左边上的驾驶嘛，所以他没有
0: 看到
1: 右边的轮子，右前轮。有个听众刚刚在路上好像给你提示了，你白了他一眼。那位听众，你检查一下啊。
0: 对，
1: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的运行情况，我们要连线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有请值班指挥员陈梦蝶。
0: 早上好。
13: 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陈梦蝶。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小阵雨转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67架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1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克罗马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其他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整体正常。近日，七台江布拉克机场航站楼内首家牛肉面馆现已正式开业，面馆提供地道新疆牛肉面以及各类本土特色美食，环境整洁舒适，各位旅客无需走出航站楼就可以品尝正宗的新疆风味，感受浓浓的本地烟火气息。后续七台机场也将持续完善商业配套，优化服务细节，为广大旅客营造舒心便捷的出行环境。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

0: 来
1: 这是属于文字配图片的哈。
0: 你看，他还把那个中间的护栏给撞坏了，是不是啊？
1: 没错，
0: 着急的不行了。
1: 那这位朋友的路况我觉得非常专业哈。
0: 哎呦，那我觉得给他送一盒有利德的月饼是不为过的。
1: 他叫周颖哈。
0: 周颖也是一位老朋友，每天早晨
1: 对
0: 都在参与
1: 给我们报路况
0: 啊。周颖，你发来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
1: 恭喜您可以获得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刚刚那王伟在说我中奖了怎么领啊，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在节目当中获奖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楼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
0: 对，凭借什么呢？那肯定是真实姓名和你的联系方式了，
1: 以及我们微信平台给你回复的信息。
0: 对，你发到我们平台的是什么，你就拿着这个作为证据去领就好了，
1: 是
0: 凭证去领就好了。
1: 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节目当中还有一份月饼礼盒和一张价值100元的沙之船奥莱提供的100元无门槛消费券啊。
0: 嗯，说七道湾南路由北向南，今天怎么这么堵车呢？
1: 七道湾南路堵车哈、啊。有朋友在这月饼好不好吃？那必须啊！
0: 好吃，我刚刚我们说了，他们这里面有好多种那个口味呢。
1: 我们这个像莲蓉蛋黄
0: 啊、
1: 五仁、
0: 鹰
1: 嘴豆，对不对？
0: 特别多。
1: 这一盒子750克呢，沉甸甸的、代表我们对你们的爱啊。
0: 行呢，如果想要更多了解的话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到底有多少种口味啊。
1: 是。
0: 有朋友说阿克苏的听友，他是阿克苏的、说是乌鲁木齐马拉松我
1: 中
0: 签
1: 了，
0: 我跑半马，9月13号咱们见吧。
1: 行呢。
0: 说这个易斌，听听他的。
2: 949，早上好。
1: 你好。
2: 正在环由南向北下叶月经街出口这个地方堵车，差不多堵得有1公里多了啊。
1: 南向北，
2: 排队排得非常长，
1: 就是从广汇桥过去要下月经街堵车。现在锵锵也是要再次来介绍一下整体的路况，了解一下。
3: 我也要向听众学习
1: 啊，
3: 就是报这种图文稿，哎呀，图文稿。
1: 对，
3: 看一下大屏，这个道路右侧这个车，它是啥意思？停在这儿？
1: 停那儿了
0: 是吧？我感觉它又不像是有故障的情况。
3: 它在这个位置停了至少已经5分钟了。
1: 它是等人吗？
0: 但它等人，它也得要
1: 靠边啊！你停到路边。
0: 这个感觉不像是等人。
1: 所以现在准备要从这个
0: 车辆也许故障了，
1: 克南高架由东向西，在平川吉马山路的路口啊，路的最右侧有一辆车停着呢哈。
0: 它好像也在打着左转向灯，是不是？
3: 没有
0: 吗？
3: 没有转向灯，就是单纯的，不知道在干嘛啊。还是说到路况。之前呢是在北门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事故，现在已经离开现场了，后方这个排队的车流可以进行一个释放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从西外环转克南高架的这个车流量现在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包括克南高架西向东西北路的下车口现在排队距离没有那么长了。这个然后反方向，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护路下车口，现在排队距离大概也是有缩短，排队距离大概有一个400米到500米左右，也是车流量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这个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现在还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车流量还是偏大。然后接着反方向的西向东，一个是北京路的下桥口会有一个排队，然后河滩路下桥口会有一个轻微排队，然后河滩路北向南，现在目前主要的车流量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车流量也是呈现出了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要提示的是，现在河南路立交桥桥面的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这个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包括新一路立交桥桥面的东向西现在也是车多，在下桥口在下桥路段也是会有一个缓行。
0: 锵锵能不能把刚才那辆停在路边的车镜头给一下，我们把车号看一下，
1: 提示一下这位车友啊。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6: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

0: 这个周末就去沙之船。
1: 我们来说说这辆车吧，新 AS54S4， 你车辆是不是故障了？但是你也没打双闪，后方也没放三脚架，而且斜停在了右侧的车道上。
2: 这是在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位置啊，是在克南高架由东向西下到平川路这个位置了哈，
1: 已经在地面道路了。
2: 对，在路的最右侧，你看所有的车全
1: 在
2: 避你哈。
1: 克西街的恒业花园门前。
2: 对，
1: 嗯，这辆车是能看清吗？像奔驰又像
2: 马，就是奔驰，
1: 奔驰啊，
2: 银色的奔驰啊。
1: 新 S54S4， 有认识他的朋友给他去个电话，让他把车赶紧移开。如果有故障的话，后方要摆放三脚架，
2: 是
1: 人也不能坐在车上的。
2: 现在这位朋友提示：东二环到会展中心，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2: 一路畅通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新路网科技馆中间的这个护栏给倒了，大风吹的，是
2: 大风吹的。今天这个风哈确实挺大的。刚刚有朋友说在乌拉坡那儿，
1: 嗯，
2: 风真的挺大的哈。
1: 这位冯帆说
2: 啊，
1: 那个大屏也让我们看看撒。
2: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您打开您的这个微信。
1: 对呀、啊，
2: 949下面显得正在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镜头哈。
1: 啊、然后说你们三个人在直播间，
2: 哦呦哦呦
1: 哦呦哦呦喊的呢，把我。
2: 四肥感
1: 给勾起来了。
2: 就是现在我们的早间开心路路通除了可以听之外也可以看 啊，您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镜头，
1: 嗯嗯，
2: 就对准这辆车了啊。
1: 对，那还有听众说昨天路上那个三饼清理了没有？
2: 清理了，
1: 麻将筛子
2: 清理了，清理了，
1: 清理了吧。
2: 啊，
3: 49早上好。
1: 早上好。
3: 今天早上从米公司到 CC 茂，
2: 嗯，
3: 走的东二环，嗯，虽然车流量比较大，然后走到平山路，但是在一路畅通。
2: 对，东二环的北向南，现在还是从城北到城南早高峰一个比较优质的选择路线吧。
1: 嗯。走在从这个西外环，应该是南环高架的南向北，准备要去上层雅山隧道的朋友，
2: 嗯，
1: 在快到隧道口跟前右侧车道有一辆车轮胎坏了，
2: 嗯，
1: 崴脚了，
2: 崴脚了，
1: 这轮胎基本掉下来了，所以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2: 也是提示一下各位车友哈，你说如果近期去过汽修店或者 4S 店换过轮胎的，这个或者说补过气的，一定提示那个工作人员，
1: 嗯，
2: 那个师傅哈，把您那个那几个螺丝。一定要给上紧了，
1: 嗯，
2: 哎，
1: 咱们汽修店的师傅也要这个尽职尽责嘛。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我觉得他报的这个路况也挺应景的，
2: 嗯，
1: 咱们要不要
2: 就是把第三份月饼送给这位朋友，是不是？
1: 对，因为他又是在那个弯道的地方，
2: 嗯，
1: 又在高架桥上，如果后方车辆没有了解到这个信息，不提前减速，你想呢，就可能会发生事故。
2: 嗯，
1: 雅山隧道上层由南环高架由南向北快到雅山隧道右侧车道是有一辆车的轮胎给断了，
2: 嗯，
1: 轮胎掉下来了。
2: 恭喜这位叫村口的朋友啊！
1: 啊，
2: 村口，嗯，
1: 这位村口啊，嗯，你可以发来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2: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三份有利得价值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就已经发完了。
1: 嗯，
2: 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压轴的奖品呢。
1: 是的，
2: 这个沙之船奥莱提供的价值100元的无门槛消费券，究竟会花落谁家呢？
1: 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车吧，新 AS54S4。
2: 好多朋友也通过镜头看到了哈。
1: 你车辆如果有问题，你也可以给949打来求助电话。
2: 对，
1: 但是你这样做是不合适。刚才我们
2: 在停这儿确实不合适。
1: 镜头里面看到有一辆 SUV 过去的时候，差点跟你车辆发生刮蹭。
2: 对，
1: 嗯。还有微信好友说呀，这个949949啊，
2: 应该是语音转的文字啊。
1: 是河南东路赛博特这个路口，
2: 嗯，
1: 由东向西左拐，他说这个车道我觉得设计的不太合理，
2: 嗯，
1: 直行都被左拐车道给堵住了。
2: 大家在路上有关于道路通行标志标线信号灯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呢可以通过帮您问的按钮来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文字，我们来帮大家来问。当然还有一种更直观的方式，稍后的10点到11点也可以打通我们的交通热线，跟主持人在线上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啊。到了9点57分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已经不远了吧？因为今天呢，通过大势地图，我们不断的刷新哈，
1: 嗯，
2: 比昨天的表现真的要好。因为昨天到了9点30多、9点40分的时候，有6条道路在严重拥堵，但是今天，从节目开始到现在9点57分，
1: 嗯，
2: 就那么一两条路在严重拥堵。
1: 现在我看了一下肿瘤月门前路段的这条路呢，
2: 应该
1: 是严重拥堵，就这一条。
2: 嗯，
1: 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3分钟。
2: 但是刚刚朋友说的，从这个北京路

0: 要往赛伯特走，去红光山哈，河南东路的西向东，拥堵行驶比较缓慢，但是属于一个正常拥堵哈。
1: 对，有一个思思心动呢，说这辆车一直停在那儿，说镜头中也没显示他下车或干什么，老停在这儿，是不是司机身体有恙啊？
0: 是低血糖了还是怎么着？这总之，如果
1: 路
0: 说
1: 过的车友呢，咱们也帮看一下，要不就他车窗不是那个
0: 有半摇下来的，对，
1: 驾驶室的那个车窗不是半摇下来的吗？咱们给他提个醒儿，说
0: 对，
1: 师傅，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哪
0: 是，
1: 不舒服吗？
0: 你看这公交车过去以后，离他也很近了，
1: 对，谁过去？要不看一看
0: 提示
1: 吧？
0: 一下哈。有朋友在问今天会不会下雨啊？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白天的夜间显示的是阵雨转多云，高温25度，低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
1: 我们要选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幸运听众，沙之船的无门槛购入票送给谁呢？
0: 我们大盘子先
1: 转
0: 转
1: 一
0: 一
1: 转
0: 转，
1: 吧，
0: 好
1: 行。
0: 嘞。

0: 我就发现了挺公平的，因为经常互动呢，所以他获奖的概率就特别大。
1: 是，
0: 刚才这位张健呢就被大牌给甩出来了。
1: 恭喜您可以获得沙之船奥莱提供的价值100元的无门槛消费券。恭喜您啊！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对口令由惊喜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的早高峰，我们
0: 不见
1: 不散，
0: 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6: 张彤，上午好。这会儿要提示的第一个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现在第一个是西向东方向西北路的下交口，车流量还稍微有一点点大，尤其是西北路的下交口这块会有一个排队。另外一个就是在南湖路上交口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在克南高架西向东南湖路段现在目前也是有一个缓行。然后接着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这个辉昌酒店一直到这个雅山隧道的老隧道下七台路方向，现在这段路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然后接着在北外环的西向东也是有两个小的拥堵节点，一个是北京路下交口会有排队，另外一个就是河滩路的下交口也是会有一个缓行。接着在这个温泉路高架这边，现在车流基本上已经释放差不多了，河滩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基本上没有拥堵点，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河北路的下交口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行驶速度会稍微有点慢。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通行。
5: 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的确呢，通过高德地图现在也显示，乌鲁木齐市各条道路基本上呢现在已经是朝屏风来进行过渡的一个状态。现在只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几条路呢目前是车流量偏大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继续来通过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我们再来汇总一下。小凡同学说到了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还有手机尾号是9084的这位朋友说到了小西沟桥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两位车主呢是在最左侧的车道在进行着协商，可能对于后方的车辆来说都需要有一个变道，也会产生通行的影响。还有手机尾号是9813这位朋友说到了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辆本田 SUV 在倒车行驶，就是在博物馆那一路段，在路上这种倒车呢确实是比较危险啊，如果说错过了出口，那我们在下一个出口呢再掉头回来也是可以的。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7: 让一让，举手之劳，
8: 挤一挤，寸步难行，
7: 让一让，海阔天空，
8: 挤一挤，路堵心堵，
7: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8: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7: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8: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7: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
9: 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5: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三路热线，大家呢在交通出行过程当
10: 中，那桥这么长，一堵基本一公里就出去了，就堵死了。
5: 何先生，我先问一下，我先打断一下，问一下您的这个方向啊。您说赛伯特往红光山方向走，然后左转呢？
10: 往会展走吗？
5: 往会展走，你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呀。
10: 啊？
5: 你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呀。
10: 哦，就是西向东，我说反了。
5: 啊。
10: 就是、西向东。
5: 你这方向一反，我就满脑子在转这个问题。
10: 我说反了，以西就是由赛伯特往会展。
5: 我明白了。
10: 他现在只有一个左转，而且一个右转，一个直行，你那么个左转，他的时间还短，他稍微最多就过20辆车，也许还过不了，他就调成红灯了，这么一条红灯，这个直接从这个会展到，就是从咱们的赛伯特到会展这个路口，这个桥上就直接堵死了，我家就住着，我就站我家，这个窗户上我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自己在米中区上班，我也经常走。
5: 对，您是不是刚才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发过一张照片？是不是？
10: 就是我发的。
5: 是不是啊？哦，对，我刚看到这张照片了。
10: 我也给你们反映过。我3年前我就反映过了。一堵就堵死，而且堵的就是滴水不漏啊。这还没到冬天下雪，一到下雪，那你基本就是延长这个早晚高峰就得延长1个小时。一堵就堵了，我就给你们反映，我说你毕竟就派人调研嘛，你这个左转你过去有这个西向东啊，那过去就一个左转车道。是是
5: 您的建议是现在在这儿再增加一下左转车道，但是你要增加的话就只能把中间的这条直行车道，
10: 直行加左转就不受影响了嘛，这样通行效率就提高了嘛。对不对？我给前面3年前就反映个，第二个就是华滨，由北往南的华滨学校门口，
5: 华滨学校门口应该是南向北

0: 北的方向呀，
1: 啊，
0: 滑冰的门口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呀。
1: 是南向北嘛？比如说，由南往北走，就是经过滑
0: 嗯，
1: 冰学校门口嘛。一到高峰送孩子的，一堵就堵死啊！我前面给他们建议的，要不然从前面那个出入口，就滑冰学校门口是一个入口嘛，再往前不到500米就有个出口，这两个口太近了，一出一进就直接堵死了，那个辅导就走不了了，知道吧？我的建议，我说能不能过了河南路，像小西门那样，就是从这个。北边一点加一个进这个辅道进主路那个入口，这样就缓解，他就不经过滑冰门口就堵死了。因为我每天我要往米东去上班，我走滑冰那个门口啊，就有交警在那指挥，
0: 对。
1: 根本起不到指挥的作用。他河滩他这个有红光山这个方向下河滩的堵在里边出不来，那边那个主路。进辅路，进不去。这边辅道进主路进不去。我3年前我都反映过，我说你们去调研，就这个快速路支队和这个米中区大队，你们会合，你们调研观察看一下嘛。
0: 好，那行，那针对于何先生所说到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再来帮您问一问看，就是说之前呢也是反映过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采纳何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可能在路上呢确实有他的一个实际情况。那您在说到的有关于河南路和会展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这儿呢，我们再来帮您问问看，有没有可能会把这个直行改为直行加左转这样的一个通行的设置。另外呢，您在说到了河南，不，在这个河滩路南向北滑冰中学门前啊，确实，其实辖区快速路大队呢也是想了很多的一些办法，在怎么样能够缓解这个路段的这个通行，而且在早晚上下学的一个高峰时间段里面，也都是有民警呢在现场来进行一个协调指挥。但是没办法，你这么一个两位民警在路上面对这么多家长的车辆来说呢，确实可能它的效果不能够达到非常满意的这种情况。而作为家长来说呢，也都是希望能够把孩子送到离学校更近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呢，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状况。另外呢，刚才何先生也提到了说，能不能够在这个河滩路上再开一个口子？其实呢，在快速路上，作为河滩快速路上来说，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快速路进出口，已经是比较多的一条快速路了。如果说再增加这样的一些进出口的话，那它的快速功能也会是大打折扣。当然呢，您说到的滑冰中学门前的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我们也会和辖区的交管部门继续来反映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接听到的是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韩先生，好，请我们的导播来调整一下。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好，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韩先生的电话。您好，韩先
1: 你
0: 生，
1: 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三一八公是红庙这个东山下的那个路，夏天不是那个有施工方嘛，有施工方他们大渣土车就在那个单行道上走的时候把这个路就压坏了好多地方，好多地方，然后我们就。反映给那个施工热线打电话反映了，那个施工方的人说的是他们快完工的时候要把那个路面的油面挖了全部重新铺。现在他们的这个快完工了，他们修了一点，就是那个单行道中间他们搞那个他们进他们停车场的口子上，烂的也确实大，他就。确实是补了，但是他就补了路的一半，靠塔门的那一半，还另一半他就没有补，没有补
0: 他
1: 完，
0: 是
1: 这
0: 没
1: 个
0: 有
1: 车
0: 补
1: 就。
0: 呢，他是没有补就已经施工就全部都结束了，还是他的这个工程就没有完工呢？他的这个施工
1: 他
0: 作业还
1: 估
0: 没有
1: 计
0: 完
1: 现在
0: 工？
1: 就是他的现在就是剩下的那个，
3: 装修几年的，外边的大火就这边就是没有大车

0: 啊，
1: 全就是那个啊，连装修的这些活儿啊。
0: 嗯，
1: 他说补完，现在武汉那个街子上不是就开刨坡坡就压烂了吗？
0: 嗯，明白。
1: 他补的时候嘛，下边那个压碎的石子没有清理，
0: 嗯，
1: 现在这圆坡压的越大，圆坡压的越大，好几个坑。这个而且呢是单行道上人和车没有专用的那个人行道，人和车一块儿走。再过来有时候石子压了起来会弹射起来打人。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红庙子路啊，东山巷口子那拐的那个地方，他们挖了下水，挖了下水，补了油，补了油，那个自己没吃的河现在全部下沉。现在这个不管是你右拐进东山巷，还是左拐进东山巷，他就车就感觉就是坐在车里面，感觉那个车就一下子掉下去那个感觉，不一下一下，
0: 就路面特别的
1: 小
0: 不
1: 人，
0: 平。
1: 对。就是
0: 好
1: 在
0: 的。
1: 这路下面，我也关键看着看，就如果是把那个下沉的那个拿车子量的话，咱们也得十几公分，差不多20公分吧。
0: 好，行，
1: 挺
0: 那
1: 吓
0: 您
1: 人。
0: 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记录下来。这样，您就说刚才呢，之前你们也是给政务服务热线12345打电话来反映过这条路的情况嘛？因为他们也是有记录。你们呢可以再给12345打个电话来说这条路的一个后续的进展情况，对不对？他们也是说能够来铺，但是现在虽然铺了，但是并没有达到附近居民通行的这个满意程度，可以来进行一下反映。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来帮着反映一下，好不好？咱们一起来反映，好吗？
1: 我问你个，最近也打了。
0: 好呢，行。那关于您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刚才我给您解答了。咱们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呢，您可以继续来朝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反映，我们呢也可以帮您再继续反馈一下。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米娜，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有一处路段实行管制，即0711线乌若高速乌玉段黎城南收费站路段，因养护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对该收费站入口实施了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公路气象情况。9月9日8时至9月10日的8时，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的路段有 G30、G312线乌鲁木齐至陕善段北部山区、G7线乌鲁木齐至奇台段南部山区。上述沿线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受7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线额敏至铁厂沟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脱离老风口、G30线化肥厂立交至柴油铺立交、S116线 K3 至 K5 段、G216线恰库尔特至五彩湾段、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湖路段、伊乌段、G575线三塘湖至老爷庙路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娜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说到道路的通行，还有一则通行信息，两则通行信息要给大家来做提示，那就是根据第12师2025年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及乌昌公路修复项目的要求，现在呢需要对于国道312线乌昌快速路4189公里到4197公里加500米处双向的第一、第四车道分阶段来进行栈道施工。栈道施工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14号到9月19号，一共是5天的时间。时间倒是不长，但是影响呢可能会大一些。施工的范围刚才给您做介绍了，就是乌昌快速路4189公里到4197公里。 里路段，先进行第一车道的施工，再进行第四车道的施工，每次封闭长度不超过1公里，白天进行施工，夜间交通恢复正常。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将会对于武昌快速路双向第一、第四车道分阶段实施封闭施工，过往的车辆一定要严格按照现场的指引来进行通行。施工路段两端已经是设置了交通提示牌，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标志以及减速慢行，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定，注意出行的安全。第二则的信息呢，就是因为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一标段的施工需要，准备对于星星峡进出江服务区来进行封闭，它的实施地点呢是星星峡进出江服务区，实施的时间是9月8号和9月9号两天的时间。那这两天如果说有要经过星星峡进出江服务区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提前来留意这则信息。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4: 咨询一个事情，咱们这个五月花园城，五月花园城刚开业，
0: 对，
4: 咱们这个喀什东路和北京路路口。他为什么在最右侧车道，设置咱们这个也专用的这个车道，就是用锥桶给它锥上，有大概有300米，包括咱们北京路的这个辅路，
0: 嗯，
4: 你想，你想从北京路进入辅路，他也不让进，也给你堵上，专门给这个五月花园城、五月广场留了一个出口专用道，
0: 嗯，
4: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这个设置的合不合理？
0: 嗯，
4: 是他们那个。是他们内部设置的，还是咱们那个交警部门设置的？
0: 我您先说。
4: 毕竟这个公路它不是属于个人的，对吧？咱们这个国家的。你五月花园城，毕竟你是个人经营行为，你不能专门占用咱们那个老百姓的这种资源，为自己出行方便专门拦个300米、500米啊，就搞一个专门的右转、专门的一个进口、专门的一个出口，我感觉这样不怎么合理吧？应该。
0: 是这样，他可能这种交通管理方式啊，还是辖区的交管部门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因为在这个五月花园城开业的前两天的时间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进出口的问题，很多的司机朋友呢，其实对于他这儿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就是在进出口的这两个位置呢，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些交织，所以说就导致了开业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大路口出现了一个比较拥堵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可能这也是辖区交管部门他所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
4: 他管理方式，你说现在这个花园城也开业那么长时间了，他不能长期的，对吧？你不能长期的，你占用这国家资源。
0: 我明白您的心情，就是大家希望呢，就是道路还是应该，让大家能够都来通行。这样我来帮您再咨询一下看好不好，因为可能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措施呢，它是一个临时措施，比如说呢让大家能够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说驾车到五月花园城来进行这个消费啊、逛商场啊等等之类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行车习惯，找到进出口，等时间长了以后呢，大家都形成一种习惯，可能他的这种措施就会来进行一个改变。那也已经开业了一个星期多的这个时间啊，我到时候来帮您问问看，后面还会采取怎样的一种交通方式来进行改变，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哎，我来帮您问问啊。 好的，
4: 好的，
0: 嗯，
4: 好，
0: 那就到这儿，哎，好，再见。那我想呢，针对于赵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其他的一些司机朋友在路过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同样的一种困惑。节目之后，我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替大家咨询一下，到底这种管理方式它是长期的就这样做了，还是短期的，后续还会有新的一些管理方式推出，我会帮大家来问一问看。嗯，手机尾号是5368，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吴越花园城的锥桶是为了防止路上的车加塞进入商场的入口，他如果不放

0: 一桶的话，加塞儿堵车就会更严重。他说这样呢，能够让车有序的来进行进出。刚才也是提到了，确实啊，他这个商场新开业之后，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进出口了解都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下，他就产生了一些拥堵。这也可能是现在交管部门所采取的一些临时措施。他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就类似于在光明路上的 CC Mall， 他的这个通行，就是在周六周天的时候，他就会让进入到商场的车专门走最右侧的车道来排队进行进入，而不允许呢其他的车辆来进行插队，就是在这儿呢也是画了一条这个单实线。4626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红光山这里米东南路到河南路这里北向南每天早晨特别的堵，而每天早晨送孩子8:40从卡子湾出发走到这里，过了河北东路 BRT 车站古树小镇拐弯这儿呢就开始排队了，主道三条路 BRT 直行占一条，还有两条路左转直行右转都排到那儿，都排在这儿。他说这里呢有没有办法能够来重新的规划一下，他说这些年呢在这儿一直都是出现堵车的这种情况。刚才呢也有一位听众也是说到了，在这儿是西向北左转的这个路口，他说呢排队也是比较长的，反映到的都是同一个路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把大家所咨询到的这两个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反馈。还有呢手机尾号是7865这位朋友说到了，阿勒泰路北向南在蜘蛛山 BRT 车站这个路口左拐到青城巷红绿灯正常，他说直行的信号灯坏了有2天的时间，它直行的这个信号灯是不亮的，红灯和绿灯都是不显示的。好，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来帮您反映。还有彬彬这位朋友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苏州路立交桥过天桥下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目前呢这一路段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一个状况。还有手机尾号是5374这位朋友说到了，阿勒泰路转新一路目前这个路口的护栏倒了，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而且很细心拍来了一张照片，我来放大看一下。哇，那这个护栏确实倒的还是比较长的，倒向了路边的一侧。好，这个情况我们也赶紧请导播呢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手机尾号是8156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九鼎市场大门前的红绿灯由南向北三条车道，最左边的是左转加直行，他说空标呢也是左转加直行，但是呢左转加直行的灯是控制各个方向，不是同时亮，直行灯绿灯亮的时候左转是红灯，直行灯变红灯的时候左转灯会变绿灯，这时候呢直行车辆占着左转车道，就造成了左转车辆没有办法左转，只能够是再等一波信号灯。他希望呢能够同步来进行释放，这样的话前方的车辆呢就不至于压住后方的车辆。好，那您说到的这个状况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 一样的声音，

0: 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28到14度，塔城多云，28到15度，伊宁晴30到14度，伯勒晴27到14度，克拉玛依晴28到19度，奎屯晴29到14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3度，昌吉阵雨转多云28到17度，哈密多云29到15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3到24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6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6到1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6到14度，喀什多云26到14度，和田晴26到15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来介绍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立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到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5: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4: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5: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你好。
6: 你好。
3: 哎，请讲，什么问题？
6: 我问，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跑货拉拉的司机，就是在9月1号，在长春路与那个友谊路交汇处路口，我中路途中行车中接了个电话，我就是我也知道开车不接电话，接电话不开车，我就靠边停车了，不到2分钟。接到个信息说你违章停车，我就赶快失礼，我就失礼了，失礼了，我人在车上都没下车，我就失礼了。第三天给我来个信息，我在那个地路口违章停车，街头罚款，我都想不通，2分钟之内我接了个电话，就是路口其他也没车辆，那个路还挺偏的，就是监控设施拍到以后，就叫我失礼。
3: 首先我来确认一下啊，您说到的是长春路和友谊路的交汇路口，他们俩离得很远啊，他们俩没有交接口啊。
6: 哦，长沙路。
3: 哦，长沙路。
6: 啊，
3: 所以你定位不准，我就也定位不准。
6: 对，我错了，不好意思。
3: 没事儿。您就说您就觉得这个就停了2分钟的时间，就给您来了一个 违停的抓拍，
6: 车都没熄火，
3: 是吧？
6: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时间上，有没有啥规定？就是我停几分钟还是停几秒钟？就犯我违章停车。
3: 那您对，那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交管1223上面已经是能够查到了这则交通违法的相关信息。对吧？
6: 对对对
3: 啊，包括他肯定会有照片，肯定他会有这个时长，他详细的这些。

0: 这你问一下这个导办，来申请行政复议的这个窗口，他会给您复议的。但是我估计啊，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个人经验来判断，您肯定停的这个路段呢，它是一个严管路段，而且你的停车时间应该不止2分钟。具体的这个停车多长时间以后才会来抓拍上传，这个时间呢，
1: 我看了个时间
0: 我不能
1: 啊，
0: 给你确定，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在严管路段给您抓拍上传了，您停车的时间一定不止2分钟。
1: 我看了那个时间了，他是发过来照片，时间是11:58，我是9:00032走的，中间就是2:33。
0: 可以的，您可以去那个什么吧，您可以去，申请一下复议，复议是您自己的权利，没问
1: 对
0: 题，
1: 你
0: 好
1: 想啊，
0: 吧？
1: 我们是个跑货拉拉的司机，接电话要靠边停车，这是必须的。我开车的时候不安全，这个我们也知道。
0: 但是停车您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停车，不一定非要你接电话停车就一定要停在主干道上，对
1: 行，
0: 吧？
1: 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规定时间，我停多少分钟之后，就是放我违章停车。我接到信息就是尽快受理。
0: 行，我明白了您的这个问题，可以来申请复议，没问题啊。您在现场也可以问问民警，到底我停多长时间，就是在严管路段我停多长时间算是违停抓拍，您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信息。开心奶盖这位朋友他说，现在便民警务站还能够处理违章吗？好像现在不是太多的这个便民警务站能够来处理了，比较大的一些还是可以的。好，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2736，这位朋友他说接打电话为什么非要停在路边接打呢？找个停车场停下，慢慢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多好啊，还不用担心违章。是啊，您的观点跟我刚才所表达的是一样的。刚才这位听众也说，哎呀，我是货拉拉的司机，我必须要接打电话。确实，这是您的一个业务的需求，但是您打电话可以把车停在停车场，或者是方便停车的地方，而且这些停车场呢，它在这个一定的时间内都不会来进行收费的。所以说，你拐进去，打完电话拐出来，它远远它不会来收费的。这样的话，确实您不用停在路边来担心自己的交通违法记录。好，我们再来解答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说到了，他说我的身份证丢失了，能不能够用临时的身份证来申请临时号牌？对此呢，我们也是帮您进行了咨询。车管部门给我们的答复说是可以的，可以来使用临时居民身份证来办理业务。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89条的有关规定，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是临时居民身份证，在户籍地以外居住的居民，那么他的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是临时居民身份证，还有呢是公安机关所核发的居住证明或者是居住登记证，那您呢是可以用临时的身份证来办理临时号牌。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0: 酮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是出租车驾驶员，我们这个现在开的这个福瑞迪，这个出租车这个计价器装的这个福瑞迪这个显示屏上面，就是拐弯的时候呀，开车它影响视线，然后我前面打电话给他们反映，说把这计价器重新调整，他们说的调整不了。前面运输局的给我回电话说可以，说可以适当调整，但是车队又跟我说另外一个版本，说的说这个调整不了，让我们调座子。这个轿车的座子我怎么调？我调的再高，我怎么开车呀？对不对？
0: 对，像咱们这款车型的这个车辆呢，它就只能是通过这个，调直座椅靠背的这种方式，可能才能让自己坐得更直，视线会更高一些。但是就是说这款车在其他的位置，有没有能够来装这个计价器呢？
1: 可以装，
0: 可
1: 以装。别其他的车队我见过，别人的车队装的计价器位置就在显示屏的旁边，或者是在挡杆前面。
0: 就是车型是一样的，对吧？
1: 对对对，一样的车型。
0: 那为什么你们的车队它就装在这个位置呢？
1: 我也想不通啊，为什么？
0: 它装计价器。这还按车队来装，他不是应该按照这个车型在合适的位置来装吗？
1: 不是，是这样的事情。他们现在挪计价器的地方我去了，他说要挪的话要经过你们车队同意才可以。
0: 你们车队上，你们车队有多少车辆都存在这种情况？
1: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看别的车队，我在飞机场排队的时候看他们的车队的计价器，然后装在这个显示屏的旁边，或者是装在挡杆前面，他们不是有那个架子吗？都不妨碍视线。但我们的计价器装在这个显示屏的上面，拐弯的时候，尤其是右拐弯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看不到前面的东西。我们得把脖子伸到方向盘前面才能看清前面，这样的话开车太危险了。
0: 对，
1: 我已经反映很多次了。
0: 那车队是怎么答复的？
1: 车队最后一次答复给我，昨天给我答复的意思就是说，运输局给他说的，说只能调整座位，但是运输局给我说的是，可以适当座位调整，但是他给车队说的是两个版本，然后车队给我说的是，运管局给他这样说的，说是只能调座位。
0: 其实这件事情不太复杂，就是如果说到这个安装计价器的地方，只要车队同意，他们是能够来换位置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当时装的时候，为什么就会装在这个位置呢？但装的时候你有，比如说您在现场看说，哎，装在这儿不太合适，其他的车它都是装在旁边的位置，有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呢？
1: 他会给你说，他说你们车队就是这样装的。
0: 那其实在你们车队不止你一辆车吧，也就是同哦，那就大家应该也都存在这个问题。
1: 我不清楚，但是反正我的个子并不高
0: 哦，
1: 但是现在转弯的时候你正常那个轿车嘛，又不是 SUV 对吧，你转弯的时候这个显示屏放这个计价器放的这个位置，确实是转弯我看不到东西。因为我尤其是晚上，因为我们开出租车，他的，你这个严重影响视线，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明白。
1: 因为影响视线，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事儿太多，对不对啊？影响视线，我一天在跑车，我要坐10个小时车的呀。我们说开一个小时，我就不开了。
0: 行，明白。这样，您是在广播上能说你们的车队呢，还是我私下来给您打电话说你们的车队？
1: 私下说吧。
0: 好，那行，那节目之后我来问您，我再来跟你们的这车队对接一下，好不好？问问具体的情况，好吗？
1: 行的，好的。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
0: 哎，好嘞，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7515。关阳青说别浪费时间去复议了，他说大多数的路呢都是严管路段，只要停车十几秒都不行，他说多跑一趟活把违停的费用交了还是更好一些，但是呢

0: 对于刚才的这位听众来说，何先生啊，他觉得特别想不通，所以说呢，复议是他的一个权利，他可以来进行旅行的，他没问题，他可能也许在复议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明白到底为什么人家会对他来进行一个处罚，这样以后在路上呢，他也会，非常的谨慎和小心，甚至呢，也会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自己的同行来说一说。我们再来看雪豹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他说我的驾照丢失了，在交管1213当中，我也有电子驾照，问是否要去补办一个驾照呢？如果说驾照补办的话，需要在哪里来进行补办？大部分的适用场景呢，现在都可以来使用电子驾照，但是有一些少部分的场景呢，它仍然是需要您的这种纸质版的驾照，所以说呢，还是需要再去补办一个电子驾照。那么补办驾照，那么补办驾照的话，您就在交管1213当中来进行申请补办就可以了。当然，在这个系统当中，您得有一张照片，它能够系统识别合格的。来进行一个使用。如果说照片识别不合格的话，您还再要来重新的照相和上传。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呢，就给您答复到这儿。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结束了。张崇，感谢您的收听。
1: 上午11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看风景，此时此刻您出行在乌鲁木齐的哪条路上呢？现在是畅通的还是有点小排队？欢迎大家来做分享，欢迎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就在此时此刻的11:02，我们看到仓房沟北路车流量很大，目前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目前通行在这一段比平时要多花3分钟左右的时间。迎宾路持续有车辆的缓行，西向东方向车行速度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其他道路呢还好，畅通的道路希望也给您带来畅快的心情。在今天的电波之中，在说法节目里，我们有请了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生活中的大事小情，打开心结，寻求答案。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将会和朋友们面对面。稍后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如果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大家可以给949打个电话，或者是发条微信。

0: 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说法节目
0: 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说法节目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律师在线，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他来自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胡律师好。
2: 嗯，菊萍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1: 那现在已经有听友呢电话在线了，说要咨询一个法律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先生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胡律师
2: 你好。
1: 您请说，杨先生。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在这个8月26号呢，我在伊犁这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3: 是在高速公路上呢，两车追尾，我是后车，然后呢，我们的车我是负70%的责任。
1: 嗯，
3: 车呢撞，当时挺严重的，但是我们两辆车呢都是有这个全险的，车呢送到 4S店以后，车那个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过来给我们定损。然后我车撞得挺严重的，所有安全气囊还有血烟全部都弹出了。
1: 嗯，
3: 当时这个定损员就询问我是想维修还是走全损。
1: 嗯，
3: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你要是走全损，因为我车的保额是14万6千元，当时他说你要走全损的话，这个车给定损定在大约85000元左右。
1: 嗯，
3: 我就是不太能理解，想咨询一下律师，我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走全损，按理来说我的这个赔付额到底能拿到多少？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车辆的理赔过程当中，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全损，并不是说我投保了，然后呢，当时是投保了车的价值14万4，全损就可以赔到14万4，它有一个折算的比例，是这样吧，胡律师？
2: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双方的一个约定吧，就是你们其实保险合同它是一种法律形式的这个合同，那么既然这个保险合同上约定了这个全损的额，那应该我觉得应该按照这个约定的金额来认定的。那么比如说如果维修的话呢，维修的话呢不能超过，一般情况下它是按照这个全损的这个金额来推定的。那么我觉得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它为什么要降低于这个保单呢？你有没有进行询问呀？
3: 有，他说如果说你这辆车发生了事故，如果是火烧了或者水淹了，等于这个车没了，我可以按照这个保单的这个额度14万6全额给你赔付。
1: 嗯，
3: 但是你现在这个车还有残值，可实际问题是如果我们走全损，其实我这辆车我等于过户给保险公司了，车的残值也跟我没关系了，其实等于是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定损员他的话也是矛盾的呀。
1: 嗯，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他的这个维修的费用很高，比如说达到70%或者是车辆价值的80%，确实保险公司往往会说那就是走您提到的这个全部损失。
2: 嗯，
1: 但是这个全部损失和我们的理解是有出入的。
2: 嗯，
1: 它是还是有一个比值。
2: 嗯，但这个最重要的是双方进行一个协商啊，协商呢双方的认可的一个价值。那如果这个如果说是被推定全损之后呢，其实这个车辆的这个所有权呢残值呢应该归保险公司了。那么这个这个保险公司它是有权对残值部分呢进行一个处分的。那么这个我认为呢，它这个双方还是以合同约定为准，我认为。
3: 嗯，

0: 那您在保险合同当中就有关于这一块是怎么约定的呢？
1: 当时我的买了车损，它上面写的就是车损的保额是14万6千元，但是至于具体的这些细节条款，我是没有看到的。但是我现在的这个疑惑点就是，他告知我，你的车如果水泡了、火烧了，这车没了，我能给你赔14万6千元。但其实我现在要走全损，就像刚才律师说的，我走全损了，实际上我这辆车已经跟我没关系了，也是任由他去处置。为什么就不能给我按照14万6千？而且他只是给我按照8万5千元，就是说这辆车现在的市场价值去给我赔付。
2: 那如果你拒绝了呢？
1: 我拒绝了，他就说你维修。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保险公司的定损单还没有给我，但是前两天 4S 店有把这个预估的维修单给我，这个维修的预估费用已经达到18万多了。
0: 对，所以作为保险公司就给您协商嘛，他说现在给您要定这个全损，是这样吧？来进行一个赔
1: 对，是
0: 付。
1: 的，是的。
2: 其实我觉得它和你的这种全损是一种协商的全损。全损呢，一种是法定的全损，还有一种是推定的全损。那么法定的全损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是确实达到了全损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火烧了，或者全部报废了，是确实达到了全损的这个条件。那么第二个就是推定，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你的维修价值已经超出了你的这个车辆的本身的
0: 实
2: 价
0: 际
2: 值。
0: 价值了，
2: 这个实际上其实也是达到了一个推定全损的一个条件。那这种情况下呢，保险公司再给你协商全损，我觉得还是不太符合你们的这个
0: 刚才我也快速看了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些听友的留言。那其实，在这个保险车辆全损的计算当中，它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因为它的赔款就等于实际出险的您现在车辆的实际价值减去残值，然后再乘一个比例，一减免赔率，或者是另外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数值。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保险合同当中所约定的保险金额，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来进行确定。因为目前您的车市场价值是8万多，所以呢，这个条款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定值保险，作为保险公司给您了8万多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额，也就是他在理赔的时候，他是以保险金额为基础进行计算的。
2: 你的保险金额应该是14万多是吧？
1: 是的，14万6千多。
2: 对，那么这个14万多可能被解释为一个定值保险，就是说双方已经核定了你的这个车辆的一个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呢就应该是，根据他们的一个计算标准吧，我觉得作为一个理赔的一个依据啊，他不管怎么算，他还是要依据你这个14万多的这个基础来进行计算的，但直接给你给出8万，并且没有出现修理的这个定损的这个条件还定损的细节没有出来之前呢，我觉得你还是等到所有的这个细节出来以后再确定，看是走什么渠道。
0: 而且我也看到有听众也在留言说，这个全损认定之后，它有一个处理的流程，保险公司要进行一个定损的评估，而且会和你来进行一个协商赔偿。车辆被定为全损之后，它的残值确实是归保险公司所有的。如果你想要保留，你可以协商折价再进行一个回购。这是目前一个实际操作的这么一个流程。杨先生，
1: 明白了，明白了。而且这
0: 就是
1: 个
0: 像这
1: 目
0: 个
1: 前，
0: 情形，您可以跟保险公司来协商。
2: 他这
1: 所以说
2: 个协商的8万多块钱，一定要拿出合理的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
0: 就比如说，您目前这个车现在在市场价值当中是多少钱？
2: 我认为是14万，他们双方已经定了，确定了在合同上，还不是这样子吗？
0: 就是您保的时候，可能是保的这个车辆价值是14万来进行的保费的缴纳，但是实际上您的车目前市场的价值可能就是8万，进入二手车市场来进行流通的话，您的价值就是8万。
2: 那这个我觉得他其实保险公司他在进行定损或者是定保险的时候呢，他就应该是以市场价值来衡
1: 对
2: 量这个
1: 呀，
2: 价
1: 他
2: 值
1: 按
2: 的，
1: 照他
2: 我是
1: 那
2: 这样理解的，
1: 2026年的
2: 还不是
1: 二
2: 吧？
1: 手车的价值，他应该按照8万多去跟我收取
0: 但
1: 保
0: 是您
1: 费。
0: 的实际的这个车款的价值，目前就在我们理解当中，比如说您的新车，您新车是多少钱呀？
1: 我的新车是20多万买
0: 二
1: 的。
0: 十多万，然后呢，在每年它有一个折抵往下来降，是这样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呢，就像杨先生您提到的，如果我们和

0: 保险公司在这方面有争议的话，那尽量我们来协商，因为我们认为说这个价值应该可以更高一些。
1: 然后我听后开完之后我也想查一下相关的法律依据吧，然后我们在线下再给你给个答复好吧，
0: 好吗杨先生？
2: 可以，没问题。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我因为我们个人处理不了，我们想要请一些这个律师啊，像吴律师不是这种律师机构嘛，我可以请这边的律师吗？
1: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咨询，然后呢尽量自己直接可以解决，这不是多复杂的事情。重要的还是看合同啊，看咱们这个法律。
0: 我也看到有些听众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您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小文他提到了，他说全损是按照购买的保额走的，但是是有折旧的，就看是多少。还有听友告诉您说这个也可以不认全损，要求呢保险公司来进行维修。这可能是大家在听过您刚才的表述之后给您的一些建议啊，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杨先生？
2: 好的，主持人，谢谢。
0: 那有关于杨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也有听众说过这件事儿，甚至在身边可能有朋友也面临到这种情形。就是你的这个实际上拿到的这个全损款和你投保的这个保额它是有差值的，它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等号。
1: 但是它这个差值可以是有一个法定的计算公式，或者是专门一个合同约定的公式，但是不能说是它报多少就是多少。
0: 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价值的一个赔偿的计算标准，它有两个标准，有两个计算的数值，这可能很专业了，它需要来计算一下。
1: 可以，我们还是要让他提供一些依据吧。
0: 好，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收音机前的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好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来做分享，欢迎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啊！刚才呢，我们接听了杨先生的热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还有大家的留言，也有很多。确实，对于广大的车主来说啊，我们可能在想，那这个赔偿，这个投保，那无非就是在分担我们的风险嘛，是这样吧？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个比值的。那作为保险公司，它跟你之间，它签的也是一个合同嘛。
1: 但是作为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呀，我们认为我的车辆，那么你进行保险的时候，它实际上都已经进行折旧了，已经对它的这个市场价值做了个评估了。所以说出了险，我们一般会理解为，那是不是就按照，比如说这个车辆全损了？那么他是不是就应该按照我们这个车辆的，
0: 所以还是需要拿出我们当时的合同来说话。就像刚才那位听友告诉我们说，他说保险公司说如果我的车发生了自燃全烧了，那这时候可能按照当时的投保额来百分百赔，但是目前是交通事故嘛，所以就不能够按照百分百来赔付。他是不是在合同当中也有这样的细化条款？
1: 其实我理解呢，如果进行全损的赔偿的话，那其实保险公司是它是有残值的，那保险公司是讲残值其实归为己有了，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应当按照这个他有固定的这个行业标准或者计算标准，我们按标准走，但是他一定要提供出这个标准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啊。
0: 确实也有听友提到了，说这个全损往往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进行赔付的，就是目前你在市场当中的实际价值。
1: 对，
0: 看来有听友呢也曾经走过这个全损的赔偿。
1: 对，
0: 我们在节目线下再来做一个沟通啊。还看到小赵的留言，他说律师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小区呢经常会停水，而目前呢供水企业给我们的答复说呢，我们目前不符合老旧小区的改造的条件，这样也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请问像这种情形作为住户我们

0: 有哪些合法的途径能够彻底的来解决管网老化频繁停水的问题？
1: 其实主要途径我觉得还是希望他们是集体呢动用一下维修基金，
0: 嗯，
1: 由维修基金呢对小区的管网彻底进行一个维修和和这个维护啊。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动用的是大家共有的这个维修基金。
1: 对，因为它这个可能不是局部的管网，它要管网不同，可能是整体的一个管网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整体全体小区的这个大部分的业主都要同意使用维修基金。那维修基金呢，这个金额呢？可以解决这些这个资金比较这个比较大的这样子的这个修复。
0: 那小赵还提到说，我认为这是小区物业的不作为。
1: 嗯，
0: 小区物业呢可以来配合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来启动维修基金的这个使用。
1: 是的，小区物业呢也应当呢就是积极的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一个协调解决，
0: 嗯，
1: 或者包括上报呀，
0: 嗯，
1: 包括解决，但是确实是不应该置之不理的。
0: 对，因为现在呢有很多老旧小区啊，我们看到这个管网在进行一个更换，
1: 嗯，
0: 这是一项政策红利，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特别优惠的惠民的政策落地实行。
1: 但是对于一些小区的这个可能是管网的维护或者修复呢，可能它是有一定的条件，
0: 嗯，
1: 比如说它是年限呀，包括它的一个居住面积等等，它可能是有一些条件的，
0: 嗯，
1: 而不是说任何一个小区随时都可以启动这项动用这个国家的这个资金的。
0: 也看到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有个亲戚，他朋友呢向他借款了，一个月内呢累计借了有30多张的借条，借款的总额达到了100多万。说现在呢亲戚的朋友跟他老婆假离婚了，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钱还。他说我亲戚目前已经将这件事儿起诉到法院了，双方达成了庭外调解，约定对方每年还钱，但是现在过去2年了，一分钱没给。他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诈骗，他能够重新报案吗？这个，
1: 首先呢他们已经经过法律诉讼了，民法的法院诉讼了，这是一个民事纠纷。那么他如果确实还有掌握更多的线索，比如说这个借钱的这个人呢多次向所有很多人借钱，并且以诈骗的故意，那他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呢一般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呢，在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谨的，不能因为双方的一个民事纠纷或者是一个借款不还的情况就进行刑事这个立案的。
0: 嗯，
1: 这个刑事立案还是有一定的条件和复杂性的。
0: 嗯，
1: 那么我建议呢他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现在如果对方假离婚的方式将他的这个全部资产都已经转移了，我们可以通过撤销他们这个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的相关约定。那肯定是他这个财产转移的时候，他们这个债务已经形成了，那这个形成了以后呢他们再进行一个转移，那显然是一种恶意逃避资产的无效行为，那么我们这可以确认我要到法院进行撤销。
0: 对，他说他达成了庭外的这个调解，
1: 嗯，
0: 如果是在法院主持之下的这个调解，他是不是还可以申请依法执行？
1: 对，
0: 强制执行吧。
1: 如果法庭在开庭过程中主持的这个调解，那就形成一个书面的这个调解书，是有法律执行效力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撤诉或者是没有立案之前他们双方就达成了庭外的和解，没有形成司法文书，那这个情况下还是需要另行诉讼。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受法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正支持播出。今天我们特别有请到了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现在还有听友的热线呢在线，我们听到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0: 让您久等。
4: 那个律师，胡律师好，我就想咨询哈，因为我之前打过一次电话，我现在我的2审判决书下来了，一审呢是我赢了，我胜诉了，然后他不服，2审我又胜诉了，像这样子他篡改证明的这个 我咋样维权？再一个就是，车队当时车队他写这个证明的时候是交到车队手里的，车队嘛把这个东西私自给他了，他进行篡改了，起诉的我，你说像这样我咋样维权？
1: 现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法院已经帮你确权了吗？就是已经维持了你的维护了你的合法权益，已经支持你的这个诉讼请求了吧？你已经赢了，是不是啊？
4: 是，我赢了，是他起诉的我。
1: 嗯、对对，你现在
4: 他篡改的证明起诉的我，完后我
0: 你胜诉了吗？
4: 我胜诉了，我是应诉，我应诉就说呢，耽误我的时间以及这些东西，我咋样维护我的权益啊？
0: 就是您现在虽然赢了这个官司，但是您觉得耽误了您的时间，或者说您的这个生活运营的成本，您现在想要主张这部分的损失是不是？
4: 对，就是说呢，你看像一审的时候我去应诉，然后他又不服，然后二审我又去应诉，这些个就说呢，像我的这个打印材料费用呀，以及这个我四处收集证据，还有那个啥，我的误工费，因为我是跑出租车的，我的误工费。
1: 如果确实是你这个赢了，对方不当诉讼导致你产生了一些损失，你可以留下相关的凭据啊，向对方起诉。起诉呢，就是说在这个被告所在地，然后呢维护你的权利，要求对方赔偿你的这个损失，也是可以的。
4: 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
4: 我在想，就问啊你，像这个车队，把这个证明，就说我们俩写签订了一份证明，有我们俩双方的签字摁手印的这个，他私自给这个车主，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给这个车主了，车主篡改了起诉的我，像这个他车队有没有责任？
1: 首先那个是车队提供的是证据啊、证据，那么任何这个相关的证据，其实我们公民呢都有作证的义务，那么他提供证据，他是主要如果说是他客观的没有恶意的进行对你的证据进行一个修改或者篡改，那是客观提供证据的行为是没有过错的啊。那如果说是你认为
4: 证据啊，他是把我们俩双方签订了一份证明，就说呢，这个证明就说呢，证明就说呢，我和这个车主没有经济纠纷，同意销同业这么一个证明，知道吧？
1: 那你这个证明是不是客观属实的呀？
4: 客观属实的。
1: 那客观属实的证据就可以出示呀？
0: 可以给对方呀？
1: 可以给对方，也可以给任何人看的。
4: 但是他给对方这个东西有我的签名，他给对方了。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呀，
1: 是这样子，也有对方的签章是不是？也有车队的盖章是吧？
4: 没有章子，
1: 那是你
4: 没有，
1: 你是你
4: 车队的章子，只有车主他签了。
1: 你看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是相关的证明能证明案件的问题，即使车队不给，那对方也可以申请，对方的律师可以申请法院的调查令，也可以进行调查，法院也可以去调查的。那这个客观事实存在的东西呢，都不是违法的。因为你也承认这是你自己亲自写的东西嘛，
0: 所以他车队给了对方的这个车主，没问题，刘先生，不是车队的篡改，是这样吧？
4: 我知道不是车队篡改，这个证明呢是车队，是我和车主我们两个人写好以后，然后嘛就说呢放到车队是流当的，流当呢就等于说这个流当呢就说呢我们两个人没有经济纠纷了，同意销同业是流当。流当了以后嘛，完过他把这个证明拿上篡改了，
0: 是交给了车主，车队将这个你们之间的协议交给了车主，您认为他不应该交，就应该流当，是这意思吧？
4: 你要么就流当，要么就是销毁，要么就说呢你给他给可以、
1: 这个你是没有权利要求车队的行为的啊，你没有要求权利要求他销毁，因为毕竟这个还有对方啊，对方的人的签字，对方他是有权利调取的，
0: 所以车队交给对方车主没问题，刘先生，
1: 并且这个东西也是客观事实呀，也不是说你们签了什么保密协议或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商业秘密等等都没有的，这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民事行为，这个双方的这个协议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使用的，
0: 刘先生，
4: 就是说呢，上面有我的签名，他有我的手印，他也可以给。
1: 可以提供的，任何一个
4: 情况下也可以给啊。
1: 对，他因为咱们这个法院审理的过程中，所有作证的人都是有作证的义务的啊。
4: 他不是作证这个东西啊。
1: 他出示不
4: 是
1: 作为一个证据吗？
4: 他不是作为证据，他就说呢，把这个 证明给把我们
0: 交给对方了。

0: 是
1: 结果对方又篡改了。
0: 一个原始证明、嗯、
2: 是谁篡改谁承担过错呀，谁篡改谁承担过错，然后客观的证据车队他是没有过错的，他提供因为上面有对方的签字，他交给对方，如果对方可能丢失了，
0: 那还有、
2: 嗯、
0: 那也有我的签字呀，这个律师啊，
2: 有你的签字，但是那个这个是客观事实，这是提交给法庭呀，他不是他们不是诉讼过程中对方要在法庭上使用的吗？
0: 他是篡改起诉的，我
1: 是这样的，他作为一个证据不是要提交给法院吗？然后呢原车主来进行了一个篡改，那作为原篡改人就是原车主，他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像您提到的，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困扰，给您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损失多少您向实际的篡改人来要求主张就可以。刘先生，
0: 嗯，
1: 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0: 嗯，好吧。
1: 刘先生说，哎呀，就觉得有我签名的他就不能够给对方。
2: 那不一定的，如果说在这个法院诉讼过程中呢、嗯、就是说即使是车队不配合不提供，那么作为这个法院也可以职权进行调查的，然后呢律师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啊、调查令，那调查相关的证据，一切客观的证据呢都可以为了查实案情呢都可以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至于对方篡改了，那你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他确实是篡改了或者是虚假的，
1: 嗯嗯，
2: 那你可以拿着他这个不当的这个行为或者违法的行为进行诉讼，然后要求这个直接的责任人进行赔偿损失。
1: 对，
2: 但是在这个案件之中呢，我认为这个公司是没有过错的。
1: 嗯，就像刘先生啊，他提到了说这里有我们两个人的签名、
2: 嗯、
1: 你也可以呢要求公司将这个证据呢提交给你，你提交给法院、
2: 嗯、
1: 也是如此，是这样吗？
2: 对，既然你把这个证据提交给公司了，其实那公司它就是有权对这个证据的使用，那做一个包括它一个销毁，包括它一个存档，包括递交第三方来出示证据、
1: 嗯、
2: 都是可以的。
1: 好、嗯、我们看到有听友呢给我们播报路况了。何欣你好，他提到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广汇桥到华林桥，说有三个外卖小哥并排行驶啊，时速在80以上，特别的危险。这种情形呢也是近期交管部门重点整治的违法行为之一。还有听友呢彭范儿，他在留言当中提到了，他说刚才那位先生所提到的理赔是不是叫压缩赔付了金额，说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其实说到了赔付啊，
2: 嗯，
1: 确实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这位先生所提出的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2: 对，我是从法律的意义上理解，但是呢实际操作中不知道和实际的法律是不是有一定的误差，或者是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更细的法规，我不知情。但是我理解的呢就是车辆的这个实际价值呢，它应当这个是双方依据这个合同进行保险进行核定进行登记的这个价值就是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
1: 嗯、
2: 那么你认为它车辆在每年的在这个贬值，它其实每年的保额也是在降低的，保险金额或保险定损的这个金额都是在
1: 它应该有一个赔付金的计算、
2: 嗯、对，赔付金的计算，但是至今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法律或法规的规定、嗯、但是我理解在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一般的原则，我认为呢既然你们约定了一个赔车辆的一个价值，那车辆出现全损或者推定全损的话，那即使因为我修车比如说你车辆14万我修了19万、
1: 嗯、
2: 那这个损失是保险公司他会产生的损失，因为他就会觉得这个损失是超出了你的价值的损失，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呢他进行一个只赔他的车辆的一个基本价值，我觉得也是符合情理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因为要超出他的赔偿价值，所以说你就要低于这个赔偿额来进行赔付、
1: 嗯、
2: 这个我觉得
1: 拿出保险合同再来看、
2: 对对、还是要找一下依据、
1: 好、仰望星空你好。
3: 火车南站堵死了，咋回事呀、啊、谁知道吗？
1: 嗯，火车南站门口现在有车辆的排队，淡然如水。
4: 就是解决了，然后对方把这东西篡改了。
1: 还在说刚才那位先生啊，很纠结、
2: 嗯、
1: 就是说哎呀，作为有我签字儿的，那作为车队你就不能够随便给别人，他这是他在理解当中啊。
2: 嗯，但是他作为这个听众他心里头可能很窝火的，因为他可能是一起诉讼，
1: 嗯，
2: 对方是原告他是被告，几起诉讼他都赢了，但是呢他会觉得对方的这种诉讼会 导致了自己的产生了包括时间上的损失，还有这个一些精力上金钱上的一些损失。对于这种诉讼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起诉。
1: 好还有听友在平台当中是这样问的，他说去年我媳妇呢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现在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但是这家公司说退不了，该怎么办？哦，他加盟了物流公司，当时给付了押金，现在他们自己经营不下去了，但是对方也说不能够退押金，这押金到底能不能够退呢？
2: 实际上他能否要回他这个公司的这个押金呢，还是取决他们合同的约定。他有的合同约定呢，押金呢，会抵作违约金，或者押金呢会抵作一定的这个商品等等的，还是要看他们合同约定的。那么如果双方都全面的履行了合同，那么作为物流一方呢，也这个那没有权利在这个提前终止合同，或者是要求呢单方来免责。那么如果说作为这个加盟方，他确实是没有遵守他的合同约定，那没有比如说没有提供经营指导，没有进行技术支持和培训等服务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据合同呢，以他违约为由解除合同，然后呢也再要求他退还押金。所以具体的能否退回呢，还是要看他们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以及这个押金条款的怎么约定的，才能确定他是否能维权成功。
1: 如果是违约，那就是付违约金嘛，是这样吧？
2: 押
1: 金是另外一块。
2: 对，如果是对方全面履行了合同，并且全面的这个也是信守合同的，那我们这边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原因呢提前要终止合同，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要不回来，因为他有可能将押金抵作违约金，抵作对方的一个损失或者赔偿。那么如果说对方就直接就没有履行合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要求因为他违约导致的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然后才要求他退还我们的押金，甚至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具体的还是要看合同的约定。
1: 那像这位听友就应该是拿出合同来说事儿，
2: 仔细研究一下合同条款和押金条款。
1: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保险的事儿一样啊，
2: 也
1: 是先需要拿出合同来看看当时条款是怎么说的。
2: 对。
1: 听众朋友，中秋遇上国庆，双节同庆，喜乐加倍。不管是全家人围坐赏月吃月饼，还是呢接待自己走亲访友的客人，一杯干净清甜的好水都是团圆时暖心的标配。您家自来水烧开之后有异味吗？还是在担心饮水的品质影响到家人的健康？别发愁，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双节同庆福利呢直接拉满，一年就这一次。想给家人升级饮水品质的朋友，这次呢是很好的入手机会。这次厂家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让您安心换新机。重点就是厂家的30天免费试用活动，免费上门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免费调试体验，所有人工材料费全免。30天内有任何不满意，厂家免费上门拆走，请您大胆的体验，满意了留下，尊享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轻松守护全家的饮水健康。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预约试用可以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呢，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五档精准调温，三秒急速出热水，45度冲奶粉，65度泡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双节家里来人再多也不用慌乱。第二重呢是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双节假期出门游玩的时候呢，吹造型又快又顺，在家护发也很省心。第三重再送您多功能的电煮锅，假日的时候呢煮饭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还可以涮小火锅，做早餐都合适，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第四重还有一台空气炸锅，无油低脂就能够做出外酥里嫩的美食，是假日聚餐的好帮手。重点提醒大家，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幸运听众还能够解锁专属的售后大礼，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 专属的暖心服务，双节限时的放送，三年免费更换滤芯，相当于省下了上千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双节专属名额抢完即止，全江代理火热招商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收听和参与。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的信息，是赵先生的热线在线。赵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1: 您请说，赵先生。
5: 我有一个事情，那个就那个办独生子女证那个事情。我这个和前妻离婚了，和现任那个老婆子嘛，他要办个独生子女证这个证明。这个他们当地嘛，还让我提供我和我前妻孩子这个身份证和这个证明。这个我前妻他离婚了。
1: 嗯，就是您要提让前妻帮您提供一个证明。
5: 啊。
1: 证明什么呢？
5: 证明就是我孩子这个什么身份证姓名，他们要这个东西干啥呢？我咋就不懂。
1: 您现在已经再婚了。
5: 啊，对。
1: 您再婚了，您现在再婚之后又生孩子了吗？
5: 没生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办一个独生子女证呢？
5: 不是我办，我这个再婚的老婆子要办。
1: 那就是他的事儿呀。
5: 他的事他当地就要这个事儿，要这个事情，要这个证明啊。
1: 要你独生子女的证。
5: 要我的孩子这个身份证和这个姓名。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那就没有资格领独生子女证呀。就等于说你们是再婚的双方都带着子女，像这种情形，你原来的独生子女证呢可能就被收回了，就不能够享受独生子女的这种奖励费或相关的补助了呀。
5: 那个他也是一个孩子，我也是一个孩子。
1: 对呀、啊、那这不是两个孩子了吗？
5: 这两个孩子，我那原来那孩子他给前妻给他领走了，现在归他，在他的名下。
1: 是呀，那现在你一方有孩子，另外一方没孩子的时候呢，而且也没有再生育，这时候你可能可以领独生子女证。
5: 没生啊，我们现在没生。
1: 但是你有孩子，他也有孩子呀。
5: 啊，
1: 双方都有孩子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赵先生，您需要和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
5: 相关部门他跟我说了，他说就是要你提供你和你现任丈夫，他现任丈夫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这个身份证，要这个那个肯定他也不能给我呀。
1: 嗯，
2: 他这个身份证的话就是提供了，他也享受不了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吧。
1: 是这样呀。
2: 嗯嗯嗯，
1: 赵先生，
5: 他那个当地别的手续都办了，就说就要这个身份证，就要这个东西。
1: 那您跟您女儿联系了吗？您不是前面还有孩子吗？跟孩子联系，孩子有多大呀？
5: 孩子电话我不知道啊，他妈一切我这些信息都是他妈掌握。他妈，
2: 那你们离婚的时候在民政部门离婚的还是在法院离婚的？
5: 在法院。
2: 法院的那个判决或调解书上是有孩子的这个基本信息的呀。
5: 那离婚早了，那些小孩还没办身份证。
1: 现在孩子有多大了？
5: 现在30多了。
1: 啊，现在孩子都已经30多岁了，您可以直接跟孩子来联系呀。
5: 前任电话我不知道啊。
1: 那就等于说您跟前妻和前面自己的孩子一直都没有联系。
5: 前妻有联系，前妻他就没事管你要点钱呢。我们是农村户口嘛，你这个土地嘛，这个土地原来是我是户主嘛，你现在土地都归他了，都给他了，他就是来回管我要这个钱啥的，有点联系，剩下没联系。
1: 嗯，那像刚才他提到的这个情形，这确实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2: 对，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况且我们也无法获知你的前妻和你的女儿的信息啊。
1: 嗯，
2: 这块还是你要通过当地的这个这个公安局啊或者派出所呀去查询一下对方的户口呀，或者是你就说 这个是你的这个子女关系等等，你可以去他单位呀，或者他去查询一下。
1: 嗯，
2: 因为这个作为你的女儿已经30多岁了，你连
1: 联系方式都没有，
2: 联系方式都没有。毕竟你是有那么多年的抚养义务的呀，是不是？比如离婚的时候他可能还未成年，
1: 嗯，
2: 这个时候呢你是怎么给尽到抚养孩子的义务，或者去看孩子呀，或者是监护孩子，这些义务是否尽到了呢？
1: 对，而且刚才所提到的是有关于独生子女的这个
2: 相关政策
1: 是需要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来进行了解的。
2: 嗯，不同地区的这个政策还不太一样啊，它的手续也不太一样。
1: 嗯，那赵先生的电话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6: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7: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6: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早晨出门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好像还是灰色的，天空灰蒙蒙的一片，但是现在透亮了，感觉还可以隐约看到蓝色。全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高温25度，低温17度，有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28到14度，塔城多云，28到15度，伊宁晴，30到14度，伯乐晴，27到14度，克拉玛依晴，28到19度，奎屯晴，29到14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3度，昌吉阵雨转多云，28到17度，哈密多云，29到15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3到24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6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6到1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6到14度，喀什多云，26到14度，和田晴，26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高温25度，低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

0: 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

0: 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2: 这里是说法节目，今天呢我们为您特别送出了律师在线，菊萍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还看到很多听友的提问啊，包括小龙你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说因为物业费的事儿呢，现在小区的垃圾清理呢不是很及时，因为呢有的业主交了物业费，有的业主没交，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因为物业费的缴纳有的人没有按时缴纳，那小区的物业公司就不能够保质保量的进行物业服务了吗？这肯定不是这样吧。
3: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作为物业公司呢也应当积极的进行一个这个收费的一个催缴，包括他进行一个诉讼维权。如果说是过多的这个业主都停止缴费的话，就意味着这个物业公司它的服务质量都是跟不上的，都它正常运行都无法进行的。
2: 就是你服务是你服务的事儿，如果对方没有缴费，你可以通过诉讼，可以通过调解，多种方式要求对方来缴纳。
3: 是的，
2: 我们也看到有物业公司起诉业主啊，不缴纳物业费的。
3: 是的，但是呢作为业主呢，我觉得也不能过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能过于苛责。因为物业公司它主要是其实要达到我们这个公共的这个区域的服务标准啊，包括它这个绿化，包括保安，包括这个它的这个保洁等等的一些系列，但是可能有些细节做不到。那这块我们一个是通过物业公司的协商，二一方面呢通过向所在辖区的物业监管办公室进行投诉啊，进行整改啊。
2: 唐亮你好。
4: 九四九五报个路况。
2: 您说。
4: 这个东晋厂高架北京北路这个出口下桥以后，这个红绿灯直接就不动。车都快堵死了，不知道咋回事这个红绿灯。都等了快5分钟10分钟了，红绿灯都不亮。
2: 那是出现了故障吗？我们向辖区的交警队来反馈一下。还看到有听友播报的路况，说大湾北路现在有车辆的拥堵排队。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车流量确实比较大，目前车行的速度呢是每小时19公里左右。还有听友提到了说我是网约车司机啊，有关于在路上的运营的事儿。那大家的讯息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听友呢给我们在打卡。尔特你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另外有一位听友问到的也是和车辆受损之后的赔偿有关，他说他把车停在了居民楼的楼下，但是楼上的一个住户家阳台上的花盆给掉下来，正好砸坏了他车的天窗，砸了一个洞。他说所幸没有人受伤，我该找谁赔呢？他说现在作为物业有没有关系呢？楼上居民的阳台上的花盆掉下来砸了他车的天窗，那现在他就问，他说我找谁赔呢？找这户人家赔，还是找物业公司赔？这物业公司有关系吗？
3: 首先呢这个侵权人呢他是在民法典中已经确定的，就是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是其他设施或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那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是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就是说，它主体实际上是这个坠落物的所有人。
2: 这花盆是谁家的？这
3: 家
2: 的主人就要来赔是吗？
3: 是的，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那物业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呢？物业公司呢，一定是承担他是过错责任，就是在这个日常的巡视排检查。

0: 这个过程中呢，日常就是啊，没有进行安全宣传，没有进行定期的排查，那明明是这个花盆可能搁置很多年了，它也没有进行一个制止或者提醒，那这个情况下，它可能会对它的这个维护管理的这个责任上是有瑕疵的，这个时候他会根据过错来承担责任。那么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物业公司沟通过或者多次向物业公司反映过，那这种情况下呢，不能证明物业公司有瑕疵管理瑕疵的话，一般是不能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的。
1: 嗯嗯，那其实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想到，在节目里啊，常常会有听友提到说，我的车停在小区的这个停车位上被别人给刮蹭了，或者有人呢给划伤了我的车，那物业公司要不要来赔？
0: 其实还是要看这个事件之中呢，物业公司在这个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果他对所有的这个管理维护包括监管都没有尽到的话，他可能是要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但是如果说他确实是也尽到了一个公共管理公共维护的一个义务的话，那包括警示标识的贴，包括日常的巡检等等，这种如果做到的话呢，物业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提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讲到的是给朋友借了20000块钱，在微信里进行了转账，说始终没有还，现在能要得回来吗？这也是一个特别高频出现在节目里的提问。
0: 对，
1: 胡律师，
0: 那么仅仅有转账便主张要返还，其实这种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发现我们在代理这个借贷纠纷的法律诉讼中呢，法院要审查双方是否达成了借贷的合意，是否有借款的合意。合意，所谓的合意就是你同意我也同意，双方是认可这个转账是属于借款，那么一定要有这个借款的合意。没有借款的合意，只是凭流水来主张借款，一般往往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1: 即使你是通过微信给对方来转了20000块钱，
0: 对，没有上下文的这个佐证，那么直接只有转账，任何记录、聊天记录或催款记录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个官司还是比较有风险的。那除非有前面说啊，我需要借钱，你给我转多少钱，后面再要钱，我借给你的钱什么时候能返还，对方说再等一等。有这样的佐证的这个留言是可以证明他们双方已经有借贷的合意，否则的话只有转账是很难打赢的。
1: 如果当时转账了20000块钱，现在再跟对方说要钱，也就是事后他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借条，或者是有这种意思表达，可以吗？时间过去了，比如说一两年，
0: 那还是要看对方的回复。那对方的回复如果是哦，我时间说是稍等等，或者我没有钱等等此类的回复呢，就说明他是认可了这个借款的内容的。如果他不回复，或者他认为这个钱不是借款，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进行民间借贷的时候呢，事先我们要多做点事儿啊，比如说借条可以手写的拍张照片放在微信里，或者说您就直接跟他在微信里聊天呗，文字也好，语音也好，别删，把它留着。
0: 还有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经济往来过程中呢，很多很多就是有一种是请托关系，就是说我给你这个钱，你
1: 帮我
0: 办
1: 事儿，办
0: 事儿的钱。那这个办事儿的钱它是不是涉嫌违法，是不是涉嫌干扰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管理制度。那么如果这种钱前面是给了好处费，后面又没有办成事儿，又要要钱说是你借我的钱，这种钱往往是不被支持的，所以说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这种借款借贷一定要达成借贷的合意，不能说是我只要给你给的钱你都必须返还。
1: 这个提醒特别的必要。那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得告一段落了。如果朋友们在节目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沟通和交流的问题呢，胡律师
0: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3393386644。
1: 在我们今后节目当中就有关于车辆保险的事儿，看来还要和大家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沟通。
0: 对。
1: 好，谢谢朋友们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中秋佳节临近了，您开始忙着挑选月饼了吧？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呢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多年呢积攒了不错的口碑，好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3: 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正常的

0: 周三上午的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分享信息，当然有朋友在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继续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949微信平台下方的自驾游按钮，参与到的是9月16号到9月21号由航志带队出发的多彩阿拉泰自驾六日游。说到乌鲁木齐的装修，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装修这件事儿呢，花钱又费心，还特别的容易踩坑。不少朋友的期房呢还没交付，骚扰电话呢就接连不断，问要不要考虑装修，问要不要考虑一些这个家具。当然呢，跑遍了各大的这个建材市场，同样面积的房子，几家报价呢也是差距悬殊。很多商家呢先用低价吸引你，签完合同之后呢，各种隐形的这个增项呢接踵而至。预算的直接失控，还有两类人群的特别为难。有一类呢，就是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就是本身自己就是老旧小区的这个住户，只想做局部的改造，比如说像更换橱柜了，改造阳台了，或者这个又想做一些卫生间的局部的改造，那么单子不大，很多商家呢不上心，设计还是比较敷衍的，优惠呢也可能拿不到最低价。另一类呢，就是房子买在了乌鲁木齐，但是本人呢长期在其他城市工作，没有办法经常回来盯着工地，线上沟通的承诺呢等到落地之后呢大打折扣，再加上咱们新疆的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如果定制家具呢工艺不匹配环境的话，那么时间一长，柜门呢容易翘，容易弯曲，那么封边呢容易开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人呢推商家，商家呢推外包，维权回来也是来回的这个拉扯，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志邦家具在新疆区域的负责人申总。志邦链家节8月初呢其实就已经开启了，今天给到咱们949的听友专门的这个专场福利直播，我们不搞直播间转瞬即逝的这个虚假的噱头，不搞这个最后5个名额最后3个名额，实实在在的聊聊咱们适合乌鲁木齐，适合咱们新疆的这个家庭的全屋定制，老房的局部换新，包括成品家具的选购。申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949的各位听友啊，大家中午好。其实扎根新疆家居定制行业呢这么多年啊，已经接触过咱们成千户的一个本地家庭了。其实我发现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装修啊，普遍呢会踩2个大坑。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味的去比价嘛，
0: 是
1: 只盯着那个总价，当然谁家报的越低，哎，就感觉不错，
0: 越吸引我。
1: 对，其实忽略了一个合同的一个细节呢，其实我们板材的适配性，包含我们本地售后的一个能力。其实第二个呢就是照搬咱们网上的各种效果图，对吧？
0: 对，
1: 忽略咱们本地的一个干燥多风沙的一个特殊气候。那么效果图呢确实看着比较惊艳，比较好看，装到咱们家里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落地的时候呢翻车，比比皆是。
0: 是的。
1: 那么我始终跟咱们自己的这个团队强调啊，乌鲁木齐的家庭装修呢有2件事情呢是千万千万不能去妥协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产品的一个工艺能不能扛得住咱们本地一个大温差干燥气候，避免柜子的一个变形，然后封边的一个脱落。第二呢就是咱们售后团队呢是不是本地直营的，不是外包转包出去的那种零散工人啊，出问题呢咱最基本得找到人，同时呢响应得快嘛。这2点呢其实咱们装修啊真正的做到省心的一个根本。
0: 我之前看到您朋友圈的这个志邦的短视频里还去沙漠里来适配来试验这个板材。
1: 是这样的，60度的高温，包含现在志邦主推的一个 PP 板，抗污，耐造，包含咱们那个封边都是可以的，避免变形。
0: 只有大品牌有咱们适配新疆的工艺才能做，才敢做去沙漠里去做这种实验。那么讲到咱们949听友的这个专属福利啊，很多听友第一时间就会有顾虑，打咱们之前说出的这个电话啊，登记信息之后会不会天天都接到咱们的推销电话，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先跟大家讲明白，打消大家心里的这个顾虑。
1: 这点的话呢我在那个咱们949直播间的郑重啊跟咱们所有的听友去说明白。其实今天所有949的电台专属权益啊，包括咱们的礼品也好，套餐补贴也好，样板间报名资格也好，那么都需要咱们拨打呢6616160是完成登记，它是可以解锁的。登记呢它只是啊收集您的一个小区户型，当然计划的一个装修时间，装修的一个核心诉求，不等于咱们就等于是下单消费了啊，不会强制您直接到店啊，
0: 是的，
1: 也不会强迫咱们直接签合同。那么我们3家门店呢在美居家居 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店的二楼，山水花厅综合馆。那么三家的货源包含咱们活动的政策都是完全统一的，其实大家可以就近选择门店，但是切记啊，如果没有提前打热线登记呢，登记上门到店是拿不到949听众专属福利的。
0: 是的，电话呢记好，6616160，6616160，划重点啊，登记只是锁定权益，不是捆绑消费。那么完成热线登记之后，这个热线再次分享一下，6616160，大家能够拿到哪些基础的保障呢？
1: 其实只要拨打咱们6616160完成登记呢，其实我们是自动享受30天的一个锁价保护期的。
0: 嗯，
1: 不管您是马上要开工，还是打算2-3个月以后再装修，甚至于咱们期房还没有交房的啊，都可以登记享受咱们的权益。同时呢，可以享受预约3项免费服务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免费上门量房嘛，给您出您家的720全景效果图，当然是1:1户型规划，直接按照您家的来啊。其实每个月前20位热线登记的听友呢，直接赠送的是599元的一个多功能烤箱，搭配呢一套志邦定制马克杯啊，礼品是直接赠送的啊，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其实登记完以后呢，不管您什么时候逛门店，全部听您自己来决定啊，也不会说是反复打电话来骚扰您啊。
0: 是的，是的，拨打6616160，如果咱们家的这个房子还没交付，您只是想看看这个装修，或者咱们家的房子交付了，钥匙一直在手里，没考虑好装修什么样的风格，您可以先拨打6616160。反正咱们志邦是免费上门量房，
1: 对，
0: 免费给您出具720的全景效果图，
1: 嗯，
0: 这个您只需要拨打电话，这一系列都可以，您不花，在不花钱的前提下，这些都是可以享受到的，还有1:1的这个户型的优化规划，所以这一点您可以先拨打6616160，咱们先占用一个名额，让我们的设计师，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来出一个效果图，如果您觉得满意，咱们继续往下聊，如果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最近还是没有这个装修的打算或者预算的话，咱们可以再等一等吧，对不对？6616160，如果前20位听友签订，最后选择了志邦，还可以得到是599元的多功能烤箱，还搭配一套这个志邦的定制马克杯。那么，如果咱们只是拨打电话，没有最后选择志邦，那么到三家门店之后，还能不能就是领取到这个马克杯了呢？
1: 可以，
0: 哎，大家还是要记好这个电话6616160。就算没有选择志邦，就算咱们暂时没有考虑装修或者没有这个买家具的这个需求，您到门店里也是可以领取到一套马克杯的。流程大家千万不要颠倒了啊，先拨打电话锁定全部的权益，之后呢再去线下的门店看实物，顺序错了是享受不到我们949的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结合本地业主真情这个真实的情况啊，扒一扒装修里边那些容易被大家忽略到的一些细节或者陷阱。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咱们志邦链家姐给到949登记听友的这各种产品方案。乌鲁木齐的这个家庭需求差异化很大，有些业主呢硬装已经装完了，只是添置一些成品的家具，那么有些业主呢只是想改造厨房啊阳台这些局部的空间，还有的业主就是毛坯新房，就想希望是一站式的搞定全屋，不想那么多麻烦，也不想跑那么多的这个工地，也不想看那么多的这个公司的样板。那在这里咱们着重强调，今天949的专属全部方案呢，包括板材的型号了，五金的品牌了，所有配置呢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咱们志邦的合同的，咱们志邦也是拒绝口头承诺，当然我们949也不允许我们的商家出现口头承诺，杜绝偷偷的这个减配，这些所有的专属待遇前提都是要拨打6616160完成登记的949听友才可以享受到。
1: 没错，那么我按照大家呢真实的一个家装诉求呢，分成咱们成品家具选购，包含咱们旧房的一个局部改造以旧换新，包含咱们全屋整装三大板块呢，给大家呢就是大概的去讲解和分享一下。其实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说到成品家具啊，很多家庭呢柜子其实你已经装完了，对吧？就差什么床呀、沙发呀、床垫呀，像这类大件儿。那么第一呢，我们志邦针对8月的链家节呢，给到大家有一个699元的一个云锦乳胶床垫，它属于是独立分区弹簧的啊，面料呢它属于是抗菌防尘面料，当然比较适合咱们乌鲁木齐，它属于是软硬偏硬的一个舒适床垫。那么这个补贴的特价呢，只对 热线
0: 电上或者在网络上可以搜索一下，可以来对比看一看699的这个价格您能买到什么样的床垫。699的价格，或者是你考虑一下20公分厚1米5的这个乳胶床垫，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大概的这个价格，它给到您的这个价格，包括现在国补之后的价格，是不是有699这么的划算。这是咱们第一个志邦带来的是699的云锦乳胶床垫，还是要先拨打电话6616160您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啊。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有一组3980元的一个组合套餐了吧，刚好适配于您家的主卧或者次卧，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有一个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当然我们搭配的是那个喜临门的床垫，那么如果您的房子刚好只缺主卧，那么连床带床垫一起一共3980元，那么属于是柜子落地之后呢，床品啊，它是一步配齐的啊，优惠名额也是靠咱们热线登记直接锁定。
0: 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是699元。是一米五的这个乳胶床垫，
1: 是
0: 现在这个3980元呢？为什么价格会差这么多？首先，它是1.8米，有一个1.8米的志邦的真皮大床，
1: 对，
0: 这是有一个床体在里边的，而且也是搭配了喜临门的这个品牌的
1: 1.8米
0: 的这个床垫，
1: 是
0: 啊，柜子落地之后，如果咱们主卧刚好还没有看好床，或者没有看好这个床垫，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套餐。这个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其实它也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吧？
1: 有3款颜色，不管你是现代简约的吧，对吧？中古的呀都可以搭配，因为它是真皮嘛，就为了搭配不同的风格来的，
0: 是有3种颜色可以来选择。当然如果咱们家的床有了，床垫有了，沙发没有的话，还有一个套餐可以考虑一下。
1: 当然，那么我们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款4360元的真皮沙发了，它属于直排沙发，3米之内，那么不管您是现代简约的，现代极简的，北欧的，都可以来搭配。那么这款呢，我们就属于是上门包安装，没有额外的运输，那么安装没有任何费用，这个下来一共4360元。
0: 真皮沙发，没有额外的运输安装的额外的附加的费用，
1: 对，
0: 4360元，3米之内都是可以的。如果咱们的客厅，您想买更长一点、更宽一点的沙发，或者更小一点的沙发，其实我们在展厅里还是有其他尺寸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咱们只是拿出来了一个样品做一个推荐。
1: 对，
0: 其实我们志邦在我们的这个展厅里不是只有这个沙发，不是只有这个1.8米的床，不是只有这个1.5米的乳胶床垫，它的品类还是很多的。我们只是单拎出来了3个。如果您我们刚刚说到这3个单品，您觉得您家都不合适，尺寸不合适，或者样子不合适，或者款式不合适，您可以先拨打6616160，做好登记之后，走进我们志邦的3家线下的门店去看一看，还是有很多单品您都可以考虑，反正不会让您失望啊。这说回这个沙发，4360元的真皮沙发，这个沙发呢也是有很多颜色来可以选择吧？
1: 这款有3个颜色，
0: 也是3个颜色可以来选择，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志邦的1.8米的这个真皮大床一样
1: 的，
0: 也是有3个颜色。1.8米的真皮大床配备的是1.8米的喜临门床垫，3980元。这个真皮沙发呢是3米之内，4360元，而且是这个沙发啊是送货上门包安装，没有额外的运输安装附加的费用。那么我们也有朋友在问了，这个问题也是不少家庭的心声。他说现阶段的预算有限，我能不能优先把柜子落实到位，沙发呀床暂时呢先用旧的家具来过渡一下，这次活动的特价能不能先把名额占上，晚一点再提货？
1: 这个问题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其实链家节期间呢，只要咱们通过6616160是完

0: 成登记的，那么我们的沙发也好，床也好，床垫也好，这项特惠的价格呢是直接您锁定的啊、
1: 是。
0: 其实在三十天的锁价周期以内呢，我们可以先敲定柜子设计方案嘛，
1: 嗯，
0: 家具什么时间需要我们什么时间提货，
1: 嗯，
0: 那价格呢是保证不会上涨的啊。
1: 是的，
0: 如果您没有做登记呢，就享受不到延后保价这项权益了。
1: 这个设置对于预算分布规划的家庭确实非常的友好，当然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家庭啊，年轻的朋友装修真的是这个月发了工资买窗帘，下个月发了工资了买个床，再下个月发了工资了可能还要再添置一些其他的家具。所以这一点志邦我们拿出来了三个这个价格非常实惠而且品质不打折扣的单品作为给大家推荐的三个样品来推荐。首先第一个啊，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厚度达到了30公分，
0: 20公分
1: 啊，20公分，不好意思，说错，30公分就不是这个价了，好不好？朋友们也可以去网络上对比一下啊，20公分的这个价格，我们1.5米的这个尺寸，您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独立分区弹簧的乳胶床垫，你看看有没有比699更低的，而且还是志邦的大品牌，面料也是做到了抗菌防尘的，699的这个价格啊。第二个，如果咱们家主卧刚好缺一张真皮大床，刚好缺这个床垫，3980元志邦的这个1.8米的真皮大床，配备的是喜临门1.8米的品牌床垫，咱们这个可以一步到位，3980元。如果您家没有买好沙发，没有看好沙发，没有考虑好这个沙发到底要看看什么样的颜色，可以考虑一下4360元这个志邦的真皮沙发，这个尺寸是3米。如果咱们家客厅特别长，或者是咱们家客厅相对来说是属于小的这个三居室，那可能沙发
0: 完全是够用的，
1: 是够用的，可能您的尺寸想再缩小一点也没关系，志邦咱们在门店里还有不同尺寸、不同规格、不同颜色、不同材质的这个沙发也好、床也好、床垫也好，都可以去门店考虑，都可以去门店看，6616160，记得拨打这个电话。那么如果是旧房改造或者是新房整装，又有哪些方案，沈总来做一个推荐吧。
0: 老房局部改造呢，其实我们优看的是我们做了一个9999元的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一个全包套餐啊，
1: 嗯，
0: 它属于老厨房改造，因为咱们是老小区嘛，
1: 嗯，
0: 老小区这块呢，我们拆旧清运，
1: 嗯，
0: 它是一笔不小的一个开销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9999元呢，我们就包含了这个套餐的一个拆旧，
1: 嗯，
0: 包含我们吊顶，因为你厨房都改了，对吧？
1: 对，
0: 已经换新了，那么我们想把吊顶换掉，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除了套餐的拆旧，还有我们的吊顶，包含我们的整套橱柜、烟机灶具，
1: 嗯，
0: 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是的，
0: 其实直接帮业主呢省的是9000元的拆除的一个成本。
1: 嗯，这个9999的这个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
0: 嗯，
1: 特别适配于老厨房的改造。
0: 是的，
1: 很多朋友可能家里其他的位置都不需要改，都很满意，但是呢这个厨房这个环节每天都要在里边做饭了，或者每天都要在里边有占用大量的时间，尤其是一些爱做饭的朋友，这个厨房的颜色也好，这个橱柜的高低也好，都会影响我们做饭的心情，对不对？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1: 那么我们志邦就推出了这个9999的这个厨房以旧换新的这个套餐，
0: 嗯，
1: 光拆旧清运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想想，咱们老小区有的没有这个电梯，
0: 垃圾船，
1: 哎，没有垃圾船，
0: 包到里面。
1: 是，那工人，如果你家住个6-7楼，没有电梯的话，那工人得走楼梯扛下来吧，直接是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个拆旧的费用我们就已经包含在里边了，还有吊顶啊，整套橱柜了，烟机灶具全部包含在里边。
0: 是，
1: 这也是我们再次来说一说吧。上次节目里我们也说到的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厨房那个套餐，它其实施工就2天。
0: 对，因为有一天是拆除嘛，
1: 嗯，
0: 第二天就是安装厨房，嗯，其实来回的话我们只有等货这块有40天左右，
1: 嗯，
0: 基本上您可能就是点外卖的时间，
1: 嗯，
0: 2天时间是做不了饭的，其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虽然我们的工期我们在节目里说到的是45天左右，
0: 嗯，
1: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等材料的时间，等柜体的时间，我们有等柜体到了1天我们
0: 拆除
1: 把旧的全部给你拆掉，
0: 对，
1: 第二天直接给你把新的装好，也就是2天的时间是属于施工时间，剩下的时间我们不影响您在这个咱们的旧厨房里不喜欢的厨房里做饭啊。这是第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这个套餐9999，就等于说是一价全含了。
0: 是的，
1: 包括拆旧的费用、
0: 嗯、
1: 吊顶的费用、整体整套橱柜的费用，还包含了烟机灶具的费用，可能台下盆这个水池需要您额外的付点这个费用，志邦也有吧？
0: 有的，
1: 或者是您看。

0: 好了一个其他的品牌也好，可以把尺寸报给我们的设计师，设计师提前给您留好这个空位，
1: 是
0: 咱们
1: 的，
0: 也可以一起安装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这是一个老厨房的这个套餐。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追求全屋风格统一的啊，我们有一款39,700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当然我们还送您大牌电器
0: 包
1: 啊，
0: 含什么
1: 这个
0: 呢？
1: 里面就包含了咱们7米的厨房啊。同时呢，还有烟机灶具、水槽、龙头。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套餐里面包了17平米的一个衣
0: 柜
1: 柜
0: 体，
1: 柜体。这个柜体呢，您可以做什么呢？鞋柜、衣柜、榻榻米、阳台柜、备餐柜都可以，额外单加2堂木门。如果您嫌您的电视背景墙不好看，OK，我还包了6平米的电视背景墙。也就是说，咱们的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整套啊，都属于是风格统一的，一
0: 好
1: 次性
0: 的。
1: 配齐。
0: 哎，这个套餐呢，就相对来说是追求一些咱们设计感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咱们这个房间装修好一些出片儿的朋友，拍照发小红书的这个朋友，全屋风格统一，可以选这个套餐，39,700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赠送到的是大牌电器，包含了是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还有17平的这个柜体，两个木门，外加6平米的背景墙，橱柜了、衣柜了、木门、护墙板，整套风格还是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当然，有的朋友听节目的朋友会说，可能我家的柜体要超过这个17平，或者我的这个橱柜可能7米包不下来，又或者这我的电视背景墙可能，或者是卧室的背景墙可能这个面积平米数要更大一些。这个您可以先拨打6616160，咱们到店之后和设计师进行方案的敲定之后，这个价格可能会有所浮动啊，这都是给您先提前说到位。就是如果咱们家的这个7平米够了，或者17平的衣柜绰绰有余，可能还做不到，或者6平米的背景墙或者是卧室的这个背景墙可能也做不到这么多，那价格可能还会有一些下调，
1: 是
0: 这
1: 的，
0: 些都是根据每一家每一户不同的这个预算、不同的这个方案，最后我们的这个价格，反正大差不差，平均数39,700。
1: 是这样的，基本是够用的，也可以上可调，下可降嘛。
0: 哎，这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点承诺在节目里给大家来分享。第三个就属于毛坯房
1: 对，咱们
0: 了。
1: 的毛坯新房的业主啊，当然您不想同时对家多家商家的时候，我们有一款698元每平哦，毛坯整装全包。那么我们建筑面积呢是90平。可以起坐，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硬装，就咱们所说的水电木瓦油板块，可以让您实现呢拎包入住，全屋的五金呢是免费升级的，整套房子一样的，可以省下上万元。
0: 698
1: 对，
0: 每平米的这个毛坯全包的这个套餐，您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市面上，或者是这个直播间来进行一个对比，进行一个搜索。有的家可能这个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398、498也能做，没问题，确实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它的这个板材也好，它使用的五金也好，或者它的胶也好，它肯定不如咱们志邦这个品牌用到的好。
1: 那当然，
0: 哎，那为什么市面上会有398、498这些低价套餐呢？
1: 低价只是作为引流，因为每个品牌，任何品牌都有它的引流套餐。我永远都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它的质量和它的价位一定是成正比的。那么我们在这块呢，就是保质、保量、保售后，是给客户的承诺啊。
0: 朋友们，就是说这一点，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咱们可以先拨打6616160，先去看看志邦我们最终的这个套餐落地的这个样子。包括我们志邦也可以带您去业主家实地装修的这个工地来进行这个参
1: 参
0: 观。
1: 观，对。
0: 您可以看完之后再看看对比一下其他家这个同等这个价格报价下的这个工地，或者是比这个价格更低一些的工地、更高一些的工地，您都可以去看。最终您考虑一下，看看咱们志邦是不是性价比是最高，有在同等条件下用的板材是最好，
1: 主
0: 用的五
1: 材选
0: 金
1: 的
0: 是
1: 是不
0: 最
1: 是一
0: 好。
1: 线品
0: 哎，
1: 牌？
0: 是，这些都是您要考虑在内的，不是只是这个价格您觉得满意，您就签单，这千万不能这么想啊！咱们要综合来看，对比一下。那么完成电话登记之后，到门店还可以参与到门店的专属福利，比如说两轮的这个抽奖、悟空奖。
1: 是，
0: 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抽了吗？
1: 周杰伦演唱会门票在这周末就要落地了，
0: 这
1: 因
0: 周
1: 为
0: 末就要落地了。
1: 对，因为他的演唱会这个月就开始了呀。
0: 是， 不瞒大家说，我最近也在看一些这个演唱会，演唱会，比如说赵雷这本周末在北京鸟巢的这演唱会，998的这个门票被黄牛已经炒到了2000-3000。
1: 是的，那么我们爱在南京的演唱会，周杰伦的24、25、26的这三天
0: 是
1: 也是一样，
0: 非常难抢，而且一开二开之后，很多朋友没有抢上，也会找一些代拍呀之类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高。您如果刚好有装修方面的这个需求，或者是买单品家具的需求。

0: 刚好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考虑志邦，万一您最后
1: 刚好中了个
0: 中了这个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呢，这是多大的惊喜啊！
1: 是不是
0: 两轮抽奖无空奖，头奖呢超级大奖是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头奖呢有冰箱，有滚筒洗衣机，砸金蛋也是100%中奖，家纺套件了，包括了米面粮油呢，人人都可以拿到。同时也是提醒大家，我们有30天的锁价周期，那么大家到店之后呢，不用冲动，不用当场签单，
1: 对，
0: 可以慢慢的做一个对比斟酌。我也说了，您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装修公司，或者是网络直播间里的一些装修公司，我们对比之后有30天，您可以考虑呢，不需要当天去了就签单啊。重申一下三家门店的地址，分别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馆。流程再强调一遍啊，一定要先拨打6616160,6616160来进行这个登记锁定名额，然后再到门店看实物核算报价。如果朋友们有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单品或者三个装修的这个套餐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广告之后来给您做一个解答。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949为生活
4: 正在直播。
0: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给我们带来的还是这个链家节的相关的这个福利。如果我们才重复一下，如果家里有需要买这个乳胶床垫的朋友，刚好咱们的这个次卧的床是1.5米的，可以考虑一下20公分厚1.5米的这个尺寸，699元志邦的云锦乳胶床垫，面料呢也是抗菌防尘，非常适配咱们新疆的这个居住环境。这是第一个，699元的乳胶床垫，20公分厚1.5米的尺寸。第二个，我们的这个组合套餐呢是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配备了喜临门的床垫，也是1.8米的。这个套餐床加床垫3980元。第三个套餐，那就是我们志邦的这个真皮沙发的套餐了，3米4360元。这个沙发呢是送货上门包安装，没有额外的运输安装的附加的这个费用。当然，如果您听完这个节目，咱们想买1.8米的这个乳胶床垫，或者是想买其他的这个尺寸的沙发，咱们志邦的线下门店都是有的。不光这些，餐边柜啦，什么餐桌啦，配套的餐椅啦，我们的这个阳台上的沙发啦，茶几啦，这些在志邦
1: 都会有，
0: 我们都可以先拨打6616160，先占用名额，占用名额了可以参与抽奖。万一是最终大奖，周杰伦演唱会门票是你的呢，对不对？
1: 是的，
0: 还可以再领我们的两个马克杯。当然，这是我们三个单品啊。如果有装修方面的需求的朋友，9999元，这是老旧厨房的这个改造套餐，包含了这个拆旧的费用，包含了吊顶的费用，包含了整套橱柜的费用，还有烟机灶具的费用，全部包含在内，直接帮业主省下几千元的这个拆除成本。这个套餐的价格是9999，这是厨房的老旧厨房改造的套餐。第二个套餐呢是39700，这个是全屋风格统一的套餐，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还赠送到的是大牌的电器，这里边包含了7米的橱柜。我们也一直在强调，7米的橱柜，一般的这个户型都是够用的。
1: 是的，一般都够了。
0: 烟机灶具、水槽
1: 龙头
0: 全部包含在里边，还有17平的这个柜体。这个柜子，咱们衣柜能做，进门的鞋柜能做，餐边柜能做，榻榻米能做，包括阳台柜
1: 对，
0: 都可以做，只要包含在17平米之内都可以。当然，超过17平米，我们也不会说这个价格高的惊人，我们也是以一个实惠的套餐价格给到您的啊。还有两个木门，外加6平米的背景墙，这个背景墙可以做电视背景墙，或者
1: 做主卧背景墙、
0: 卧室背景墙
1: 都可以。
0: 橱柜、衣柜、木门，包括护墙板，整套风格是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第三个套餐，那就是属于懒人套餐了。就是毛坯新房业主不想同时对接多家的这个商家，选择这个698每平米的毛坯整装套餐，建筑面积90平就可以起座了。硬装呢是实现一站式的，直接是拎包入住的，全屋的五金
1: 全包的
0: 也是免费给您升级的。 这是我们的三个整装套餐。我们再次来说一说啊，我们不如分享两个真实的案例吧，来给我们分享两个今年链家节八月启动之后通过咱们949登记的物。

0: 乌鲁木齐的这个真实的案例，方便大家来对照自家的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也分享了沙区的案例，还分享了米东区的案例，好像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还真有。其实我反而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到我们实际的哦，
0: 嗯，
1: 就是客户家来看，
0: 嗯，
1: 是这种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咱们经开区的一套105平刚交房的一个毛坯，
0: 嗯，
1: 业主呢是一个年轻的小夫妻啊，
0: 嗯，
1: 准备结婚用。其实平时呢两个人工作呢都比较忙嘛，
0: 嗯，
1: 没有大把的时间去跑咱们那个建材市场。那么之前呢亲戚已经踩过坑了，就给了 N 多套方案，
0: 嗯，
1: 那么他给的建议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套餐写得很好，
0: 嗯，
1: 实际安装的时候就用的是咱们最普通的一个门板做的一个柜体嘛。结果呢，
0: 嗯，
1: 乌鲁木齐冬天呢也封边，可能跟当时的裁切也有关系嘛，
0: 嗯，
1: 其实不到两年柜门呢整个就变形和脱胶了，
0: 嗯，
1: 那么找售后的时候也就会发现当时安装的这个呢公司都已经不在了，
0: 嗯，
1: 还来回推诿来回扯皮，就一直在给这个小年轻去说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么这对小年轻夫妻呢在收房的时候就呢比较谨慎，八月中呢就是拨打咱们66161160，他是完成的一个电台登记，他属于咱们949的一个听众朋友啊。
0: 嗯，
1: 其实他没有着急跑门店，他只是先让我们的设计师先干嘛，先上门去量个尺，先沟通，对，因为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先沟通先量尺，
0: 啊，
1: 还要逗他玩。
0: 对，
1: 那么咱们只要通过咱们电台66161160呢登记下单，包含咱们标配的那个静音阻尼啊五金，
0: 嗯，
1: 它是免费升级的嘛，因为既然是免费升级的，
0: 嗯，
1: 如果您成功签约样板间啊，这块一定是免费升级，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五金全部型号呢也是一样的啊，
0: 嗯，
1: 白纸黑字呢会写进合同里，当然也会承诺什么呢，五金是终身维护呢，
0: 嗯，
1: 大家到三家门店呢可以亲手啊体验一下我们的五金的开合的手感，也可以实地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那个猫舍做出来的感觉。
0: 包括他说到的这个柜体容易被小猫小狗爪子挠，其实咱们志邦的这个柜体很难挠花吧？
1: 不会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封面加的是下特饰面材料，
0: 嗯，
1: 高温高压一次成型的，它是200度高温和1200度高压，
0: 嗯，
1: 所以这块它不会被挠坏。
0: 嗯，说挠坏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布艺沙发啊。第二个问，第二个听友提的问题，他是乌鲁木齐周边县市的这个业主，房子呢买在了咱们乌鲁木齐，但是平时工作呢是在，
1: 嗯，
0: 哦，是在昌吉，来回跑乌鲁木齐呢很耗时，手上呢只有电子版的这个户型图，
1: 嗯，
0: 先拨打这个电话，用这个电子版的户型图登记，后期会不会等落地的时候，这个价格会虚高，出现巨大的这个差价？
1: 不少咱们周边县市啊这样子的地州啊这样子都有这个有顾虑，
0: 嗯，
1: 不用担心，其实。大家拨打66160呢登记是看您自己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只是先把补贴和活动名额呢是全部锁定的啊，
0: 嗯，
1: 我们设计师呢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电子版的这个户型图会给您先出一版咱们初步的一个规划方案啊，
0: 是
1: 您只要说出你的风格，我们可以给你出一个初步的，
0: 嗯，
1: 给予到您一个参考的大概的一个报价，
0: 嗯，
1: 但是最终的那个精准落地报价呢一定是上门啊，上门实地复尺之后呢才会给您出具，
0: 嗯，
1: 当然也不会拿着这个户型图催促您，
0: 嗯，
1: 逼迫您签单，
0: 嗯，
1: 那么我们30天的锁价周期呢一定是帮您全部把福利呢保留，不会强制要求你什么时候必须到店呀或者怎么样，
0: 嗯，
1: 您随时到店来，那么您的户型效果呢是我们做好了的，您只过来参观就行了，来看就行了。
0: 乌鲁木齐的朋友，昌吉的朋友，
1: 嗯，
0: 包括咱们之前还有吐鲁番的朋友，
1: 嗯，克拉玛依的朋友都可以，
0: 都考虑了志邦整家定制，
1: 嗯，
0: 但是前提是您需要先拨打66161160。至于您说到的这个手上只有电子版的户型图，
1: 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1: 对，
0: 给到您的这个初步的报价。这个报价呢和最终报价可能会有差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设计师还要再次走进咱们的房子来进行复尺，有些尺寸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对不对？那么最后我们给到您的这个真实忠实的这个报价，最终的报价您再考虑一下，如果确实不错的话，考虑我们的志邦，还会有额外的包括这个砸金蛋的环节，包括抽奖的环节，还有包括我们烤箱的环节，都是可以给到您留给您的，前提是拨打66161160先登记，先占用这个名额，
1: 嗯，
0: 总结一下啊，不管是乌鲁木齐本地的居住，还是周边的这个业主置业，新房毛坯，老房翻新，全屋整装还是局部改造添置家具，都可以拨打66161160来进行登记，锁定咱们949的全部权益，再按照自己家的这个时间安排前往三家线下门店。三家线下门店再梳理一下，首先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还有山水华庭的咱们属于
1: 旗舰
0: 店。
1: 对，
0: 哎，现在我们都说山水华庭是旗舰店，所以如果您离山水华庭近的话，可以优先考虑 山水滑艇啊。如果您刚上车，锁定关注到的是949。

0: 络上去比价，我相信没有比699，
1: 对，
0: 没有比志邦链家节更低的价格。
1: 是，而且这款床垫我们也一样保售后。
0: 是6616160，这是语音净乳胶床垫，1.5米的尺寸。当然，如果您想买1.8米的尺寸，门店也有，您可以去看。
1: 对，3980元呢，我们有一张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啊、搭配的是咱们喜临门的一个床垫，当然这个呢是3980元，您可以放你的主卧、次卧都可以。
0: 是，这个也是有三个颜色可以来供您选择。
1: 对对对，是的。
0: 拨打6616160登记之后，我们去门店，三家门店都有吗？
1: 三家门店都有。
0: 嗯，颜色呢？
1: 颜色三个
0: 都可以看到啊，6616160，
1: 也可以从我们系统里面再看其他的，各种都有。
0: 是6616160，拨打电话之后，我们去门店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床，包括这个床垫，也可以去试
1: 躺
0: 一下，
1: 对，
0: 感受一下嘛。
1: 第三个呢，就是咱们4360元的一个真皮沙发啊。
0: 嗯，
1: 那刚才说了嘛，不管咱们是现代简约的、现代极简的、北欧的，对吧？轻奢的，包含咱们松狮美学的，您都可以来搭这款全皮的沙发。4360元呢，没有任何运输和安装费用了啊，直接搬回家。
0: 当然，如果听节目的朋友，咱们就是不喜欢真皮沙发，我觉得真皮沙发坐着热，不透气，没关系。咱们志邦其实在门店里还有布艺沙发可以考虑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是的。
0: 刚刚说到真皮沙发是3米的，如果您家里觉得3米的放不下，或者觉得3米的还不够，我们志邦在门店还有其他尺寸的沙发也可以来供您选择，前提也是要拨打6616160来登记之后再去门店看。就算拨打电话，您最后看门店之后没有看到满意的这个沙发，没有看到满意的床，你至少还能拿走两个马克杯，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又或者您拨打电话6616160之后去门店，不光买了这个沙发，不光买了床，还看到餐边柜不错，看到这个茶几也不错，看到餐椅也不错，看到一些其他单品，我们都可以考虑在里边。你反正你下单越多，你抽奖的机会就越大，你获得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的概率就越大。
1: 是的，是这样子的。
0: 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三个单品，再次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个这个整装案例吧。
1: 可以。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个老房局部以旧换新嘛，那么我们是9999元的一个厨房。那么刚好这个厨房的话呢，咱们从拆除清运啊这块是全包的。那么这个套餐呢，其实它还含了什么呢？橱柜、烟机、灶具全部在内，直接帮业主呢可以省下几千元的一个拆除成本。
0: 这是第一个9999老厨房的改造。
1: 对，
0: 光是就是刚刚我们申总也说到了，咱们那家是十几年了，硬装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咱们的橱柜有渗色，
1: 换一下，
0: 也这个板材有开裂，想要换，这个就非常的划算，非常的适合。这个包含了拆旧的费用，包含了换新吊顶的费用，包含了整套橱柜的费用，烟机灶具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边，只需要9999。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全屋风格要统一的吧。39700呢，咱们是门墙柜一体啊，全能的一个套餐了，当然还送您大牌的一个电器。这个就包含了您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厨房就已经包完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所有全房的一个柜体，那么我们17平的柜体呢，不管您是衣柜的、鞋柜的、榻榻米的、备餐柜的、阳台柜的，只要你在17平之内啊，都可以。额外呢，还给您单加了2躺木门，对吧？然后，如果您的主卧想要个背景墙，可以6平方直接给您做。那也就是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咱们的橱柜、衣柜、木门，包含咱们护墙板，它整套风格是统一的。
0: 这个是39700。
1: 对，这个是39700。
0: 你觉得7米橱柜不够，或者17平的柜体不够，或者两个木门不够，这些我们上下都可以浮动。反正您先拨打6616160
1: 进行登记。
0: 到店之后呢，设计师根据您的这个需求给您调整一下这个方案，调整一下预算，反正最终呢都是在上浮下调都有可能。这是第二个全屋风格统一的。第三个
1: 呢，就是咱们现在刚好是毛坯房了嘛，对吧？咱们又是新房，
0: 是，
1: 那么我们不想呢同时对接多家商家，那么我们也不想逛建材市场。 OK， 那么我们选择698元每平，直接让您毛坯啊整装全包。您所谓的什么水电木啊油，这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嘛。这个从建筑面积呢是90平起做。那么这块我们是实现拎包入住的，当然这个里面的所有五金我们也是免费升级的啊。整套房子呢我们也可以下来至少吧您省上万元。
0: 哎，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六个啊，三个单品三个我们整装的这个套餐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您可以选择698毛坯整装全包套餐，然后再选择一个4360元的真皮沙发，再选择3980元的这个真皮大床。

0: 床垫，
1: 启灵门的床垫，再加上699的这个乳胶床垫，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可以叠加。
1: 或者是您的新房考虑698或者39700的这个套餐，然后旧房厨房改造一下，考虑这个9999的套餐，
0: 对，
1: 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要拨打6616160，记得拨打6616160。那么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啊，6616160登记之后呢，朋友们可以参加门店来查验我们的板材的这个环保检测报告，亲手感受一下我们刚刚申总说到的POR 的这个封边工艺，查看一下乌鲁木齐本地完工的真实案例，千万不要直接跑门店，先要拨打电话锁定我们的烤箱、马克杯活动名额呢，还有样板间的升级权益。我们也再提醒一下，我们链家节的这个其实8月初就启动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再次提醒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咱们志邦链家节呢是8月初就已经启动了，那么总部呢主要是给到咱们新疆乌鲁木齐的补贴，名额这块呢也是有限的啊，名额用完呢，门店呢是直接恢复日常的一个售价呢。不管是咱们新房装修、老房局部改造，包含咱们单纯添置沙发呀、床垫呀，都可以来干嘛？拨打咱们6616160来预约。登记呢，它只是获取咱们免费设计啊和补贴的资格，没有任何套路，也不存在着咱们所谓的强制消费啊。登记后呢，您挑选自己方便的时间来逛我们三家门店就可以了。
1: 三家门店的地址再来说说看吧。
0: 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店的2楼，山水华庭旗舰店。当然我们一定要记住顺序吧，先登记先登记，先拨打6616160，然后再到店。
1: 那么一小时的志邦链家节的949专场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强调啊，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所有的949的权益都是要先拨打6616160来进行登记为准。补贴名额呢一旦结束，一旦用完，那么礼品包括样板间的减免，包括949套餐的优惠呢全部就收回了。也再次感谢申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949会生活在今天的志邦家装的专场呢都告一段落，稍后呢是由王晨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美食美客，我是天博，晚上的一路畅通，我们再见啦。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欢迎各位在中午一点的时间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交通大数据刷新之后，在中午的1:02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出现了缓行，还有呢就是团结路啊，团结路呢目前来看呢依然是在艺术学院的门口还有高级中学的门口啊，现在呢车辆是在增加当中。除此之外呢，看到附近啊这个和平南路啊，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大家走到哪儿了也来说一说。好，看到有朋友发来路况啊，说在迎宾路啊，迎宾路的东向西啊，这个说这个车辆也是在缓慢增加当中啊。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美食每刻要开始给大家啊送奖品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拿到这个给大家特别准备的我们的一点点心意，是吧？这转眼间呢，马上就是要到中秋节了，你说谁还不买上几块月饼，是吧？买个什么月饼礼盒啥的啊？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报路况，分享美食，您就有机会获得啊。听清楚。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啊、五仁啊、鹰嘴豆啊等等这样的6种风味，国风包装，那送礼啊、自吃啊都很合适啊。以这个我们一会儿呢得选一选啊，而且啊很大方。这一次呢，每天啊，每时每刻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送啊，每天我会选出3位朋友啊，一人发一份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

啊，有三位朋友啊，一人发一份，有一档节目我发出来三份啊，这个有立德呢，祝大家啊中秋阖家团圆啊。其实你看啊，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啊，也得好好的选一选了。再次推荐大家啊，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立德，这么多年的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呢，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也都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啊，既然已经说好了跟大家的这个福利是吧，要送什么呢，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跟我来互动啊，当然也来分享分享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呢。节目的一开始啊就看到有朋友分享出来了自己的午餐啊，你看看，说是吃简单一点，说吃烤包子啊，再来上一碗骨头汤啊，这也不简单了是不是啊，这还是啊挺丰盛的了我感觉啊。在咱们的必吃清单里呢，烤包子确实是唤醒味蕾的这个香酥担当是吧，打个引号啊。馕坑边这个刚出炉的烤包子呢，外皮是金黄酥脆，咬一口还掉渣呢是吧。这个内馅呢，那就是鲜香多汁，同时呢也是街头巷尾最受欢迎的这个食物之一了啊。有人说呢，早上早餐我就得来上两个烤包子是吧，哎呀里边这个羊肉洋葱馅儿啊，啊也有朋友说吃过这个牛肉馅儿的是吧，啊也是不一样的味道，不错，贴在那个馕坑的内壁烤制，高温呢让这个面皮快速的定型，锁住内咽的汁水和香气啊，这个是公认的解馋神器啊，这个馅儿啊就是说非常的好吃啊。

哎呀，其实不同的吃法还能够解锁不同的独特的体验，是吧？啊，其实从营养成分来看呢，就您说到这个烤包子呀，其实有人做过一些统计，就是每100克的烤包子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大约是12克左右。羊肉它可以提供优质蛋白，可以快速的补充体力，碳水化合物呢大约是20克左右，能够满足早餐的能量需求。还有这个洋葱是吧？皮芽子啊，富含这个膳食纤维与维生素 C，能够促进消化，中和一下羊肉的油腻。有的人说我不是特别爱吃肉，吃的多了以后觉得有点油腻，其实它这个里边的洋葱呢就可以中和一下这个油腻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些亮点是吧？比方说这个馅儿，那我们说外皮呢酥脆是吧？馅儿呢是多汁儿啊。这个面呢经过这个馕坑的烤制，高温之后呢，一下就会变得金黄又特别的酥脆是吧？感觉非常的好吃啊。这个里边这个馅儿啊，羊肉、洋葱这个水分一融合，一咬开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汁水四溢是吧？特别是那种刚出炉的特别烫的时候，一咬那个汁儿，哇出来之后，哎呦！你那个时候你都不觉得它烫，你就觉得它鲜美呀、啊，美得很，美得很啊！而且这个调味呢也特别的简单，是吧？它你其实你看它那个馅儿里就是啊盐啊胡椒粉最多了，是吧？最大程度保留了这个羊肉的本味儿哈，洋葱的清甜呢又可以中和一下里边的这个肉的这个油腻，香而不腻啊！这个而且呢，烤包子冷却之后呢还不易变质。哎，可以随身携带啊，可以随身携带。很多人呢，把它作为这个出行的啊便捷口粮。哎，哪怕是凉了之后，你找个地方一加热，哎呀，那个味道也是不减刚出炉的时候啊。有朋友说，如何争取获奖？就是参与节目互动，随时互动，多互动啊！最后呢，我会挑选出3位朋友，一人送一盒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儿啊！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0: 好的，此时此刻呢，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是在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朋友呢直接在微信平台说的就是想获得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哈。还有几位朋友我看了一下啊，还在说呢，说好像这个这是他们家一直以来会选择的一个老品牌了，说好像还之前还改过一次名儿。哎呀，您这个应该是老食客了，是不是？真是老顾客了啊，确实是这样啊，也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这么多朋友呢也都想获得我们的中秋月饼礼盒，还有更多的朋友呢对于咱们有利德还是非常好奇的，是不是？所以接下来呢每时每刻的节目时间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新疆有利德食品有限公司的家厂长啊，要请他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品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他知道的一些当时啊不管是创业也好啊工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有记忆点的细节，是不是？邀请请他跟大家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好好分享一下啊。家厂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就交给您好了啊，因为刚才呢有不少的朋友在问，说是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有利德，包括像咱们早期的一些经历啊，一些发展一直到现在有哪些有记忆点的细节。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在这个发展的历程当中有没有取得过哪些荣誉，也想了解一下。你看还有此时此刻还有朋友在问是不是老字号呀，你看针对大家这些问题您统一来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主持人。说起咱们这有利德的起步，有利德的前身是咱们1989年创立的，哈利德，到现在是30多年了，说起咱们有利德的起步，确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1989年吧，我们的创始人在这个新疆开始做咱们的这个美食，就是烘焙食品，我就听我们创始人当时就说，当时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他当时年轻，就凭着一股踏实的劲儿。从一个小作坊做起，每天呢那个年代就是这种现做现卖，就是保证它的这个新鲜，可能起初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用料实在，它就味道好，慢慢呢它就积累了一批这样的老顾客，大家口口相传，这个企业就起来了。确实从这个30多年走过来，经历过这个市场的变化，它也经历了很多种挑战。但是有一条呢，就是我们企业从来没有变过的，就是对这个品质的坚持。不管咱们这市场怎么变，我们呢始终坚持用这个好的原料做好的食品。该用的好的料呢，就是一点都不能省。该把的每一个关呢都不能少。也正是一份这种坚持和执着吧，这么多年，也积累了这么多的老顾客，给予我们的这种信任和支持，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有利德。
0: 确实是如此，像您说的30多年了哈，最开始大家也能想到现做现卖是吧，在这个

0: 路边儿啊，可能是很小的一个小店面，是吧？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们创始人自己，或者最多再有那么一两个人帮忙之类的，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啊，现在咱们这个公司大概所有的员工有多少人？
1: 我们目前是100多人。
0: 100多人了啊，
1: 嗯。
0: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啊，那在这个发展的历程当中啊，这30多年来咱们取得过哪些荣誉呢？
1: 你要说容易的话就太多
0: 太
1: 了。
0: 多
1: 目前
0: 了
1: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的这两个工厂来看的话，
0: 啊。嗯。
1: 我先说我们这个老厂吧，就是泰山街301号的，
0: 嗯。
1: 它有一面这个文化墙，
0: 哦。
1: 就是整个那个墙都已经摆满了，然后摆不下了之后呢，就挪到了咱们另外一个办公室，把它作为一个企业的文化，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品质把控这一块儿，因为我们的这个月饼这么多年，什么新疆的著名品牌，中国的名饼，包括一种诚信经营这一块儿，品质把控这一块儿，诚信这一块儿，还有咱们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特色产品这一块儿，就非常非常多。你这会让我要一一列出来的话，我觉得太多了。那就得从89年创立的那一刻开始，那每年都会有。
0: 荣誉是不少，
1: 是
0: 比
1: 的。
0: 如您刚才随便列举的几个，听上去确实已经不一般了哈。像这个中国名饼，您这儿也有这份荣誉，是不是？
1: 是的，咱们的那个莲蓉蛋黄这么多年就是一直有这个称号，
0: 莲蓉
1: 它的
0: 蛋黄。
1: 品质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它的口味的把关、品质的把控这一块儿，从来都没有减少过，反而是每年的这个把控，它是在严把质量关，对于这个每一道工序这一块儿，在这一块儿的这个品质把控这一块儿做的一些设备的替换。把控的管理这一块的提升，它都是每年都在往上走，把控这一块儿。
0: 对，也就是说，虽然说咱们老字号搬进了新厂房，有了这么多的员工，但是在品质、生产、味道，就是每一个环节，包括咱们的创始人，可能都是会亲自把关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最后想聊一下啊，家厂长，这一次呢，咱们双方一起联合为听众，不是还要送出价值268元的有立德的龙悦中秋月饼礼盒，对不对？这个礼盒里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几种口味儿？有朋友在问。
1: 中秋龙月
0: 像这个莲蓉蛋黄有吧？
1: 有，
0: 有朋友说五仁的有没有？
1: 您稍等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规格，包括我们礼盒的品种太多了。
0: 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啊，五仁的有呢，家厂长有啊，
1: 有啊。
0: 对，还有鹰嘴豆呢，哎呦，这个算是一个特色，是不是？
1: 对，鹰嘴豆是我们去年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在这个研发这个过程这块儿，应该是持续了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在今年的时候正式，去年也做过，但是它的这个品质包括口感这块儿，我们一直在创新，一直在升级，尤其是在这个鹰嘴豆的馅料的这一块儿，
0: 是，
1: 然后到今年我们认为是口感各个方面非常细腻，非常符合咱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老少皆宜的这种口味。
0: 是，你看，这也是一直在调整的一个过程哈。
1: 对。
0: 现在呢，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有，应该是年轻的朋友在问哈，喜欢吃一些近几年比较火的这个馅儿，比方说啊，有人说巧克力味儿的有没有？
1: 我们有，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们有巧克力味儿的月饼，还有巧克力流心馅儿的月饼。
0: 哎呀，你看，这都是这两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是吧？哈，
1: 对，是
0: 巧
1: 的。
0: 克力呀，还有什么类似的？抹茶呀，是不是？哈，
1: 对，抹茶味道，比如说它有那种流心，就是您掰开的时候，它这个心儿是那种流着的那种感
0: 对
1: 觉。
0: 对对，
1: 巧
0: 哎
1: 克
0: 呀，
1: 力味、流心口味的月饼都有。
0: 太诱人了啊！好吧，节目时间呢虽然有限，但是最后家厂长，最后用一句话我们来结束吧，跟大家再推荐一下咱们这个品牌，好不好？
1: 好的，中秋是我们非常重视的节日。今年我们的月饼呢，产品线呢很丰富，既有传统的经典口味，也有创新口味，还有适合不同场景的礼盒。具体的产品呢，我想我们下一期可以连线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0: 好的，那非常感谢贾厂长啊，抽出时间来跟我们连线。那我们连线先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下期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好吧，说了这么多啊，微信平台呢也是非常多的朋友在暴露框在参与互动，是吧？啊，既然今天是三份嘛，是吧？咱们节奏就稍微快一点啊，也别都等到最后发，是吧？让人觉得这个胃口吊着难受，是吧？啊，来痛快点啊！我先发出一份来啊，我来看一看啊，谁是第一个在节目当中给我发来路况的朋友吧？啊，发的这个。分享美食的呀，什么都很多啊，我来看一看啊，我主持人你好，我爱吃有利德月饼啊，机场高速目前一路畅通啊，这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头像是吧啊，微信昵称叫南风是吧啊，南风，这是你小时候吗？南风啊。啊，行啊，还是挺可爱的。好，那就送给你啊，第一份的啊，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我们送给南风。

南风这位朋友啊，请在我们的后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来对接和联系啊。

庆祝飞扬来了哈，准时来了，报个路况，北京北路到城北主干道，再到机械厂，植物园二宫一路畅通，还是依然啊，在给孩子送饭的路上。那今天呢，分享美食来看一看他给他们家娃准备的是什么啊？首先呢啊，哎呦哎，一个素炒了一个，这是空心菜，不是空心菜，菠菜呀、啊，还是绿叶菜？好吧啊。另外呢，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啊，还有呢，今天不太一样啊，一个大鸡腿儿还放在这个饭盒里啊。另外主食呢，就是今天好像是白米饭，是不是啊？不是那个糙米饭了哈。但是里边放的这是土豆还是什么的呀？他的米饭里边好像还放了是玉米吗？您来跟我说说啊。另外呢，还蒸了一个，哎呀，这是蒸了个红薯是吧？还是切开两半的啊？还是什么呀？我这怎么也看不明白啊？好吧，谢谢您的分享啊。这每天给孩子做的真是啊，真是营养均衡啊，真是营养均衡啊。每一天看到你给你们家娃送这个饭呢，就是特别羡慕，你知道吧？啊。你看看，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是吧？回头再想想自己啊，每天上着每时每刻，两点下班之后，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的，就这样吧啊。有立德在新一路的店经常去，里边各种蛋糕味道都很好。原来确实是改名了，但是味道没换，当之无愧的新疆老字号。谢谢你啊。知行说报个路况，胜利路行驶正常。我是一名教师，我是从89年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吃有立德月饼啊，原来叫哈立德，至今呢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啊。暖暖说，我喜欢吃有立德的奶皮子月饼，鹰嘴豆月饼，还有经典的莲蓉蛋黄月饼。那莲蓉蛋黄月饼，逛了一圈美食店铺，整体的感觉呢是每家店装修都非常有特色啊。他说他去了植物园的那个吴越广场，是吧？哈。去转了转啊，有各种吃的，什么辣子鸡儿，还有泰式美食，还有这个什么套餐的活动，商家呢都推出了不同的活动，还在分享呢啊，谢谢暖暖小时光，还有这个小凡说的是每年中秋节的时候和妈妈一块儿看长辈的时候，都给他们送有立德的月饼，那谢谢。

0: 还有朋友说中午呢，我来来来，我来分享一下，我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翘脚牛肉啊，正菜还没上，先给你看看配菜啊，一小份的泡菜啊，还有一小碟儿的这个干辣椒面，嘿，好家伙啊，那是准备等那个牛肉上来之后，拿着那个牛肉蘸那个辣椒粉吃，是不是？哎呀，太棒了。西风说刚去学校给娃送完午饭啊，今天我给他准备的是豆角炒肉、红烧鸡块、青椒肉丝，还有清炒西兰花。嗯，好嘞啊，你看每一个家长都这么用心给孩子做这个中午饭啊，何止中午饭呢，用心都是一日三餐给孩子让他吃好，是吧啊，穿好，希望他这个学习成绩也得好，是吧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孩子们呢努力学习啊，我觉得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谢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和参与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有人说这个南门人民剧场的河谷人家，哎呀，说那个味道太攒劲儿了啊，尤其推荐他们家的小锅馄饨啊和清水牛排，很好吃啊。您还别说，他们家的小锅馄饨啊，我是每一次去，我们基本上三个人点一份结束就可以够吃了，量也不错啊。他说人民路双向车流量不大，收到，谢谢。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大家今天的这个参与的热情哈，哎呀，这个情绪价值给的特别的足啊！这个，是因为我还是因为月饼啊？现在呀，在微信平台上全都是夸月饼的啊！谢谢大家，确实味道不错，又是老字号是吧？送人啊，自己吃啊都不错。马上又是中秋节了啊，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挺好的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的是啥呀？咱是一个美食节目，是不是啊？另外呢，这个在夸月饼的同时，别都去夸月饼去了。咱报一条路况呢，是不是？现在你的位置堵不堵车啊？哎，这刚说完啊，就看到一个啊，主持人好啊，叫宗介啊，他说主持人好，北京路一路畅通，可以去逛逛惠家，现在不堵车。哎呀，你看看啊，这就是属于有服务信息了啊，不堵车。我爱吃有立德月饼啊，谢谢你的夸赞。他说我也特别爱听949。哎呀。
1: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走我心。
0: 多大点事儿！来来来，送一个啊！第二份的这个价值268元的有立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我们就送给宗介这位朋友啊！来，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后台跟您对接的啊。

刚才这个南风这位朋友说：“谢谢主持人，王晨，你就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也倒也不用硬夸，好吧？该送你也是送你啊，这硬夸也是没必要啊。”幸运儿他说：“今天中午呢，我准备吃饺子啊，配上这个辣椒油，那就是香香香啊。”好，发完这个消息2分钟之后说：“嘿，一眼没看好啊。”说儿子就把辣椒油全都给我倒到饺子里了，得，这吃吧，啊，油泼饺子，呵呵。尾号9126的朋友，他说：“王晨，中午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听到还是这么亲切，就爱吃有利德月饼啊，皮儿啊、馅儿啊都是软软的，那得看是什么馅儿了啊。”GT 这位朋友呢，这个刚才说正菜还没上，现在正菜上了是吧？哎呦，这很健康呀，我没想到这个翘脚牛肉，我以为是那个一锅端上，里面又是油又是辣子什么的，没想到啊，这个汤底看着还是挺清澈的啊。”里边真的就是煮的是娃娃菜、牛肉，还放了一点儿这个葱花、香菜就没有了。哎，这个很适合最近身材管理的我也可以去吃一吃啊！哎呀，谢谢你的分享啊！坚持到底说王晨，你的饭量也太小了，3个人吃一份馄饨啊！哎，那个叫什么？我咋一下又忘了？河谷人家是吧？他们家的那个小锅馄饨啊，那真的是端上来一个锅，你知道不？端上来一个锅，就是家里那种像蒸锅一样那种锅，一大锅，啊，3个人吃绝对够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利德呢，从今天开始啊，会连续15天给大家送礼盒。什么意思呢？一天呢？你看，在每时每刻节目里哈。

啊，送三份儿是吧？大家觉得，哎呀，三个人刚刚已经送出两个人，还有一个人，我的希望渺茫呀！他连送15天呢，亲爱的朋友们，别着急，这每天来参与互动的朋友啊，我都面熟是吧？我都认识大家。那今天不是你的，明天可能就是你的了。另外呢，早间开心路通，下午6点的二手车节目会买车，还有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时段，都会给大家送有立德的月饼礼盒，机会多多呀！

还有朋友呢发了一张截图，说王晨你好，中午好，我今天中午呢就是一杯奶茶刚点的啊，就已经送到了。说这个，他说我最后的妥协呀，就是奶茶，我可以喝少糖的。我平时愿意吃点甜的，是吧？啊，觉得吃完就很开心。哎呀，其实这个是吃点这个甜的呢，感觉开心一些，是吧？啊，但是呢。长期而言啊，亲爱的朋友们啊，借着它也提示一下大家，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少吃糖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今天喝了杯奶茶不行啊，你别喝了，喝好吧啊，什么东西呢？适量，OK，没有任何问题。你要说我天天奶茶，天天奶茶都得加糖加这个，哎呀，未必对身体健康会好啊。别那么，过量，什么东西都得适量哈。长期少吃糖来说呢，其实会对身体来说会有一些好处的，会有一些好处的啊。另外来说呢，比方说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人啊，他习惯了每天喝一瓶可乐，不管是冬天也好，或者降温也好，他还得喝冰可乐啊，全糖的那种啊。你忍住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你就没有那么想喝了，没有那么想喝了。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你身体想喝，而是觉得你形成的这种习惯，长期以往未必对身体健康会有好处啊。降低对糖的这种期待，我觉得会好一些啊。好吧，我也只是这个站在一个个人的一个角度啊，给大家呢再分析几种这个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是吧？啊，当然有朋友说别说那么多，我就中午。就想吃点甜的，你还说那么多是吧？哈，那也不太合适啊。行，吃吃，好吧啊。但是什么东西适量啊，适量。

0: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中午一点的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

somewhere 啊，他说最怕王晨突然来一段啊，有立德某某某总在直播间给到我们949听友最大的优惠，请拨打电话12345。啊，真的是啊，他说这是会生活后遗症啊，天哪！行，你挺有意思啊。他说我最大的底线呢是吃抓饭拌酸奶呀。啊，他说我坚决不同意倒醋啊，拌油泼辣子吃抓饭，我坚决不同意呀！我的天哪，你以为我同意你抓饭拌酸奶吗？

来来来，大家这个别忘了路况，我来找一条路况，好吧？来，王十三他说：“主持人你好，河滩南向北方向苏州路立交桥至康明园车辆大，有点堵。今天中午准备去吃奶爸拌面的辣皮子肉拌面啊，再配两串烤肉，呆呆的。说到月饼呢，就喜欢吃有利德月饼，哪种口味都喜欢。”挺干脆的一个人啊，好，那我就把今天的第三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送给王十三。

那也请你此时此刻啊，如果你正在听我的节目，现在就发送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的啊。因为现在消息非常多，一不留神啊，就容易刷掉了，刷新了啊。轻舞飞扬呢说分享一个温泉县的美食，他们家叫小刀抓饭啊，那个味道那叫一个好啊。他们家呢还会送奶茶和小菜儿啊，你看我点的是羊腿抓饭，另外呢他家的羊排抓饭也不错，有机会呢去温泉县可以品尝一下，名字就叫小刀抓饭，可以导航啊，全是小锅抓饭。去之前呢有一个小提示，可以给老板打电话预留，因为去晚了1点半左右可能啊就没有了呀。这个电话呢说可以在某 app 上去搜，上面都有电话，哎，给他们打个电话先。好的啊，谢谢您的分享啊，小技巧也分享出来了啊。暖暖小时光说，王晨，你刚才奶茶的这个健康提醒特好啊，现在呢大家更要注重身体健康了，那可不。

追逐说吃个黄面烤肉去啊，还得去。应该想说的是焦资黄面烤肉是不是啊？说这个。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本节目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拿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啊！谢谢这么多朋友们跟我分享的美食啊，今天真是特别热闹啊！希望咱们明天、后天每一天咱们继续啊！再次说一下，没有得到礼盒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是吧？因为从今天开始有15天的时间的啊，我每一天不同的节目啊，早开呀、每时每刻呀、会买车啦、晚开啦。都会给大家发这个月饼礼盒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感谢各位。稍后的时间是午间一路畅通，大家接着来暴露框啊。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1: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1: 一路畅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3: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3: 把甜蜜品行组合。
1: 各位大家呢，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继续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赶紧传到直播间。中午的时间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出去吃饭，路上呢也会有排队和堵车的一些点位啊。当然了，大家呢在哪里看到特殊的路况信息，比如说故障车辆啊、交通事故，包括呢一些
3: 拥堵路段，
1: 对对对，大家呢都可以赶紧的传到直播间来。
3: 是的，整点路况呢，先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通行。
1: 嗯，
3: 首先排在榜首位置呢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小西沟桥下地面路段啊，平均时速只有18公里每小时。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迎宾路呢，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3: 团结路呢是从金路到民华街西向东的方向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1: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
3: 那鲤鱼山南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也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1: 另外迎宾路的反方向西向东啊，今天车辆也是偏大的，平均速度在24公里每小时。
3: 鲤鱼山南路的反方向呢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这一节呢也是缓行路段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一下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3: 湖州路呢是从东进厂路到兰溪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1: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3: 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啊，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当然节目开始各位也可以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啦。
1: 那大家呢现在可以跟我们打个卡互动一下啊，我们的老朋友们大家都在哪里，还有一些新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呢跟我们互动起来，
3: 就不要潜水了啊，出来冒个泡吧。
1: 小潘同学呢也说了啊，他是饭搭子，在路上，在米东南路的位置呢，他说今天准时是米东南路双向都是畅通的，今天是芹菜肉拌面。
3: 哎呦，今天吃面食了，这菜单已经报过来了、啊、
1: 哎呀，不错不错啊。
3: 是的，也看到了坚持到底以及后悔老朋友在互动打卡签到。
1: 对，我笑我吃我狂呢也说了一条路况信息，现在在客西街西向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呢是适中的、
3: 哎、
1: 中午啊真的是一路畅通啊。
3: 是的，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积极互动打卡签到啊，稍后我们也有实录互动带着给大家。
1: 那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3: 是的，那今天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今儿这天儿啊、有一句歌词叫做你是风儿我是沙，所以呢、我今天看着外头这风呼呼吹，听着这呼呼声啊
1: 对
3: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3: 这风啊到底是什么呢？
1: 哎，如果从科学上讲呢，它就是空气流动过程当中啊产生的一种气流啊。它是一个同时具备大小方向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呢风向啊和风速对于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哎，是两个概念，一个指方向，一个指速度嘛，
1: 对
3: 吧？
1: 对对
3: 对。那说到关于风这个事儿，感觉哎它抓不住摸不到，但是呢、能感受得到。
1: 是的。
3: 那风的形成也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1: 对。
3: 太阳照射着的地表的不同的区域啊，受地理位置和地表状况不同的影响，这地面受热它不一样。
1: 对。温度不均匀。
3: 哎，有的时候呢有些地方的气温高空气热，而有的地方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空气冷。一些，
1: 对，是的。
3: 这个时候呢热空气膨胀变轻而上升，这周围比较冷的空气流过来做了补充，
1: 对，
3: 所以产生了风。
1: 哎，风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平时每次看到咱们乌鲁木齐即将要变天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风。
3: 是的
1: 啊，有一句

0: 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嘛，
1: 哎呦，
0: 就是说这个风啊，它实际上呢是空气流动过程当中呢，空气温度变化而造成的一种这种流动。
1: 所以这风不仅是热的，也不仅是冷的，而是冷热相互补充的。
0: 对，今天呢，我在这个大院里啊，看到呢，有一个同事，跟我一起走，然后风说：“哎呀，这风都刮了两天了啊。”他说：“我是特别的不喜欢风啊。”
1: 为啥呢？
0: 他就觉得吹得特别凌乱嘛。
1: 哦，对，哎，你说到凌乱这，我也有个发言权。
0: 嗯
1: 昨天我洗了个头，
0: 对，
1: 哎，我觉得我今天的头发非常飘逸，
0: 发型很飘逸，
1: 然后非常之美丽啊。
0: 然后出来之后呢，
1: 然后
0: 每秒钟变三次是吧？
1: 哎呦，然后我就想的是，好不容易洗了个头，就披一会儿吧，把头发散下来是吧？淑女一下今天，结果我走在路上，它一阵狂风，我的头发吹得非常之凌乱啊，满脸都是头发。
0: 就是一下子发型随时在变了啊。那么什么样的风达到什么样的级别会是怎样？
1: 哎
0: 一样的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妨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小小的科普，怎么样、啊、
1: 说一说，包括各位在路上行驶或者行走的时候、也能感觉一下今天这风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级别啊。
0: 哎，那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作为风啊，它呢是有不同的级别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瞬时的风速呢，当达到八级，也就是每秒17.2米的时候，
1: 哎，
0: 以及它的以上的，就是可以说呢是称为是大风了。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老形容，哎呀，今天这风真大。
0: 对对对对，
1: 它是有一定的概念意义的。
0: 平均风速呢能够达到六级，也就是每秒。10.8级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是瞬时风速，一个是平均风速。平均风速要低一点了，平均风速在六级左右的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就称为是大风。
1: 而说到关于风力啊，它一共分了18个等级，这最小风力呢是0级，
0: 就没风嘛。
1: 哎，最大风力是17级。关于这个零级，很多人一听到或者一看到说，哎，那就等于没风。但是在风力等级和它的一些物象表达上面，它也有科学的定义。稍后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对。
1: 那对应每一个等级呢，不同的风它有名字。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最小的零级
0: ，
1: 它叫做静风。
0: 静，安静的静。
1: 哎，如果说有物品来做参照物的话，直观感受它就是安静的。比如说呢，有烟雾。这个时候你
0: 不是烟雾，是烟，就是烟囱里的那个烟。
1: 哎，对，烟啊，你就会发现它的形象呢是直上。
0: 直直的向上的，
1: 如果说
0: 不往左不往右，
1: 哎，如果说海面作为参照物的话，这个时候呢，海面的波浪是平静的，这个时候就零级
0: 啊，没有风吹，所以也就没有波浪。然后烟呢也是直的，大漠孤烟直，
1: 长河落日圆，这我会啊。
0: 哎，那说到这儿，咱们继续往下说风啊，风力达到5级的时候呢，叫劲风，就是
1: 强劲的劲
0: 啊。那强劲的劲，劲风，它呢会使小树啊都发生摇摆。
1: 哎，这就是物品的一个参照啊。
0: 对。
1: 那如果说风级达到了12级，这个时候就念叨
0: 飓风
1: 了。
0: 对。
1: 它有极大的摧毁力。比如说呢，海面的
0: 海浪滔天，
1: 波浪，哎，海浪滔天，一般这个浪高呢可以达到14米高。
0: 我多高啊？14米高啊？
1: 几个航制呢？
0: 哎呀，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参照物啊。
0: 那一般情况下呢，在大风或者就除了雷暴大风以外的这个大风啊，就是风的预警信号呢，它也分为4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1: 哎，那大风来袭的时候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那结合今天的天气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比如说呢，这个风很大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外出的活动。如果说在室外，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等一些这个下面来逗留，以防风刮下来有一些这个掉落的物品而发生危险啊。
0: 哎，如果呢在室外啊，要关好门窗。远离风口，避免呢强风席卷沙石啊，打击到玻璃啊，这样的时候伤人，
1: 同时
0: 注意。
1: 哎，如果说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遇到大风天气，这个时候呢，行车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
0: 对，
1: 车辆呢容易受到横风的这个
0: 影响，
1: 安全隐患很大。那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大风天气的行车安全提示也要知道，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行车时呢，要紧闭车窗，开启空调内循环，防止风沙还有灰尘 杂物等进入车的里边，影响视线。
1: 同时呢，要检查轮

0: 胎的这个抓地力，如果说是货运车辆呢，一定要确保货物要捆绑的牢固，防止被风吹落呀。
1: 降低车速，保持平时啊，更长的一个安全车距。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当发现前车有制动的时候，能够防止与前车呢在扬刹的情况下遮挡视线造成的刹车距离太短、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
0: 是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1: 是，
0: 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天气下，足够的安全车距是一定一定有必要。
1: 是的，
0: 而且呢，在行进的车道选择上呢，尽量在中间车道来行驶。
1: 嗯，
0: 避开最内侧车道和中间隔离带的位置，
1: 对，
0: 防止隔离带的这个戒桩等一些被吹倒的东西而引发事故。
1: 哎，那紧握方向盘，防止横风。遇到横风的时候呢，一定要微微向逆风的方向呢做一些修正。当然这个是非常微小的啊，不要做大方向的，逐渐的减速，切记啊急打方向盘，猛踩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或者是侧翻。
0: 如果说在大风天气，大型的车辆呀，比如说像大货车、
1: 大
0: 卡车、大客车啊，它因为受风的面积会比较的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容易被吹的来回摆动，或者是货物吹落。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应当与这种大型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长时间的并行或者是尾随。
1: 嗯，大风天气啊，这个行人非机动车呢，为了避风呢，可以突然改变自己的形象。那么他们呢，可能在这个路上啊，并不是非常正规的来走或者行驶。所以大家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嗯，
1: 要注意，尽量的减慢车速，尤其是行人啊。
0: 是，因为这个时候天不稳定嘛，所以可能他们的行进路线呢，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1: 还有呢，骑这种电动车的啊，这个人也要特别注意他们。有时一场风来了，突然他就被吹的，突然一下到路中间。
0: 嗯，
1: 你就这个可能是因为风力的作用。
0: 哎，也有，
1: 所以咱们也不能怪人家，
0: 是
1: 吧？啊，
0: 那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在行进一些路段通过的是隧道、桥梁或者山区路段，那这些区域呢极易产生横风或者是
1: 狭
0: 管
1: 效
0: 应。
1: 对，
0: 这个时候需要提前来减速，握紧、握稳方向盘、注意观察风向标或者是路上的一些标志指引、啊、
1: 对，还有呢就是弯道行驶啊，要提前减速、控制好你转弯的角度，避免因为离心力啊还有这个横风叠加，就导致你的车辆呢就会一下子跑偏方向了、发生侧滑。
0: 是的啊，那如果说遇到强风导致车辆失控或者是无法行驶，一定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的这个
1: 警
0: 示灯光，
1: 对，警示，
0: 然后将车辆安全的停靠在应急车道或者是服务区内等安全区域。如果遇到故障或者事故呢，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对，这几个字都非常重要啊，大家记住了。总之呢，在这样的这个风比较大的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些天气当中啊，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安全全的。咱们大家呢也可以交流一下，比如说您在大风当中啊，都有哪些经验，是不是啊？也可以在平台上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或者自己在大风当中曾经遇到过的一些事儿，咱们相互的来交流一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反正这个关于这个秀发吹的凌乱啊，像这个韩老师肯定是没有感受到过的啊。男士一般不会有这种困扰。
1: 对，我这个发型呢比较固定。
0: 有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像有些男士，比如说我哥，他早上起来说他不抓头发，这风一大，他说，我说你怎么不抓头发呀？他说今儿这风啊，不用让我抓头发，我一吹啊，一出去他就给我吹支棱。
1: 360种发型、不同角度，
0: 一会儿一个变化。
1: 德鲁梦鱼，我们的老朋友，哎呦，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好久没见啊！
1: 今天终于来了，
0: 是的、
1: 他说呢，红山中医院到西山的4道岔这里啊，都是畅通的。就是风呢比较大。
0: 是的啊，行驶注意安全了。
1: 对，然后坚持到底，他说什么呢？
0: 他说这两天风太大了，我在阳台上的花啊，把我的花都吹没了。
1: 你这阳台上的花你得拿进来。尤其是放在户外的这个花啊，
0: 哎呦，
1: 坚决不能再往外放了。
0: 就院子里的花啊，
1: 对，放到房子里。
0: 嗯，
1: 就是高空坠物啊，其实不仅仅呢是你的花吹没了，最害怕的是下去砸到人、砸到车、这个可就麻烦了啊。
0: 这个很细节啊，所以就如果说您不是住在一楼，不是有自家院子的，一楼以上楼层的，咱都拿进来啊。还有呢，马晶也来了，他说2道桥红绿灯4个方向呢都在正常排队当中。
1: 兰兰说，我今天在家冒个泡，
0: 哎，
1: 你可以参。

0: 与互动呀，例如说
1: 是吧？
0: 谈一谈自己在大风天气里的那些有趣的
1: 新
0: 事
1: 发型
0: 情。
1: 啊！
0: 好，那咱们节目呢也正式开始了。
1: 是的，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
0: 甜蜜
1: 品
0: 行
1: 组
0: 合。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特别的为大家带来实录互动吧。
1: 是的，今天实录互动呢，我们依旧比较开放的来答答题。
0: 对，
1: 今天呢，我们会走到西大桥周边。
0: 西大桥周边，
1: 所以对这儿比较熟悉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答题。
0: 对，西大桥呢，其实它是一个桥嘛，
1: 嗯，
0: 它有桥的两边，对不对？
1: 哎、
0: 然后呢，这个两边呢有不同的道路，
1: 嗯，
0: 所以说西大桥周边的道路有哪些？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思路啊宽泛一些，
1: 打开了，
0: 打开了
1: 啊，
0: 然后呢来说一说在西大桥这个周边的这些道路有哪些？
1: 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0: 好的，那我们949交通广播的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呢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可以发送数字八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2: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3: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3: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3: 发送数字八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2: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3: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2: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949交通广播，中午时间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把甜蜜
1: 品
0: 行
1: 组
0: 合。刚才大家已经听到宣传了啊，
1: 是的，
0: 咱们949交通广播的多彩阿勒泰的自驾游活动呢，现在啊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
1: 没错，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路书的浏览量已经突破4000了。
1: 哇哦！
0: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有快50人已经报名了。
1: 嗯、是的，所以我们的名额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
0: 对对对，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是日子也快到了，本周呢应该说呢是一个报名高峰期。
1: 没错，
0: 大家呢也希望能够积极的发送数字八赶紧来看，然后呢报名。有朋友呢今天早晨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问我呢，他说你们那个住的地方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们不会住帐篷吧、
1: 哦、
0: 我说是这样的，我说我们基本上住的都是酒店。
1: 哎
0: 啊，我们住的都是酒店，
1: 而且有一定星级标准、
0: 啊、对对对，我们第一天呢是在阿勒泰市住酒店，
1: 嗯，
0: 第二天呢我们住的是这个到禾木了嘛、
1: 哎、
0: 到贾登峪，
1: 嗯，
0: 我们住在贾登峪的酒店，那么住在贾登峪要住2天，
1: 嗯，
0: 然后呢第三天呢我们呢是住的哈巴河，不是，第三天也是贾登峪，第四天是哈巴河县，
1: 嗯，
0: 那么第五天呢是咱们乌尔河区的酒店，
1: 嗯，
0: 那么都是这个高级的酒店，
1: 6天5夜嘛、所以要住5晚，
0: 对，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在这方面呢不用有担心，
1: 完全不用担心、啊、
0: 对，然后呢吃的方面呢也是非常安排的有特色，
1: 很妥当、啊、
0: 对，
1: 安排
0: 旅游的行程上呢由杭志带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特别连线咱们这次啊对我们949自驾游呢一直以来予以支持的志邦家居。哎，你知道志邦家居的形象代言人是谁吗？
1: 周杰伦，
0: 对，周杰伦，
1: 我肯定得知道啊。
0: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海报当中呢，可以看到这个宣传海报。
1: 哎，
0: 听说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呢，推出了一个
1: 恋家节。
0: 恋家节啊，那恋家节到底有哪些活动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咱们志邦整家新疆片区负责人。

0: 申海燕总经理。申总你好。
1: 两位主持人好，咱们各位九四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申总啊，你看咱们这次呢推出了链家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其实呢，那个志邦啊，针对咱们这次链家节啊，特别针对咱们九四九电台呢专属超值福利呢，第一个699的床垫赠送啊，当然这个是咱们的乳胶和独立袋装弹簧的啊，在任何平台呢咱们去可以查价，至少都是在1500元起。
0: 嗯，
1: 那么对于咱们九四九电台的听众啊，咱们是699元。
0: 对，然后
1: 咱们会有一个3980元的志邦真皮大床和喜临门的床垫，都是1.8米的，限时抢购。
0: 而且呢是价格比较优惠。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咱们在家具和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新变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志邦整家好不好？
1: 好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其实志邦家居呢成立于1998年啊，咱们是2017年呢 A 股上市的，当然也是咱们国内呢28年的国民老品牌了。主要经营的呢目前为止是全屋定制、橱柜、成品家具，当然也能实现咱们门墙柜一体化风格啊，完全可以做到统一，没有色差。当然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所在意的啊，环保级别啊，必须是可以达到 ENF 加 F 级双环保认证，主音级集装级桌。我们每年呢还能有一次那个免费的那个上门检修保养调试，真正的可以做到省心省时省力和省钱。
0: 每年都会给大家进行这个必要的调整，是这样吧？保养，可以说呢，志邦整家呢家具啊，质量呢也是非常的好。刚才您说到了 E N F 级，再加什么？加 F 级
1: ？F 四星双环保，因为它可以用国内和国际双环保认证。
0: 对，因为很多的家庭呢，现在对于家具的这个环保问题，尤其是否释放甲醛呀、苯呀这样的物质，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那家长就特别注意这些问题。首先，咱们的板材产品是非常好的，款式样式呢也可以根据您家里的装修风格定位来跟你来配齐，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子的。
0: 那可以，为什么我们这里呢叫志邦整家？就是说它的意思是家具可以定制呢，还是有一部分装修的内容也包含在里头呢？
1: 是有一部分包装修的内容是在里面的，就是现在主营嘛，就除了咱们的全屋定制嘛，橱柜，然后成品，当然去可以实现门墙柜一体。然后这块也包含了咱们的全案整家这块。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其实呢，就是大家呢在买柜子的同时，像有些装修的部分呢，也是可以交给你们来。这样的话，和柜体的结合度会更加的完美，是不是这样？
1: 对，1:1落地还原。那么这块我们也做了一些套餐方案啊，来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这样的，比如说咱们是老房拆改的这块
0: 对
1: 板块。那么我们会有一个那个以旧换新，9999元起，包含咱们的吊顶呀、拆除呀、整套橱柜、烟机灶具呀，全在里面，一共9999元。
0: 就是厨房就是9999元就搞定了。尤其是那种以旧换新的是吧，老房子是吧？
1: 对
0: 哎呀，太棒了！
1: 针对的咱们的老房子，
0: 对对，
1: 想换一个厨房，其他地方可能不想调整。
0: 对。那还有呢？假如说除了厨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优惠呢？
1: 当然有啦。那么我们有一个39700的厨艺门墙这块，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刚好需要的是橱柜，那么我们给您包了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对吧，咱们厨房已经包完
0: 了。
1: 接下来呢是咱们家的衣柜、鞋柜、榻榻米、阳台柜。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给您赠送了有一个17平的一个柜体，外加2躺木门。比如说咱们想高颜值，咱们加了一个6平方的一个背景墙。当然这个背景墙呢，您可以放在咱们的电视背景墙，也可以放在主卧的背景墙。
0: 对对对。
1: 门墙柜一体，没有任何色差。
0: 哎呦。只需要39700是吧？
1: 对，只需要39700。
0: 那如果是毛坯房的客户呢？
1: 对，这个毛坯房呢，就是不管你是期房还是正在交的这种，那么我们毛坯房的套餐呢，就是698元，装修住新家，它就是我们很简单的一种模式，没有任何套路可言的。那么我们90平起呢，硬装啊，一站式，属于拎包入住。那么咱们的水电木啊，有老百姓都知道嘛，水电木啊，又全。

0: 不给您包完，698元一个平方，
1: 一个平方，
0: 对。
1: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或者拨打电话。咱们的门店呢，好像有三个是吧？
0: 对，咱们门店的地址呢，目前为止是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老华林至尊楼的2楼，山水华亭旗舰店。那么电话呢，就是6616160。
1: 6616160，好，大
0: 对。
1: 家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啊。好，申总，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里，非常感谢您对我们949，自驾游的大力支持。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再见。
2: 所以听完感觉他们会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客户群体、不同的家装需求、不同的房屋情况，都会给出福利优惠特别丰富的一些套餐的选择，或者是单独的选择啊，很不错啊。
1: 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呢，还要去店里呢去拍一个视频，然后专门呢展示他们的这些产品的优惠活动。我去过好几次志邦了，他们的产品真的质量非常好
2: 是的啊，
1: 啊。
2: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对，那么也希望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发送数字八来关注我们的自驾游活动。你看，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呢都已经开始跟我们互动了，
2: 没
1: 我们
2: 错。
1: 先看一波互动好不好？
2: 首先看到来路况就有啊，
1: 对，
2: 比如说卡米利就说乌鲁木齐县音乐道，
1: 音乐公路，
2: 音乐公路的这段路段啊，风
1: 风
2: 比
1: 特
2: 较
1: 别大，
2: 大，所以要
1: 对。
2: 注意安全啦。
1: 他说这个音乐公路的位置呢是在 S116 线上，因为 S116 线呢就是往南旅基地走的路上啊，半路的位置呢是有一个风道的，
2: 是的，
1: 就是咱们说
2: 有
1: 呢
2: 个风
1: 像风
2: 口，
1: 区，对啊，它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天山山脉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速流向的通道，
2: 是
1: 所以
2: 的，
1: 呢每次啊在假如说
2: 有大风天气
1: 冬
2: 啊，
1: 季的时候呢，还会有风吹雪在路上啊，所以说呢，它是这样的，大家行驶到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的啊，
1: 再来看一下小凡同学啊，他说，我说一个，因为我家呢在塔城峨看县那边，那边有一个叫马伊塔斯老风口的，冬天啊，在风吹雪道路上行驶，千万不能停车，
2: 为啥
1: 一
2: 呢？
1: 停车就被埋在雪里
2: 哎
1: 了。
2: 呦，是的，这是在冬季下雪天儿的时候啊，因为天气或者是变化的情况，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我们今年自驾游的时候呢，就走了马伊塔斯风区的这条道路，因为我们是这个4月底了嘛，所以说，不是，没有那种风吹雪，
2: 对。
1: 但是呢，是有风的。而且呢，它那个好多路边呢是有那种铁栅栏，你远看的说，哎，这里为什么要修这样的铁栅栏？实际上它是为了把这个风啊打散，
2: 形成一定的风阻。
1: 形成一定的风阻，然后呢，让这个风呢不要太过强的吹到这个道路上来。但就这样呢，每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个风吹雪呢，还是会把很多车辆困在马伊塔斯老风口。
2: 是。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塔城地区呢就会组织救援工作，然后呢就会非常辛苦地开展这种救援，
2: 是的，
1: 从而把咱们的一些
2: 受困
1: 人
2: 车
1: 员，
2: 辆、
1: 对
2: 人员安
1: 对，
2: 全转移啊，
1: 每年都有，
2: 所以
1: 每
2: 这
1: 年
2: 就
1: 都
2: 是为
1: 有。
2: 啥今天刮起了风，虽然还没有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严寒冬季下雪的情况，但是随着季节的天气的情况的变化，各位如果有外出计划的，一定要关注了啊。
1: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呢都在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啊。
2: 实录互动，今天问
1: 对，
2: 到各位的是，在西大桥周边有哪些道路可以把这个目光距离放远一点哈，开放
1: 对，
2: 式的答
1: 开放一
2: 题。
1: 些啊。你看这位 W 他说了啊，西边呢是有友好南路，还有扬子江路、公园北街和滨河路。东边呢有光明路、新华北路、新民西街、红山路，啊，当然还，是咱们最主要的河滩路。
2: 哎呦，把河滩快速路也加上了啊！
1: 哎，我觉得他答得非常的好
2: 而且还
1: 啊。
2: 有明确的方位，
1: 对对对，
2: 不错，点
1: 然
2: 个
1: 后
2: 赞。
1: 呢，那个AY 也说了啊，他说主干道有光明路啊，新华北路、友好南路、河滩快速路，次干道呢是新民西街、红山路和建设西路。
2: 哎呦，
1: 那么巷道呢，有果树巷、政协巷、建工巷、 中桥三巷，
2: 你看这把主干道、次干道和一些相邻的巷道也都达到了，非常的细致啊。
1: 对对。
2: 当然，各位结合刚刚已经有的答案来。

0: 想一想对不对，是否还有一些补充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答题。
1: 马青跑了一条路况，说二道桥红绿灯这四个方向都是正常排队的。
0: 是的，各位也可以继续来持续发送数字八到九四九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这次由杭志带队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详情。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朋友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行
0: 组
1: 合。我们看到啊，无问西东呢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呢他在 G30 连霍高速上呢看到一个银色的车，在连霍高速进入乌鲁木齐方向的化肥厂立交的附近啊，突然一下就停靠在应急车道，
0: 哎呦，
1: 而且还占据了部分的行车道，上厕所，
0: 哎呀，
1: 然后后面的两辆半挂车啊，紧急避让他，刹车都已经冒烟雾了，
0: 这得踩得多紧急啊！
1: 真的，
0: 所以呢，路上行驶的时候啊，别只顾自己不顾后方啊，朋友们。
1: 然后他说他稍后呢就用随手拍举报那个车。你一定要举报他，把这个信息呢发到警保服务平台上，让咱们的交警呢要看到啊，你一定要曝光。为什么呢？太危险了。因为你知道吗，咱们很多的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0: 没错啊，
1: 就是特别突发。所以说第一呢，跟车距离呢要稍微的远一些。另外其实他所在的位置啊，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操作？田宇知不知道？
0: 我试着先说一说。
1: 现在呢，就有点内急了，
0: 有点紧急。
1: 对，
0: 我首先打开我的双闪，
1: 然后、双闪啊，你继续。
0: 然后呢，打开双闪，或者是我要变道，或者要应急来停车，那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可停放安全的地带，打一个转向，是吧？提示后方车辆，后方车辆知晓之后呢，慢慢的
1: 不对，
0: 停靠。
1: 不对不对，
0: 那您来科普一下。
1: 我要说不对了、啊，高速公路不能这么着
0: 啊啊！对，
1: 你说的
0: 是高速公路啊，不能这么着。
1: 你说的是城市道路或者是一些乡村道路，
0: 就可停放的地方嘛、
1: 啊？对，高速公路它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如果不是在服务区和不是已经出了交费通道进入县城或是、
0: 下高速，
1: 对，你只要没下高速，你在应急车道上是不可以停的。就是你再怎么样你都不能停车。
0: 是的啊。
1: 啊，你是不能停车的。在这第一啊，就是说在这要靠边停车，这个就是先引来一个八叉。
0: 前提条件要搞清楚啊、在什么样的道路路段上。
1: 对。那么你看它离化肥厂立交已经很近了。如果你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赶紧变道，然后从化肥厂立交的匝道出去，
0: 下高速，
1: 下高速，然后呢到咱们的缴费通道缴费站，然后过了缴费站之后呢，哎，然后找这个附近的卫生间，或者安全的地方咱们停车，解决完之后呢你再进入高速通行。
0: 是的啊，
1: 这就很安全了。就这么一点点的操作区别，可能就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
0: 是没错呢。那接着这个路上发现的这种不文明行车危险行为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科普啊。
1: 对，
0: 应急车道不能停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时候也不能停车。如果真的非常紧急或者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行车的问题啊，需要帮忙，咱抓紧时间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哎，来解决问题啊。
1: 你看这个蓝天白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交通解答环节啊。
0: 哎呦，他问什么呢？
1: 赶紧听啊。他说车标改颜色可以吗？ 如果最近这两天呢，关注九四六交通广播啊，思路视听。

0: 的这个我们的
1: 交通
0: 视频，交通
1: 垂类，
0: 对，交通垂类的视频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九四有交通广播的记者和咱们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的民警啊一起呢，在路上呢正在进行夜间的车辆检查，他们就拦住了很多的车辆呢，发现就有这种情况，就是车辆的
1: 外观
0: 车标啊，
1: 嗯，
0: 车标颜色改了。那么交警明确的指着说，这个是不可以的。
1: 所以原厂车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
1: 如果说你要改变
0: 啊，那完全是非法改装了。
1: 一定要提前的到车辆管理所来申请变更记录，登记一下啊。
0: 那么是这样的啊，这个车辆的外观改变呢，需要到咱们的车辆管理所申请登记。没有经过批准擅自改变车标颜色，可能会视为是非法改装，受到相应的处罚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块啊，咱们各位车友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随便的改变你的车上的任何的这个外观的东西。
1: 如果说要改，
0: 好不好，
1: 咱就提前来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来正常来去。
0: 如果不符合的话，根本不要动这个钱啊、不要动这个手，也不要花这个钱。
1: 没错，
0: 啊、
1: 提示到各位吧。那时间来到了14:37，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会连线到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的机场直播间。
0: 哎，那现在我们来连线的是运行指挥员姚尚浩，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的值班指挥员姚尚浩。那么今天午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是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67架次，截止中午的14:30，已执行出港航班162架次，进港航班102架次。那么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是26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那么近日在奇台江布拉克机场航站楼内，首家牛肉面馆现已正式开业，面馆提供地道的新疆牛肉面以及各类本土特色美食，环境整洁舒适，各位旅客无需走出航站楼就可以品尝正宗的新疆风味，感受浓浓的本地烟火气息。后续奇台机场也将持续完善商业配套，优化服务细节，为广大旅客营造舒心便捷的出行环境。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为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直接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那姚尚浩有一个问题啊，这两天的风比较大，有没有影响到航班的情况呢？
2: 确实是，
0: 没有影响到是吧？
2: 对，哈哈，
0: 正常起降的
2: 啊，
0: 航班是
1: 是的，因为刚刚通过姚尚浩的介绍呢，也知道了今天在中午的时间截止啊，通过数据来统计起价的航班架次数量。当然，如果说在机场的通行方面啊，起价的方面有更多的这个变化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来通过连线告诉各位的听众，好不好？
0: 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
1: 感谢姚尚浩，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啊。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好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一些动态的信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啊了解一下咱们的到港的旅客的情况，为我们接亲友或者是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呢带来一个有效的信息。
1: 是的，看到在今天中午的14:30到15:30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人数2921人，需要487辆的车辆。
0: 那在15:30到16:30将会有3052人到达，需要509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这是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3900人，需要612辆的车辆。
0: 那15:00到16:00呢，有3200人到达，需要445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同时，今天在晚间时间的22:00到23:00有一个小小的峰值，3300人需要950辆的车辆啊。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前往这两处来接送旅客。
0: 你看，我们兰兰啊，这个传来了一条有关于风的信息。他说呢，说起风啊，我有一个深度的体会啊。有一次呢，在小草湖，然后当时从在小草湖那儿停车呢，打算要 服务区嘛，
1: 嗯，
0: 开车门，然后呢想去这个
1: 休息一下，
0: 一下
1: 或者下车走一走啊。
0: 对，结果开车门呢，自己脖披着的一个丝巾，
1: 嗯，
0: 特别漂亮的丝巾，
1: 哎呦，
0: 直接突就飞了
1: 啊、一瞬间就消失了，从自己的脖子上、
0: 啊、
1: 就被风给吹走了。
0: 车里人说，就别下车了。
1: 其实风大的时候，比如说遇到风口或者风比较大的地方、啊、休息的服务区，您开车门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非常明显的阻力啊。
0: 而且呢，我要特别的给大家提示一下啊、
1: 嗯、
0: 有些人呢是喜欢戴帽子的。
1: 哎，
0: 戴帽子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啊、
1: 嗯、
0: 风特别大的时候啊，建议你呢不要戴帽子。
1: 怎么说？
0: 就是、
1: 容易吹飞。
0: 对，因为你看这个，咱们一般现在的帽子它就有时尚功能嘛，它不会在下面拉个帕系到这个脖子上、
1: 哦、它不会有那个收紧线。
0: 对，它就是那种普通戴到
1: 鸭舌帽啊，
0: 比如说棒球帽、鸭舌帽是吧？
1: 啊，贝雷帽。
0: 对，贝雷帽、礼帽等等，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啊？卖帽子呢是吧？然后呢？
0: 对，你戴上之后呢，就是这种风特别大的时候，你走在路边呢，那个帽子有可能啪下就被吹掉，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刷刷一会儿就被吹到马路中间了。
1: 哎呦，
0: 那你说你剪还是不剪？
1: 如果这道题我会 啊，如果吹到了马路中间，不管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还是什么路，我都不剪了。
0: 哎，不不不，
1: 不对了，又不对了。
0: 那个帽子啊，大几百买的，你说不剪也不可能。
1: 但的确啊，有一说一的是，如果有一定危险性，不管这玩意儿有多大的价值，咱还
0: 是
1: 第一。自己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安全第一位的。当然了，这个帽子剪不剪呢？当然要剪，但是要看左右的行车。
1: 哎，
0: 如果说路上已经没有车了，咱们肯定是要剪的。
1: 还有一个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0: 啊，
1: 就是别戴帽子，风大的时候。
0: 所以我为什么要提示呢？风大的这几天啊，你就别戴帽子了。那怎么办呢？
1: 啊，
0: 咱不是有那帽衫吗？
1: 帽衫就是衣服上戴帽子的衫。
0: 对，你呢可以穿那种戴帽衫的
1: 衣服外套。
0: 对，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哎呀，头冷，你就把那帽衫呢，拉起来，把头挡住。
1: 哦，
0: 哎，真的，我跟你讲，这是我不是说别的什么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经验之谈。
1: 你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就是年龄的差别就出来了。
0: 嗯，
1: 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 OOTD， 就是有一个穿搭法。
0: 嗯，
1: 我戴着一个棒球帽，
0: 对，
1: 穿着一个连帽的卫衣或者是外套，
0: 对，
1: 然后不是有两层帽子吗？
0: 对 对， 对，
1: 这棒球帽我不摘，我把我外套上的帽子戴上了。戴到我的棒球帽之上，就是帽中帽、
0: 哎、帽中帽，这种帽中帽的方法也适合大风天气，
1: 而且还特别有造型。
0: 对对、
1: 嗯、
0: 帽中帽是特别适合大风天气的啊。所以说呢，给大家讲一下，要不然就不要戴帽子、
1: 哎、
0: 要不然就是帽中帽，要不然呢就是帽衫。
1: 哎
0: 哎，嗯，这个呢可是一个经验之谈。嗯，
1: 因为曾经你就被吹飞过，帽子被吹飞了。
0: 因为我们这次去吐鲁番的时候，我们带了50个小朋友嘛、
1: 嗯、哦，对，
0: 我们为了、
1: 这个、研学游，
0: 对，研学方便呢，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戴着红色的小的这个
1: 鸭舌帽，
0: 不是
1: 棒球帽，
0: 棒球帽、
1: 嗯、
0: 对。然后呢，大家呢，这个下车的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就戴着帽子下去
1: 啊，
0: 尤其是在那个我们在小草湖停车让他上卫生间的时候
1: 啊、
0: 哎呀，
1: 就是帽子满
0: 天飞，多个小朋友的帽子呀，就是满地滚呐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当时那个急啊，
1: 到底追哪个，左边的、右边的还是中间的？
0: 然后我就看着有没有路边的行车，
1: 嗯，
0: 我让他们赶紧的把帽子，因为毕竟没有在跑到路上，
1: 是的，在安全范围之内、啊、
0: 对，在这个停车场范围之内，我说赶紧把帽子剪上，我说不要戴了，都抓在手里、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赶紧上卫生间上车、
1: 哦、
0: 啊，
1: 原来是在同一个地点，像兰兰说在小草湖有同样的经历。
0: 对，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小朋友的帽子呢就吹的跑了好远，然后被这个一个工作人员给捡上了。
1: 哎呦，
0: 那工作人员就拿在手里，他也不好不敢要，
1: 嗯，
0: 他就跑来了，他就上车、
1: 哎、
0: 他说航志哥哥，我的帽子被那个外面的工作人员捡走了，
1: 嗯，
0: 然后特别委屈的特别可怜的样子，我就赶紧我说我给你要去，我就冲下车，
1: 嗯，
0: 然后那个人正在那儿坐着呢，啊，我就过去我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帽， 帽啊，就刚才风吹过来的，还给我。
1: 啊、在小朋友的视觉里面哈、
0: 啊，
1: 可能会觉得、啊，哎呀，我是不是做了一件错事儿？
0: 对，
1: 帽子被没收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嗯，
0: 我赶快呢就把我们的帽子就要回来了。
1: 哎呦，所以这算是真实场景的一个经历。其实不管在任何的出行场景、任何的路段，也许有时候我们这两天风大的时候，在城市这个人行道上遛弯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也算是小。

0: 小小的欢乐的提示一下各位啊，
1: 这个提示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咱们刮风的天气里啊。
0: 嗯，
1: 然后呢又说兰兰又说了，她说我在那个怪石峪，
0: 嗯
1: 啊，亳州怪石峪的时候，她两顶帽子被风刮走了。
0: 哎呦，
1: 对，嗯，好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了，
0: 嗯，
1: 是不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几件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0: 是的，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实录互动，嗯，当然呢数字八不要停下来，嗯，可以继续来发送。那我们先行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这个放假的那些事儿吧。
1: 对，就说近的吧，
0: 哎，
1: 就九月份吧。
0: 是九月份呢，嗯，明天有一个节是教师节，但是呢是正常的一个上班日，
1: 对对对，
0: 但是呢离我们最近呢大家都可以休息的一个节假日呢就是中秋。
1: 中秋节呢是在9月25号，
0: 嗯，
1: 到二十七号，
0: 一共是三天的假期，
1: 25到27号三天嘛。
0: 对，
1: 周六周日本身是2627，但是25号是中秋节，
0: 哎，
1: 对吧？
0: 嗯，所以三天假期呢是不调休的，
1: 嗯，对，正常嘛。
0: 那同时呢，关于这个中秋节，如果大家要出行，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说，
1: 嗯，
0: 哎，这高速通费的通行收不收费？那中秋节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啊。
1: 嗯，
0: 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当中，嗯，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之时啊，
1: 嗯，
0: 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呢会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
1: 对，就是到国庆节就免费了，
0: 嗯，
1: 但是呢，咱们中秋节是不免费的。
0: 是的。
1: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那就是买票的问题，火车票，因为，
0: 哎，
1: 咱们说中秋呢也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很多朋友要买票呢回家
0: 返乡。
1: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存在一个买票日，按火车售票提前15天来算的话，
0: 嗯，
1: 如果是25号呢就要在9月11号来购票了。
0: 没错，就是哎，9月11号发售的是9月25号的火车票啊，
1: 嗯，对，
0: 也就是中秋节当天假期的第一天。
1: 嗯，
0: 那9月13号发售的是9月27号的火车票，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各位呢可以瞅准时间啊。
1: 那有的人呢可能会提前一天24号出发，
0: 所以明天开售。
1: 明天，对，大家如果要24号出发的话，你明天就得买火车票了啊，
0: 对，提前15天的一个预售啊，
1: 对，然后还有返程的票，像27号要返程还是26号要返程，你得抓紧时间，不要错过啊。
0: 没错，所以这个信息点呢也提示到各位，中秋呢也有很多朋友想要这个买好吃的月饼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有利德。
1: 嗯，
0: 各位数字八持续发送，如果说在路上有最新的即时路况呢，也可以持续发布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
1: 甜
0: 蜜
1: 品
0: 汉组
1: 合，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咱们的天气变化吧。
0: 关注一下天气啊。
1: 对对对。
0: 今天的风这么大，会不会有雨？因为其实，在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预告过，近这一周可能会有一个降雨来临。
1: 是的。
0: 那今天乌鲁木齐
1: 刮风下雨嘛？
0: 哎，乌鲁木齐呢，阵雨转多云，高温25度，低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
1: 天气要凉一些了啊。再来看昌吉呢，是阵雨转。

0: 25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高温25度，低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
0: 来，我们看一下未来3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
1: 那明天呢，10号的白天到夜间啊，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高温呢和今天不变，25度，低温15度。
0: 那11号呢是晴天，27度到15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1: 所以这个温度呢，低温是越来越低了啊，高温呢小小的有涨幅幅度，所以这个时候呢温差更大了。
0: 对，就有的时候啊会突然中午到30度，
1: 嗯，
0: 但是早晚呢却在这个比较凉的状态。
1: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好窗户，别直吹或者开太大，挺凉的晚上啊。
0: 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数据呢提供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
1: 有没有变化呢。
0: 对，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1: 第二处的飘红拥堵路段呢是在迎宾路，它的东向西呢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反方向缓行啊，车流量比较大，20公里每小时。
0: 对，团结路现在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大的，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平均速度都在21公里每小时。
1: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现在河滩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呢是一个偏大的过程，就是有些路段，比如说人民路立交一直到华林立交到这个五层桥的位置呢，还是车流量偏大。那么平均速度呢是在55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0: 十八家户路是从华林市场立交一直到鲤鱼山南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就看到了我像我吃我狂来了，他说老满城街 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0: 哎，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呢说几个啊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
1: 是的，那关于道路通行的那些事儿啊，如果各位在通行当中呢，也会发现有一些道路的路口进行了一个微改造，
0: 比如说
1: 在喀什东路和东站路交叉口的这个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通行规则有了新的变化。
0: 那这个就是喀什东路和东站路，那是在喀什东路的东向西嘛，是不是啊？因为东向西我们都知道啊，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交警呢也经常在这个路口呢在进行治理。
1: 是的，
0: 这个路口周边的居民特别的多，日常车流量啊就很大。那么在这个周边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呢它的第一车道呢，它呢是这个东向西方向的这样一个掉头车道，专用的掉头车道。
1: 是，
0: 而第二个车道呢，则是掉头加左转的合并车道。
1: 所以有两个车道啊，不同的功能，在前期的时候。
0: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个问题，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啊，掉头的车和左转的车辆呢，就相互干扰。
1: 哎呦，
0: 车辆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1: 所以造成了
0: 通过率大打折扣。
1: 是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在优化后啊，结合现场的情况和通行的情况，第一车道呢调整为了左转
0: 掉头
1: 合用
0: 车道。对，
1: 那第二个车道呢，则调整了
0: 专用
1: 的
0: 左转车
1: 道。
0: 嗯，
1: 所以小小的一个变化呢，结合现场的一个情况呢，新的车道设置有效分离了掉头和左转的车流，
0: 对，
1: 梳理了理顺了行驶的轨迹。
0: 嗯，
1: 那车辆呢不需要再强行变道穿插等候，交叉的这个冲突点呢也明显的减少，所以大大的优化了道路路口的一个通行啊。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这个变化也会使得咱们的喀什路和东站路的通行效率呢明显的提升。
1: 没错，
0: 这个是一个信息啊，大家呢可以关注着啊。
1: 是的，
0: 另外呢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买手机的好消息了。
1: 是的，那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手机的利用率非常的高啊。
0: 是啊，
1: 那在今年2026年乌鲁木齐新一轮的手机购新补贴活动呢将于明天9月10号正式开启。那本次的补贴呢共计是2000部的一个额度，实行的是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
0: 只有2000啊？
1: 对，因为其实这已经是新一轮，前面也有过。
0: 哦，
1: 嗯，
0: 那补贴明确，消费者购买单价在6000元，还有呢是到10000元之间的全新智能手机呢，实行啊成交。

0: 价格享受800元的定额这样的一个减免补贴，每个人呢只限一部手机，
1: 嗯，
0: 总共呢这个名额只有2000个啊，
1: 哎呦，
0: 名额申领完毕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1: 是的，补贴的消费券呢将在云闪付 APP 发放，市民呢可以在平台完成领券，然后呢结合这个查询参与活动的线下的门店。那本年度呢，如果说已经享受过同类补贴的用户呢，将不能再参与本次的活动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活动也明确的表示多项领用的一些规则，比如说每位消费者呢仅可享受一次补贴，一笔订单呢只能使用一张消费券。
0: 嗯，
1: 那券核销呢是不找零不兑现的，领券后的消费券呢3个自然日内有效，如果说领券第3天的24点呢自动过期，消费券呢累计作废2次之后呢，用户将失去参与活动的一个资格，所以一定要注意。
0: 你别瞎抢，就是你本身这手机啊，
1: 哎，
0: 你也不打算换，
1: 嗯，
0: 你在那抢一张券，
1: 你不能囤着它啊，
0: 这个是没有用的啊，它3天你不用它就自动失效了，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一定是你在这2天要买手机了，
1: 嗯，
0: 是吧？啊，然后你赶快拿上这张券，然后就在3天之内赶紧买手机，咱们把这件事儿呢办妥了，是不是 啊妥妥贴贴的，是不是啊？
1: 没错，所以有换新机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还有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看到很多朋友也在发送数字8，我们就抓住最后的时间尾巴，简单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数字8发送之后呢，平台会给您一个海报和一个直接进入路书的一个2维码啊，一个链接。
0: 对对对，链接。
1: 点击进入之后，路书里面对于我们的出发时间、线路、吃住行的安排和旅行当中的亮点，以及我们的合作，
0: 还有航志快乐的照片，
1: 哎，合作伙伴等等一些信息，非常详细的都在路书当中，啊。
0: 是的，就是一个电子杂志，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在最下方的一个红色的按钮，如果想报名，点击这里呢，直接进入冰青旅的报名通道，咱们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如果您要是这个想咨询一些问题，您下面啊有冰青旅的窦女士，还有航志的电话，您都可以直接拨打。
1: 没错，所以各位发送数字8积极来报名，期待各位的加入，能够一起参与到9月16号出发的多彩阿勒泰的6天5夜的自驾游活动吧。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嘉贺继续带来劲爆体育，
1: 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明天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市的独特魅力与当地风情。希望大家都能够赛出好风采，赛出好成绩。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啊，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是参与者由起点朝向终点沿一条直向路线完成项目，来吧，邀请您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关注完乌鲁木齐马拉松，来一起了解一下2026克勒玛依马拉松中秋开跑啊。2026克勒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勒玛依站赛事啊，于9月8号是举行新闻发布会。那么本届赛事呢，定于9月26号上午啊9点。在克勒玛依市鸣枪起跑，届时呢将有7000名跑者是齐聚这座石油之城，共同开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赛事。本届赛事呢以一马当先为梦想加油为主题，是克勒玛依重点培育的城市品牌路跑赛事。那么赛道呢延续往届成熟的路线，串联克勒玛依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让跑者在酣畅淋漓的奔跑之余，领略荒野之旅、时尚之都的辽阔壮美，感受石油工业与生态文明交相辉映的独特气象啊！包括呢，也有啊，这个克勒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负责人表达啊，也是说到了为充分释放赛道的竞速优势，赛事竞赛体系的全面升级，赛事邀请国内高水平跑者到场参赛，那么赛事奖金呢也是整体上调，在原有名次奖基础上呢是增设了破赛会纪录专项奖，新增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啊，为不同层级跑者搭建公平优质竞技平台。那么本届赛事呢也是配套活动矩阵丰富，兼顾专业备赛、大众参与、文体融合多重需求，全新推出克勒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啊，设置个人欢乐跑和亲子家庭跑两项活动，将于9月25号活力开跑。那克勒玛依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郭建士表示啊，说该活动呢独立于克马赛事体系，旨在倡导全民健身理念，不设名次、不竞速，主打轻松参与就是快乐体验，以鼓励更多市民加入跑步，享受运动。备受跑者期待的克勒玛依马拉松之夜重磅回归，将紧扣马拉松运动精神与城市文化内核，汇集歌舞、音乐等多元节目形态啊，以精彩纷呈的视听体验点燃赛前热情，为跑者奉上专属的城市文化厚礼。同时呢，这个选手啊领取物资期间呢，同步会举办赛事博览会，除品牌展示、文创展销、特色果品体验、文艺表演之外，新增公益助农直播与助农展区。那么联动网络达人推荐本地农特产品啊，就是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农实效，探索体育加本旅加农业融合发展路径。那么发布会呢，同步会揭晓参赛服、完赛披风啊，还有完赛奖牌、全套赛事装备。马拉松破三选手可获得专属完赛披风奖励，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互动啊。德路梦鱼这位朋友说，游泳啊，嘉禾，游泳行不行啊？可以，也不是不行啊。永胜再说，那嘉禾我也说一下吧，三级跳远怎么样啊？这个也是符合第一条线索的条件的哦，可以，有在认真思考啊。薯条再说百米赛跑应该也没跑偏，那肯定啊，咱都直跑了，对不对？那肯定是有跟跑有联系的，是吧？好的，那么坚持到底再说跳远60米、100米短跑，收到。世鹏再说大概是短跑吧啊。世鹏最近的状态不错啊，有很多次都在第二条线索当中就已经猜到答案了，今天也会这么幸运吗？小鱼再说短跑对不对？短跑的答案有一点点多了哦。那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朋友们？
此刻正在收听的您，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如果说这会儿对于这个第一条线索，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或者不一样的内容，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希望大家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一起快速的答对，找到你的答案。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九四五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刚才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也诚邀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来讲一讲，一起互动一下啊。那么再一次说一说，那么我刚才说的第一条线索，参与者由起点朝向终点沿一条直向路线完成项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是啊，这个过程单向推进，中途不需要回转，循环绕行。第二条线索是过程当中啊是单向推进的，中途呢不需要回转啊，循环绕行这是不需要的啊，大家了解一下。第二条线索已经介绍完毕了，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什么？一起来解锁一下。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更多内容，了解一下足球方面，国足公布三十人集训名单，布尼亚明、赵松元等新人入选。八号呢，中国男足国家队呢是公布了新一期三十人集训名单，由于多名国家队主力将跟随男足亚运会而参加亚运会，男足亚运队参加亚运会，那么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呢出现较大的变化，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布尼亚明，还有赵松元、杨明瑞啊，还有王根瑞等多名20岁以下新人首次入选。那本期国足呢并未征召张玉宁啊、朱晨杰、王玉栋，还有胡和涛等中国男足亚运队成员。那么除了韦世豪、蒋光太还有塞尔吉尼奥等国家队常规主力队员之外，那么国足主教练邵佳音呢还将2007年出生的杨明瑞、2008年出生的布尼亚明、还有王根瑞以及2009年出生的赵松元列入大名单。杨明瑞、布尼亚明、王根瑞在本赛季呢中超联赛当中是各有亮眼的表现，那么赵松元呢则凭借着在 U17 亚洲杯等赛事上出色发挥跳级入选啊。那么目前还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的赵松元呢也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罕见的入选成年国家队的非职业球员。那么据了解呢，国足将于9月12号到10月7号啊赴武汉、重庆组织集训，并与比如说这个新西兰、还有土库曼斯坦队，还有比如说，那么也大家要了解和知道啊，要去了解呢，国足也将于9月12号到10月7号去武汉、重庆组织集训，并且开始多场这个热身赛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呢，来了解一下国足三十人集训名单啊，比如说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呢有严君林、蒋光太还有魏震，那么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呢有高天意，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呢有刘殿柱、韩鹏飞、韦世豪、王子明、李阳、杨明阳以及简涛，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呢有塞尔吉尼奥，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呢有刘洋、高准翼、谢文能以及陈璞，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呢有巴顿、黄家辉还有严炳良，那么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呢有陈静、陶强龙以及张爱辉，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有布尼亚明、阿布都沙拉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以及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有王根瑞，河南足球俱乐部有王尚元、钟义浩，那么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有杨明瑞，那么深圳新鹏城足球俱乐部呢有戴伟俊，重庆铜梁龙足球俱乐部呢有杜月珍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赵松元，大家可以来一起关注一下这国足三十人的大名单当中，你关注到的球员球星是谁呢？时间来到了15:30啊，九四五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此刻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更多的信息内容。听众朋友们，中秋遇国庆，双节同庆，喜乐加倍。不管是全家围坐 赏月吃月饼啊，那么还是招待走亲访友的客人，一杯干净清甜的好水都是团圆时刻的暖心标配。您家的这个自来水烧开之后还有水垢异味吗？还在担心饮水品质影响家人的健康吗？其实这个方面咱们可以不用发愁啊，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双节同庆福利直接拉满，一年就这一次。想给家里啊升级饮水品质的朋友，这一次呢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那么这次的厂家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让您呢安心换新机。重点就是厂家的30天免费试用活动，免费上门质检水质，免费设计安装，免费调试体验，所有的人工材料费全免。30天内有任何不满意，厂家呢会免费上门拆走啊，请您呢大胆体验，满意呢可以留下的话啊，这个可以尊享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呢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那么全程呢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轻松守护全家的饮水健康。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那么现在预约试用呢，您还可以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啊，是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啊，5档精准调温，3秒急速出热水，45度给孩子冲奶不破坏营养，65度泡蜂蜜刚好适口，85度冲咖啡香气十足，100度泡茶待客从容应对。那么双节家里来人再多也不慌忙。慌乱。第二重呢是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双节假期出门游玩，吹造型又快又顺，在家护发也省心。那么第三重呢就是再送您多功能的电煮锅，假期煮啊快手餐，比如说这个煮快手餐，包括还有涮小火锅、做早餐都比较合适。那么像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的上手。第四重呢，就是还有一台空气炸锅啊，这个无油低脂就能够做出外酥里嫩的美食啊，是假日聚餐的好帮手。当然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双节活动期间的前15名打进电话的幸运听众呢，还能够解锁专属售后大礼，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专属暖心服务，双节限时放送，3年免费更换滤芯，相当于啊是省下了上千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再次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双节专属名额抢完即止，全江代理火热招商当中，大家也可以一起了解关注一下。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互动一下啊。看到有朋友是发来信息留语啊，在说8月31号早上的7点到8点左右，他说当时呢，他说我妹妹喝酒了，手机和包丢失，搭出租车的时候啊，这个是给出租车打出租车的时候啊，哭着给出租车说了情况，出租车司机师傅呢，当时给他反正就是坐出租车的时候啊，下车的时候啊，有一个粉色和蓝色的台球杆是落在了出租车上面，因为这两个台球杆啊说比较贵重，麻烦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啊有听到广播，或者说在8月30号早上7点到8点啊，有这个有接成的这位司机师傅啊，可以联系这位听众。刘女士联系方式是13364705321336470532，同时呢要给这位听众啊，刘女士再说一下啊，就如果说要下次咱们说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啊，希望没有啊，就是咱们要把具体的时间还有地址从哪儿到哪儿，就是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希望能够找到您的这个物品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德路梦鱼这位朋友在说马拉松，继续来关注一下，世鹏在说以前呢对体育项目啊了解的很少，现在有了金茂体育和嘉贺互动以后呢，了解了很多体育运动项目。今天的答案有可能是100米短跑。永胜在说100米短跑，感谢关注，也感谢支持，希望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和解锁更多的运动项目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我们一起解锁第三条信息线索。第三条线索，这个线索一出来，我相信大家答案就是说，嘉贺，前面的就当我没说，前面的就当我作废行不行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要变哈，要变可以。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是路线途中呢会设置多处固定障碍，不能侧向绕开。再一次提示一下啊，这个路线途中呢设置多处固定障碍，不能侧向绕开，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来吧，咱们来讲一讲，一起说一说吧。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五球四助攻，18岁小将布尼亚明刷新新疆球员中超单赛季进球纪录。9月6号晚呢，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云南玉坤坐镇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以5-0大胜辽宁铁人。那么来自新疆塔城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全场表现亮眼，一传一射，成为球队的大胜。核心工程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比赛第32分钟啊，布尼亚明在右路高速启动，强势突破，送出了精准低频传中，助攻队友克莱伯啊是强点推射破门，为球队率先打破了僵局。那么在下半场第77分钟呢，布尼亚明呢是前场积极抢断啊，是觅得比如说这个单刀的机会啊，是寻得了单刀机会，冷静推射得分，将比分是改写为4-0，圆满完成传射建功。那么整场比赛呢，他在边路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啊，攻防两端是跑动非常积极，状态也很稳定，展现出了年轻球员的出色竞技状态。那么赛后呢，采访时啊，布尼亚明也是说了，我们今天全队防守啊非常团结，最终呢是完成了零封啊，也就是说防守做得很好，把防守做好呢，进攻自然也会打开啊，全队呢一直在互相帮助，大家都朝着这个冲击亚冠资格的目标全力拼搏。那么2008年出生的布尼亚明呢，自幼是接受了专业的足球训练，本赛季加盟云南玉坤啊，是开启了个人中超职业生涯，从赛季初替补登场到稳步跻身主力阵容的轮换啊。 那么这名年轻边路球员呢，凭借犀利的突破、充沛的体能和灵敏的门前嗅觉，在中超赛场呢是快速站稳脚跟，崭露头角。那么截至中超第26轮结束呢，这个布尼亚明呢本赛季是交出了5粒进球、4次助攻的亮眼数据，单赛季直接是参与了9粒进球。据中超统计，这一数据呢是追平了2019赛季穆热和买提江莫扎帕创造的新疆球员单赛季直接参与进球记录，1球8助攻，同时呢是刷新了新疆籍球员中超单赛季进球最高纪录，超越此前拜赫拉姆保持的单赛季4球纪录，创造新疆足球征战中超联赛的全新历史。那么本赛季呢，拜赫拉姆阿布都瓦利加盟成都荣城，那么继续征战中超赛场。截至目前呢，这位23岁新疆小伙代表新疆代表这个球队啊，新疆小伙代表球队呢是出战了24场中超比赛，其中呢8场首发，16场替补，斩获了4粒进球，多次以替补骑兵的身份啊是为球队建功。那么2026赛季中超联赛共计30轮，联赛还剩余4轮较量，那么两人呢均有机会继续刷新个人进球数据，新疆球员中超单赛季进球新纪录仍然存在悬念。

0: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9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比如说友好南路了，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是24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听众继续分享路况，一起参与，答案只有一个。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

0: 9142126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智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多阵雨转多云，温度是25到17度。昌吉呢阵雨转多云，28到1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3度。奎屯呢是晴天，29到14度。克勒玛依晴天，28到19度。博乐晴天，27到14度。伊宁呢是晴天，30到14度。塔城多云天气，28到15度。阿尔泰多云天气，28到14度。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哈密多云天气，29到15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3到24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6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6到1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6到14度。喀什多云天气，26到14度。那么和田呢是晴天，26到15度。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5到15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27到15度。那么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了解更多的内容啊。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今天最后一条线索啊。最后一条线索是沿途障碍为高度一致的栏架，需要腾空起跳，逐一越过。这是第四条线索啊。这沿途障碍为高度一致的栏架，需要腾空起跳，逐一越过。你想想答案是什么呢？来关注一下，看到石鹏在说哎呀失算了，正如嘉哥所说，答案发生了改变，好像是跨栏啊，以前没听过这个项目啊。还有呢，关注一下尾号8298这位朋友在说啊，说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快到人民路出口的位置啊，这个路段呢有一位老人在河南快速路在走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这是什么情况啊，麻烦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快到人民路出口的路段速度慢一点啊，麻烦各位车友朋友到这儿的时候咱们速度慢一点，同时来给我们跟进一下这边的这个路况表现。来关注一下永胜在说110米栏，还有呢看到啊坚持到底说跨栏，庆儿也来了说田径项目百米跨栏收到啊，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了说110米栏。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你如果说您前面没有互动参与，这个时候咱可以签到补充了，咱这儿可以来一起说一说讲一讲了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通过表述给出你的答案。如果说啊，对于这一道题你已经 信心十足了，咱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所以快快速速的啊，快快速速的，咱们来一起讲一讲，一起参与一下。

听这个歌曲啊，最后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内容啊。了解到的是郑钦文，郑钦文的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9月8号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呢也是发布了信息啊，说中国选手郑钦文的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这将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他曾在2024年闯入女单四强，创造个人中网最佳战绩。那么在7号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呢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七局，最终呢以7-5、6-3击败赛会八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那么继2023年和2024年之后第三次晋级美网八强。那么9月28号起呢，中网女子网球选手协会也就是 WTA1000 女子赛事和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这个 ATP500 男子赛事将正式开打，男单冠军呢将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将于10月11号上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根据大家的判断，我们一起解锁最后的答案。正确答案是110米跨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了解一下，参与者呢由起点朝向终点沿一条直线路线完成项目，不少田径项目都是起点直达终点的一些直线路线，范围比较宽泛。第二个呢是过程单向推进，中途不需要回转循环绕行，这个就排除了环形跑道，包括还有这个往返以及折返类的一些项目。那么第三个呢，路线途中呢设置了多处固定障碍，不能侧向绕开啊，这可以筛除一些没有障碍物的直向项目，缩小到了需要越过的一些障碍的类别。最后呢就是沿途障碍呢为高度一致的栏架，需要腾空起跳逐一越过，这区别于水坑，包括还有高墙、跳箱等其他障碍形式，连续跨越等高栏架是这个项目的标志性特点。所以最终答案是110米跨栏，你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由嘉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陪伴各位的出行路，朋友们明天见。

0: 就看看大斜坡的狼狈。如果我们在你身边，就让你靠着肩膀睡。每天通勤的地铁，我陪你抓住每次机会。就算老我话不会，就会在目的地想。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幸福是什么呢？不同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哈。打工人说呢，幸福呢就是按时的发工资和奖金哈。那学生说啊，什么是幸福呢？考出好成绩是幸福，不考试也是幸福，哈哈。这个外卖员说什么呢？说不下雨不变天有好评，那就是幸福。那么请问一下，此刻的您觉得什么是幸福呢？可以互动哈，咱们可以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网友的回答呢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豆豆他说，不失眠睡得香就是幸福。小胖说，每周五的晚上那就绝对幸福。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一早不用定闹钟，那可以自然醒，是吧？那相信啊，这会儿呢听广播的很多司机师傅啊，想法可能是一致的。什么是幸福呢？就是能够连续的拉到大点子，那就是幸福。那这会儿您有大点子吗？那欢迎各位啊，在4:02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呢由大伙儿参与就很幸福的韩帅。您是谁？您在哪儿呢？欢迎各位继续把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用文字或语音方式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小新说，没有蛀牙能吃吃。

0: 这能喝喝就是幸福啊，那看来这个小时候吃糖吃多了啊，有虫牙这会儿哈，这牙齿可以去修修补补嘛，对吧，这窝沟封闭啊啥的虫牙可以补一补，这样的话呢不影响吃饭，健康才是真正的福分呐。上车就听949，路况此刻有没有呢？看看还是有的，拥堵路段呢分别呢看到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苏州路高架到河南路立交之间，目前有双向的排队加缓行。还有呢，这是在看到啊，在这红光山路由西向东方向，从河滩到红光山这边呢，目前有轻微的红绿灯下排队，长度大约排了300米。在环市一圈，咱们目前整个的环线情况怎么样呢？北环高架、东外环、西外环、广汇桥目前通行双向都是畅通的哈。但是啊，有一个比较长的堵点，这是在西红路的桥面上方，目前显示双向排队，由西向东方向目前排队长度呢快1公里了。反方向呢，我们看了一下哈，在这个桥面上方拥堵长度呢也超过了800米。请问一下，目前西红路的桥面上方是什么情况？如果您知道，可以继续把路况及时分享一下。商圈看看哈，目前 CC 末路段通行基本顺畅，西大桥双向通行正常，光明路的由东向西方向进 CC Mall 的地下停车场轻微排队，长度大约200米。那么这会儿您在哪儿呢？路况可以继续的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有朋友说好久不见啊，确实好久不见，出差哈。那么今天呢还是要继续进行的是非常严格的环节，什么环节呢？听一听，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哎呀，我看到哈桃子他发信息啊很暖心，他说每天听到你的节目就是幸福，那我也是幸福的，你是幸福的，那我是快乐的，我是快乐的，那您就是幸福的。这是拉力师傅啊，说别说大点子小点子也没有，是为什么什么情况这是哈。那咱们可以继续的开心的把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信息及时分享一下，欢迎我们是朋友好久不见哈，说我的个乖乖人都去哪儿了呢，谁知道啊这哈。欢迎子健骑行以及欢迎后悔来及时的打卡签到。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参与节目呢？很简单哈，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直接的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来互动参与节目了。冰山雪莲说刚才看了一下西红路的拥堵啊，是因为两车有刮蹭的事故，哎呦，那导致双向有比较长的拥堵情况哈。提示一下，有急事的话呢可以绕行，因为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西红路的桥面上方双向拥堵，长度各自大概超过了500米啊。一个小游戏跟大伙来互动一下，今天呢主要是跟大伙呢先来测试的是一个数学相关的题目，热身题，请听题，请大家现在快速告诉我，85×85和84×86哪个结果更大呢？就凭直觉哈，到底是85×85大，还是84×86大呢？因为有共性什么呢？他们两个数相加的话是一样结果啊，但是如果相乘的话，一大一小，请问一下，谁大谁小呢？可以现在把答案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问大家85×85大还是84×86更大一些呢？85×85，84×86哪个更大一些呢？您选 A 还是 B？

到底哪个大呢？哈，刚刚大家的答案呢，看了一下，也是有不同的一些想法的。有朋友呢说85×85大，有人说84×86得数更大一些。那么您再考虑一下，到底是哪个更大？包括原因是为什么呢？有人把直接答案两个数字都给我直接发过来了哦，可以可以啊，发过来说自己看哦，好嘞。然后看到呢，这是好朋友城市科技发来了一个图片哈，这是目前看了这个路况，您是要发路况吗？能不能转成文字啊？我们是朋友啊，他说本来我想说后者大，就是84×86更大，于是呢我用计算器算了一下，结果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实践出真知啊。薯条他也说第一个大就是85×85大，为什么呢？因为个位数啊，你看这就把答案就说对，说到点上了，5×5 25，4×6 24，那么这么一看个位数的话呢，八是一样的嘛，一乘，那么所以说7225大于7224，大了一个数字，因此呢85×85更大。您答对了吗？答对的多呢，我们是朋友答对了，薯条答对了，还有呢是Camelia 是吧，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还有呢是天山剑答的是嘿嘿天力之行，还有呢是尾号9618，冰山雪莲和唐女士，恭喜你们都答对了。这个简单，这是个热身题对吧？但是呢今天不只是热身，因为天气开始变凉了，需要呢就是叫什么再热火一点好吧，再出一道数学题。据说这个数学题啊，您答对以后呢就能把生意做成了。什么题目呢？应用题哈，我们试试看哈，看看您的答案是什么。是有前提条件的。据说从前啊，有一天您花2块钱买了一样东西，东西什么不重要哈，就是您花2块钱买了一样东西，结果呢很快的3块钱把它卖掉了，于是呢您又把它过了一段时间哈，4块钱又买回来，5块钱又把它卖掉了，请问一共赚了多少钱？有点绕。今儿这题呢我还考了一下我们办公室同事呢哈，跟他说了两遍，他啥你们再说一遍啥是，我就说哎呀这确实啊，这年龄大了这干啥都心酸是吧。来咱们再说说哈，您可以再酝酿思考一下，题目是这样的。有一天啊，您做生意了哈，就您先花2块钱进价买了一样东西进来之后呢，3块钱把它卖掉，对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4块钱把它又买了回来，5块钱又卖掉了啊，就来回折腾了两次。请问一下，一共赚了多少钱呢？给选项吗？就俩选项，很简单。你看啊 ，A 是一共赚了1元， B 选项呢赚了2元，那么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来吧，请把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公屏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2块钱买回来，3块卖掉，4块买回来。

我在想这会儿我们是朋友，您刚拿计算器，刚那个题可以算是吧，但这道题目考的是逻辑哈，怎么个算？很简单呢、啊、就五以内加减法，您用计算器算算到底是多少呢？

这个题确实啊，这是也把我难到了。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也感觉很纠结，就是很混乱，这到底是怎么个算法呢？总把第一次交易跟第二次交易呢混合在一起，混一块呢就容易搞混淆嘛，对吧？所以说我也纠结到底是赚了一块还是两块呢，看来我是不太适合做生意的哈。然后呢有三个思路帮我理清了答案，不知道这会儿您是还在理线索呢，还是很快的能把答案算出来呢？这个题目咱们之前出过类似题目哈，就是买东西也是哈，就是100块买的，200块卖掉，300块买回来，400块卖掉，就大概是个意思哈。但是呢思路是通的，但是结果呢到底是多少钱呢？我们是朋友，他说以前有过类似的哈，就被他绕进去了，就看结果就行。我觉得结果呢应该是赚了2块钱。哎呦，我们是朋友，您答案答的确实，您的感觉还不错啊，说明是有天分的。越来越好，马师傅，平平淡淡小幸福。还有呢是如虎添翼的王教练是吧，王师傅答的还挺厉害的，答的都是很笃定啊，说选 B 赚了2元钱。这个妞宝贝呀，还有呢这个是天山剑安师傅，杰出青年，答的都是2块钱。看来这个题目没把大家难住啊，哈哈。但是永恒答的是一啊，一呢就是一共赚了1块钱，是不是啊？来分析一下这题目呢，其实挺简单的，可以把这笔生意哈分两次来看。第一次呢是2块买3块卖赚1块钱，第二次呢是4块买5块卖又赚1块钱，所以说那就简单了呀，那结果呢不就是1+1=2了吗？不就是啊？也可以呢合并看，总支出是2块+4块=6块，总收入呢是3块+5块，一共是8块，8+6=2，就是一共赚了2块钱。就到这儿为止啊，我开始都没看明白。第三个视角我看了一下以后呢，就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你看啊，就是我的钱呢从2块变成了5块钱，理论上呢是多了3块，但是呢第二次交易的时候啊又自己补了1块的成本进去，所以说就是3+1=2。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咱就三个思路的结果呢就指向同一个，那就是结果啊是赚了2块钱。

0: 对呀，这个数学得好好学呀，是吧？学好以后呢是有用的呀。如虎添翼还说呢，你应该问另外一个题目，用100块假币买70块的东西，老板亏多少钱？然后用这个题目，就是这就可能会更绕一些，是吧？哈，来，那这样吧，咱们今天的数学课就先到这儿啊，需要换换脑子。稍后呢，我们来做一道其他的应用题。在听广播的时候呢，参与节目啊，也可以更多的把此刻的道路出行变化用语音方式、文字方式告诉我们，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看目前新华南路啊，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惠桥桥下到龙泉街，拥堵缓行长度300米。龙泉街双向排队缓行，同时呢，新华南路的北向南，从人民路到龙泉街也是拥堵，长度大约300米。此刻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人民路桥下一直呢是到了西大桥桥下位置啊，目前是有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500米。再来看一下此刻的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呢是在苏州路桥下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是在西红路的事故，目前看了一下应该处理完毕了，现在目前显示西红路桥面双向通行是正常的。16:19了，欢迎各位此刻啊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呢跟大伙来继续出题。前两个题目呢是数学题哈，问的是应用题，也挺绕的哈，一个呢就是关于数字的乘法哈，而且是两位数乘法，感觉很难。第二道题目呢是一个应用题，就是买东西算账的题目哈，各位算的还可以哈，比我算的要好一些。那么第三道题目呢是网友哈问的一个问题，就问大家，他是遇到一个困扰，他说呢请问大家，别人坐你的车，您最反感的行为是什么？其实这个题目呢也挺多的哈，就是有个排名，说排名第一的是在车里抽烟，第二呢脱鞋，第三呢是脚踩在座椅上，这个就不安全至少，对吧？第四个呢是在我的车里吃东西，我是受不了的哈。那么请问一下，除了这几个主流的东西之外事情之外，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令人比较反感，令您比较反感的坐您车的一些行为呢？您可以分享一下，包括这会儿呢，如果说正好有朋友在您车上坐着，您觉得他的这个姿势啊一些行为不太舒服，让您哈，您就可以让他参与节目，那哈是点他啊，点他。后悔说抽烟不喜欢，受不了这个哈。我们是朋友，说就韩帅这个反应以及数学算术能力，做生意绝对是一把好手。我还真不行，我的算术不太行。我记得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啊，那数学老师可喜欢我了。1、2年级的时候，哎呀，把我夸的呀，感觉我很厉害，自信心一下很爆棚。但不知道为啥，3年级之后呢，就开始，老师就会把我留下来啊，给我专门的去讲一些应用题了，你知道吗？哎，欢迎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个到，这是崇武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哦，这还没去过啊。崇武路是什么地方呢？如果您知道的话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就是标志性建筑那儿有什么东西。安师傅老朋友了，他说大力关门受不了，大力关门那可能就是以前的时候坐出租车的时候嘛，那桑塔纳、捷达、富康是吧，当时那些车你不使劲关门，门关不住啊，锁不上，有的时候啪一下还不行，拉开再啪一下，就是可能是个习惯啊。另外呢，这个 Z 他说我开着空调，他开着车窗，但是作为司机啊，咱们有个权利什么呢，您可以一键锁定4个车窗，就是车里的乘客呀，这包括副驾，他是无法控制车窗的。下次您可以试试这个功能啊。 后悔说，第一个不太喜欢的习惯呢是抽烟，第二个呢就是副驾驶刀太厉害，受不了哈。这个阿师傅也说，最受不了的是上车吃东西和用力关车门，这个习惯怎么能改掉呢？我也发现啊，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的，上车以后啊，不管是下车还是上车，都得把那个车门啊，哇，那个使了洪荒之力把车门关住，那一瞬间我的心也随之而碎哈。您还受不了哪些行为呢？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路遇困难需要帮助啊，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呢，电话是0991-2505949。比如说啊，您电池亏电了，然后呢这个电瓶亏电哈，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轮胎爆胎了，没有气儿了，需要换备胎的话呢，自己不会换，需要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就是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继续到了下午的4:24，收听锁定的节目啊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啊。这个越来越好也说一说，是往窗外扔垃圾啊，这样的这些行为确实啊就是很气愤啊，确实啊，不仅您气愤，好多人都觉得这行为太没有素质了哈。咱们上车就带个垃圾袋好吧，咱们餐巾纸啊的背上是不是？下车以后的话统一往外扔，那这样的话呢既文明，而且呢让别人也觉得给您点赞啊，素质是在线的哈。这个天山剑他说，我现在脱了鞋坐在我爱人开的车上，我爱人嫌弃的看了我一眼，看来坐车脱鞋让人嫌哦，这个您是亲身去尝试了一下哈。也不安全是吧，你这脱了鞋之后的你脚往哪放哈，这个味儿啊确实就感觉对还算了哈，穿上是吧。老爷们儿说的是后排翘按二郎腿，哎，这个行为好像很难被发现吧，作为司机您开车后排乘客翘二郎腿，他是把二郎腿翘到前排了还是这说明后排空间够大嘛是吧，这 B 级车轴距2.8米是吧，这可以可以。李师傅说，我跟我老婆啊也是开车窗开空调无法达成一致，我可以一键锁窗，但是呢我媳妇儿可以一键锁我钱包，哎呦那还是，那就开车窗吧，开车窗的话自然风吹吹挺好的啊。但是可以提示一下您的爱人哈，咱们就是开车窗行吹自然风挺好的，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呢尽量还是关车窗开空调，这样的话油耗其实会更低，因为跑高速您开车窗的话呢风阻会很大，而且呢声音声压也很吵耳朵，耳朵好多人受不了对吧。 Sam威尔说，朋友坐我的车可以怎么样都行，但是我车上东西呀你别给我顺走，那您是朋友吗？确定的是啊，尤其是饮料啊零食这一类的，你跟我说一声我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一声不吭的顺走，他可能没有顺走就直接吃掉了啊。还有呢 Z 说的是，还有就是坐一车人给你指路哦，那可是够热闹的哈，那真的是啊。然后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的是，崇武路啊是在五一农场这边呢，好嘞，感谢更多的道路提醒哈。如果您这会儿呢有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信息。阿师傅也说

0: 忘了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动我的歌单。歌单，歌单怎么动啊？不就是您设置好的吗？他用您的手机，这个怎么能行啊？手机可得看好，尤其密码。然后那老爷们说的是，为啥呢？因为后排的就是座椅的那个位置啊，这座包后面啊蹭的都是脚印子。哦，那确实，那不行，那除非擦擦下车啊，不擦不让下车。滴水之恩，他说我基本不带人，我受不了和别人说话。哇，那真的是哈、啊，那就是完全社恐是吧？就不愿意跟别人交，也锻炼锻炼，得需要锻炼一下。以前我也社恐的哈、啊，现在好一些啊。然后珍妮说，我刚买的新车，一个朋友呢，喝完酒上车抽烟，给我的车内饰上烫了一个洞。哦，后面三个字很绝，说已绝交。哎呀，确实心疼啊，对吧？贴心说，跟朋友吃饭，然后呢打包着菜，他非要放地上，我说你挂上，他是非放地上，结果呢菜汤油水洒了一地，都快一个月过去了，现在开车呢还一股子剩饭的味道呢，都变味了吧，都馊了吧，都快。红豆说，我比较宽容，干啥都行，但是别坐副驾。哎，是为什么？就是比较受不了旁边有人，还是咋回事呢？春风十里说，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用手推玻璃关门。哦，他说我的车呢是无边框的车窗。哦，高级车啊，这运动车型呢很多不都是吗？那个无框车门是吧？很多人关窗门，又大力又推的是玻璃，那确实会心疼啊，这车的玻璃电机容易搞坏了啊。朝雨木他说，一直给我讲应该怎么怎么开车，要松油了，要加油了，要踩重油门了，该转弯了。哇塞，你刚才应该走河滩。马后炮这是啊，受不了。好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各位呢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心情要愉快。如果您是个乘客，听到了以上的信息的话呢，有以上的行为对照一下啊，咱们该改的还是改改啊，咱们毕竟需要让司机师傅们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开心的在路上。那么更多道路变化，不要忘记这会儿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1: 什么是礼让三先？
2: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1: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2: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1: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风景很美哈，也可以随时的拍照分享。看到这是春天里说啊，坐在我车上吃韭菜的包子，还说什么打电话说吃海鲜受不了。哎呦，这还带点凡尔赛，但吃的是韭菜包子，确实哈、啊、很冲突，有戏剧冲突。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环节呢，确实就题目呢来说的话很经典，也很好猜，但是呢猜的旋律的长度会很短，因此呢请大家现在要洗耳倾听啊。这个怎么洗呢？就是认真听吧，好不好？音量呢可以适当的放大一点点，然后您把这个前奏听完以后呢，可以把歌曲名字迅速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看谁答的是比较快的哈。然后呢更多的一些道路变化呀、图片啊、文字啊，可以随时分享，语音也行。真的是下风雨，他说呢目前车内显示车外温度还挺高，温度这会儿此刻的温度33摄氏度，这个温度还不错其实哈。来吧，咱们开始听歌曲前奏猜歌曲名字。如果您知道歌曲名字，请立刻把歌名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题目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就听一二三秒吧。

0: OK 了，三秒时间到，通过听这个旋律能猜出来歌曲的名字吗？就是当当当当，还带点那种叫什么？这个乐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什么呢？熟悉在大概在八九十年代的 KTV 里面，电子琴，对吧？什么 DJ 电子琴啊，还是那种什么类似于合成器的音色哈。听到刚才那段旋律之后，您可以把歌曲的名字猜得出来吗，朋友们？哎，就这么简单，好吧？如果您知道的话，请现在把歌曲的名字就可以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哎，田师傅说，我有一只小毛驴，不是，我这个背景音乐实在是我们刚才听的那一段前奏的，就是那种电子琴演奏的旋律前奏，是什么歌名？您可以把歌曲名字再放一放哈。平安喜乐说，这么老的歌，这旋律能不能再多放几遍，多放几秒钟？看来您是没听出来吗？李师傅说，韩帅好久不见，不是好久不见，歌曲名字不是啊。提示一下，歌曲名字六个字啊，是哪六个字呢？看看云起答对了。李师傅啊，东浩啊，答的是对的，但是歌曲名字是什么？您答的是歌词啊。安师傅，恭喜恭喜，答的是对的啊。这还需要再多放几秒吗？平安，喜乐这个朋友说感觉好熟悉，那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宗师傅 ，Hello 啊，不是 Hello 啊，这是当师傅，答的也是对的。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你这几天出差看到美食美景也没有分享一下啊、哦、分享了朋友圈啊，分享了抖音没有分享啊，也确实还挺忙的。CN 也说歌曲名字确实就在嘴边了，很熟悉，但是记不清，能哼出来那就哼一下吧，好吧。就是恭喜您答对了，啊！李师傅说的是，我说好久没见你了，啊、哦，是好久不见，上周出差，昨天晚上才回来的，是吧？今天就出现了哈，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好久不见啊，真的是甚是想念啊！但是听了前奏，有朋友，哎呦，这个歌前奏有点难度吗？我们要不再听上三加听六秒吧，好不好？就这歌名字是什么？哎呀，不能再听了，这再听的话呢那就太简单了，是不是？所以说您赶紧把歌曲名字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有没有朋友答对呢？当然有，而且很多。来看看哈，这呢是哇，发的是语音消息啊，小草。
1: 韩帅，你终于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哎，歌名不猜一猜吗？
1: 粉红色的回忆。
0: 哦，确定是粉红色的回忆，还是粉色的回忆呢？来吧，70后，谢师傅。
2: 他的回忆。
0: 哦哟，这个声音啊！您开始是没有按住语音键是不是啊？是啊，还是一按着就说手机没反应过来呀？这是啊。东浩说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哎呀，可以啊，歌词儿答的都很厉害哈、啊。平安喜乐，不会还没猜出来吧，宗师傅？
3: 粉红色的回忆。
0: 哦，粉红色的回忆，还是简单了啊？题目是简单了吗？这个啊？看看这是甄师傅。
4: 韩帅，粉红色的回忆。
0: 那看来这歌您应该是能够多少长短唱两句的吧。我们是朋友说粉红色的回忆再经典不过了，确实经典歌曲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如果这歌您会唱的话，可以现在跟原唱把歌声用演唱的方式一起合并，是吧，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人说还没关注呢，怎么关注呢？很简单哈，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微信以后呢，来添加好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呢来一起演唱这首经典老歌。

0: 一起来吧 ，CN。哎，哎呦，这个词儿都把歌词没背下来吗？这个歌还需要背歌词吗 ？Nice。哎呦，很甜呐、啊！哎呀，有点小心翼翼了，是不是？来，孟师傅。
1: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哎呦，向后转，这个厉害了哈！来，这是谢师傅啊。
2: 粉红色的回忆。
0: 没错，是这歌。唐女士说会唱呢，但是歌词没想起来啊。这会唱也不唱啊。高师傅也说好听，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歌曲，点赞。嗯，啊，这样吧，既然经典歌曲永流传了，是吧？咱们来出题目，考一考大家，怎么考呢？这歌你看哈，说到的是夏天悄悄过去，请问一下下一个季节是什么季节呢？没错，就是秋天，对吧？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要互动动脑，演唱互动的环节是请各位演唱一两句歌词里歌名中带有什么呢？没错，带有秋天这两个字的歌，您能想到哪些歌呢？哎，哪些歌里带有秋天两个字，请现在立刻把歌声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发语音很简单，对吧？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直接的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之后呢，把有秋天的歌发过来。你看啊，那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吧？还是一个像春天一个像冬天，哎，怎么？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您此刻想到了一首或两首带有秋天的歌，可以把歌声发过来。有人说秋天不回来，这个歌哎呀，也行吧，就是您要是会唱的话也行，对吧？但是呢，尽量唱一唱其他的，哎，别人不知道的，您私藏的一些小众的歌曲，跟秋天有关的歌，您知道哪一首呢？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来看天气变化，明天呢，乌鲁木齐啊是多云见晴，低温16度，高温26度，东南风转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7到28度，塔城多云转晴，14到30度，伊宁晴，15到31度，伯勒晴，15到28度，克拉玛依晴，19到29度，奎屯晴，15到31度，石河子晴，14到30度，昌吉多云，17到30度，哈密多云转晴，16到30度，吐鲁番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库尔勒晴，16到28度，阿克苏多云，15到25度，阿图什多云，15到26度，喀什多云，16到26度，和田晴，15到29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见晴，低温16度，高温26度，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
3: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点60分快乐时光。
4: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2: 你看吧，就时间很快，对吧？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4点44分44秒，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请大家互动参与节目，演唱一句儿或两句儿啊，带有秋天的歌，您想到哪一首歌带有秋天了呢？
5: 那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这还是夏天啊！
5: 呀，心里呀，心里不能告诉你。
2: 哎呦，唱的还挺深沉的啊！尾号8152。
6: 那是一个秋天，
2: 哦，
6: 怎么那么缠绵？
2: 天亮了，这歌，哎，天亮了。
6: 分手在那个秋天？
2: 不是，分手总是在九月吗？分手在那个秋天是啥歌呀？这是。有人知道的可以说一说啊！李师傅说秋天不回来啊，他马上就回来了，还唱歌了。
6: 所有秋天在送我的思念，在等我的爱。
2: 帅的无法无边啊，无法无天，说的是秋天不回来啊。秋天其实挺好的，对吧？虽然说落叶，但是景色很美呀，那种高饱和度的色彩啊，确实很温暖啊。唐女士说爱在深秋，哦，这歌好听的，要不您给我们来两句啊，高低来两句吧。李师傅说的是我走在那个下雨的秋天，是啥歌来着？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啊，带不走。我很忙，他说的是周杰伦的风这首歌曲，哦，枫叶，小时候，秋天呢，来清风。
5: 在这个披着枫叶飘零在晚秋，
2: 哦，晚秋啊，
5: 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2: 哦，这歌其实难度什么呢？我曾经也就是唱着玩过，它的前三个字太快了，嘴巴倒不过来。
5: 人生短

0: 罢休。
1: 愁情凡事，愁情凡事别放心头啊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对吧？哎，安师傅的歌唱没有？
0: 人生短短
1: 啊，刚刚啊唱过了。来，石头。
2: 在这座陪歌枫叶飘零的晚秋。
1: 哦，晚秋刚才也听过了哈，非常不错，声音低沉。田师傅。
2: 秋天，
1: 秋天
2: 花谢了一院。

0: 我不会因你而改变，也不会因你而红了眼。冬天，
1: 就是感觉田叔唱歌啊，虽然说不是那么的那啥哈、啊，就是，但是有种非常洒脱的感觉啊，也是好听的，其实对吧？另外呢，这个平安他说的是什么？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哎呀，是这个歌，而且是好听的。那您不唱的话，怎么知道好不好听呢？是不是平安？我们是朋友，说风秋风落叶会唱，我也不唱，说为啥不唱呀？这个跟韩帅学的《高低》这首歌曲，你得来唱一首。但是真的我不会，这个是我不会的，不会怎么办？秋风落叶。这歌咋唱？如果有我会唱的话，我高低得跟着来两下哈、啊，来李师傅。
2: 我能再回到从前那个萧瑟的秋天，分手在那个秋天？
1: 分手在哪个秋天？哎呀，确实哈、啊，还有什么歌带有秋天的概念呢？
3: 你就是春天里的青草，秋天里的飞鸟。
1: 秋天的飞鸟，还有人说《光阴的故事》这歌咋没人唱这么经典啊？确实啊，《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哎，这歌要不要高低来两句儿试试哈、啊？朋友们来一起吧。
4: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1: 秋天的风，秋风啊。怎么想呢？你看啊，这是 Lutus 说的是春夏，春夏秋冬这歌。哎呦，这歌还真的是没听过哈。CN
5: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冰冻我的爱。
1: 哦呦，冰冻没有，这会儿感觉还不够冷，这会儿是不是？还有呢？哦呦，人生短短几个秋啊，可以。还有什么歌呢？H N E N，
6: 数着春去收走的风，都无人黄昏后。
1: 哦，好听。
6: 今天寒梦深秋，为谁消瘦？
1: 哦，你看看这个感觉，就声音又扎实又走心，对吧？小草。
7: 没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
1: 哦，恼人的秋风这歌很经典了。

0: 秋风金黄的硕果，硕果累累呀，来飞舞。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梦。
0: 这还没带走呢，这会儿哈，来 A R A。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梦。
0: 看来秋风是带不走了哈，秋风现在压力还挺大的呢，是吧？来吧，那么咱们这会儿呢，这个节目啊就得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更多的路况信息啊，不要忘记可以继续的分享一下，把信息路况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那么我们稍后呢要来关注的啊，是咱们的一个这个大湖为媒同舟共度的一个特别节目。洪泽湖渔家婚俗的爱的回响，来咱们一起来关注收听一下吧。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水上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今天的浪漫中国，让我们一起收听淮安交通文艺广播记者采写的《大湖为媒，同舟共度》，洪泽湖渔家婚俗，爱的回响。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仓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1: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啊，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2: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0: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礼、莲心肉、活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3: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礼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0: 婚礼前一天，铺洗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全夫喜婆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4: 铺床有铺床令，上床的要上床令，还得有喜婆专门做这些事情。
5: 撒把手，撒把力，天丁天福好吉利。撒把花生，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报小儿郎。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0: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古月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披红挂彩的喜船准时起航。新郎：
6: 我们俩都是渔家子弟，从小就生活在洪泽湖边上。我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从事这个水产养殖，他呢做水产品的带货直播。现在我们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同时呢，我俩因为大湖而结缘，所以呢就想办一场特别的水上婚礼。渔船为轿，湖水为媒，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2: 洪泽湖水浪悠悠，红绸高挂喜船头，竹篙一
0: 新郎登船催妆，新娘的亲友们照例要闹一闹喜，讨的是彩头，沾的是喜气。过喜船是洪泽湖渔家婚礼的重要一环，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新娘红伞遮顶走出自家的船舱，迈向下一站幸福。
2: 喜船起航，一路顺风，迎亲接福。
0: 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4: 这个结婚上床，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手，下手进门。

0: 呢，往左去呢，就步步高升的意思。
1: 一拜湖光日夜长，风调雨顺鱼满仓。二拜高堂，
2: 新人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大湖为证，定下一生一世的名分。
1: 同舟共度好时光，良辰结良缘，美酒敬同心，
2: 饮下合卺酒，许下白首不离的誓言，从此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这是水乡最深情的浪漫。
1: 永相随，李成，鸳鸯成双，地久天长。
2: 家里继承，两心相悦，这桩喜事也到了最有滋味、最有仪式感的环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最淳朴、最地道的渔家宴，这便是渔家最热闹、最重视的双打鱼。双方亲家共执鲤鱼，象征两家和睦同心，年年有余。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3: 洪泽湖渔家婚嫁习俗，它的表面上是两个年轻人的相结合，本质上是两家人的一个结合。渔民呢，他呢在生产劳动过程当中呢，就非常注重于两家人的互帮互助，所以呢，两家人的结合就相当于两家人。
4: 下午五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6: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7: 谢谢，
6: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2: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6: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
1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6: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3: 分享爱，传递爱。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教师节特别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丹阳。金秋九月，丹桂飘香，满载着感恩和敬意啊，我们将会在明天迎来第42个教师节。我们以电波为媒，以声音为礼，向每一位深耕教育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道一声最真挚的祝福，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在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一起走进乌鲁木齐的多所中小学、教研一线，还有教师节的主题活动的现场，来对话那些退休的老教师、一线的骨干老师，还有呢，美育老师、学科教研名师等等等等。在节目当中要一起聆听他们的育人故事，坚守初心和教育情怀，见证平凡老师在岗位上最动人的坚守和温暖。那同时呢，我们也呼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无论您是在校的学子，或者是毕业多年的学子，尊师重教的普通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积极留言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发送文字信息或者语音信息，写下您对老师的一份祝福还有心里话。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来近距离的感受教师节的浓厚的氛围，聆听真实温暖的育人故事。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夏一丹正在天山区教育局155小学的教师节主题活动的现场，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夏一丹你好。
1: 大家好，我是949交通广播记者夏一丹。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文润校区的校园里，再过不到半小时啊，也就是17:30，天山区教育局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将在这里举行。现在呢，虽然活动还没有开始，但我提前打探了一下，今年的这场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有校园原创的情景剧、师生献词、致敬献花，还有全员大合唱，可以说整场活动都比较接地气，而且现场呢也放着致敬老师的音乐，氛围感已经提前拉满了。那么活动开始前，我们也邀请到了天山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育局党组成员、教育工会主席穆尼拉买买提，穆主席给听众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1: 穆主席能不能给我们提前预告一下今天这场活动都有什么亮点？活动参与了多少师生？然后有哪些环节？
2: 好的，那个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教师节的庆祝活动呢，我们邀请了将近300个左右的这个一线教师，还有我们天山区所属的这个52个学校幼儿园的书记和校长，包括院长，还有我们社会代表、家长代表，还有学生代表。
1: 那今天这场活动还有哪些环节？
2: 我们的活动今天我们各学校呢特别认真的提前准备了一些情景剧这些情景剧呢整个展现的是我们一线老师的真实最动人的这些工作瞬间中的一些点点滴滴，还有我们这个退休老教师，我们邀请了这个13名退休老教师，又那个我们的学生就是给这个退休老教师呢献花还有致辞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这个青蓝工程的一些老师那个师傅，还有带领的他们的徒弟，然后用这个年轻老师给这个青蓝工程的这个师傅老师们呢送一些献花还有致辞还有我们这个老师团队还有学生团队的一些合唱献歌这个呢主要是我们还是让大家感受到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它体现在我们日常教师育人的点点滴滴之中，每一位普通老师呢都可以践行这份精神。
1: 感谢您的介绍，也提前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那现在我在我身边还有一位小嘉宾是15小学文润校区这个6年级7班，名字叫马马恋，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马同学，我想问一下，这段时间就上学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件事情和老师之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感触比较大的一些事？
3: 有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成绩起伏比较大，再加上上课的时候，就是不是很能听得进去，所以说呢，我们老师就找我谈心了。 他没有就是很严厉的指责我，他是很温柔的去教导我，
1: 还给你鼓励，是不是？
3: 嗯，对。
1: 嗯，那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
3: 嗯，我想对老师说，嗯，提前祝他节日快乐，然后希望老师们以后都可以天天开心，万事顺心。
1: 哦，说的特别好。嗯，那此时此刻呢，我身后已经有师生已经开始入场就座了，活动也即将开始。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提前向所有为孩子们点亮心灯的教育工作者说一声节日快乐，辛苦了。
0: 节日快乐，
1: 报道。
0: 好的，谢谢夏一丹。夏一丹呢，此时此刻正在15小学现场发来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报道。因为即将开始的一场温情满满的校园活动，也是一场真诚而纯粹的师生的双向奔赴啊，让我们看到了非常浓厚的尊师重教的这种氛围。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连线更多的老师，认识他们，他们其中呢有初心不改的退休老教师，有深耕一线的青年骨干教师，同时呢也有专注美育点亮童年的特色老师。那稍后的节目时间段里啊，让我们来认识他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啊，也可以把您想对老师说的一份祝福和心里话，可以发送文字信息或者直接发语音到我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北京时间的17:12，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的这份谢谢是特别的应时应景。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位优秀的老师代表，他是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音乐教师，天山区的骨干教师，也是天山英才工作室的成员游明老师。我们首先来迎接他来到直播间。游老师节日快乐。
3: 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们知道啊，游老师已经深耕在小学音乐美育教师有13年了，而且一直坚守在美育的一线，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我们这个采访的一开始，还是想问一下游老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坚定的选择在音乐教育的这个领域当中扎根在美育的讲堂当中呢？
3: 是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我觉得音乐它拥有这种治愈人心的力量吧，所以我希望就是能把这份美好再传递给孩子们。然后我也始终认为，其实对小学，就是小学音乐不只是教唱歌，更是用艺术来滋养他们的童心，所以就是让我要坚定地走上这个小学音乐教育的这条道路。
2: 纯粹的热爱。
3: 对，是的，是的，
2: 做着自己最热爱的一份工作。所以呢，让游老师在美育岗位上深耕了很多年啊，而且呢，我们也提前了解到了很多的学生啊，还有家长呀，都评价游老师的课堂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善于用律动、用歌声来带动孩子在课堂当中尽情的释放自己。所以呢，我们想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种美育教学的方式，你觉得给孩子的成长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3: 因为我觉得小学生他是天性活泼嘛，在课堂当中呢也是非常这个喜欢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律动呢其实是可以让音乐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孩子们其实在这种通过游戏律动当中呢就释放出了天性，其实这个不仅提升了他们的这个节奏感，还有他的肢体表现，更能最主要的就是收获自信，他们就可以大胆地展示自己了。
2: 对，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守护孩子的自信和他们特殊的这种表达，对不对？这也正是我们新时代美育课堂的一个最珍贵的意义啊。那作为天山英才工作室的骨干力量，未来你会在我们小学美育教学的道路上还会有什么样的坚持和期许，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坚持，我觉得我会还是一定是要以美育人的这个初心，我要坚持。然后平时在常规当中呢，我会打磨好每一节音乐课，然后也是借助这个天山英才陆平名师工作室的这个平台，积极开展一些教研，做好这个传帮带，和各位老师互相学习吧。
2: 非常好。
3: 然后对，期待的话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带动更多的青年教师成长。
2: 我们都知道在稍后啊，我们现场的活动当中，游老师还有你的同学们将会带来一场演出，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带来了是什么样的一场表演吗？
3: 我们的演出呢是通过各个学校就是排的一些情景剧，合唱，就是演绎我们老师平常的每一天。对，这种以这种形式让大家看到我们老师平凡但是很幸福的每一天。
2: 特别感谢游老师的用心的坚守啊，用歌声和律动点亮孩子们的童年啊。那现场演出也即将开始了，我们也祝愿游老师和同学们现场演出一切顺利，圆满成功，好吗？
3: 好的，谢谢谢谢。
2: 同样也祝愿游老师节日快乐。你想对收音机前的老师说些什么吗？
3: 我就是祝愿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一定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最重要。然后呢，每天都要保持好心情。
2: 好的，谢谢尤老师，那我们先到这儿，也再次提前祝你节日快乐。
3: 好的，好的，
2: 好，
3: 谢谢，
2: 再
3: 谢
2: 见。
3: 谢。好，再见。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微信平台当中呢，看到了很多的新老朋友啊，在互相问候，子健骑行的问候我收到了，另外呢，还有克拉说到，现在要关注一下东外环，有北向南的方向，网红山路的出口，目前有一些堵车，这会儿的堵车原因啊，应该是有一波学生放学的一个流量啊，那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也希望在现场的朋友来帮我们继续跟进一下啊，那么另外立夏说，听到了我的声音会有一些恍惚，为什么呀？说正常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呢，他会已经到家了，而这会儿要不要重新回到路上？大可不必啊，嗯，苍天呢，说现在六道湾上外环路的方向目前堵堵堵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进行的是我们教师节的特别节目啊，致敬最美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来随时互动，可以发送文字微信啊，对于老师的祝福和心里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 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教师节的特别节目，我们要提前致敬所有的老师。好，大家下午好，我是丹阳。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乌鲁木齐市第十九小学的努利亚·阿卜杜日和曼老师。好，首先来迎接努利亚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提前祝您节日快乐。谢谢您的祝福。应该这两天可能提前已经收到了不少老师和学生的互相的问候啊。扎根在小学教育的一线啊，我们知道努利亚老师日常的教学工作是非常繁杂和细致的啊。
1: 是的。
0: 那么您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您工作主要是在哪一方面来守护孩子们的成长啊？
1: 扎根在小学这一线吧，我日常既要抓好课堂教学，也用心关注每一位孩子的身心健康与习惯的养成。
0: 那我们都知道小学教育是孩子们的启蒙基石，而且孩子们的年龄也都比较小，所以呢这些教育工作是非常

0: 细碎而繁琐的，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对吗？
1: 嗯。
0: 那么在日复一日和小学生的相处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在我们的小学教育当中，您最需要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呀？
1: 嗯，初心就是永远把孩子当孩子吧，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守护他们眼里的光，让每一个孩子都敢于大胆往前走，这就是我的初心。
0: 对，非常简单的话语其实道出了我们小学教育很纯粹的初心啊。嗯，
1: 谢谢。
0: 其实在从教这么多年当中啊，肯定会有很多温暖的瞬间。如果我想、问问您啊，哪一个瞬间，哪一个孩子细微的成长让你瞬间觉得所有的付出努力都是分外值得的，能有个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吗？
1: 嗯，这太多了。每当看到这些曾经调皮的孩子慢慢懂事儿，或者是一句不经意的暖心问候，总能瞬间是治愈疲惫的。也让我深深的觉得当老师真好，一切都值得了。
0: 刚才因为在连线过程当中啊，我们现场的记者呢也那个采访了一位小朋友。小朋友说，在我这个遇到小错误的时候，老师没有批评我，给予我的都是温暖的鼓励。然后我突然跟你刚才这句话就联想到了一起，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同学的一次成长，是吧？嗯，
1: 是的，
0: 这份付出让我们会觉得格外的感动。
1: 嗯，一切就值了。
0: 对对对，教育的幸福其实都是双向的奔赴，是不是？我们在用心守护孩子的同时，孩子也在用纯真来治愈我们。所以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教师节里啊，在您专属的节日当中，其实您最想对和你一直朝夕相伴的学生，想对他们说一句什么样的心里话呢？
1: 嗯，教师节，愿我的孩子们向阳生长，也愿我们坚守热爱，在教育这路上继续温暖的前行吧。
0: 特别温暖的告白。嗯，我知道，罗老师其实现场也有很多的环节要进行准备啊。在稍后的活动现场，您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度过这次教师节？能给我们预告一下吗？
1: 我们就是乌鲁木齐市第十九小学的一线的老师们，我们要演一个情景剧。嗯，
0: 老师们
1: 拭目以待吧。
0: 老师们亲自演呀？
1: 是的，是的，亲自演。
0: 亲自演，好的。也祝愿老师们稍后的演出一切顺利，圆满成功啊。
1: 好的，谢谢。
0: 再次祝愿努利亚老师和你身边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嗯，那我们
1: 好的，
0: 那我们先到这儿。
1: 好，感谢，再见，
0: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呢大家的互动的消息啊。这会儿呢微信平台当中，沙姆哈提说，长春路在奥龙广场的这个位置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辆机动车和外卖车的一个交通事故的，目前120和交警都在事故的现场。一方面呢，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路上注意安全啊。另外呢，这个位置最新的路况信息、事故的处理情况，也希望呢正在现场的朋友帮我们来继续跟进一下。另外呢，现在六道湾上外环路堵堵堵，这是提到的应该是东外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六道湾往红山路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是不是稍微有点大呀？我们来看一下，又确实是现在从南湖桥面啊，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往红山路出口的方向，目前呢是这会儿啊，在下午的17:30比较拥堵的一条道路啊。如果是有条件绕行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走地面道路，会比桥面更好走一些。那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那除了在 CC Mall 啊，从新华路的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方向不是南向北，是北向南的方向。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整个的人民路从南门往幸福路的方向啊，方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市区道路当中啊都会有一些拥堵的节点。看得出来这会儿呢应该是学校周边一波下学的流量，所以呢此时此刻啊，大家在路上的朋友来分享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分享对老师的一份祝福。你看后悔就说了，祝愿我的教师媳妇儿健康平安快乐美丽，也祝愿的所有的曾经的现在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稍后来认识更多的优秀教师的故事。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不来新疆，不知新疆之大；不看新疆，不知新疆之美。
3: 这里有最美的风景，有最悠久的丝绸古道文化和最热情的人们。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大美新疆欢迎您。
4: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5: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6: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7: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4: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6: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4: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在我们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很多老师的故事。如果说一线的老师是讲台当中的耕耘者，那么教研员是教育教学的赋能者和引路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认识到的是沙区教研室郑高

0: 高级语文教研员杨林老师。杨林老师，你好。
1: 您好，丹阳。
0: 提前祝您节日快乐。
1: 哎呦，谢谢您。
0: 杨林老师，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杨林老师啊。杨林老师啊，在语文教研工作当中啊，一直都是深耕一线的，而且呢获得了很多的国家级、市区级的奖项，同时还担任着各类教学赛事评审和国培专家。所以我就很想知道杨老师的日常的教学，还有呢这份工作，您能给我们形容一下您主要是这个整个这一天的工作的这个状态，能给我们先分享一下吗？
1: 好呢，丹阳，是这样，其实我们做教研员吧，很多这个一线老师会认为，哎，我们可能工作比较清闲，哎，就是在这个教研室办公室里可能看看书，精心研究一下这个教学教法。其实不然，我们在办公室啊，其实除了有上述刚才说的对教材教法的研读之外，可能还有很多是跟一线老师进行交流切磋，或者是帮他们研磨课程，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课题的研究或者是讨论，总之就是既有这个教学内容还有教研内容，两者兼有。
0: 对，所以这也是解答了我对教研室老师的一个小疑问。对，在您看来，我们教研员的核心职责是要赋能教学，要助力教师成长的，对不对？所以在您的日常工作当中，您是如何来践行这份责任的呢？
1: 是这样，我觉得作为教研员，其实我可能有十几年的这样一个教研龄，那我觉得就是要赋能教学，助力教师的成长，肯定是要深入学校，扎根一线课堂，那么在听课的过程中，在和老师的交流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教学当中的一些真问题，同时呢也是做好服务，把我们在教研之后研究的一些成果啊，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转化成老师在课堂中能落地的一些实践方法。我们一方面呢就是给那个骨干教师，要给他们一些交流的分享的这样一个平台，让他们更多的把经验分享给其他的老师。那么对于这些普通的刚入职的一线这个年轻教师来说，那我们提供的更多的助力方法恐怕就是在于破解这个教学的困惑，如何建立常规的教学的规范，帮助他们就是语言赋能课堂，让他们这个教师的这种教师生涯之路吧走得比较长、比较稳、比较长远。
0: 对，我们知道杨林老师多年来是深耕这个课题研究的啊，包括精品课的评审的，应该是见证了很多优质语文课堂的诞生啊。
1: 是，是。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想问一下您啊，在您眼中，您觉得一堂优质的语文教学课，它最核心的有什么样的特质？
1: 我觉得刚才那个丹阳就是抓住了一个特别核心的词，就是这个课堂一定是语文课堂。那么作为语文课堂，我觉得首先是一定守住语文的本真，就这节课一定是从语文这两个字儿出发，那既要落实语言文字上的训练，教会我们的学生哎怎么样读文章，要怎么样去表达，更重要的就是落实立德树人，以文育人，带着我们的学生老师和学生一起去感受这个文字背后的情感变化，不追求过分花哨的这样一个课堂形式，真的让学生在课堂当中能够沉浸下来，真阅读、真思考、真写作，学有所得。我觉得做到这些才是一节真正的语文课要追求的内容
0: 啊。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杨老师节目的很多的青年的语文老师啊，他们也有可能是刚刚步入岗位的，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困惑。还有一些疑问，对于他们这些年轻的语文老师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建议想跟他们分享吗？
1: 我觉得年轻老师他们身上更多的有很多的活力呀，有很多这种才思，我觉得这都是特别好的，对于他个人成长来说是有许多的加持。那么他们想要成长的更好，我觉得第一点还是要扎根课堂，要多听课，因为他们毕竟缺少一些经验，那多听课多磨课，在这种真实的课堂里面去积累这个教学的经验，去看看别人怎么教，同时来反观自己的教学。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阅读，因为没有输入恐怕就没有办法输出，那阅读和反思，那就要读课标，读读教材，课后呢要复盘自己的这种课堂，从当中去总结经验。 弥补自己的一些缺漏。第三呢，我觉得青年教师要去敢于质疑，敢于提问。哎，他可能会在教学过程中有许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就是他的课题方向，以问题为抓手去推进自己在语文课堂当中的一些研究，在这种过程中恐怕能够快速的提升自己的这种教学。
0: 特别感谢杨林老师的真诚的分享和专业的引领啊！那我有一个这个私人的问题，就是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我特别想知道明天杨老师的这个节日是怎么过的，是打算怎么过？
1: 我觉得无论是节日也好，无论是平常日也好，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我的教育教研的本身工作。像明天虽然是我的节日，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也很幸福也很温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还是要投入到我的这个教学研究过程中啊，既要就是在明天可能会面临有一些老师有些教学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帮助他们去解疑答惑，另外一方面我可能还是要自己不断的去充电，让我的这种教学能量注入得很满，这样我才能够帮助老师们共同成长进步。
0: 非常感谢杨林老师，也再次祝您节日快乐。
1: 谢谢丹阳。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
1: 好嘞。
0: 好，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新疆是大自然的宠儿，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
1: 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来吧，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转眼到了北京时间的17:44。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老师，倾听了他们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位老师是天山英才教育教学名师，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高中语文教研组组长韩永丽老师，来请进。韩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提前祝您节日快乐。
1: 啊，谢谢谢谢。
0: 我们也知道韩老师也是一位高中的语文老师，同时呢也是名师工作室的一位名师啊。那么我想也是有一个问题想跟您沟通，想问问您，那您觉得在高中的语文教育当中啊，比分数更重要的，我们的高中语文想带给学生的这种最核心的内核是什么呀？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说实在的，高中语文教了很多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语文教育归根结底是利人。具体来说呢，就是要带给学生，我觉得有四样。第一样呢，就是语言的底子，因为这是语文的根，学生要能够准确得体，而且是有温度的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读得懂经典，写得出真情，说得清道理。所以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它更是文化认同的桥梁，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教给学生的是思维的品质，因为语文它从来不是死记硬背啊，我们要教给学生善思考、会思考。读一篇古文不能只停留在写了什么，我应该引导学生去追问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写好不好，也就是说思维发展起来了，孩子们面对复杂问题，他才有自己的判断力。那么我认为第三样呢，就是审美的眼光啊。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语文是让人变好看的学科。为什么呢？因为从《诗经》的质朴到唐诗的气象，从这个宋词的婉约啊，一直到鲁迅的锋利，其实这些经典里面藏着的都是中国人的审美基因。有了审美的眼光，孩子们才能在平凡日子里他可以看到诗意，能够在喧嚣世界里能够守住内心的宁静。第四样呢，就是文化的底气，就是语文教育在立德树人上，我觉得作用要比其他的学科要大得多得多。因为我们的孩子要通过语文课真正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尤其是在我们新疆啊，语文教育它还要承担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所以这四样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课标里面的四个核心素养。但是我更愿意用大白话给学生说，会表达、善思考、懂审美、有根脉。好，主持人。
0: 真不愧是语文老师。对，那我知道啊，我们这个韩老师呢，也是多年来辅导了很多的学生，获得了全国语文赛事的很多的奖项，优秀奖、金奖、特等奖等等。那么我替孩子们问一个问题，那同学们的读写能力，然后语文的塑造方面的提高，会通过哪些方面来进行提高？您能快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吗？
1: 关于学生的获奖，其实我更愿意看重的是获奖背后成长的一个路径。因为学生的语文素养它不是靠突击训练出来的，是熏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其实我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呢，就是阅读要深耕，不要浅尝。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不是不读书，而是读得浅，读得碎。我们提倡专门书阅读加专题研讨。比如说读《红楼梦》啊，不仅仅是看故事情节，还要引导从人物、语言、结构、文化等等多个角度深入啊。然后读苏轼也要把他的诗文放在一起读，还要读他的生平、他的时代，这样才能读懂一个人。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写作要真写，不能假写。就是现在作文教学最大的问题是假大空啊，学生写的就是不是他自己的话啊。因为有一些套话、空话、正确的废话，但是我要求学生写有我之文，也就是说文章里面必须要有自己的真实感受、独立的思考。而平常的教学当中呢，这个微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它篇幅短啊，频率高，反馈快，学生没有这个为难情绪，就是写着写着他就敢表达了，他会表达了。 当然呢，写完之后还要重视这个作文的讲评，不是简单打个分，而是让学生知道好在哪里，差在哪里，怎么改更好。第三点呢，就是要打通这个，就是读写要打通而不能分家。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孩子读了很多的书，但他写作还是不行。我们经常说读万卷书啊，然后下笔如神等等这类似的，那问题就在于读和写是两张皮。也就是说，我的教学中特别强调是以读促写，以写代读。你比如说学生学了苏轼的《赤壁赋》啊，就让学生写一篇我心中的苏轼，学了鲁迅的杂文，让他们模仿写一篇时事评论。也就是说，读它是吸收，而写是输出，就是用输出来倒逼输入，就是输入滋养输出，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第四个呢，说到这个赛事指导学生参赛啊，他要我们要因材施教，不能批量生产，因为每个孩子的优势短板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学生思想深刻，但是他语言粗糙；有的学生文笔优美，但是立意不深。所以辅导的时候，先根据学生的学情做诊断，然后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些提升的一些方案。通过这些呢，我相信呢，可以保护孩子的个性和灵气，也不能把他们打磨成一个就是同样一个模子里面的一个标准件啊。
0: 对，
1: 就是，对，是这样的。
0: 韩老师的分享是非常实用的，那么明天呢就到了教师节了，是属于我们的节日啊。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是想听听您的心里话，这句话您最想说给谁听？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呢，我祝我们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顺遂。好，谢谢
0: 韩老师，也再次提前祝您节日快乐。
1: 谢谢。
0: 也以此歌献给韩老师，也献给每一位坚守讲台、热爱教育的平凡老师们。谢谢韩老师，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谢谢。

0: 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 400312号。
1: 举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举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富康天山天池是新疆标志性文旅景区，山水生态保护、游客便民服务、景区管理缺一不可。天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有一位景区管理主任，深耕景区管理20余年，统筹生态保护、文旅服务、安全管控，升级景区便民配套，守护天山绿水青山，获评自治区先进工作者。他就是天池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主任王双庆。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王双庆扎根天池、守护生态、服务八方游客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王双庆20余年扎根天山景区，天山天池生态环境脆弱，他牵头完善全域生态巡查机制，管控景区放牧、乱采植被行为，修复山体、湖泊周边原生植被，守住天池的绿水青山底色。旅游旺季，日均接待上万名外地游客，他统筹增设免费的饮水点、休息遮阳棚、行李寄存区，优化游览导览路线，安排双语工作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及时处置游客求助突发险情。冬季天池冰雪旅游开放，他带队巡查环湖道路的结冰隐患，保障冰雪游览安全，全年无休坚守景区的管理岗位。他常说，天池啊，是新疆的山水名片，既要守护好生态美景，也要贴心服务地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展示咱新疆的温度。作为文旅行业的先进模范，王双庆搭建景区青年服务实训岗，面向景区讲解员、安保、保洁职工开展应急处置培训，提升景区全员的服务水平。他联动周边乡村，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景区的管护、文旅服务，带动沿线群众依托景区稳定增收。他还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的宣传，引导游客爱护生态、文明游览。展望未来，王双庆说，我会持续深耕天池景区的管理工作，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服务的提质升级，不断完善配套便民，守护天池的优良生态环境，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游客，擦亮咱新疆的文旅名片。
7: 北京时间的17:50。

九分了，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由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特别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就选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那同时呢，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的教师节特别节目也要结束了，再次祝愿天下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也祝愿所有的老师初心不改，桃李芬芳，岁岁温暖，岁岁安康。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到了18点，又跟各位一块聊车的时间到了。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欢迎各位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评车聊车的各位，来猛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聊聊车，给您的爱车精准估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来吧，猛打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参与互动，跟你一块来评车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带着奖品而来，给各位朋友送奖品。这不是快中秋节了嘛，我们节目呢就给大家送月饼。我们这节目当中选出三位幸运的朋友啊，那第一份月饼呢，我们就送给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的。除了给您这个车估价之外，我们还给您送一份月饼啊，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呢，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等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获奖的朋友啊，您一会儿会问您要这个姓名电话，但是前提是您得跟我们一块互动，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聊聊车，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第一份就送给这个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目前三部电话您都可以拨着试试看，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啊。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那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之后呢，说一说车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状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上市的这么多新车，想要换一个什么样的车型，也可以来说说看您所看中这些车，我们也帮您分析一下这车怎么样。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的需求，我们帮您发布这信息，让有相关车源的跟你来联系啊。总之在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一块聊车的时间，不仅聊车，我们还有奖品为您送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事儿呢，你都可以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收得到，也都可以来给您评车。先来关注一个路况啊，小牛说到的是此时此刻这个柯南高架往骑马山的方向快到新一路河滩快速的出口，中间车道掉了一个袋子啊，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给他注意避让一下，避让一下这个袋子。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浩浩说到的是想问一下锐界 L 探险者怎么选，平常市区用车多，周末节假日周边游。
1: 探险者呢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尺寸级别要比锐界更优一些，锐界是2.95米的轴距，而探险者达到了3.02米的轴距，所以说在中大型这个级别里，锐界算刚摸到边的车，但探险者算是中大型里头的尺寸适中偏大一些的车型，所以你对空间的要求，如果锐界就够用的话，那么我们就上锐界。同时呢，探险者也有更大的发动机动力储备，包括时速变速箱的这个设置，所以它总体来讲要比锐界先进一个层面。而且呢相对来讲探险者的车身的整体刚度也会更好，相对底盘的整体的一个滤震处理啊，包括隔绝感，包括高速稳定性也会表现得更好一些。
0: 都是出自于福特。但是呢两个级别，
1: 对，
0: 比如说探险者就是更高一个级别，那您预算到位的话或者就一步到位啊，因为很多买了锐界的朋友，后期换车的时候呢，人家依然会选择支持福特，换一个往上一级别的探险者。就其实福特这个车，它的车型的这个忠诚度很高，因为这车大家开了以后都觉得挺不错啊，所以呢，你与其说开2年赔那钱， 还不如直接有时候想的一步到位啊，就开下去了。
1: 对，
0: 来看看马先生啊，他有一个2018年的别克 GL 6项来评估。你好，马先生。
1: 你好，马先生，说说您的 GL 6。
2: 我这有个 GL 6，然后我想那个卖，想出售一下，是银色的。
1: 嗯。
2: 跑了11万公里，
1: 11万公里啊，2018年的车，
2: 对，
1: 嗯，2018年的车是早了一些了。那现在的话，这个车的状况可能卖不到4万块钱了。
2: 哦，那这是能卖多少钱？
1: 3万、3万5，问题不大。
2: 3万5，
1: 嗯，
2: 啊，是在哪卖呢？
1: 我们的平台直接发布电话就可以帮您出售嘛。
2: 哦，行，因为我准备要换车。
1: 嗯
0: 哦，可以啊，那你觉得价格能接受你就发电话吧。
1: 对，
0: 说一下电话。
2: 就这个电话吧。
0: 啊，您说一下。
2: 17709918585。
0: 嗯，17709918585，2018年的别克 GL 六，10万公里啊。好嘞，马先生，那个您运气非常好啊，这第一个打进电话，我们给您送一份奖品，价值268元的这个有利德龙月中秋礼盒，给您送一盒月饼。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没有？
2: 关注了。
0: 你现在把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方便的时候给我们发一下。然后呢，你说我是获得月饼的马先生啊。
2: 好的。
0: 然后呢，你
2: 谢谢您啊。
0: 对，凭借这个姓名电话去领奖啊。奖品呢是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的这个有利德蛋糕大师店，到时候给你发消息啊。
2: 嗯，好的好的，行啊，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1: 恭喜你马先生，再见。
0: 这是我们第一位获奖的朋友啊，好，再见。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送3份，所以各位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下一位说不定就是您获奖了啊。下一位邵先生来了。你好，邵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您
1: 好。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个2020年的那个比亚迪唐，
1: 嗯，
3: 混动的。
1: 混动的唐。
3: 那个银灰色的啊，跑了7万公里。

0: 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
1: 这个是唐的哪款配置？两驱四
0: 唐
1: 驱
0: 的，
1: 的，续航里程是多少的？
0: 两驱的
1: 嗯，
0: 高配，
1: 高
0: 最
1: 配，
0: 高
1: 那就
0: 配
1: 是112公里
0: 3.1，
1: 那个啊。
0: 对，
1: 嗯，
0: 完
1: 高
0: 了
1: 配，
0: 跑了7万公里，
1: 嗯，7万公里，22年的车，那二二
0: 二
1: 年，
0: 年底十
1: 嗯，
0: 二月份，12月中旬的
1: 嗯，
0: 十二月
1: 那现在说起来是
0: 上
1: 接
0: 半。
1: 近4年的车了。现在的话，这款车可能能到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价格，哎呀，我估计可能超过9万的概率不大了。
0: 超过9万都不到，
1: 对，可
0: 当时
1: 能
0: 买的
1: 八
0: 时
1: 万
0: 候
1: 五左
0: 是
1: 右。
0: 办了下23万。
1: 对，当时这个新能源车还没有达到油电同价的这个程度，比亚迪也是在23年才全系有一些比较显著的这样的降价的趋势，就
0: 反正
1: 是，
0: 车况各方面
1: 嗯，
0: 驾控还确实不错，
1: 不错，
0: 所以
1: 对，
0: 就想咨询一下，
1: 嗯，
0: 那就先猜9万
1: 对，
0: 多是吧？
1: 大概是这样啊，可能到9万的概率不大，8万5左右可能，好吧，
0: 好，谢谢，
1: 好的。
0: 好
1: 好，
0: 的，邵先生，您参考价格，要不要帮您发布啊？先不发了，谢谢啊，
1: 好的，
0: 行，先
1: 再
0: 到这
1: 见
0: 儿，再
1: 啊。
0: 见，好，再见。22年当时花了
1: 他
0: 二
1: 应
0: 十
1: 该是
0: 三
1: 二
0: 万，
1: 十一，哎，21万9千8的车吧，可能也有一些落地的费用啊之类的。内置反正是购置税全免了嘛，其
0: 是，
1: 他的一些买保险的费用加上快23万。
0: 对，现在是卖个9万。
1: 嗯，九万
0: 那
1: 可能到不了。
0: 4年的时
1: 嗯。
0: 间，哎呦，折了不少啊。
1: 折了不少，
0: 但是7万公里也帮你起码省钱，你要用电的话，省了大几万应该是有啊。
1: 对，
0: 畅通空线，想要这个跟我们一块聊聊的，他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啊。来看一下尾号60，畅通空线，想要这个跟我们一块聊聊的，他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啊。来看一下尾号6066的朋友，他的车是16年的速腾手动挡高配，说是原版原漆，99000公里想出手。哎，说这个车能值多少钱呢？一手车。
1: 哦，手动的高配啊，那应该是个 1.4T 的，那1.6就算不上高配了，好吧？要是 1.4T 的话，大概你可以尝试看能不能到个2万块钱啊，2万块钱可以试一试啊。
0: 2万块钱
1: 嗯，
0: 试一下，好嘞。
1: 好。
0: 再来看小凡同学说，准时听节目，特别喜欢听马老师讲车，感觉很亲切啊。说目前呢也在回家路上，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另外一个路况是在轻工职业学院这个地方，新生开学，路边的车呢很多，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还有重生之我是大可爱说，教师节到了，我是一名教师，可以送我一辆二手车吗？你说送你二手车可能有点困难啊，但是送你一盒月饼应该问题不大。你要是打到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你跟我们聊聊车，聊聊天，我们就给您送一份月饼，您看可不可以？你就打25619499，这电话空着呢啊，你给打这个。我们就给你送个月饼，好吧？来看一下海涛，他的车是一个19年的时代雅阁260精英版，公里数在10万公里，带车衣、带加热、带氛围灯、自动大灯这些都带啊。说这车是一个精装车，
1: 嗯，
0: 拎包入住。
1: 那
0: 现在能说拎包入住的只有那个鹏程 N90 啊，它那个浩瀚版本，那正儿八经跟个房子一样啊。说这个车呢，可以帮他发布一下信息。那这车大概是多少钱吗？老师，19年的，
1: 大概试一下6万多块钱吧，
0: 六万
1: 可能
0: 多。
1: 到6万5的概率不大了。
0: 时代啊，19年是时代雅阁。好，电话也帮您发布13579285801，13579285801。有喜欢这个时代雅阁的，可以跟咱好友李海涛来联系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给发来的消息。后悔说小鹏的 X9 从后边看有点不太协调，但是这个车从侧面看真的
1: 很漂亮
0: 很漂亮
1: 啊！
0: 啊，跟揽胜是没啥区别感觉。就有朋友开玩笑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成都车展当中，说其实就上了3款车，就是揽胜、卫士跟大 G，就好多车型现在都是模仿着这个 揽胜的造型来的。
1: 对，
0: 马先生在线了，他有一个16年的途安癌了，想评估。你好，马先生。
1: 你好，马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啊。
2: 然后我是那个2016年买了一个途安癌了，
1: 嗯，
2: 然后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那个车的那个，我的车是5座的。然后但是我看他3排座椅，第二排座椅可以放倒之后空间比较大，
1: 嗯，
2: 所以就选择买那个车了。买那车它是 1.4T 手动的盖板，
1: 嗯，
2: 然后那个也是涡轮增压的嘛，
1: 嗯
2: 嗯，然后现在全程都是在那个 4S 店保养，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磕碰刮蹭这些。
1: 嗯，
2: 我就想这个车大概现在二手行情是多少钱？我当时买的时候是14万4000块钱，赠送贴膜，然后简单的一个内饰啊，这样。
1: 这是大众旗下的一个小众车，就是休旅车这种类型，在大众的整个的这个品类当中是卖的最差的车。你像这个途安 L， 包括这个一汽大众也有一款嘉旅，都卖的不好，啊，早早的就停产了。所以你这个车现在要卖的话，我估计，看当时的价格应该是自动挡的啊。
2: 我当时是手动挡的。
1: 手挡的这么贵？
2: 对，当时这个车新出来的时候，
1: 嗯，
2: 当时我跑了乌鲁木齐3家的那个上汽大众的 4S 店，
1: 嗯，
2: 然后最后在米东升华那儿看到他这个是最便宜的，嗯，当时还去的开发区的那个，
1: 对，
2: 一个店，
1: 中央大道上，升华就在那儿好像。
2: 对对，还有个油跑的。那个上汽大众，最后发现那儿是稍微价格便宜点，最后在那儿买的。
1: 哦，要手挡的话，你这个车就情况不太好了，情况不太好了。
2: 对，手动挡好像现在来说，在市面上再去卖的话，它残值就会更低了，
1: 对
2: 吗？对，
1: 更低，因为基本上没什么人愿意买手动挡的车。你看，我已经7年没有卖过手动挡的车了。
2: 对，我当时买手动挡，我就看它比自动挡便宜1万块钱，我感觉而且还省点油，可能。
1: 对，那会儿手动就是比自动便宜1万，确实也能省点油。手挡它换挡间歇不吃油嘛，主要是这个。哎，现在这个车我觉得超过2万的概率不大了。
2: 2万哦。
1: 嗯，2万的概率不大。
2: 对，我感觉2万就是，
1: 应该是上限，
2: 我也感觉估计可能是在2万，但是这种车，它现在运起来还特别皮实。
1: 那你干嘛卖它呀？
2: 对，我就想着现在不是都流行电车吗，我想换一个插混的或者纯电的，这样
1: 你具不具备插混纯电的条件，就有没有地下车库能装到充电桩这个条件？
2: 这个有。
1: 有是吧？
2: 对，
1: 那你1年跑的里程大概也就是1万多，不到2万是吧？
2: 我可能这个私家车来说自己跑可能也就是不到2万。对，因为我们有时候，
1: 嗯，
2: 上班还开单位的一些车啊，出差啊什么，这样，所以自己的车可能跑的也就最多2万。
1: 嗯，你看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车如果再用状态还好的话，我觉得再用个3年都没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是你能把它的成本合理的，就是在13年间一个14万的车1年1万多块钱就稀释掉了。
0: 嗯，
1: 这个也是合理的。但是你现在这个换车，这个车损失非常大。你拿到不到2万块钱，你肯定会添10来万去买车，因为能达到途安这个驾驶质感和超越这个空间级别的，最起码你得买个200公里续航的吧？
2: 对，
1: 就基本可能12、13万，你得考虑。基本12、13万的车，加上还要再有个3、4、5千块钱的购置税、落牌，这些你又可能里外里要多消耗掉10多万块钱，这个对你来说就是每公里节省的那点钱，实际上你这10几万的消耗要多少年才能省回来啊？
2: 对，马老师你说的非常对，我也觉得，而且这个车我感觉它就是起步，因为 1.4T 嘛，
1: 嗯，
2: 所以起步是特别肉，但是有的时候跑一些那个高速啊，或上快速路啊，
1: 嗯，
2: 或河滩啊，它这个转速到1800转以上，
1: 嗯，
2: 涡轮就开始工作了，感觉还有一点点小推背，所以
0: 嗯，
2: 动力也
0: 对。所以像这些老油车呢，要不你就坚持把它开下去，除非是你觉得啊，我们家里边人坐不下了，或者是觉得啊，我买一新车我图情绪价值。你要是从省的角度，就是用的角度来讲的话，

0: 真的，一台车呢，你把它用到你用不动为止，或者是这个车你修不住了，啊，这样把它的价值榨干，这个才是目前最好的方案。
1: 对，基本上这是一个车走从生命初期到最后生命的终结啊。
0: 嗯，
1: 最好的就是这样用完一个车，这样的话，你的每年的折损，费用都偏低，是因为你这个车首先它消耗不大。
0: 对，
1: 啊，就是你每公里最多4毛钱，4毛多钱嘛，是吧？
0: 嗯，
1: 消耗不大，但你现在为了省钱，省到每公里1毛钱，
0: 嗯，
1: 就是为了这3毛钱的代价，你多花10来万块钱，这个代价是很大的，所以你省的这3毛钱多少年才能省回来10万块，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你如果现在就是满足情绪价值，你的收入水平也达到了，那无所谓，啊，那无所谓。你说我手上有个20万的闲钱，啊，闲着也是闲着，买个车我开心。
0: 嗯，对，
1: 那是另一
0: 个，那就买
1: 啊，
2: 哦，这个，
0: 所以咱们从省钱的角度，用的角度，还是建议开着，
1: 嗯，
0: 啊。而且你这车子也说了没毛病，
2: 停的太好，
0: 哎，谢谢。
2: 对，
0: 好吧，马先生，那就您参考这个方案。
1: 好的，
2: 对，我觉得继续再用，
0: 啊，
2: 把它经济价值，
0: 对，
2: 把它的能力榨干。
0: 对，
1: 要保养的好，运气好，你还能再用5年。
0: 嗯。
1: 没什么问题，
2: 对对对。然后这几天去审车，尾气什么都一点问题也没有。
1: 哦，那
2: 也
1: 保养的还行。嗯，
0: 对呀，
1: 啊，
0: 那挺好的呀。
1: 嗯，
2: 对对对，而全程都 4S 店嘛，平时就保养的费用稍微高一点，比那个 4S，
0: 嗯，
2: 但是他们确实也盯得挺紧。我感觉车再开个5年，我都感觉没什么问题，而且里面的内饰还特别，
1: 嗯，
2: 特别好。
0: 是呀，所以你自己一手开大东西，自己都知根知底的。
1: 你想你再开
0: 5年，
1: 不到2万的价值，5年把它消耗掉。说实话，一个汽车一年消耗3000多块钱，
0: 嗯，
1: 这个好多人想都不敢想。你买个新能源，你那个新车一年可能就折掉3-4万。
2: 对对对，
1: 这前提还是你跑了1万公里之内。
0: 嗯，
1: 你买个12-13万的车。
0: 对
1: 啊，
0: 所以就看个人，你要是想省钱，你就开着吧。
1: 对，
0: 图一个精神享受啊，换车享受了，你觉得及时行乐啊，那你就买一新的。
2: 我还是听彭真老师的话，我不及时行乐，我还是把它。
0: 对，你可以把这些省下来的钱呢，干点别的，吃点好吃的，一样，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嗯，
2: 两位老师点评太好了，真是让我那个茅塞大开。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马先生，
2: 真的。
0: 行，那您觉得受用就行啊。那我们先到这儿，马先生。
2: 好
1: 的。
2: 谢谢
1: 马先生啊，
2: 非常感谢。
0: 好，
1: 再见，
0: 客气，
2: 老师，再见。
0: 哎，好嘞，再见。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劝大家，特别是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你比如说这车呢，你自己开到现在车况也还行，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这个车它公里数也跑不大，
1: 嗯，
0: 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去。
1: 其实大家是陷入了一种对于新事物的一种。包括对以前自己老车的厌倦和对新事物的这种无限向往，
0: 嗯，
1: 就这个状态之下，你可能一下就那个劲儿就过不去，一定要买，
0: 嗯，
1: 但是咱们理性推翻这个感性的时候，就是算一下这个经济账，
0: 没错，
1: 这一算，哎，一看自己很宽裕啊，
0: 对，还是继续开着吧，
1: 嗯。
0: 所以有一类朋友，大家买车的时候呢，我们说啊，你现在这个用车的条件啊，你一定要换一个新能源的车，是什么朋友呢？就是你刚买那第一台车啊，你不抢，你没有这个换的这事儿，
1: 对
0: 啊，你这车呢打算开个10年8年的，那确实能给你省不少钱，但是你要来回一折腾，真的这划不来啊。下一位是葛先生，他想求购一个4万以内的车。你好，葛先生，久等了。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好，
0: 嗯，你好，说说看。
3: 想买一辆就是手动挡的，然后就是4万以内或者3万以内也行。
1: 嗯
0: 嗯。
3: 然后就是车况稍微好一点的思域或者是马自达，最好是手动挡的车，也是买来用来代步。
0: 哦，专门要个手挡的。
1: 嗯，
3: 对对对。
1: 嗯，
3: 因为自己也比较喜欢开手动的车，
0: 嗯，可玩性高一点啊。
3: 对对对，
0: 那大概是能买个哪个年限的马老师？
1: 哎呦，年限其实不会太近了，你像思域可能这个新款的18年的车，17年的车，17年的吧，有可能买到。17年的配置一般的 1.5T 有可能买到啊。但是我觉得你要往这个3万上放的话，咱们就考虑老款1.8的，相反1.8的你还松快一些，买的比较好，1314的车品相会更好，啊， 如果是手挡的话。

0: 可能都不需要3万块钱，啊、哦，伊斯
1: 那
0: 尼斯的
1: 昂克
0: 车。
1: 赛拉呢？那这个车的价位现在大概是什么价位？如果手挡的话？
0: 哎呀，这个车也可以，就我说的同样的价位绝对没问题，考虑个2.0的都行。
1: 哦，
0: 啊，15的
1: 行，
0: 车，应该问题都不大，手挡
1: 嗯，好，好，
0: 的。
1: 好，
0: 嗯，
1: 好
0: 好，
1: 的，好的，
0: 那我们帮您
1: 好，
0: 发布求购信息。正在听
1: 可以，
0: 节目的想卖车的，给你打电话。
1: 好，好，
0: 啊，
1: 好，
0: 你说一下电话，葛先生。
1: 136-2992-6066，
0: 136-2992-6066，要一个4万以内的手挡，
1: 136-2992-6066。
0: 136-2992-6066，
1: 对，
0: 对，手挡的最好是 1.5T 或者马自达昂克赛拉2.0的版本的，这个，反正13到15、16的车都行，好吧？
1: 好的，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葛先生，好嘞，
1: 感谢，
0: 好
1: 再
0: 嘞，
1: 见啊，
0: 再见。这边三只小鹿说，老师的群里边都通知了，不收任何礼物。哎，我们刚那个不是给他给礼物啊，人家是自己打电话评车赢礼物。所以刚才这位说是老师的这朋友啊，你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奖品给你留一份。 对，这份奖品是留给您的啊。
1: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今天是9月9号，明天9月10号教师节，在这儿呢也提前祝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老师节日快乐，辛苦
0: 节
1: 了。
0: 日快乐。
1: 下一位是罗女士啊，她要评估她21年的一个致炫。你好，罗女士。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那个
0: 您
2: 啥，马老
0: 好，
2: 师，你
0: 罗
2: 好。
0: 女士，您说。
2: 我是一个21年底，然后22年初挂的牌照的，是一个致炫车。
0: 致炫啊。
2: 然后跑了4.5万现在。
0: 嗯。
2: 然后我想评一下，如果现在卖它，能卖多少钱？
0: 可能卖个大概4万左右，好了可能不会超过4万23。车况要是弱一点，它应该22年的车嘛，也不会低于3万7、8，大概就是这样。
2: 那我再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说我想换一个，就是你说24万左右，就是越野性能好点的车的话，然后老师给可以推荐啥样的车？
0: 您是要这个走
1: 越
0: 一些
1: 野。
0: 非铺装路面，真正越野吗？
2: 对，就是跑长途用的那样子多一些的。
0: 长途现在都是高速，哪有越野的地方？
2: 就是那越野性能稍微好一点的
1: 那肯定得带个梁。
0: 啊，越野性能好，我就认为是跑大海道那样的地方了
2: 对，
0: 啊。
1: 走些烂路。
0: 那20万左右的话，说
2: 插
0: 心
2: 混
0: 里
2: 的
0: 话，
2: 想和，
0: 插混的啊，插
1: 插
0: 混
1: 混
0: 的那就
1: 的，
0: 坦克300嘛，坦克
1: 坦克
0: 三
1: 三
0: 百
1: 百，
0: 的 HiFi T，但是你这个20万左右不行，要25万才能买到这个车。
1: 对，
2: 还有
1: 或者
2: 还
1: 还
2: 有
1: 有
2: 一
1: 一个
2: 个，
1: 啊，这个北汽 B勾40
0: 对，这
1: Plus
0: 个
1: 的
0: 车问题不
1: 增
0: 大，
1: 程版，
0: 应该在18、19万可以买
1: 这
0: 到，
1: 个很适合你，
0: 不
1: 它
0: 错，
1: 很专业，因为它有那个大梁，它带防滚架，它带比较专业的四驱，而且还是个电的啊。你市区里边你能充上电，它增程车跑，这
2: 那
1: 个
2: 个
1: 就很
2: 好的，
1: 适合你了，B勾40 Plus，
0: 对，
1: 那个
2: 越野
1: PHEV，
2: 性能，
1: 在
0: 这样
1: 增
0: 的
1: 程
0: 车
1: 版，
0: 至少底盘足够高，不会只挂到电池，因为你走的路不太好嘛，好不好？
2: 好的，我明白了。好，谢谢，
1: 好，你去看
2: 感
1: 看
2: 谢
1: 这
2: 马老
1: 车，
2: 师啊。
0: 不客气啊，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罗
0: 罗女
1: 女
0: 士。
1: 士，
2: 再见。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再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刘先生，他想买车，买一方盒子。你好，刘先生。
0: 刘先生，您说。
3: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3: 我就是求购第一辆车，就是想预算在15万以内的吧，方盒子，就
1: 要
3: 是
1: 个
3: 看
1: 二
3: 到
1: 手的。
3: 了，大狗、猛龙还有捷途这几个三款车，我感觉都行，但是在纠结，
0: 哎呀，
3: 想买个插混的吧。
0: 插混的插混的那就 HiFi T 嘛，HiFi T 的大狗吧，大狗是最便宜的，
3: 大狗，
0: 猛龙还要贵一点。其实猛龙和大狗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啥本质的区
1: 就
0: 别。
1: 是样子可能猛龙更霸气一点，
0: 就看
1: 方
0: 起来
1: 正一
0: 更
1: 点。
0: 方一些。
1: 对，
3: 对，是。
0: 但您的续航里程一天有多少？
3: 家用嘛，一年也就是2万公里不够了吧，
0: 那
3: 1万多
0: 基
3: 的。
0: 本上145公里的够用。
4: 可以
3: 啊，够用，然后自己有充电桩嘛，
4: 啊，有充电桩就够了，就可以。
0: 那你说这三个车有点纠结，反正长得都挺方的，你是纠结啥？
3: 不知道选哪一个更，哎呀，没有试驾主要也不知道哪一个，
0: 哦，
3: 哪一个更适合自己。
0: 那这个样子三个你觉得都符合自己的喜欢？
3: 对，样子都
0: 可以，
4: 都可以
0: 啊。另外就是说，看哪一个可能开起来更好开。那简单，你去 4S 店试就完了呗。
3: 对，要求还是空间可能再，如果再能大一点的。
4: 哎呦，空间这几个车差不多，因为猛龙和大狗其实就是同平台车，说白了就是这样的，没有大的区别。但您这个价位限制又不可能考虑猛龙 Plus 这样更大的，对吧？
3: 对，
0: 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这三个车呢，我们给你怎么说呢，是我们的感受，它这价位也没差多少，它质感也差不了太多，你去 4S 店你自己试一下，
4: 试一下
0: 啊，你开开新车你就试一下，
4: 因为真的每个人开车的喜好和开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嗯，
4: 就像那阵儿这个问界 M9 和这个理想 L9 打得最凶的时候啊，
0: 嗯，
4: 都用的双枪气囊，理想是开放式双枪，问界是这个闭式双枪啊，就是其实按理说问界的这个悬架更好嘛，
0: 嗯，
4: 但理想又用了一个双枪 CDC， 然后这个又战胜了问界，
0: 嗯，
4: 但实际上我开我个人感觉是问界稍好一点的，所以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预算卡在这儿的话，那肯定毫无疑问就是大狗你可能买到的车况会更好一点，
4: 对，
0: 因为它本来就便宜嘛。
3: 嗯
0: 啊，那你自己试完以后，
3: 啊，
0: 看心里有什么，
4: 因为像您这个2万公里的行程，
3: 那个，
4: 其实你考虑那个电池的续航是最重要的。
3: 对对，我看到200公里的，当时去，哎呀，价格有点偏高。
4: 对呀，啊，是的，所以你
3: 然后山海 T2 也挺好，也感觉也
4: 山海 T2 贵啊，
3: 啊，
4: 比这还贵，
3: 对，
4: 对吧？
3: 是，
4: 嗯，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觉得大狗合适呢，嗯。其实你就是要方盒子，要不要方盒子你可以买很好的骁龙，
0: 嗯，
4: 骁龙也是这个东西一样的
3: 啊，
4: 就是长城它很讨巧的把它这个方盒子的形式做到了一个大家很受欢迎的程度，
3: 啊，
4: 然后它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其实东西核心是一样的啊，
3: 因为我个人因为个子比较高嘛，1.9米，我就喜欢开那种坐起来里头就底盘高一点的，所以我觉得方盒子比较合适一点，
0: 嗯，可以，那就咱们说这方案，你先去试，试完以后我们再帮你找，
3: 好嘞，
0: 找各种车况的，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4: 好不好？
3: 可以，
0: 好，
3: 谢谢谢谢大伟老师，
0: 没事，好，再见啊，刘先生。就好多时候我们选车呢，我们各位朋友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啊，我们给你描述这儿画一道那儿画一道，反而会我觉得阻碍你这个选车的一些想法。
4: 对，
0: 所以倒不如你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4: 是
0: 这车你开嘛？
4: 对这个。咱们的思维方面啊，就不要自己去用类比推导，因为你的经验本来就不充足，所以你推导的都是拿你的这个很有限的局限的经验再去推导，所以还不如就是开放式的听大家的集思广益，去感受和探索一下，说不定咱们能找到更好的选择。
0: 对，接下来接听热线里面的下一位是王先生，他有一个18年的迈腾想要来评估。你好王先生，久等了。
4: 你好，
3: 哎，
4: 王先生。
0: 哎，
3: 您
0: 好，
3: 哎，马老师好，
4: 您好，
3: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有一个18年的1月份的一个迈腾，
4: 嗯，
3: 啊，330的黑色，
4: 330的，
3: 当时是豪华啊，豪华版。
4: 哦，那您这个车跑的很少呀，才4万公里啊。
3: 啊，是平时很少用，就是偶尔那个啥，周六周天，因为家里还一台车嘛，
4: 嗯，
3: 啊，我就想着咨询一下两位老师，看现在大概。这个市场残值还有多少价值？
4: 我觉得这个里程少，可以试一下75000。
3: 哦，
4: 可以试一试。
3: 哦，
0: 75000，
4: 嗯，
0: 怎么样，王先生？是不是觉得有点失落了？
3: 这原保原漆，全车都是 4S 店保养。
4: 嗯，这个车确实就输在了年份上。哦，年份上，我跟你讲，22年的车都卖不了多少钱。22年如果是正常，也就跑个4-5万公里的车，它也就卖个11万，对吧？那你这个车你反观能卖到75000，其实都不错呀，挺好的。这是因为新车比较便宜，而且同级的竞品车型，现在基本上兜底的车都有 11-12万、12-13万的车了。
0: 嗯，
4: 就所有的像帕萨特、凯美瑞、雅阁都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3: 哦，
4: 所以它是整体把 B 级车的价格给拉低了。
3: 是这样的。
4: 嗯，是这样的。现在不光是您的车，是所有的油车，都被整个的这个在国内因为这个竞争激烈的大环境和新能源的冲击，所有的车型，不管是 A 级、B 级、C 级、D 级，它都有价格被拉低的这个现象。
0: 嗯，
4: 包括进口的豪车都生生在国内被拉低了20-30%。
0: 嗯，
4: 这个是以前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0: 是。
3: 是的，是的。
0: 你说像以前保时捷，你像帕拉梅拉，一半的销量是中国市场供应的，
4: 你不加个10万以上的装修，你都不要进去跟人家谈。
0: 对，
4: 你看看现在都开始优惠，
0: 嗯，就连帕美这样的车都现在都变这样了啊。
3: 是是是。
0: 好吧，王先生，那就这个价格您看一下，要不要发布电话？
3: 哎，那就暂时不发布了。
0: 嗯，那就开着吧。
4: 好的，王先生。
3: 感谢两位老师啊，
4: 不客气，
0: 客气。好，再见，王先生。
4: 再见啊。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劝了不少朋友把自己的老车再开一开，主要问题就是这个车呢，它也没啥大问题啊，也好着呢，你就别折腾。你看小周就说了，他的车也是8年跑了5万多公里，他说心痒痒，想换车，你揉揉就不痒了。
4: 嗯，说得好。
0: 对，他说先把这些钱呢先留着啊，以后生意，还是可能需要一些钱吧。还有这位朋友啊，新说到的是买车一定要理性，普通人呢一天上下班通勤在车上时间1个小时，节假日出去玩另说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当然土豪有钱的那就另当别论吧。
4: 其实车呢是我总结出来了3句嘛。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钱人的玩具啊，这是肯定的。
0: 嗯，
4: 还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啊，还有一部分社交人群，这是他的道具。
0: 哦，
4: 哎，就是他需要这个东西来给他，
0: 撑场面，
4: 一个撑场面也好，或者给他一个背书也好啊，
0: 嗯，
4: 一个生活形式的一个写照证明也好，他是这个就是道具。第三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车是我们的工具，
0: 嗯，
4: 它就是能够更高效，也能够更贴心遮风挡雨的把我们送到想去的地方。
0: 没错，
4: 就仅此而已。
0: 哎呦，这总结得很好啊。所以各位朋友，你买车换车之前你也问问自己，这车你到底是把它拿来当道具工具还是当玩具。
4: 对，我们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经不起身边的这些狂轰滥炸的宣传，随便一个发布会你在手机上一刷出来你就走不了了。
0: 哎，
4: 特别是雷老板这样的人。
0: 哎，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好多朋友啊在看了这个鹏程的这个发布会之后居然觉得哇20万好，感觉好便
4: 宜
0: 一样。
4: 对，这就是高明的地方，
0: 真的让大家觉得哇20万买个车好像觉得很便宜一样。
4: 对，
0: 李先生的车是一个18年的 GLE320。 你好李先生。
4: 你好李先生。
5: 喂，你好。
0: 你好，
4: 说说您的。
5: 两位老师好。
4: 哎，说说您的 GLE。
5: 18年的 GLE320 黑色。
4: 嗯，
5: 跑了18万多一点。
4: 嗯，
5: 现在想看看看车还有多少。
4: 没有，18万公里我觉得可能也就10几万了。
5: 十几，大概十几吧，是
0: 11还是19是吧。
4: 哎呀，我咋觉得
5: 这个
4: 我咋觉得可能15万都到不了。
5: 这么狠吗？
4: 嗯，15万可能
5: 车况精品啊，
4: 就你这18年的车，
5: 8年多的车，
4: 嗯，你这个车要是10万公里就不一样了，你要是10万公里就不一样了，
5: 因为前面一直是固定跑高速，
4: 嗯，
5: 所以，这个前一段时间跑的比较多，后面呢就是一年就是个万把公里，
4: 这个
5: 前几年就是
4: 高端豪车哦，它就是忌讳大公里数，
5: 嗯。
4: 特别是这种年限久远的，如果你里程小才会被很多人愿意去购买，如果你是大公里数，也就意味着他不敢买你的车，因为你的车的未来的维保隐患会更大。大家都知道豪车要花的钱不是这个普通车型所能比拟的呀。
0: 嗯，
4: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你不够便宜就不够给你的大里程一个背书。
0: 确实
4: 是这样的。
5: 嗯，
0: 这两天修了一个奔驰 GLE， 那水管给烂了，那根水管850。另外呢，看到旁边有个废气管烂了，一根废气管还没有那个副厂件，550。 哎呦，这配件也是珍贵啊。
4: 嗯，当年我们做这种就是奔驰当。

0: 前还有很多柴油豪华车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像这个 GLE，GLS 吧，GLS 其实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嘛，这原来叫 GL 嘛，GL 的柴油版 350D 的，
1: 嗯。
0: 这样的车，你想一个这个像这些柴油系统的一些，比方说。煤烟颗粒传感器啊，这样的东西坏掉一个12、13、15,000常有的事儿。
1: 嗯，
0: 你修个发动机你就更不要说了，就你就2万打底儿，3万起步，就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豪车它就是这样。
1: 好吧，李先生，那就您看看这价，啊，
2: 来吧，
0: 这个车
1: 好，
0: 主要是里程大。
1: 好嘞，先到这儿。下一位是王先生，他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王先生，啊，稍微切换一下啊，在线了。你好，王先生。
0: 你好，
2: 你
0: 王
2: 好，
0: 先生，
2: 你好，能够听到，
0: 可以，
1: 可以，
2: 我想寻找一辆这个，16、17、18、19，大概这个年限的这个日系的车辆啊，
0: 您得具体一点，因为日系的车品类也很多，咱们是要轿车 SUV，是要 A 级、B 级，
1: 或者是你预算多少？
2: 主要是代步，这个。预算大概就在3万左右，
1: 3万左右，一六一
0: 三万
1: 七，
0: 左右，那就考虑轩逸吧。轩逸它
2: 三
0: 这
2: 一
0: 个
2: 可
0: 一
2: 以，
0: 八一九的车基本上都没问题，一七的你都可以放弃，一八一九的都可以考虑啊。三
2: 可以考
0: 万
2: 虑。
0: 三万五这个价位基本上可以买到，好不好？
1: 轩逸，
2: 能那个可以公布
0: 好，
2: 电话吗？
1: 可以，您说，王先生，我们帮你发电话。王先生。
2: 1149，
1: 后面呢？
2: 我看我，哎呦，我是这
1: 没，
2: 边
1: 要不然
2: 这，
1: 我帮您说吧，我这有备注啊，是不
2: 等
1: 是
2: 会儿，
1: 1499107612？
2: 对，10761。
0: 好
1: 好，那
0: 嘞，
1: 就这电话
0: 好，
1: 上，
2: 那麻烦
1: 行，给您发布了，有这个轩逸的跟你联系啊，
0: 对，
1: 三万块钱的，
0: 1819年的自动轩逸跟您联系啊，
2: 好嘞，
0: 好，
1: 再见，王先生，
0: 再见，
2: 再见，拜拜。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这个月饼送给大家，我们就会把下一份送给下一位接近我们热线当中的幸运的您。拨打这个25612571，大家都可以来打啊。这个目前这两部电话是畅通的。冯师傅说，看了小米鹏程的发布会，就感慨简直太便宜啦！感觉这谁抢到谁赚到，经济实惠，果断选择下定。但是在支付5000块钱定金那一刻呢，他收手了。哎，一看余额不足，5000块钱
0: 回归
1: 付不
0: 到
1: 出
0: 现
1: 来。
0: 实了。
1: 对，
0: 对，因为很多这种宣传啊，很多的发布会上对一个车型的这个具体的、详细的描述和功能的一些渲染，哎，我们最后被他的包袱抖完之后，会觉得价格真的很便宜，真的自己有一种顷刻之间就要拥有的冲动。
1: 对，觉得20万真的不算钱啊。
0: 幸亏这个钱包把你挡住。
1: 对，要不然的话，这5000块应该退不了吧？
0: 对。
1: 这后悔就没办法啊！大漠护阳说到的是特别喜欢咱的这个讲车的节目，每天都听，看一看他的第一代比亚迪元，到今天公里数刚好是6.2，哎呦，那就是
0: 哇，
1: 22万2222公里，
0: 哇，这个里程碑式的巧合
1: 而且这电池感觉健康度也还，哦，这是剩余的电量啊，看到还剩73%的电量。下一位是陆先生，他要评估他17年的普拉多。你好，陆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评估一下我这一台那个
1: 普
3: 霸
1: 拉多
3: 道4.0的17年的，现在还值多少钱？
0: 17年的4.0普拉多
3: 17年5月份的。
0: 是进口的，对吧？
3: 对对对。
0: 那是双油箱还是？
3: 双油箱。
0: 双油箱的啊。双油，那就是真正的后挂备胎版的车
3: 对，
0: 型。
3: 后挂备胎。
0: 这个车是几把锁的？
3: 我还没注意，应
0: 中锁、后锁有没有？
3: 该。好像后锁应该有，
0: 有
3: 中
0: 后
3: 锁我
0: 锁
3: 都没注
0: 啊，
3: 意。
0: 有后锁就有中锁，
3: 有
0: 因为中间有个
1: 对，
0: 限滑
3: 我都
0: 头
3: 没注
0: 身
3: 意。
0: 差速锁止嘛，这个
3: 啊，
0: 是一
3: 有
0: 定
3: 那
0: 的。
3: 个啊，对。
0: 那这个车有没有天窗呀？这
3: 天
0: 个
3: 窗没有的。
0: 没天窗啊。那就是基本版的双
3: 对，
0: 锁的啊，大概知道了。这个车现在的话，17年的车，我觉得可能 看能不能卖到个23-24万吧。
3: 23-24万。
0: 啊，23-24万应该可以了，因为最近好像这一年半载的，霸道的价格下得很厉害，酷路泽霸道的价格下得都很厉害，和前几年不一样，就两年前就比现在这个都要好得多。那两年前这个车可能卖到接近40万呢，那么36-37万，不敢说40万，也36-37万。你要说跑个12-13万公里啊，都是这样的，但现在确实不太行了。
3: 嗯、
0: 啊、
1: 嗯，好，陆先生，您参考价格，要不要帮您发布？
3: 帮我发布一下吧。
0: 好，
1: 好，说电话，陆先生。
3: 15909942661这个号。
1: 15909942661。
3: 啊啊。
1: 嗯，好，陆先生，恭喜您获奖。您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49的微信号？
3: 微信里面我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0: 如果是公众平台的949，那肯定是咱们。
1: 对、
3: 哦，
1: 就算您没关注，你现在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要给你送一个价值268块钱的奖品，给你送一盒月饼。这马上中秋节了啊、
3: 哦
1: 哦，你关注一下。关注完了之后呢，给我们发信息，把你的真实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好吧，陆先生。
3: 我的。
1: 啊、嗯，行，没事，不着急，你慢慢操作。
0: 别忘了发布您的电话和真实姓名。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们要给你发这个回执信息，凭着讲这个信息去领奖。
3: 哦，有个新疆叫
0: 对
1: 949，对对，就这个，你现在再给我们留言、
0: 嗯、
1: 啊。
3: 啊，私信就行了是吧？
1: 对，私信就行了。
0: 是的，
1: 姓名、电话发过来啊。
3: 好的，好的。
1: 嗯，好，再见，陆先生。这位陆先生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呢，是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这位朋友把这个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是可以有到一个回执。凭着这个回执呢，来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F1 层有利德蛋糕大师店，蛋糕师大店啊，来领取这个奖品。有利德在这儿祝各位朋友中秋阖家团圆。下一位是韩先生，他有一个2014年的力威。你好，韩先生。
0: 您好，
4: 主持人。你好，马老师。
0: 您好，韩先生，说说您的力威。
4: 我这个是2014年8月份的1.6自动珍珠白的尼桑力威，目前跑了135,000公里，全车原版，铁件没有换件，需要包括前杠后杠都没有换件，只换了一个前风挡玻璃，然后目前车况是属于精品。
0: 这个是手挡自动挡的？
4: 自动挡的，
0: 自动挡
4: 1.6自动挡。
0: 您这个车有没有这个轮眉大包围，车身保险杠的这个没有包围？
4: 没有没有
0: 啊，那就是常规的自动挡了。
4: 14年8月份我买的是裸车，81,800。
0: 明白了
4: 啊，对，
1: 目
4: 前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我想考虑一下，看看能挣多少钱这个车。
0: 这个车现在能剩的价值，你的公里数也不算大，我觉得能剩的价值看看15,000能不能卖上。
4: 您说的是市场价吗？还是说你们收购，就是二手车收购的价格？
0: 基本上市值价，差不多就市值价。你收和卖差个3-2千块钱，差不多也就
4: 这样
0: 的情况。对，我觉得15,000差不多可能可以卖的。
4: 行，那老师，好，那谢谢，
1: 好，那就先到这儿。再见。
4: 好，
1: 参考价格，再见啊。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购买呢即享受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5: 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

0: 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得，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是有节日必备的月饼，像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它都有。这么多年呢，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得，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得。我们节目当中还剩下一份奖品，我们将会把这个奖品呢送给，我看啊，现在是第12位是杨先生啊，那我们就送给杨先生吧，这也等了一会儿了。你好杨先生。
5: 哎，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6: 你好，
4: 不辜负您的这份等待。
5: 谢谢
4: 啊，您的这个马自达说一说吧。
5: 我是2019年的马自达阿特兹，白色的，跑了10万公里。
6: 嗯，
5: 创驰蓝天。
6: 哦，
5: 那个2.0排量的蓝天运动版，哎，蓝天豪华。
6: 哦，2.0的蓝天豪华啊。
5: 对对对，
6: 嗯，
5: 目前呢就是，有更换，就是左前翼子板和大灯出过一点小刮擦，其他的没什么。
6: 那我觉得卖个5万多块钱，
5: 5万多是吧？
6: 5万多块钱可以卖卖看，5万5这样都可以试试卖。
5: 哦。我想再咨询一下马老师，就是我现在如果想换车，就是这个车的油耗，
6: 嗯，
5: 还有我现在想换一辆电车的话，有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车现在，
6: 我觉得必要
5: 也不是肯定，
6: 必要不太大。就你这个车才跑了10万嘛，也就意味着7年的时间，10万公里，一年连15000公里都不到嘛，对吧？
5: 对，是的，是的。
6: 所以你就算换电车，你有充电条件。它基本上1公里给你省4毛多钱，
4: 嗯，
6: 这个车也就5毛多钱、6毛钱的油耗，
4: 也是。所以杨先生再问你一下那个灵魂拷问啊，就马老师说的，你是把这个车当玩具、工具还是道具？就是新买一个车，你想把它？
5: 就是我平时上下班，
4: 那就是工具嘛，
6: 就是工具，
5: 对，是的，
4: 工具就是为了省钱嘛。
5: 对，
4: 省钱的话，我们给你算那个账，你这个车油耗现在你1公里。你再夸张，你就7毛钱差不多了吧？
5: 哎，7毛钱用不上，基本上我感觉6毛多。
6: 嗯，
4: 6毛多，你有电车的话，咱就算它1毛钱。你这个1公里省5毛钱。
6: 省5毛。
4: 啊，你1年15000公里。
6: 啊，省个7000多块钱。
4: 省个7000块钱，但是你那个车一年要赔3万，新买一车，这是肯定的。
6: 对，你准备添多少钱买一个车？
5: 大概就是10万来块钱左右吧。
6: 对，你添10万、15万、15、16万买一个车，哎呦，反正就是的，一年少则3万，多则5万。
4: 对，所以你把它当工具，你想省钱，那还是这车能开先开。
6: 对，
5: 对，不过这车其实挺好的，感觉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而且这配件啊什么都挺靠谱的。
6: 那挺好，说明你还没被别人打晕。要是打晕了，你就现在你给我们说的全是你要换的理由。
4: 对，
6: 啊，
4: 找100个理由，
6: 对，你这个车就是100个嫌弃了。
4: 是，现在你还很理智啊，
6: 挺好的，挺好。
4: 郝养先生，那给您送个月饼，价值268元的有利。

0: 立德龙悦中秋礼盒。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吗？
1: 关注了。
0: 好，你现在在微信上发姓名电话，真实的姓名电话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行，
0: 我们
1: 感
0: 马
1: 谢
0: 上
1: 两
0: 给
1: 位
0: 你
1: 老
0: 发。
1: 师，祝两位老师中秋节快乐啊！
0: 好，
2: 谢谢杨
0: 先
2: 生，
0: 谢谢杨
2: 先
0: 生，也祝您中秋团圆，再见，
2: 再见。
0: 再来看下一位，也是杨先生啊，久等了，杨先生。
2: 杨先生，你好。
0: 你
1: 好，你
0: 好，
1: 好，
0: 哎，你好。

0: 安红，好好，那个跑了多少公里？
1: 跑了14万公里了，公里数比较大啊。
0: 哦，14万了啊。
1: 对啊，就是因为我一个月的话，基本上3000公里左右的路，所以想换了一个续航长的啊，就不要把这个车卖掉啊。
0: 是哪一年呢？
1: 21年7月份的车。
0: 21年啊，21年，我这个车我估计可能，哎呀，卖个3万多块钱，3万5左右可
1: 3万5左右。
0: 能，可能这个就差不多挺好
1: 那行呢？那帮我发布一下电话啊。
0: 好的，
2: 好，你说一下电话。
1: 180-0994-432。
2: 180-0994-432，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
1: 的啊。
0: 嘞，杨
2: 好，
0: 先生。
2: 那先到这儿啊，再见，杨先生。
1: 好的好的，
0: 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再见。
1: 见啊。
3: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4: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3: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4: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3: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4: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3: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4: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3: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小帆同学也是我们的这个路况观察员啊，专看东外环这边。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还有在问北站公路这北三路路口怎么回事，这么的堵车，想知道是啥情况啊？机械之家要评估他的两个车，一个是14年的凯美瑞20万公里，还有一台是 GL6 20年的刚审完10万公里。
1: 哦，我们就说这个凯美瑞吧，如果是2.5的高配，现在估计这个车能达到的价位也不会超过25000了。
0: 嗯，
1: GL6 的这个20年的刚审完车，我们也就当它是高配吧。
0: 嗯，
1: 现在的价位可能超过50000的概率不大啊，45000。
0: 嗯，好嘞，您参考价格。西风的车是2022年6月份，6月份的坦克300，征服者30000公里，什么价？
1: 嗯，30000公里还是不错的啊。
0: 嗯，
1: 看一下能不能卖到个125000左右吧。啊，
0: 125000啊，好嘞，参考价格。最后再来帮一下这位朋友姚伟，他的车是16年的 CC， 17年3月份落户，2.0T 顶配至尊金色，说本地二手车行驶了12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哦、这
0: 还
1: 是
0: 老款
1: 的，老款，老款当年30多万呢。
0: 对，
1: 哎，但现在看的话，
0: 嗯，
1: 我估计6万块钱可能都够呛。
0: 6万够呛。好嘞，那您参考价格吧。节目时间过得很快，由彭程陪伴各位的949会买车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过各位还想跟我们一块聊车的大家，线下依然可以来找马老师再聊一聊啊，可以打马老师的电话或者是去这个车行看一下都行。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和咨询。

0: 稍后是小叶和俊卿为您送上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各位一会儿见。
1: 晚上七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周三晚间的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1: 各位下班愉快，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菜
0: 叶
1: 子
0: 组
1: 合。
0: 今天依旧是青菜叶子陪伴大家啊。
1: 我又失信于大家了，是不是、啊、
0: 又食言了、啊、
1: 昨天好像说也就是第二天带班了
0: 你不会
1: 咋回事呢？
0: 这个明日复明日把这一周整个全部带完了，
1: 这明日何其多呀、嗯、于婷你快快康复起来吧啊！有听众都想你了。
0: 是，你看微信平台说呢，哦，咋又是青菜叶子了？
1: 哦，欢迎青菜叶子，是我最喜欢青菜叶子了。
0: 就、哦、吃素一点啊，调一下啊。
1: 现在是19:02，整体路况怎么样呢？
0: 嗯，怎么样呢？我们先看看
1: 大数据。
0: 大数据啊，
1: 现在团结路的东向西，西向东，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全线呢需要花费21分钟、
0: 嗯、
1: 也是处于严重拥堵的路段。
0: 第二位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段呢需要10分钟的时间。
1: 排在第三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需要花费14分钟。
0: 迎宾路的东向西要花费22分钟的时间、
1: 嗯、再看排在第五位的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
0: 嗯，这会儿有人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啊。来连线一下指挥中心的明月。明月下午好。
2: 小叶、振兴，下午好。这会儿呢，关注到北外环交通压力还没有那么大。目前珠山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包括隧道内也是非常的顺畅。南外环的交通压力开始增加了，尤其是广汇桥桥面的西向东方向，往团结路、胜利路下桥口，还有这个跃进街下桥口的位置，排队距离稍长一些。而且呢，河滩上下口的位置行驶速度也比较慢。另外，关注到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新路立交桥辅道的位置，车流量稍大一些，主道目前都是畅通的状态。另外关注到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沟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行驶速度慢，车流量大。南向北的方向迎宾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另外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目前在这个市公安局桥面表现还不错，但是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缓行，包括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行驶的速度也是适中的状态。目前关注到的是我们华林桥友好南路桥的位置，整体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二位
1: 好嘞，谢谢明月。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因为今天开始晚间开心路路通也会有礼物要送了。
0: 他来了，他来了，期盼已久的月饼他来了。
1: 有利德月饼呢，今天在晚间开心路通第一小时要送出3份礼盒、
0: 嗯、
1: 中秋月饼礼盒、哎、那看谁的路况报的有心有特点，而且能够服务到更多人，他将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0: 这个礼盒啊是国风装礼盒，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嗯、
0: 啊，您还可以去送亲朋好友啊。这个里面呢汇集了有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
1: 嗯，
0: 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啊。
1: 不光是这里面的味道呢真的是非常丰富啊，口味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包装就是你吃了里面的月饼之后盒都不舍得扔。
0: 嗯
1: 嗯，都会把它
0: 明年还能用、啊、
1: 明年装其他牌子
0: 放一下家里面的什么针线盒呀反正我妈就那么干的，
1: 还挺有生活感啊也可以放放那其他的嘛，首饰啥的
0: 对对对，哎，首饰没有的
1: 首饰没有的
0: 那个什么针线盒呀、啊、你说有没有生活感嘛、啊、
1: 是
0: 就是这样
1: 来看一下，有柯南高架东向西是在海龙泉下桥口这儿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嗯，
1: 桥面开始排队了。
0: 柯南高架的位置啊，
1: 对，东向西，
0: 这个、东向西海龙泉下桥口，那就还是昨天那个西北路下桥口嘛。
1: 嗯，
0: 昨天俊您说过，说这个位置啊是事故易发点。
1: 你还真别说，今天早晨在这个位置又有事故发生，
0: 也有啊，
1: 有。
0: 你看同样的位置，那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由东向西的这个西北路下桥口目前有事故，
1: 嗯、
0: 您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1: 看一下微信好友都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啊，这位听众说打卡下班提前早退了，
0: 嗯，
1: 马上到家了，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
0: 那你的这个微信名我们是念还是不念呢？
1: 强博呀
0: 好吧，
1: 这个真的是啊，下次不能这样翘班了。
0: 就是
1: 目前我们已经发现在我们节目里面啊就有2位爱翘班的朋友了。
0: 对，我们都
1: 记住了啊。有一位国华说这个非常喜欢呢青菜叶子，早开我和小凡都挤不到俊清的节目里，晚开就多蹭蹭热度吧。
0: 哦，是吗？ 早上现在路况多了都来不及播了是吧？
1: 嗯，确实海量的信息里面，
0: 嗯，
1: 有些时候顾及不到那么多人了。
0: 哎呀，大家海涵啊。
1: 嗯，来看黑骏马在哪吧。
3: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叫高路况，小叶。俊青新菜叶子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3: 给大家报个路况。河西街由西向东，从阿通村到清河路路口，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祝大家周三快乐，翻大山快乐。
0: 哦，翻大山快乐啊。
1: 行了，黑骏马，你要刚才把我名字想不起来的话，
0: 想了半天说谁啊今天的。
1: 我跟你讲，今天只能送你一句忠告了。
0: 嗯，这虽然月饼是与你无缘了。
1: 那肯定必须的。青菜叶下午好，世鹏说于婷这个感冒还没好吗？
0: 嗯，
1: 俊青就留在晚间算了。
0: 啊、哦，让于婷去早间。于婷说：“我谢谢你。”咋了？
1: 这么多年，这个喜欢熬夜，不喜欢早起，哦、我能改过来吗？
0: 哎呀，上早班确实很辛苦。
1: 嗯，小叶上过早班吗？
0: 上过呀。
1: 嗯，
0: 就是反正得。六点多起，然后得八点之前，七点半就要到单位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上早班的朋友眼袋都比较大。然后有听众说，青菜叶子组合早上好，米东区轮台东路东向西是畅通的，今天能不能洗车？不是说有雨吗？
0: 嗯，这个雨姑娘啊，
1: 我建议你先别洗，
0: 先忍一手。
1: 你看现在这个脸色。这个天气
0: 多
1: 说不上半夜又阵雨了呢，
0: 对，
1: 或者是零星阵雨，
0: 对，
1: 它就是下刚刚把你车下脏的节奏它就收了。
0: 嗯，你等到明天吧。
1: 嗯，
0: 反正明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嘛。
1: 嗯，
0: 稍微忍一手啊。
1: 哎，我们节目是要送月饼的朋友们，你们都运动起来呀，
0: 你们月饼都
1: 手指运动起来呀，
0: 对，动动手指就有月饼啊。
1: 你要不运动的话，咋可能会有这个中奖的概率呢？
0: 而且这个概率还挺高的。
1: 嗯，
0: 你想，我们一期节目送三份，对吧？
1: 这真的是多久没遇到了
0: 啊！真的是三份，哎，
1: 多豪横！
0: 你算一下，那就是20分钟送一份
1: 啊。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有力的月饼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一下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监制，把传统东方的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

0: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1: 嗯，今天我们送出的这个月饼呢，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
0: 嗯，
1: 而且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啊，它重达750克呢。刚才说了有6种风味的口味的这个馅儿的月饼嘛。
0: 嗯，
1: 那尤其是那个国风包装，
0: 特别漂亮
1: 啊。我们说了说，虽然主持人不能跟听众去抢这个礼物，
0: 嗯，
1: 但是我们难道要个盒子也不行吗？
0: 回家装针线盒呢
1: 我装首饰啊真是的啊、
0: 嗯、然后这个月饼啊、
1: 嗯、
0: 我们送三份啊
1: 来听一下一个面包在哪儿
2: 芹菜叶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八十东路一路顺风
0: 一路顺风
1: 好嘞有一位听众说青萝卜变青菜叶子了说罗明你快醒醒叶子被抢走了你还睡呢、嗯、
0: 他这个点儿没睡啊早上有可能
1: 下班了我来报道
0: 欢迎奕晨啊、
1: 嗯、现在米东区的听众听我们节目还挺多的啊、
0: 嗯、
1: 米东区的朋友今天我觉得现在占上风了暴露矿的这个积极性非常高嘛
0: 东山街双向一路畅通、
1: 啊、我们一会儿先产生一位米东区的听众吧
0: 先给米东区送一份
1: 啊
0: 这个月饼其实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1: 嗯
0: 你应该小时候那个广告听的应该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
1: 嗯、
0: 就那个什么什么月饼我从小吃到大
1: 有利德呀
0: 哎吃月饼就吃
1: 有利德呀
0: 他以前不是这个名儿、
1: 哦、
0: 他今就改了名了这两年
1: 嗯但是没事儿它的味道啊我觉得是还是那么醇香的、
0: 嗯、
1: 华林咱们都没吃过呢华林东向西刚上桥最左侧、
0: 嗯、
1: 这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后方没有放三脚架
0: 这个节奏跟昨天咋那么像、
1: 啊、
0: 昨天我记得也是先第一起是柯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下桥口
1: 嗯，
0: 然后就是华林集团立交的东向西
1: 哦真的是、啊、
0: 这两起事故跟昨天一模一样
1: 嗯后面的朋友就不要再让昨天的那个路况复制了
0: 嗯
1: 重就是重复了重蹈覆辙了来看一下这位听说我5点钟就下班了现在在路上给你们报不了了我就报一条我们小区的路况吧小区里面可畅通了
0: 嗯他说要一个月饼礼盒
1: 送不了
0: 不好意思
1: 真的这个首先进大牌的门槛、啊哦、还是有一点点
0: 的
1: 啊
0: 而且我们可能第一份先送给米东区的听友
1: 是马上我们的大牌就转起来了啊、嗯、
0: 艾琳来了说青菜叶子晚上好、
1: 嗯、
0: 打卡下班了啊
1: 嗯，有一位听众小乐说送月饼呢我要不要我是网约车司机平时开车互动的稍微有点少了他说这个节目惊喜不断呀这咋还能听到最喜欢的主持人俊卿的声音了呢、
0: 啊、早晨能听晚上还能听到他啊
1: 卿你把月饼送我给你送个针线盒
0: 你咋这么会算呢
1: 你应该说叶、哦、是他需要针线盒
0: 这个那个俊卿啊他是放首饰我是放针线盒
1: 啊米东这个东进厂到米东区轮台路现在是畅通的、
0: 嗯、好嘞、
1: 嗯、
0: 来听听多喜啊
2: 刚才这边就上车需要包路上广汇一家桥桥面上和桥底下
1: 嗯
0: 嗯
2: 车流量都比较大桥面上已经开始说敲
1: 响，
2: 缓慢通行。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这一犹豫就大喘气啊。
1: 嗯，怎么了？
0: 我们这广播主持人有一个特性，
1: 嗯，
0: 不能让节目空着，知道吧？
1: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嗯
0: 嗯
1: 啊、
0: 哦，给你补时间呢。
1: 对，柴务铺往乌鲁木齐方向走国道，车流量不大，有零星的小雨
0: 了。嗯、你看来了吧？
1: 啊、哦，
0: 零星阵雨啊。
1: 嗯。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北京路到东进厂一路畅通、
0: 嗯、
1: 准备去把朋友接上吃个饭他明天要过教师节了
0: 哦对明天是教师节、
1: 啊、来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关于教师节吧
0: 第42个教师节啊
1: 嗯那曾经老师说过的哪句话如今给验证了
0: 嗯
1: 灵验了或者说老师曾经的哪一句话你当时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如今成了金玉良言了
0: 哎呀对
1: 哎您可以来聊一聊吧啊
0: 反正我印象最深就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 嗯、
0: 真的这个话哦
1: 老师是就是那种给你给点压力的意思但你必定是在最差的这一届的这个班里面
0: 啊我也不是最差的那个就这小孩打小就知道能有出息啊说不定这会儿我老师还在听节目呢啊
1: 嗯我们家也是当做针线盒的
0: 、嗯、月饼礼盒是吧那个铁盒子啊、
1: 哦、

0: 你看啊，说小叶，你不是答应我只要送月饼你就给我送一盒吗？
1: 我啥时候答应过？
0: 有没有凭据？没有凭据的话就没办法了。
1: 你把那个录音调出来。
0: 嗯，再看一下苏东苏州路啊，西向东是堵车的。
1: 西向东啊，
0: 对。
1: 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榜已经变成了团结路越剧榜首了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天山公园，通行此路段需要18分钟的时间。
0: 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0分钟。
1: 大湾北路排在第三位，由南向北的方向15分钟。
0: 其实我觉得比较堵的应该是迎宾路东西双向了，因为受到施工影响，这条路的两个方向基本上都要花20来分钟呢。
1: 迎宾路口。电力学校，一直到那个老考塞尔，13公里这个位置啊。
0: 我们来看还有听众啊，今天互动的量一下上来了
1: 有月饼啊。
0: 说这个青菜叶，米东区河滩进振兴路 4S 店最后一个门往前50米路边排水沟的盖子坏了，这里每天都堵车，大家注意安全。
1: 嗯，我们帮您们反映一下，及时这个。井盖的问题是吧？排水沟的盖 子
0: 、土耳勋江说他堵在这儿饿得不行了，在苏州路西向东，他想吃月饼呢。
1: 饿得不行了先吃一个馕吧。
0: 如果说今天获奖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哪儿去领着月饼呢？直接凭你的这个手机号和姓名，前往乌鲁木齐市银川路
1: 啊，对
0: 对，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层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
1: 是的，是的
0: 啊，是的，
1: 就是获奖的听友、啊。
0: 对，获奖的听众，我们先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吧。行不行？
1: 我们产生一位米东区的听友吗？哪位朋友是米东区的？来举个手。
0: 不是都在大牌里吗？
1: 来看看是谁啊？花落谁家？
0: 我们看一看是谁呀、啊？哦。第一个发来米东区路况的居然是这位听众啊，我相信，
1: 对，
0: 是吧？
1: 是的，19:09。
0: 对他，不是19:06，
1: 是吗？
0: 啊，你距离我这个电脑有点远
1: 啊。
0: 19:06，他发来的是这个米东区东山街双向一路畅通。我相信，
1: 那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我相信您这会儿应该听到了啊。可以发过来，恭喜您获得的是有利德的龙月月饼中秋礼盒一份啊，268元。这个您获得的月饼去哪儿领？领呢？刚才也说了，新市区银川路的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领取啊。
0: 大家都盼的中秋假期就在眼前了，然后紧接着上3天班之后又迎来了11大假，所以很多朋友都计划好要去这儿玩去那儿玩，但是有人会选择乘坐这个飞机，有人会选择乘坐火车。
1: 对，
0: 关于乘坐火车的话，这个火车票就可以提前订了。那就来说一下，今年中秋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10月1号到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我们来看一下啊，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那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1: 这个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那些着手可以来准备抢票了，朋友们。今年很多单位还有一些学校高校呢，是把中秋和国庆就连在一起放了。
0: 对，也有一些企业，
1: 对，企业也是。
0: 柯南高架东向西从荷塘路位置开始往西外环的方向走，阿泰路出口右侧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小车追尾了厢式货车，后方已经排起了长队了。
1: 还有张丽说，阿勒泰路高架下克西街路口现在在堵车啊。
0: 这位听众说啥？还期待一个放我的好东西，我要月饼，这么直接要能不能进大牌呢？
1: 多报件路况吧，有效的路况或者有趣的路况都可以。
0: 甚至呢，它也不单一就是路况，比如说你突然就是发来一个信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每个人都在。像是你发起了一个话题来进行互动一样。
1: 对，
0: 哎，那么所以你也有可能获得这份月饼啊。
1: 对啊，今天不是说了吗？关于对

0: 老师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1: 嗯，
0: 都可以啊。
1: 嗯，迎宾路进乌昌快速转盘有点堵，说可以绕行中亚南路，中亚南路木材厂换阿勒泰路高架，这样走的话就畅通了。
0: 嗯，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您，出行守规矩，平安有底数，学法懂用法，一路安天下。
2: 新市区云创府到乐民路一路畅通。
0: 嗯，
2: 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
1: 好嘞。
3: 云在风，听一说好时光。
0: 政委说西山高架的东向西有一位老奶奶在高架桥上
1: 逆
0: 行。逆
1: 行，
0: 哎呦，
1: 西山高架东向西有一位老人啊，在高架桥右侧车道上逆行呢，小心一点吧，大家仔细观察。
0: 小乐说我对老师印象的事儿是，老师曾经说我扶不上墙。
1: 应验
0: 了。老师的预判还是很准的。
1: 对呀、啊、你就是咋扶呢，我们曾经都没扶上过墙啊。
0: 不是有句话什么什么扶不上墙吗？说应验了啊。
1: 我们翻山可以的啊、
0: 嗯、
1: 我们不扶墙。看一下、
0: 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上中专的时候
1: 啊，
0: 遇到了教我们音乐和舞蹈的
1: 蔡
0: 老
1: 师，
0: 现在毕业了依然有联系，
1: 原来是师生，现在是朋友了。
0: 嗯，志远啊。
1: 说油价的情况，油价9月11号的24是调整，而且呢这次92号汽油预计啊每升要
0: 涨
1: 1毛3到1毛6
0: 之间啊。
1: 嗯，92号应该是1毛3，
0: 所以您可以提前去加油，免得去排队了啊、
1: 嗯、
0: 省到就是赚到嘛。
1: 大概就是50升油箱来算的话，可能要多花
0: 5到6块钱
1: 吧。
0: 嗯
1: 啊，还有微信好友说，老师说的最多的就是娃是怪聪明的，就是太粗心了。
0: 嗯，
1: 哎，这个毛病真的是长大也不太好改啊。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家孩子小时候你就发现他有一个粗心的习惯，一定要好好改了。
0: 嗯，
1: 一定要，嗯，就是怎么说呀，把他这个坏习惯改过来，不然真的是会吃亏的。
0: 嗯，还有今天早上问一下咱们那个金融保险那题是选啥，我还一直没问这个事儿呢。
1: B、
0: 啊、今天是 B 是吧？
1: 对、啊、也听着说了，哎呦，俊俊还挺实诚 啊昨天说不选 C 果真是没有 C、
0: 哎、我还想是不是今天又是 C 呢。
1: 啊，完了，不选 C 了，明天也不选 B 了、
0: 嗯、
1: 就剩 C 和 D 了。
0: 两个猜一个吧。
1: CD 了啊，
0: 明天期待一下。
1: 说湖州路的北向南在城北大道的路口这儿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0: 啊。他说啊，钢蛋说我们数学老师说过，说我的脸皮比城墙还要厚，哈哈哈。
1: 比城墙拐弯两倍还要厚、
0: 哦、城墙拐弯是啥意思？城墙拐子、
1: 就是、墙给叠起来了、
0: 哦、
1: 增加了厚度吗？
0: 哎呀
1: 哎呀，
0: 那说明你心理素质好啊。
1: 嗯，行吧。说是今天本来想着下雨穿的有点多了，结果大太阳把我热的呀。
0: 嗯，今天是16到26度是吧？
1: 今天啊，我看你是这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
1: 嗯，今天其实我觉得就是刮风嘛。
0: 对，今天上午一直在刮
1: 风。那
0: 风
1: 大，但是确实大中午的还是有点热呢。
0: 嗯、
4: 9月11日，沙之船超级奥莱2周年庆，通宵不打烊。新疆首站 HAROX 体能挑战赛热力登陆，万人碰杯集结，共分巨型庆生蛋糕，免费好礼，进店就送。
5: 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朗迪制药恭贺新疆国大药房22周年庆。
7: 朗迪深耕骨骼健康领域23载，以专业实力守护国人骨骼健康。
6: 9月7日至10日，国大药房周年庆典，朗迪携手同心，守护新疆万千家庭骨健康。
5: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8: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3: 大家好，我是俊青。
2: 我们是青菜叶子组合。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3: 路上还是有事故发生的，在2分钟前吧，河滩的南向北距离华林立交桥大概50米，中间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
2: 注意避让。
3: 你走那个河滩快速路经常走不走？
2: 经常走呢。
3: 你也发现了，就是不小心就速度就上来了啊，特别丝滑。
2: 对，主要那个路修的特别好，
3: 所以你就
2: 静音材质嘛，
3: 对，你就特别容易在这路上呢，你要稍微不注意，速度快了跟前车没有保持跟着间距，你就追上了。
2: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3: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尤其是再加上前面如果那个车刹车灯又是坏的，
2: 对，
3: 可麻烦了。
2: 好
3: 哎，真正
2: 那天就差一点撞上了。
3: 是吗？
2: 吓一跳吧。
3: 我记得老师说什么，老师说了好多话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如今都应验了是吗？说以后你出去不要提我是你老师，他说以后所以长大我再没敢提。
2: 你是真就记住了这一句啊？
3: 这也听着说老师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句话也应验了，导致现在开会的时候台上讲了半天，开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说了些啥。我就不叫你名字了啊。是六道湾的北向南桥底下跟丽景街的交叉口出现了大堵车。
2: 还有说过的话是什么？老师说过的话是娃是怪聪明的啊，就是粗心。
3: 对，还有老师也说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说当时呢儿时不够理解，现在理解了已经晚了。好难过
2: 呀。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
3: 说现在确实一直在做老大，在徒伤悲呢。还有听众说啥了啊？青菜爷，我知道领月饼的地方，就等着你的短信呢。
2: 哦，行了，离你家很近是吧？
4: 上车就听九四，上车就报了段。主持人晚上
3: 好。
2: 晚上好。
4: 高架西向东，南湖出口长队排队。一会儿有个小饭局，哎，听说微信之前吃有绿色的月饼，第二天不头疼。哎呀，错过了。我就是从金开区穿过沙区往水区走，我能不能算单区的人？
2: 我们第二位不送米东去了，
3: 对，
2: 我们选一个
3: 米东区已经产生了一位了，
2: 对，
3: 然后我们就看谁的
2: 其他区的，
3: 对，其他区的看看谁互动的比较好吧。
2: 有
3: 听说
2: 你那个吃饭局什么头不头疼跟有利德没关系啊。我们得澄清一下啊。
3: 刚才不说地址了吗？可以到那儿去买上一盒带到饭桌上，
2: 对，各大商场都有啊，
3: 对，让你的这个友友们啊都尝一尝有利德。吃完了之后呢把盒带走就行了，
2: 月饼就吃有利德。
3: 春春说，我也是一位老师，我感觉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再说一遍啊。我再说一遍啊，
2: 是那个课间的时候是吧。同学们

0: 啊，就占用大家5分钟的时间啊。
1: 嗯，
0: 然后一下又拖堂。
1: 但是如果语气不一样的话，他表达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内容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遍啊，
0: 我再强调一下啊。
1: 如果说我再说一遍哦，哎，那就确实是说，
0: 哦，好温柔啊，
1: 同学们啊，老师再说一遍，你们可要记好了哟啊，嗯，
0: 好温柔呀，
1: 嗯，难得温柔一次。刚才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说，我们老师一般会说，明天你把家长给我叫来，或者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他就知道我做错事儿了，
0: 嗯，
1: 或者是我上课没认真听讲。
0: 对啊，
1: 交头接耳了。
0: 嗯
1: 啊，
0: 就你话多。
1: 嗯嗯，
0: 一个粉笔头子扔过来。
1: 哦，咋回事，小叶？现在老师咋会这样子呢？
0: 不会
1: 不会的
0: 啊。
1: 好吧，路况没了吗？都是老师说吗？老师经常跟我说，你不要偏科呀。可是等长大了，我怎么总是算错账？我强项的数理化呢？
0: 哦，这个
1: 数钱数太少了，
0: 就是多数一点啊。
1: 看一下，克勒玛依高架、克南高架、南葫芦出口，说交警在，
0: 嗯，
1: 右边两个车道基本上不动了，没有说方向，这有可能东向西，也有可能西向东，
0: 对，都有可能啊。
1: 嗯。
0: 西山高架、西山隧道说东向西都是畅通的啊，
1: 嗯，
0: 张建的路况。
1: 红山路准备要下河滩，说这里好堵啊。
0: 阿伟来了。
2: 小叶进行下午好，
1: 下午好
2: 路况。河南高架转东外环一路畅通，只有红山路出口车辆比较大。下桥以后从东部街这段桥往人民路方向走，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缓慢通行当中。
1: 哦，标配。
0: 嗯
1: 嗯，
0: 你来我往的啊。来来，静静想这咋这样子，这两个人是
1: 真事儿的。
0: 来下一位，
1: 下一
0: 位语音信息啊。
1: 迪奥吗？是
3: 99报个消息，
1: 不是迪奥吧？
3: 在机场家属院从新路和迎宾路交汇的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1: 啊，
3: 已经有快一周的时间，就不亮，就已经故障了，有一块这段时间都没有修好，时间比较的长。
0: 嗯，
3: 上下班高峰期的话，这个路口车辆也比较的大，
1: 嗯，
3: 通行存在一定的困难。
1: 嗯，
0: 好的。
1: 哎呦，他声音好好听哦。
0: 就是啊。
1: 哦，是吧？
0: 小哥哥啊，杭志小哥哥。
1: 那比杭志声音好听多了。
0: 他是叫 Dory， 好像叫
1: Dory 吗？
0: 啊，不是
1: Dory， 不是 Dory。
0: Dory，Sorry 啊
1: ，Dory Sorry
0: 啊。
1: 有一听众说，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说我们这帮调皮的，
0: 嗯，
1: 哎呀，说咋办呢？收拾不住这些孩子。那你长大收拾没有啊？你收拾住了没有？太调皮也不合适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哎，那时候就坐在最后一排的，还有坐在第一排的，
1: 嗯嗯，
0: 还有坐在讲桌下面的那个位置，你知不知道？最调皮的位置，
1: 但是我在第一排啊。
0: 你是那个正常的第一排
1: 啊，
0: 我坐在的是那个讲桌下面的位置，你知不知道那个位置？就老师眼皮底下那种。
1: 那你坐的那个位置还能看到黑板吗？
0: 反正我脖子就这样歪着。
1: 我跟你讲，其实你要感谢这第一排，
0: 嗯，
1: 第一排的第一排，因为你的脖子就越来越长了，穿西装可好看了。
0: 那是特等座，我跟你讲。
1: 马上到家了，蓝轩说发现太原北路双向车流量大起来了，也不知道迎宾路施工结束了没有？没有，
0: 好像没有，
1: 没有，
0: 嗯，因为现在迎宾路还在榜单的第四位啊，
1: 嗯，
0: 双向都比较拥堵。
1: 嗯，这个时间过得你觉得快不快？9:30了，挺快吧？
0: 7:30，
1: 感觉7:30了，
0: 嗯，
1: 就感觉我们好像是刚刚开场，
0: 就要
1: 半个小时过去了。
0: 是的。
1: 啊，
0: 这会儿我看嘉贺应该也在啊，
1: 嗯，
0: 哦，不是嘉贺，今天呢，
1: 咱们就新疆广播电视台9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运行指挥员管中明，
0: 嗯，您好，
4: 哎，各位听众好，大家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嗯，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机场，我是今天的值班指挥员管中明，今天夜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67架次。截止下午19:00，已执行出港航班162架次，进港航班10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 此外，近日七台江布拉克机场航站楼内首家牛肉面馆现已正式开业，面馆提供地道新疆牛肉面以及各类本土特色美食，环境整洁舒适。

0: 各位旅客无需走出航站楼，就可以品尝正宗的新疆风味，感受浓浓的本地烟火气息。后续其他机场也将持续完善商业配套，优化服务细节，为广大旅客营造舒心便捷的出行环境。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谢谢大家关注。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4: 好像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要进这个从大地物地交桥进木材厂这个方向西外环有排队呢，
5: 嗯，车辆比较大啊。
4: 另外呢，我们看了一下，在这个克南高架吧，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确实是在下电信公司的西向东是排队的，一直往这个市政府桥面。
5: 对，
4: 嗯，
5: 反方向还是在南湖路下桥口六道湾五层桥这个。嗯，美食家桥面的位置啊。
4: 嗯，8月15说，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呢，是我儿子现在学校的校长，关键还时不时给我儿子他们班带个数学课。
5: 嗯，
4: 经常对我儿子说，嗯，
5: 你比你爸强啊
4: ，啊，
5: 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4: 嗯，小叶，你这个都不行。我小时候坐在黑板的旁边，全班同学都可以看到我。
5: 啊，我那个也跟你差不多了。
4: 你是面朝大海是吧？不用看黑板了。
5: 这个班里面调皮的都是那样子。
4: 嗯，
5: 魏东说晚上好啊，打卡轻松的愉快的节目，我喜欢。
4: 哎，喜欢就好啊。我就发现这朋友们啊，你们有时候其实也可以稍微的，就是稍微的改变一下你们的思路。
5: 嗯，
4: 就是你看有些听众就觉得特别讨巧是吧，你刚才说那个卫东这条信息一下就映入我俩眼帘了，
5: 对，一下就想给你送，你知道
4: 吗？打卡轻松愉快的节目我喜欢，简短几个字啊，让我们有送月饼给他的冲动。
5: 卫东你是哪个区的？不会是米东区吧？
4: 还有听众说傻了，河北东路经米东南路，说常规堵，预计到家还需要半个小时呢。
5: 嗯，好嘞啊。嗯，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什么。
4: 坐在讲桌下面第一排的都是老师的
5: 心腹啊。
4: 心腹。
5: 真是心腹。
4: 小时候也有这么多心眼吗？啥心腹呀？
5: 嗯，
4: 那不是就是比如说老师我视力不太好想坐第一排，我个头不太高，嗯，我坐第一排。
5: 哎，现在还有这样的，应该没有了吧？
4: 现在没有了，
5: 就是你必须是正规正式前方。
4: 嗯，
5: 你不能侧着坐啊。
4: 嗯，
5: 确实对视力啊，这个脖颈椎啊都不太合适啊。
4: 而且呢有时候就坐第一排呢，可能老师也希望就是这个孩子还是需要让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我多盯一盯。
5: 嗯
4: 啊，他小动作太多了。
5: 对，
4: 啊，
5: 这娃还是有救的。
4: 是
5: 的。就是那个啥调皮的很。
4: 对对对，说北环高架东向西方向从北郊客运站这儿呢开始排长队了。嗯，东八家户街由东向西下北郊客运站这条路非常堵，嗯，说建议大家绕行苏州路。
5: 好的，谢谢大吉大利的路况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我的老师跟我说多读一年书少受十年苦，于是他读了两年。
4: 嗯
5: 啊，
4: 可是现在呢？
5: 然后呢？
4: 现在咋了？我觉得普通人挺好啊，是不是啊？
5: 嗯，
4: 你而且读书又不是说你在上学期间就靠那几年的读书积累。
5: 嗯，
4: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5: 对，是的
4: 啊，
5: 因为
4: 阅读可以，
5: 有句话不是说吗？啊，你可以，没有上学，
4: 嗯，
5: 但是你不能不学习。
4: 对的，
5: 就是人生是不断学习兼，嗯，精进的过程。
4: 对，是这样的。你只有就是阅读了，你才拥有整个世界。
5: 嗯
4: 啊。来看一下，听说每天上下班都听949啊，非常喜欢949的主持人，这夸的就来了。如雨后春笋般，哎，涌入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5: 主持人引导的非常好。
4: 小赵说晚上好，俊青你坐黑板旁边吃了多少灰？我坐黑板旁边第一排吗？哦，不计其数吧。
5: 嗯，
4: 红光山路东向西会展门口堵堵堵。
5: 这会儿明月要做盘点啊，明月。
6: 嗯，周三的晚高峰确实没有那么的猛，比如说北外环的西向东，芝湖山隧道目前是上层隧道交通压力会大一些，下北京陆路段目前 有一个短距离的排队，下层隧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到了肿瘤医院墙面，整体都是可以顺畅通过，但是反方向交通压力非常大。一直从北外环的苏州路高架桥桥面到百商桥面的位置，行驶速度会慢一些，主要车多缓行。另外呢，关注到南外环也是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开始增加。河滩上桥口的位置和跃进街下桥口行驶速度稍慢一些。另外，西大桥桥面的西向东车流量也比较大，桥下的位置，一直到华林桥南向北的方向，河滩整体行驶速度慢，北向南的方向是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车多缓行。柯南高架的位置，整体西向东的方向，士官的桥面已经出现了排队缓行的状态了，而且行驶速度非常慢，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反方向东向西呢，是从温泉路，这个美食家酒。到柯南高架美食家酒店桥面的位置，车流量稍大一些，只要过了南湖路下桥口就畅通许多了。机场快速依旧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桥行驶速度比较慢，南向北呢迎宾路出口目前已经有所释放了。二位
5: 好，谢谢明月的盘点啊。
4: 哎呀，我咋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吗？说坐在第一排，不是心腹，是
5: 心
4: 腹
5: 大
4: 患。这是啥梗呢？
5: 是
4: 真的是啊。哦，刚刚我们解读的那个情况一分析，原来确实是
5: 就是
4: 你要在我眼皮子底下，
5: 你还
4: 不要有小动作，认真听讲，不要交头接耳啊，就你最活泼。
5: 就你话多。
4: 有一个听众呢发来信息说，小时候呢他记得毕业的时候调皮嘛，而且呢毕业的时候班里所有人都有奖状拿，他当时没有拿到奖状，他们班主任特别善良，给他买了一份凉皮，对他说，你不要气馁哦，以后啊你一定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说现在确实我当了网约车司机，
5: 迎来送往挺好啊。
4: 对啊，你把每一个乘客平安的送到目的地，这个职业很高尚啊。
5: 是的
4: 啊，
5: 我们提议啊，第二位这个获奖的听众，我们就给恩这位朋友吧。
4: 对，恩也感谢您对这份职业的热爱，感谢用心对乘客的服务吧。
5: 是的，
4: 那么你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5: 您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到时候也会给您详细的发这个地址啊，您去领就好了。
4: 对，来看一下，说河滩南向北新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堵堵堵，喜欢青菜叶组合，问候一下于婷，更喜欢开心路路通。
5: 好的，小葱花。
4: 看一下，还有说你们马上快要下节目了吗？中秋快乐。我们下节目距离中秋快乐
5: 还有
4: 中秋快乐提前问候是可以的，但是距离中秋25号
5: 半个月，
4: 还半个月呢。
5: 他说我去了一趟华陵，回来出差。
4: 怎么、
5: 一听广播，
4: 出差一趟回来听广播，俊卿怎么晚班了、
5: 调到晚上来了现在啊。
4: 晚班带班，就是大家熟悉的于婷呢。你看这个秋季啊，确实
5: 换季，
4: 天气多变，他感冒了，声音说不出话来了，所以我带班了。
5: 是的啊。
4: 来，
5: 这位朋友说，听听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所以路上堵了也别急躁，把车厢当成独处的净土，听听949播报的音乐，快乐自然来。我要到家了。
4: 重点你发现没有？
5: 重点是
4: 听听949播报的音乐，而不是青菜叶的声音。
5: 对，我们节目的音乐也是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主持人会放音乐也是一个技能啊。
4: 是。看一下啊，陌生的熟悉人在哪儿呢？
7: 中二环 S 幺四线到东泉路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的啊。
4: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出行守规矩，平安有底数，学法懂用法，一路安天下。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9: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0: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

0: 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让雨声慢慢的能看清尘埃，让雨声暖暖的能融化。
10: 有一位听众啊是这样说的，主持人们晚上好啊，我第一次听949，有趣专业，一下就爱上了。
11: 那您多听，
10: 太感谢了，
11: 我们
10: 是真的爱上了。
11: 每天都有月饼啊。
10: 哦，有趣专业，我觉得这是高水准的评价。
11: 对，评价很高了。
10: 而且评价的特别到位。
11: 你可以后面加上主持人的名字啊。
10: 小叶俊清。
11: 哎呀，
12: 这些听众比如上车交通路况，
10: 哎，
12: 西山隧道东向西，最右侧车道有一个手里拎着东西的老人，手里提着东西。在逆向行
10: 更有人说到这个了，是一个老太太是吗？
11: 对，
12: 注意注意。
10: 他是在逆行呢，大家走在那个西山
11: 东向西，他是西向东走嘛？
10: 对，我们来看看，有听众说，初中老师呢说过我一句话，说，哎，数学老师说的，说期末考试你都考不过自己的年龄啊啊，小田同学，
11: 哎，
10: 他说现在呢年纪越来越大了，
11: 你初中的时候十几岁啊？
10: 都考不过十几分吗？
11: 啊，数学十几分都没有吗？
10: 太偏科了啊！语文是不是都拿满分啥的？也有听众说啥了，北京北路北向南在城北主干道这里堵车了啊。河滩南向北说是在新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呢已经堵车了，
11: 堵车了。
10: 说这个每次听小叶放马叫的特效就很怀念盆儿的特效
11: 啊，就那个摔盆的那个。
10: 哎，刚才彭程在节目中说领这个有立德月饼地址说成啥了？
11: 是，你看是这样，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五号汇文大厦 F1层有立德蛋糕师大店领取。
10: 对，师大店领取。
11: 他念了个大师店领取。
10: 大师店啊，确实这里面都是大师做的月饼，可好吃了。
11: 对，所以也没毛病 啊。
10: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啊。我是坐课桌旁的挨打的，但是小学老师对我特别好，一直鼓励我好好学习，还给我买文具呢。
11: 那老师真好啊。
10: 哦，
11: 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他的老师给他送了一份凉皮吗？
10: 因为当时好像他唯独就他没有奖状嘛，同学们毕业的时候都有奖状，
11: 对，
10: 老师呢就给他买了一份凉皮。
11: 对，然后钢蛋说，我以为从此他就加入了凉皮行业，
10: 开了个凉皮店。
11: 凉皮店呢？
10: 老师在他种子，在他心里面种下了凉皮的种子，
11: 成为了凉皮创始人啊。也不是这样的故事啊，
10: 他现在是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在迎来送往，同时也是这座城市流动的风景线。
11: 说的真好，你看，哎，
10: 我相信发来信息了，刚才获奖了对吧？
11: 对 对, 对，
10: 就是他嘛，
11: 对,
10: 对吧？发来就放心
11: 了。我们节目接近尾声，还要再选出一位。

0: 小叶老师，卫东是在海口、
1: 哦、
0: 一直在关注咱们节目呢。
1: 哎呦，您在海口听节目呢啊？
0: 最远的你是我们最近的爱，明华街堵堵堵。
1: 明华街这儿堵啊。
0: 嗯。说坐在讲桌左右的都是武将，
1: 哎、
0: 后边的是文臣。
1: 左右护法，我记得我们班当时讲桌下面左边也是我，右边还有一个，我们是卧龙和凤雏。
0: 9:50了啊，我们来看一下 S114现在西向东进米东区方向，车流量不大，正常行驶、
1: 嗯、好的。
0: 这个朋友说，初中老师问过我不好好学习以后在哪里发展，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学习没关系、
1: 嗯、
0: 在哪里都可以成为优秀的人，成功的人。
1: 对，
0: 所谓成功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你成为了什么老板，或者是你职位多高，而是你做了你自己想做的事儿，你成就了自己的梦想，你成就了自己，让自己看到了现在的自己，你越发喜欢自己，这就是成功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你努力拼搏了，
0: 没有浪费光阴，哎，
1: 对，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
0: 啊、哪怕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一直与人为善，结交了很多朋友，你都是成功人呢。来看一下昨天还没有月饼，说今天就有三盒、
1: 嗯、
0: 看来主持人发力了。说了嘛，俊卿是福娃，
1: 福娃他一来月饼也来了、
0: 啊、对，接下来好像你不是前面说咱们后面还有奖品吗？
1: 对，还有啊，
0: 跟车友有息息相关的。
1: 对，可能后期还有一些这个关于雪地胎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0: 嗯、艾琳说青菜叶子组合晚上好，节目风趣，我笑了一路、
1: 嗯、
0: 昌吉宁边西路啊，不，昌吉宁边西路东向西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点歌的呢
1: 哦，说您放的歌真好听，
0: 嗯，
1: 打起手鼓唱起歌，把我妈妈听嗨了，说的。
0: 打起手鼓唱起歌，
1: 一会儿给你找一下啊，
0: 你找一下吧。说为什么不能竹叶青组合？不是有这个广告嫌疑吗？
1: 嗯，
0: 除非他冠名我俩。
1: 对，我们现在就是青菜叶子组合。
0: 哦，

0: 小葱花说，我宣布把最后一盒月饼送给俊卿姐姐，她说话好暖，很多话能直击人的心坎里。说网约车司机是流动的风景线，说的真好。
1: 嗯，我不能要这个月饼，
0: 他也要不了
1: 啊。你给我盒子还行，哦，反正我，这个，
0: 你吃完把盒子给他，
1: 对，你不要扔，反正盒子可以了。
0: 嗯，我们主持人没有份儿 啊，
1: 我们主持人从来不跟听众抢。
0: 对，这就是给听众的啊。
1: 啊，有一位听众呢，唐妈说，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啊，对我说过，做人做事都不能太浮躁了，以至于我现在36了还记得，也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呢。
0: 你看，
1: 那这
0: 印象深刻，
1: 是，
0: 对，
1: 哦，
0: 很低
1: 调，有时候我还浮躁呢。
0: 嗯，对，都会，我们都会。
1: 我一浮躁，我头疼。
0: 是吗？
1: 哦，特别奇怪。
0: 浮躁就头疼。
1: 嗯，
0: 那是不是血压有点高？
1: 车创路由南向北，在工程学院的正门红绿灯路口左转车辆，左转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嗯，
1: 说这周呢，在这个路口他都遇到两次事故了。
0: 工程学院正门啊。
1: 嗯，以后走到这儿都提醒，都提起精神来啊，小心一点。
0: 有李先生说啊，连霍高速到西泾厂到北航站楼一路畅通。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呢，这个班里有学霸区、舒适区、冥想区，我坐的呢是最后一排的舒适区。每次949都会有一个话题主题，我觉得特别好。平时没有机会回忆的事情啊，就在这广播里，在949里畅所欲言。点个赞。
1: 嗯，好好好。那再看一下其他的朋友，我们还有一位幸运听众没产生呢。
0: 在学霸区上。
1: 啊，我，
0: 嗯，
1: 我在天然区啊。
0: 对对对，没毛病，
1: 我就在天然区啊。
0: 那我那是啥区
1: 啊？
0: 我那是啥区？
1: 无人区吧。
0: 我那是 VIP 无人区。无人区。
1: 来看一下啊。
0: 好。
1: 说青菜叶子晚上好。
0: 对
1: 啊，
0: 说
1: 这个，
0: 嗯，
1: 休假完了，第一天上班，
0: 结果是俊卿。
1: 哎呦，忙傻了，说的，
0: 哦，
1: 打开广播听到你们的声音，说哇，今天很美好，都不累了。哦呦，
0: 有这个，我们有这个治愈的功效啊。
1: 嗯嗯，很美好，这个词儿也就是挺厚重的啊。
0: 嗯，
1: 差点没接住呢。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啥？
1: 说啥了？
0: 上面
1: 这个，
0: 嗯，
1: 这个，
0: 我看看啊，
1: 哪个？
0: 啊，是国。

0: 国华小凡妈妈，
1: 嗯，
0: 他说这歌啊特喜欢，每天呢都让孩子放给我听。
1: 嗯，我一直秉持着但行好事，下午出去办事的时候，路边有一个保洁阿姨在拦车，
0: 嗯，
1: 她的电动车坏了，我就把她送到了她要去的地方。
0: 啊，你这个事儿，你
1: 这
0: 样，
1: 啊，
0: 这
1: 事真好啊！
0: 你这个咱们不送月饼给你，
1: 哦，
0: 我们给您送这个中石油。

0: 最近我使劲收盒子吧，好多听众说俊卿我把盒子给你，问题是他们自个儿还没获奖。
1: 对，您先中一个
0: 啊，
1: 然后吃完把盒子给你。
0: 最近获奖的朋友们，你们但凡获了有利德的这个月饼之后呢，你们把盒子一定要先留着啊，有机会我们搞听友见面会的时候送给我。小赵说我把月饼送给我吧，我转给俊卿。好魔力的笑声，特别好，没睡意了。
1: 这个点儿啊、哦，开车打起精神来啊、哦。
0: 是。说一直没中过奖，这次能否有幸得个月饼呢？说每天都在听，虽然没怎么互动过吧，但是每天开车一直打开949呢。这个选择题你来选吧。
1: 我来选啊。
0: 啊，他问我们要的呢。
1: 要的呢？我看这位朋友怎么说。俊卿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很能活跃气氛。听到你的节目就觉得好开心，上班下班都开心，
0: 开心就好，开心是王道啊，
1: 开心路路通啊。
0: 河滩的南向北今天小西门路段、华林立交桥路段还挺畅通的。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啊，学校呢给每个人都要发一个小收音机呢，晚上我们可以听949、哦、他好年轻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上大学的时候
1: 听949，
0: 学校给他发了一个小收音机。把世界关在咋办呢？
1: 来，我们选出最后一位。
0: 是啊，这么多听众都在直接要呢，你说给呢？
1: 给这位
0: 啊？哪位？
1: 就是说这个老师对他的要求，做人不能太浮躁
0: 哦，
1: 严格要求自己。
0: 但是怎么去验证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对，
0: 他是说了他的感受，但是我看有听众帮我们来选了。
1: 谁？
0: 啊？
1: 选出谁？
0: 就是说，我觉得今天你们要送给喜欢青菜叶子组合的那位听众，说你们随便选一个，为啥呢？你们俩可能是本周最后一天搭档。哎，他想的真周到哦，是不是啊？
1: 是有可能啊，但是明天说不定还是我俩、是不是、啊、
0: 又失言了。
1: 我看是谁
0: 啊、喜欢青菜叶子的，就是有一个听众前面发了个信息说什么，说咱们俩的节目怎么了，是应该要给他吧，
1: 抓紧时间搜索一下啊！
0: 找不着了是不是啊？我喜欢，对，他好像发了三个字，里面有我喜欢。我们来迅速就搜到他，说，哎，卫东
1: 啊，卫东，
0: 对，
1: 卫东在海口
0: 啊，
1: 啊，海口也可以领啊。
0: 啊，那算了吧，
1: 啊，
0: 换吧，给刚才那个好美好吧，行不行？
1: 谁？
0: 啊，
1: 好美好，
0: 好美好，就是刚才那个听众，
1: 卫东，
0: 这位叫，
1: 不好意思啊，卫东，
0: 阿拉登丁的这位听众，
1: 阿拉登，
0: 阿拉登的听众，
1: 阿拉登姚丁这位朋友 啊，
0: 行，您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
1: 恭喜您了 啊，
0: 三份礼盒有利的月饼都送出去了，明天还会继续的，
1: 明天早间开心路通也有月饼啊，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稍后是由丹阳杭志带来的开心路路通第二小时节目，再见，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0: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哎呀，到这个点了啊，咱们的节目呢又开始了。
2: 我们俩发声的时候啊，晚高峰到了峰值的时候了。
1: 是的，是的。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及时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呢互动起来。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呢还是先给大家呢，盘点交通状况。毕竟呢，今天是翻山的日子嘛，
2: 没错没错，
1: 万高峰。
2: 今天的周三翻山，是上坡呀，还是翻山呀？整体流量如何呀？
1: 对呀，
2: 拜托大家的同时，我们现在正在指挥中心的明月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
1: 明月，
3: 其实今天在7点开始的时候，整体交通压力都不太大，还以为这是一个顺利的翻山日呢。结果现在啊，交通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柯南高架的双向在市公安局桥面出现了排队缓行的状况。那目前的来看，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华林桥上桥口开始上到柯南高架，一直往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南葫芦下桥口，整体行驶速度就比较慢。反方向东向西呢，是从温泉路高架美食家酒店桥面到柯南高架，还有到这个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现在来看啊，过了南葫芦下桥口也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一直会延伸到这个河滩下桥口的位置，双向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都慢。另外呢，北外环交通压力也开始增加了，从这个珠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下北京路段开始排队缓行。另外反方向呢，是从苏州路高架开始，一直往百商桥面行驶的速度会慢一些。目前来看呢，珠山隧道下层隧道西向东还是比较顺畅的状态，但是上层隧道下北京路基本上是下不去的啊。反方向东向西，珠山隧道是一路畅通的，四道岔的位置整体都有一个缓行。其实在这个前一个小时，四道岔的位置交通压力稍大一些，现在已经完全释放了。机场快速路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
1: 但是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好像车辆非常大，是吗？
2: 西山高架的东向西，
3: 西山高架，
2: 就是快到
1: 从西红路过来，
2: 对，快到西山隧道的这一段，
1: 对，
3: 等我再看一下，
2: 从华林桥过来
1: 之后，
2: 一上西山
1: ，西山高架、西山隧道的这一块啊，
2: 对，
1: 就是156队的那个位置，
3: 目前来看到西山隧道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
1: 是的，是的，有
3: 西向东是畅通的，
1: 是的，是的，
3: 没有事故，纯的车多，过了、出了隧道口就好很多了，
1: 明白，哎呦，就是车辆非常大啊。好，那下面继续给大家介绍。
2: 明月说，我说到哪儿了？刚才
1: 你要说机场高速，
3: 对对对，机场再来看一下，
1: 对，好嘞。
3: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丢普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还是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整体车流量比较大。南向北已经释放了，南向北目前还不错。到乌鲁木齐欢迎您牌子底下的位置，双向都有一节啊，短暂的一节是畅通的状态。河滩整体再来看一下，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广汇路立交桥桥下是从这个上广汇桥的位置，盘桥处行驶速度慢，主道辅道都有一个交织，也是影响到广汇桥桥面西向东一直往跃进街路段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另外一个路段呢，是涉及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整体
1: 那是南向北，
3: 北向南
1: 啊，北向南是从河南路立交桥啊，河南路立交啊，好，您说
3: 立交桥，然后过了这节儿，会稍微的好一些。反方向呢，华林桥桥下的位置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包括我们的华林桥桥面的东向西方向也是出现了一节缓行，会延伸到新路立交桥桥面。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好的。那行，明月有最新的交通事故啊，或者特殊路况，咱们及时传到直播间来啊。
3: 好，
1: 再见啊。
2: 明月一开始就说了，现在晚高峰的第二个小时明显的比第一个小时显得威力强大多了。
1: 对，威力强大，车都堵在路上了。就是河滩路呢，我们要特别说一下，还是南向北的方向。
2: 没错，
1: 从河南路立交的位置啊，过了西大桥，再过这个西红路桥，然后呢一直到

0: 五层桥的位置，整个堵的是满满当当，是不是啊？
1: 反方向的方向，我们来看一下，合唱路呢，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今天呢，从城北大道桥下，
0: 对，城北大道，
1: 对，一路呢，往那个喀什路立交啊。
0: 河南路立交
1: 过了之后，其实往河南路立交会稍微好一点，主道的道路通行是好的。
0: 是的，但是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呢，又有排队了。
1: 对，又是一段流量比较大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快速路啊。
0: 主要呢还是咱们苏州路上桥的位置啊，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又排队。
1: 但是整体上，合唱路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南向北的堵点要稍微小一点。
0: 对
1: 啊，
0: 那北外环呢，今天也是那么从这个北外环就是珠山隧道出来之后，过了北京路口之后啊，在桥面上呢，从这个过来一直到河滩路的位置呢，整个车辆都是非常大，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1: 反方向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很堵呀。从会展大道一上桥，下河滩，再往那个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尤其是百商桥面，
0: 对 对, 对，
1: 就是晚高峰必堵的这个位置，现在流量是非常大的。
0: 那么这个点呢也确实啊是一个高峰的峰值嘛，那么大家呢也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另外呢，就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呢是西向东方向，首先呢是从河滩路的位置一直堵到南湖路出口，这节呢是堵得满满的。反方向呢则是从二道这个东二环，对，东二环过来之后，其实就已经车辆呢偏大了，然后从水区政府那个位置开始堵，一直堵到了南湖路出口，南湖路出口过了之后啊，继续堵，一直堵到河滩路下桥口。
1: 整个的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学校周边现在的流量啊。首先来看一下十二中
0: 对，
1: 在苍王沟北路以及雅山中路的这个路口啊，目前的流量还好。但是雅山，对，雅山北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
0: 对，
1: 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有一段车流量稍有点缓行，
0: 稍缓行啊。那么今天我要特别说的啊，是咱们的这个西大桥的大十字路口和红山转盘。现在呢友好南路啊，从明园的位置开始呢就一直堵到了光明路的就西大桥的位置，就是全友好南路全线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大堵车啊，堵得很厉害啊。
1: 现在呢西红路啊，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华林桥面啊一路呢往那个新兴街的方向，包括新兴街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流量也都比较大啊。
0: 对，这是西向东是吧，
1: 西向东。
0: 西红路反方向就是从华林门口开始呢上桥，整个这节是常规堵车，
1: 是不是还好？
0: 依然，对，依然还是到西北路的这个下匝道口的位置呢车辆呢才得到一个缓解啊。
1: 另外呢除了刚才韩老师所提到的 CC Mall 的周边，其实它的停车场的出口啊，整个红山路的东西方向
0: 对
1: 西明西街的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呢都是在这个圈里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你看红山公园的那个它的那个侧门口，新兴西街现在也是
0: 车流量很大。
1: 对，
0: 那我们再到天山区的范围来看一下啊，就是刚才呢我们说到，就是现在广汇桥到跃进街之间呢车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东外环的反方向下大巴扎的这个下匝道口啊，现在也是出现大堵车的情况啊，堵得也比较严重。那团结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然后一直呢都堵到了这个艺术学院的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呢应该是陶瓷厂红绿灯，对。然后延安路呢也同样是西向东的方向，和东向西都在延安公园的这个位置有堵啊。
1: 郝老师说到了北门附近了没有？
0: 北
1: 门
0: 说一说。
1: 北门呢现在包括健康路的东西方向，包括呢一中就是初中部啊，整个的东风大院，
0: 哎，对，
1: 沿着那个儿童医院的周边，还有呢现在乌鲁木齐市十三小的光华校区，
0: 哎呦，
1: 整个这个周边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堵得特别的满啊。
1: 对，
0: 第
1: 八中学的这个位置，
0: 对，第八中学就是从这个人民广场过来之后，从那个民主路口开始啊，一直到北门健康路，包括呢前进路是吧啊，还有呢解放北路，整个这一圈受到应该是学生接孩子家长接孩子的影响吧，是不是 啊？
1: 对，是，
0: 对，是有影响的啊。
1: 这会儿呢整个路上的最新情况啊，大家在路上的朋友赶紧来分享 最新路况吧。
0: 对，
1: 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面上的一些路况，
0: 对，
1: 点上的路况，
0: 点
1: 上的，哎，一些节点的路况就靠大家了。
0: 是的啊，哎，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其实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您在路上呢跟我们多唠。

0: 一老好不好？
1: 就说抛砖引玉，我们扔的也不是砖啊。
0: 哎，我扔的是一块红砖啊，一块红砖，
1: 板儿砖。
0: 对，丹阳扔的是一块加气砖，大。
1: 对，我扔的是一块带绿色的。
0: 对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啊，咱们听众朋友都说什么？
1: 严晶怎么说的呀？他说晚上好，有关注九四九有一段时间了，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件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啊？
1: 今天我和我对象。领证了，
0: 哎呦，
1: 哎呦，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啊！
1: 这就新婚了。
0: 这个领证就其实就是属于正式的结婚，合法的，对吧？所以说你们
1: 持证上岗，
0: 对你们这个领证了，就相当于结婚了啊！咱们就是给你们送上新婚的祝福，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哎呀，这是一个喜事儿
0: ，特别大的喜事，
1: 好日子啊！今天这个日子是9月9号哟。
0: 一秒钟回答，你和李老师领证的时间是哪一天？
1: 我要说吗？
0: 看一下，
1: 但是我一下就知道
0: 啊。
1: 对，
0: 好的，
1: 嗯，
0: 好，来，
1: 这个问题是我得抛回去啊。郝老师犹豫了。
0: 你问我娶媳妇儿是哪一天？
1: 尴尬的笑了，嗯，对。
0: 好，来看一看啊，这个钢蛋来了啊。
1: 钢蛋的
0: 语音
1: 消息，
0: 嗯，
2: 上周一听九九，丹阳行市杨之玉，晚上好，
1: 好，
0: 好。
2: 第一站路由北向南，在万科四季花城红绿灯这儿，车流量大，排队长，行驶的缓慢。
0: 哦。东站路在万科四季花那个地方，
1: 喀什路。
0: 对，其实他已经过了喀什，今天啊，而且喀什路和东站路那个地方路口呢有一个小调整，
1: 哎，是什么？
0: 据说调整之后啊，这个通行效率呢是明显的有所改善。这样，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来说，咱们再听几条听众朋友的信息，好不好？
1: 稳路的文字路况呢，他说杨志玉组合、
0: 哎，
1: 晚上好哟，好久没听到你们的节目了，说今晚刚打开收音机，
0: 哦，
1: 就听到我们出现了，
0: 对，
1: 我们天天都在这儿等你。
0: 我们天天都在，就是你啊，经常跑，
1: 对，
0: 还让我们想着你，惦着你
1: 啊！
0: 我
1: 们天天都点名呢，问路。
0: 对、
1: 啊，
0: 好，来看一下白葛蒸馏。
1: 他说的是啊、河南西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1: 往铁路局的那个方向，目前是正常堵车
0: 啊，正常堵车，
1: 堵车吧。
0: 啊那是的，是的啊，
1: 流量都是比较大，
0: 对，非常大。来看一下这个景师傅来了，他说仓房沟中路南向北，在十二中的这里呢，车流量稍微大一些。
1: 微信当中啊，最近大家都在问关于油价的新调整
0: 啊，
1: 这次的油价窗口呢是在9月11号的晚上24点，
0: 对对对，
1: 其实到了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工作日的第几个调整日了？
0: 还有两
1: 个，第八
0: 个，对，
1: 明天后天还有两天吗？
0: 还有两天，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变化可能不会太大。
1: 这次上调的幅度应该会比较大
0: 啊，
1: 上涨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呀、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这两天该加油的朋友，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可以加油啊。
0: 你先加上一点吧，是吧？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好像呢预计啊上涨呢是每升呢是1.5毛左右，所以说这个只是现在，因为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看啊最后呢在这个调整之后的准确信息了，是不是啊？
1: 对，还是明天后天两天啊，
0: 对，
1: 大家继续观望啊。
0: 对，
1: 那我们的开心路路通节目啊、也会关注大家的加油啊、关注度，我们也会随时来跟进的啊。
0: 恭喜发财来了，他说呢苏州路桥下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天津南路交叉就是互交的这个位置。苏州路桥下和天津路交、
1: 就是、没有，他就说的是苏州东街，就是桥底下那条地面道路和天津南路、
0: 天津南路的交汇的位置、这是一个丁字路口啊。他说主道辅道车辆都很大，有排队的现象。
1: 为什么是丁字路口？
0: 和
1: 苏州路应该不是十字路口吗？
0: 和天津路，
1: 对啊，和天津南路它应该是十字路口啊，怎么能形成丁字呢？
0: 啊，
1: 地面道路苏州东街和天津南
0: 路
1: 它
0: 不
1: 是大路口啊，
0: 不是丁字路口吗？
1: 怎么能是丁字呢？它四面八方都是通的呀。
0: 没有啊，那边是小区啊，就到那个美猴王那个位置了吗？美猴王你知道吧？
1: 它还是十字路口啊。
0: 哎，丁字路口，你不信你让听众朋友们说
1: 啊。真的吗？
0: 那当然了。
1: 哎，
0: 到这儿呢咱们的天津路就结束了，天津南路到这儿结束。你说的是其他路段？ 长春路也结束，那个天津南路也结束，
1: 但是那边依然是

0: 十字路口啊，它虽然天津南路到这儿，那大路口不是还是一样的吗？
1: 那就是个丁字路口，大丁字
0: 哦，
1: 路口。
0: 哎呀，好的，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哦，哎
0: 好
1: 呀，
0: 好好
1: 哎呀，
0: 好，来，请
1: 你
0: 大，
1: 把我说糊涂了。
0: 来，请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
1: 对，
0: 下
1: 跟进一
0: 啊，
1: 下，
0: 好
1: 跟进一
0: 好，
1: 下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好的，
0: 来看一下小葱花的文字啊，他要提醒一下，说新 A2DT27，说你啊，左侧刹
1: 刹
0: 车
1: 车
0: 灯
1: 灯
0: 不
1: 不亮，
0: 亮，
1: 赶紧点亮它。
0: 点亮它，
1: 对，
0: 对，嗯。
1: 这个阿登，
0: 阿
1: 阿拉
0: 登，
1: 登。阿拉登，
0: 阿拉登
1: 他
0: 啊，
1: 说："我家7岁的小朋友说，他知道杨枝玉是丹阳和杭枝
0: 哎呀，小
1: 啊，
0: 朋友
1: 呀
0: 真
1: 呀
0: 聪
1: 呀呀，
0: 明，
1: 太
0: 对，
1: 棒
0: 聪明
1: 了啊！
0: 伶俐。
1: 对，
0: 小凡同学说，我俩要轻点砸砖，
1: 啊，
0: 别砸到听众了，
1: 砸什么砖？
0: 就抛砖引玉嘛，
1: 哎，我们是抛砖，又不是砸砖，
0: 不是一个概念吗？
1: 哦，真正不是一个概念，好不
0: 抛就
1: 好？"
0: 是很温柔的，
1: 对，抛
0: 哎，
1: 是让你接住，而砸是啥概念呀？啊，你还
0: 扔，
1: 板儿？那我们不成板砖啦？
0: 啊，
1: 我们明明是两块上好的洋之玉砖，只能抛。
0: 哎呀，微信当中有朋友说十字路口，有朋友说丁字路口，
1: 什么呀？谁说是十字路口？我给你看地图。
0: 来，我打开一下地图，让我
1: 对，
0: 看一下。
1: 这样你先看路况，
0: 哦，
1: 我
0: 行
1: 给
0: 行
1: 你
0: 行，
1: 找
0: 好。
1: 哈。
0: H 呢，再说现在明华街啊，目前堵堵堵。他说呢，明华街啊，应该也是往东二环那个方向，就是团结路上明华街，明华街在往那个东二环的那个方向啊，
1: 对，
0: 整个
1: 对。
0: 怎么了？真的是吗？
1: 这不是吗？你这给你摆出来让你看
0: 哦，
1: 嘛，
0: 它对面真的是那个城市，新洲城市花园17的那个路口。
1: 它这个是一个巷道，就新洲城市花园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巷道，而且这个巷道它不成路，你知道吧？它进小区就没有
0: 哎，
1: 了，
0: 我知道了，我明白了。
1: 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个大丁字路口
0: 对，我明白了，为什么要从这个位置要上苏州东街之后，
1: 啊。
0: 要比如说你要往对向方向走，你得调头，
1: 你
0: 你
1: 看
0: 得。
1: 嘛。
0: 它不是一个大路口，
1: 对，如果你在
0: 明白？
1: 这个天津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到了这个路口呢，
0: 对，
1: 你的左手呢
0: 嗯，
1: 就是咱们往河
0: 我
1: 滩
0: 知
1: 方
0: 道
1: 向，
0: 了，
1: 右手方向呢就是往肿瘤医院的方向。
0: 明白明白。
1: 你在这个地方是无法直接往前走的，因为这个地方所有的车呢都是往天津南路方向拐的。
0: 杭老师，你是我的一路之，不只是一路，多路之师。
1: 好的，好的，
0: 大珍说了，
1: 因为
0: 就
1: 我
0: 是，
1: 经常走这里。
0: 对，大珍说了，说就是向南方向是一个巷道，小
1: 那个
0: 路。
1: 巷道它不能称其为是路啊！哎呀，怎么解释呢？它构不成十字路口的要素，应该这么说啊。对，
0: 你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了，我为什么要从那个天津路的那个美食家，
1: 对。
0: 如果是想。再往隆盛街方向走，实际上我是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路口实现左转的。我为
1: 是
0: 什
1: 的，
0: 么
1: 是的，
0: 会在这个路口右转，然后再选择其他的路再回来？
1: 是的，
0: 我
1: 是
0: 现在
1: 的，
0: 明白，或者我就不会选择从这儿往隆盛街的方向，我甚至会在天津路往河南路的方向
1: 对，
0: 下河滩，
1: 对对
0: 再
1: 对，
0: 往会展方向走，对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
1: 它是一个丁字路口
0: 对，
1: 啊。
0: 要长知识
1: 好，
0: 了。
1: 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仓房沟水泥厂南向北的方向的红绿灯呢，要等5分钟。
0: 他说："昨天我在这个路口等红灯，等了5分钟，今天我甚至超过了昨天，等了8分钟。"
1: 也别着急，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前方道路拥堵实在太严重
0: 大
1: 了，
0: 家都堵在路口了，
1: 对
0: 都走
1: 对
0: 不
1: 对
0: 动。
1: 对，它会有一个调控啊，不要着急。
0: 对，
1: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语音来了啊，形影相
2: 上
1: 随。
2: 车视频行，就是上车就要报路况。东二环红山路入口这儿车流量失踪，不堵车，不堵车。刚才那位听众说的那个路口是丁字路口，
0: 是丁字路
2: 因
0: 口。
2: 为天津路由北向南。到苏州路只能左拐和右拐，不能直行。
0: 对，
1: 对，
0: 哎呀，
1: 好，来看一下李一凡，
0: 你们都
1: 哎，
0: 是知
1: 有，
0: 识小哥哥的好伙伴、好朋友。
1: 李一凡，李一凡，他的语音，
0: 来听。
2: 天津路和苏州路那个路口，按红绿灯的话，它应该正对的是进
0: 小区。
2: 一个人迁徙的小区的那条路，但是呢。
0: 没有办法
2: 他
0: 执
2: 那个
0: 行。
2: 路也不是特别的正对着， 对着美猴王那个路也不

0: 是特别正，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是个丁字路口。
1: 对对，
2: 哎呀，特别棒，再见依然也在说，
1: 大家就讨论着呢啊，
2: 那我们刷新一下啊，看一下大家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上消息啊？
1: 哎，其他道路的信息咱们赶紧传递 过
2: 来，
1: 来
2: 快来
1: 啊！好，来，
2: 形影相随说了，说东外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华光街出口这儿啊，我们先读读读这个位置啊，其实每个晚高峰啊，它都不是就是大的节点，就是车流量单纯很大，因为它都往华光街出口，它出去之后正好又碰
1: 有
2: 到
1: 个
2: 一个
1: 红
2: 红
1: 绿
2: 绿灯
1: 灯，对，它主要有这个红绿灯的问题。
2: 对，因为它还有往华光街方向的一些车
1: 因
2: 流
1: 为
2: 量。
1: 这个地方为什么有红绿灯呢？我也跟交警沟通过，是因为它就是这个辅道上还有一条车道，这个车道上有直行的车辆。如果说你这个车辆过来之后，因为有些人呢，他们是要往华光街上拐的，那么你跟直行车辆呢就交叉了，所以必须有红绿灯来进行一个调控。其实，在这里排队实际上是一个等灯的过程。
2: 等灯的过程，而且它非常有必要，
1: 对，
2: 是吧？因为它主道有往华光街右拐的车，辅道还有继续直行
1: 对，
2: 上东外环的车辆，它必须要通过一个路口的一个红绿灯来进行控制，
1: 是
2: 是
1: 的，是
2: 吧？
1: 的，好，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好像都在说这条路
2: 子
1: 呢，
2: 说也帮我们再跟进啊，谢
1: 谢大
2: 谢，
1: 家，谢
2: 谢谢，
1: 谢。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2: 杨
1: 之
2: 玉
1: 组
2: 合。
1: 今年中秋，如果你还在纠结选用什么样的月饼礼盒，
2: 我都不纠结。
1: 不妨了解一下有立德。30年深耕本土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请问一下，美味是怎么走的？
2: 香飘四里呀。
1: 对。哦，能飘那么远啊！品牌呢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还特别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到了月饼的煎制，把传统的东方韵味融入到糕点当中，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那韩老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
2: 在上个时间段第一个小时，他们送了3盒月饼。
1: 就不给我们留一盒。
2: 郝老师，你是惦记那3盒吗？你惦记？
1: 你哪怕给我们留一盒给我们的听众送，是不是也让我们体现出我们对听众的这种关爱啊？
2: 可不是吗？我也不太理解。
1: 真的，我也不太理解。
2: 嗯，
1: 我真的是石化了，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2: 郝老师，咱们众筹一下，买3盒月饼。
1: 请问你出你工资的几%？
2: 啊，这月饼要得出我月饼那个工资的多少啊？
1: 对，哎，算了吧，
2: 这是份心意啊。
1: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真是忠实铁粉。
2: 唐老师，你嘴瓢了。
1: 忠实铁粉，大家不用要什么奖品，你就听节目就好了，是不是啊？
2: 对，
1: 节目本身就是一份大奖。
2: 什么奖品啊？
1: 对，我们每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句话，颗颗如玉，字字如金呐、
2: 啊！郝老师真会说。
1: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
2: 说什么？
1: 请用羊脂玉的砖砸我吧。
2: 砸不了一点儿。
1: 不行，我们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只能抛给你。
2: 抛的是羊脂玉吗？
1: 是一种。概念，
2: 郝老师，
1: 哎呦，
2: 都说他们不要概念
1: 哦，
2: 他们就要羊脂玉。
1: 好好好，
2: 要什么羊脂玉？
1: 来来来，
2: 要什么月饼？
1: 就是。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报一条路况，说京新高速啊，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在最右侧车道，从商沙和立交。刚上来之后，他应该是看到了一个货车尾部。是
1: 着火了，
2: 着火是已经起来的吗？还是有烟？ 他说应该是不是由刹车原因造成的这个原因。

0: 所以呢
1: 有可能有可能
0: 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再来看一下具体位置，在京津高速由南向北，那就是出城方向了啊，
0: 出去了，从
1: 对，然后在上沙河桥刚上去一个大货车，
0: 刚上京津高速、嗯、
1: 对，就在这个位置，你说这本身就堵车啊，是吧，好多
0: 因为他刚上嘛，刚上高速，嗯，
1: 而且这个位置呢好多人还要往前走到那个轮台路，也就是米东区的人说的那个二环路那儿，要下桥呢，就这个位置啊，车辆非常大的这里啊，赶紧灭火，抓紧时间啊，如果大家能帮忙就帮忙忙吧，好不好，
0: 对，
1: 嗯，
0: 另外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了、
1: 嗯、
0: 如果是有救援车呀、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应急车辆的话，也能这个紧急避让一下，
1: 对，
0: 另外呢关于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跟高速交警再来及时反映一下啊、嗯。
1: 哎，刚才不是还给大家说咱们喀什路和东站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道路的新变化吗，
0: 哎，对呀、
1: 啊，哎，来跟大家说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交警支队新市区大队这个迪窝普片区中队呢民警啊特别呢到这个路口进行了多日的调研，然后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在优化以前呢它的这个喀什东路到东站路的交叉路口的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呢，它是这样的，东向西的方向的第一车道是一个专用掉头车道
0: 啊，只能掉头，
1: 对，第二车道呢是掉头加左转合并车道，
0: 哦，就掉头的车辆多嘛，
1: 对，这样的话呢在晚高峰到来的时候掉头车和左转车辆就相互干扰，那么车流交织现象也是比较严重的，不仅啊通行效率呢大大降低，而且路口的交通压力呢也会随之增大，那么现在做了一个优化，优化呢还是在咱们喀什东路到东站路的交叉路口的
0: 东
1: 向
0: 西
1: 第一个车道调整为左转车道啊，就直接呢
0: 是
1: 就是左转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入东站路了。
0: 第一条车道应该是左转掉头吧。
1: 你听我说啊，是左转加掉头的车道。
0: 对啊，是合用。
1: 嗯嗯、对，合用啊。
0: 对，你不能没有掉头，它是你既可以左转、
1: 啊、也可以掉头。
0: 也可以掉头。
1: 但是呢第二条车道就不能够进入那个掉头的车辆了。
0: 哦。
1: 第二条车道是专用的左转车道。
0: 哎，
1: 这样你就避免了在第二车道上掉头的车辆和左转的车辆相互交叉的问题了吧，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通行方式呢是刚刚开始，咱们各位呢走这个喀什东路东向西往东站路去的各位车友啊，您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嗯，哎，所以啊钢蛋儿因为每天他都会走这儿，现在的通行方式对于大家的通行是不是这个适应，包括呢是不是通行效率大大提高了，大家感受怎么样，也可以帮我们来反馈一下。
1: 其实呢在这个路口如果说按喀什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来看的话啊，那它的这个车道呢是向文创路拐的那个方向
0: 啊，对
1: 啊，向文创路拐那个方向啊，嗯，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消息啊，有朋友在喊说该开大灯了。
1: 哦，
0: 这会是不是有点早啊？
1: 我觉得不早。嗯，
0: 你确定
1: 好多这个
0: 自动大灯大家都开了是吧？
1: 开了。
0: 唐老师啊，开大灯现在啊、要抢在自动大灯开启之前。
1: 对，来，咱们各位车友，请把你的大灯看一看，是不是还没有开？大家呢一起啊，把手按在大灯的开关键上啊！来，丹阳，咱们三二一吧，开始啊！
0: 好嘞，
1: 嗯，
0: 三二一，
1: 请开大灯，请开近光，不要开远。我怎么这么好？今天怎么样、
0: 哎、
1: 感觉怎么样啊，
0: 比我想象当中的好太多了，
1: 对，
0: 我以为到了现在这会儿啊，
1: 嗯，
0: 你的功力
1: 不行了，
0: 你的功力可能要下五成以下，
1: 哦，
0: 我现在可以啊，
1: 我是今天
0: 功力恢复到了6.015432，
1: 用一天的时间啊，然后让我的嗓子呢得以修复啊，然后为了给大家带来清亮的开大灯型声音啊，
0: 我想知道为什么第一个小时于婷的声音都哑成那样了，
1: 嗯，
0: 咋你是从他那儿吸取了能量是
1: 不
0: 是、
1: 跟这个没关系，于婷是感冒啊。
0: 那你呢
1: 啊，我前两天是嗓子不稳定啊。来看一下啊，新疆特产啊，他说 仓房沟路主路方向，它这个红绿灯确实啊，灯控的时间呢是有点点长。
0: 他们说的就是清风路的那个，
1: 对、
0: 嗯、
1: 那个路口，
0: 嗯，和那个仓房沟北路的那个路口十二中这个位置啊，
1: 对，
0: 嗯，
1: 啊，然后呢，那个这位听众说，杭老师没有吃月饼，嘴瓢了。再说一遍，忠实粉丝，啥意思？
0: 他说你刚才说月饼那一段
1: 啊
0: 啊、嗯，然后打磕绊了。
1: 哎，没有吧？真是的，
0: 他们拿个
1: 掐条掐条那轱辘掐条，
0: 他们都拿个小本记的呢。
1: 记什么记的？
0: 对，
1: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火炎，
0: 嗯，
1: 他在伊宁市，是我们伊犁的忠实听众
0: 哦，伊犁的听众，
1: 嗯、对伊犁的，啊、伊宁市他是吃着二秋果子，嗯，然后呢，嗦上伊犁的冰淇淋。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嗯、啊！
0: 米肠子面肺子要不要再加一个夜宵什么的？
1: 听完节目就去吃米肠子。
0: 他说啊，他就想知道说伊宁市为什么到处都在挖路，嗯、也不知道挖什么，施、
1: 哦、
0: 工点节点比较多、
1: 哦、
0: 是吧？
1: 哦
0: 哦，
1: 有点多。其实咱们新疆呢，就是这个工期比较短，主要是在夏天。你像今年夏天的这个时间呢，正好是一个赶工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些工程呢，可能就要进行施工。如果给大家造成不便呢，也请大家呢予以原谅和谅解。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咱们的包括像伊宁市和乌鲁木齐市啊，都是属于老城市，
0: 嗯，
1: 就是街道呢并不是那么规整的，是吧？啊，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那证明呢它这个城市很多的这个集水管线还有排水管线呢有的啊老化，
0: 嗯
1: 嗯，常年的这个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人流增加，然后水量需求量比较大的这个环境了。所以呢他瞅着夏季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些排水啊给水管线啊包括地下的一些线缆管网啊、
0: 嗯、
1: 要有个综合治理。嗯，
0: 当然其实规划部门其实对于像这种管网的那种这种升级啊改造啊，它是要协调多个部门。
1: 对，
0: 因为尽量还是要一次挖断了之后能够多办一些事儿，对不 对,、啊、
1: 对，
0: 老百姓可能也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一些、
1: 嗯、
0: 比如说路修得越来越快了，
1: 对, 对，
0: 然后更多的设施也升级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不能就是哎，比如我想好了，然后路断了，过两天又把它挖开了。
1: 不会的，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它都是这样的，排水的和给水的，包括呢线缆的啊，然后呢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必要设施啊，综合考虑之后一次性啊，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相对来说呢，这个过程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快的，因为现在是机械化施工，不像过去啊是人工挖凿就慢一些。那么现在它的施工速度呢是比较快的，
0: 嗯、
1: 大家要谅解啊。
0: 我这两天到大湾北路月津街那个路口，
1: 已经修好了，
0: 没有右侧的半幅道路又、
1: 嗯、
0: 又被都隔离起来了，
1: 是吧？啊，
0: 嗯，
1: 那估计还这个工程还没有完，是吧？啊，有一些部分施工。
0: 行。听众小叶呢、
1: 啊、
0: 说、
1: 嗯、
0: 对着呢，
1: 对，
0: 我获得的那个奖、就是杭老师
1: 啊
0: 做节目、
1: 嗯、
0: 我从头笑到尾，这是一等奖。
1: 一等奖。
0: 二等奖是笑四十分钟、
1: 嗯、
0: 哦，一等奖就是从头笑六十分钟，
1: 对、嗯、
0: 二等奖是笑四十分钟，
1: 四十分钟。
0: 三等奖笑半个小时。
1: 哎，对的，
0: 就是一直笑是吧？
1: 特别开心是吧？啊，其实这个奖比什么一块月饼，
0: 人家是三盒是吧，比一盒月饼是吗、
1: 啊、一瓶小酒那简直要好的太多了，对不对啊？有钱难买千金笑、
0: 嗯、我们开二的听众朋友那是讲究境界。
1: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0: 对，你看我们给的情绪价值、
1: 嗯、
0: 尤其是杭老师、
1: 嗯、
0: 高音价值今天也给足了，
1: 谢谢谢
0: 谢，对不对？姐你也可以呢，嗯，你嗓子也亮多了。
2: 哎，今天大说这么好笑，叶，你到我们家吃辣条子去啊！姐给你做好一个羊腿辣条子，在羊腿肉中间放上一点点辣条子，全是羊腿。
0: 姐对小叶不是对听众小叶真的是关怀备至呀。
1: 嗯，这个李一凡来了啊，他说到家了，到家了，感觉今天是肉夹模式的前进。夹在车与车之间，那你的意思是你是肉了？
0: 肉夹馍那是要挨着，咱们还是没挨着是吧？要保持距离啊。嗯、
1: 对，他这个意思，他骑的不，难道不是他开的是车还是骑的电动车呢？
0: 他就是车辆
1: 啊，就是车。
0: 对对，嗯。
1: 幺零零幺这位听众朋友说，
0: 他说杭志描述一下学生接孩子的场景吧。
1: 学生接孩子的场景。
0: 对，你刚才不是说。

0: 然后那个学生就去接孩子，
1: 老师，我要接我妹。老师说，坐下，还没下课呢。
0: 黄老师反应真快，对，怎么了？
1: 可是我妹已经下课了。那你的爸爸妈妈呢？我的爸爸妈妈都在辛苦忙碌的工作，我的妹妹是由我带大的。老师一下投去了同情的啊怜爱的目光。啊，你好懂事，那这样吧，下一节课下了之后，你给老师写个假条，然后你就可以去接你的妹妹了。那学生特别感动，说，老师，祝你节日快乐。
0: 黄老师
1: 啊，
0: 你的那个短剧看得太多了。
1: 他
0: 上了一部新剧是吧？今天
1: 对他让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嘛啊，小剧上演。
0: 对，这我们小剧场，对，家里二胎，哎，我觉得这日子过得也还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是吧？
1: 对，
0: 家里的那个哥哥带着妹妹一起成长，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画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哎，有可能啊，对啊，所以说学生接孩子。
0: 是有可能的
1: 啊，那这样吧啊，咱们这个话题哎，尴尬的很啊，聊到这儿，
0: 没事儿，你只要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他们，
1: 是听众。来，咱们这样子，接下来得说一下我们的自驾游了，对不对啊？
0: 可以
1: 放着重点的自驾游活动不介绍，你还介绍什么呢啊？
0: 听众的事儿也挺重要的哈，都重要。
1: 我先说一说嘛，
0: 可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9月16号到9月21号。大家呢是否愿意参加到949的自驾游活动当中呢？
0: 郝老师，我愿意。
1: 哎，那就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我们不仅带着大家呢去阿勒泰，感受呢阿勒泰的阿河公路、和睦、喀纳斯，还有呢185团咱们喀纳斯的美丽秋景和风光，同时我们还要去乌尔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啊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世界魔鬼城景区的经营部的赵真真，我们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尔河的景点，好不好啊？你好，赵真真。
2: 你好。
1: 哎，很高兴啊，咱们能介绍到咱们这个乌尔河的景点。这样吧，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秋天乌尔河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2: 秋季的话，乌尔河要看我们的乌尔河原始胡杨林。在我们的这个乌尔河区有一个万亩胡杨林，在9月中下旬到10月上旬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这个胡杨叶子会黄，大家可以到这个胡杨林打卡拍照，非常美。
1: 就是现在这段时间还没有完全黄。再过一段时间就黄了，是吧？等我们9月20号左右到的时候，应该差不多吧？
2: 对，是的。现在的话，这个叶子它正处于就是树冠的这个叶子微微发黄，然后下面的这一部分叶子还没有就是彻底发黄。它等到9月中下旬20号左右到11之间这个时间段，它的底色是最美的。
1: 哇，太棒了！而且这个车辆是可以开进去的吗？
2: 是的，这个原始胡杨林景区呢，我们目前有两条这个自驾路线，咱们的这个大巴车和小轿车、小车都可以进入。两条自驾路线呢，都设置了这个打卡点，我们可以打卡拍照。
1: 哇，太棒了啊！那我们一定要进去看一看，而且这里离白杨和大峡谷特别近，是不是啊？
2: 是的，距离白杨和大峡谷，不超过10公里，景区就是乌尔河区的这几个景点，它相距都非常的近，我们驱车就可以前往。
1: 这个白杨河大峡谷，它的峡谷和地面之间的垂直高度差有多少呢？
2: 白杨河大这个具体高度的话，我们没有具体经过测量，因为这个雅丹山体它是非常的脆弱。这个具体高度的话，我们没有具体经过测量，因为这个雅丹山体它是非常的脆弱，在白杨河大峡谷两侧，它就是典型的这个雅丹地貌的这个山体。
1: 是这种风格，对啊，
2: 没有办法去测量这个具体高度，
1: 特别想去看一看啊，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所以我呢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然后呢，就是我们都。

0: 知道这个白洋河大峡谷也非常的壮观，再加上呢，可以直接驱车前往原始胡杨林，这是我们很多车友啊都特别想去的点位。但实际上呢，这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这种雅丹地貌呢，还是咱们的世界魔鬼城景区了，是不是啊？啊，
1: 是的，
0: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嗯，
1: 世界魔鬼城景区呢，它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被评为中国最瑰丽的原始雅丹景区。世界魔鬼城景区的这个占地面积总共有121平方公里，我们的这个核心景区呢，开放是10.01平方公里。世界魔鬼城景区呢，也被评为外国人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是典型的雅丹地质地貌。
0: 然后呢，就是我记得啊，我看过一个片子啊，然后呢，它里面呢就讲到了世界魔鬼城景区。他说，这地方为什么叫魔鬼城呢？是因为它那个有的时候风大的时候啊，晚上呢，它在那个岩石的缝隙之间呢，会发出那种呜呜的声音，然后呢，造型的造影呢也特别的诡异，所以就给它呢取名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实际上呢，它这个呢就是一种亿万年来的一种地质结构变迁而形成的这种高耸的雅丹地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一些造型，是吧？啊，
1: 对，是的。其实世界魔鬼城景区在1亿3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这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后来呢，就是经过了这个印支和燕山这两次地壳运动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湖水退去，陆地就慢慢的裸露出这个，就湖底的这个沉积物，它慢慢裸露出地表。再加上咱们沃尔河区这个地方呢，是处于一个风口，常年呢就是刮风不断，所以在大风和雨水的侵蚀下，这个湖底的沉积物就会被风雨侵蚀成各种各样的形状非常奇特的一些，就我们现在称为象形景点，就可以拍照打卡，就是一些山体。之所以叫做魔鬼城呢，也是因为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常年刮风，这个风在山间不断的穿梭回旋，就会发出非常的这种尖利的声音。当地的这个蒙古族和哈萨克居民呢，在这个科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会非常害怕。再加上咱们这个风起的时候能见度非常的低，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就感觉他们的这个牧民感觉他们的这个羊群呀、牛啊，这个
0: 在这容易迷路。
1: 对，非常的容易迷路，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地方是有魔鬼出没，所以就给它起名魔鬼城，名字是这么来的。
0: 那您看啊，现在呢，咱们乌尔河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它是咱们克勒玛依的一个区，而且呢，我们去年去乌尔河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乌尔河区呢建设啊越来越现代化了。那么现在到这里旅游住宿啊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了呢？
1: 乌尔河区呢现在发展的非常好，我们有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民宿区，叫做我们的这个就是特色的各种民宿，有沙漠类的，就是沙漠风格的这种民宿，还有我们这种就是很多少数民族特色呀这种民宿区，叫做就是我们的度假区，也在沃尔河区城区的就是3公里左右的位置，咱们可以驱车前往。在这个度假区里面呢，有我们的新疆特色美食、新疆特色民宿，大家都可以前往。
0: 太棒了啊！好的，那我们这次呢也要前往咱们乌尔河区，也要去世界魔鬼城，期待着我们的见面，好不好？谢谢赵真真的介绍。好，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聊得可真开心。哈。
0: 要是你不瞪眼睛的话，我可以聊到节目结束。
2: 我看出来了，但是我拉你一下，郝老师。
0: 其实开玩笑呢啊，因为啥？我们这个世界魔鬼城，就是文旅公司啊，文旅集团呢，对我们这次自驾游呢予以了大力的支持。可以说呢，我们这次去乌尔河啊，也将会看到很多他们这儿的一些精彩的节目啊。
2: 那当然，其实最近的那种景区的那种提档升级，其实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不一样的体验。
0: 是的，
2: 你可能说我前两年去过，你一定不是自驾，那个感受。那路上不一样的风景的
0: 是
2: 吧？这次你们要自驾进吗？
0: 我们自驾要进，因为它里面不让这个车辆进，它全部都是小火车。
2: 你说

0: 峡谷呀，还是魔鬼城？
1: 魔鬼城
0: 啊，
1: 魔
0: 鬼城，
1: 因为它里面不让这个车辆进，它全部都是小火车。
0: 你说是大峡谷呀，还是魔鬼城？
1: 魔鬼城
0: 啊，
1: 魔
0: 鬼城啊，
1: 对，魔鬼城转完了之后，啊、
0: 哦、
1: 啊，对，是那个胡杨原始胡杨林
0: 哦，原始胡杨林里有自驾线路，
1: 是的，是的，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听众朋友的信息。
0: 左右右呢说，我现在呢正行驶在友好南路上啊、嗯，我看到了对向车道南向北的中间车道上
1: 有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刚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
1: 事故，就在友好南路的位置啊，
0: 南向北的方向，
1: 南向北，
0: 它是在北向南的方向，
1: 那
0: 方向行驶。
1: 对，明月又来了是吧？啊，明月现在呢直播已经下了，明月。
2: 哎，看一下，现在有一辆故障车是在河滩路的南向北，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往广汇桥这个中间的路段，是辅道的最右侧车道，打着双闪，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是一辆黑色的 SUV。这段路车流量不大，过往的车辆还是要注意避让，因为现在基本上所有车辆大灯都已经打开了，天色也渐渐暗下去了。另外关注到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市公安局桥面整体往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慢。好消息呢是苏州路高架整体东向西已经完全释放了，到了百商桥面也不堵车了，反方向珠山隧道也已经早早的释放了。今天东外环南向北华光街路段行驶的速度还是有点慢啊，尤其是最右侧车道，再往会展大道走车流量稍大一些。另外关注到友好南路，在南航明珠酒店的路段南向北整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慢。在西山高架的整体西向东方向往西山隧道出口的位置，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有一个排队缓行。另外机场快速路整体双向都已经有所释放了，路上情况已经好了许多。二位，
1: 嗯，
0: 好的，谢谢明月。
1: 好，明月，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
0: 那边的视频直播结束了。今天其实很多道路的路况状况是有比较明显的好转的。
1: 嗯嗯，那我们也看到了啊，基本上呢，现在就是柯南高架，还有呢河滩路的南向北，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北外环的西向东，车辆稍微大一些。
0: 南环高架下月津街出口有一点儿，
1: 嗯，其他路段都很好了。
0: 除此之外，整个道路通行状况啊，
1: 对，
0: 嗯，好多了。
1: 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赶紧的把所在路段的信息呢给我们传递过来。那我们跟大家呢也介绍一点咱们身边息息相关的道路信息吧。
0: 你说，
1: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个什么呢？我就说一个教师节的信息吧，好不好？
0: 好的，你刚不是说跟道路息息相关的信息
1: 啊？那先说跟道路的吗？
0: 无偿出行吧。
1: 嗯，无偿出行。好，其实说到无偿出行呢，就是跟大家呢做一个预报。2026年的重点这个续建项目，省道203线，就是昌吉市的三公镇一直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八钢路段啊的这个公路养护工程项目呢，主体施工呢将于10月20号正式通车，届时呢乌昌两地啊又多了一条互联互通的道路。
0: S203线。
1: 对 ,S203线。
0: 啊，它呢现在设计啊是分两段来进行实施的。
1: 对。
0: 首先第一段呢是三公镇 S203线和那个屯桥街交叉路口啊。向南啊，大概这0.4公里，这是它的第一段的施工。
1: 对，
0: 第二段呢是在昌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硫磺沟中队的周边，终点呢到硫磺沟桥
1: 零号台
0: 那个位置，
1: 对
0: 对，来进行施工。
1: 这个到10月20号就正式通车了，
0: 对、
1: 啊，就在今年冬天来临之前吧。
0: 嗯，
1: 啊，能把它干完了。啊，好，太好了。
0: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教师节。
1: 对，
0: 因为明天呢是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
1: 对，
0: 那其实啊，围绕着就包括教育啊、卫生健康、文旅、体育，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举措。
1: 对，
0: 向教育工作者、向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是
0: 也向全社会营造一份礼敬老师、关爱教师的浓厚氛围。
1: 是的，比如说明天吧，在中影美美影城美美三店呢，教师节专场，300名教师可以免费观看《八仙》。
0: 9月12号呢，教师节专属的歌舞剧啊，
1: 《
0: 阿拉木汗在哪里》将会在阿拉木汗剧场精彩的上演。
1: 对，
0: 而教师们凭着教师资格证、学校工作证就可以免费观看。
1: 哎，真

0: 是可以啊。另外呢，即日起一直到9月16号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对持有教师资格证的这个各位前往观看的游客呢是免门票的。
1: 另外，明天啊，9月10号当天，亚洲大陆地理中心也对教师免费开放。
0: 11号到12号
1: 就是凭教师资格证享受7折优惠。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红山游泳馆啊，还有奥体中心对教师节期间的免费推出了免费健身体验以及呢办卡优惠的活动。来保护咱们教师节的身心健康。
1: 另外其实乌鲁木齐市商务局也联动着全市包括家电、数码产品、家居、汽车等一些消费领域的优质资源，也推出了一些教师节专属的优惠活动。就是大家在休闲逛街出门，其实老师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想付出的一份努力和敬意啊。
0: 对，
1: 让大家在日常消费当中也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暖心的敬意。其实可能你到那之后就会有一些各种宣传牌或者 logo 显示教师节，就会享受一些优惠的政策。
0: 对，
1: 是吧？
0: 那么这就是一个这次啊教师节的活动的一个安排啊。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这里也说一声啊，祝老师们节日快乐，提前预祝一下啊。
1: 对，因为今天是9月9号，所以我们都会说提前祝老师节日快乐。明天别说明天一大早了，今天晚上0点，我就可以对我家的李老师
0: 啊说一声节日快乐。
1: 对，今天晚上他还要给我做点好吃的。
0: 你不给他买个什么礼物吗？
1: 明天再说吧。
0: 明天啊？
1: 对，
0: 今天晚上0点的时候，突然一下子，
1: 没准这是我明天的惊喜呢。是不是？
0: 你今天晚上0点的时候，李老师啊都已经洗洗要睡的时候，你突然啪把灯打开啊，当当当当，李老师，我送给你一个礼物啊！李老师呢吓坏了，刚要睡着，说什么啊？你吓死我！你送什么礼物？
1: 又演上了，你真是！
0: 我给你送一个小蛋糕，搭一下端过来了。哦，李老师一下一看，哎呀，还挺激动的，说的，哎呀，哎，没想到啊，丹阳还记得我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1: 什么丹阳？真的，大晚上的时候送什么小蛋糕？真是
0: 没有。然后
1: 吃完了之后还睡不睡觉？
0: 李老师刚要吃的，然后你一下啪一下推到李老师的脸上。
1: 唐老师
0: 说给你一个惊喜，
1: 小短剧看的太多了。来，编剧回到节目上吧。黑骏马来配合你刚才的，
0: 你不是那种跳脱的人啊，你不是那种。
1: 黑骏马说了，说你刚才说到那个沃尔和魔鬼城的那个小火车我坐过
0: 啊。对，
1: 我以为你说公园里的小火车。
0: 乌尔河的那个小火车，其实那个小火车呢，就是大家呢可以每一站都下一下，我就是每一站都下来之后呢，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可以在这转一转拍拍照，然后呢再坐到下一站，然后呢再拍照。
1: 你的那个小火车是在轨道上的小火车？它是电，它就是那个旅游的那个电瓶车，就是旅游大巴那个。
0: 我怎么没看到轨道嘞？
1: 那能叫小火车吗？
0: 对，不，
1: 火车
0: 它是它应该是轮子的，然后呢，它是在平地上，因为它是串联起来的嘛。
1: 那不就是旅游的电瓶车吗？
0: 不是，不是那种观光车，是连起来的小火车。
1: 哦，
0: 它只前面有一火车头
1: 盖的。那我有多久都没有去魔鬼城了，好老师
0: 啊，对，挺好的，挺好的，特别棒啊。
1: 可以啊，
0: 对，然后你看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那哈罗说的，他说他和他爱人呢是2009年9月9号领证的，
1: 想了一个这么那个长长久久的日子啊。
0: 对，你们简直就是三九未泰。
1: 来，郝老师把我的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商务可以再加一下。郝老师，你接新商务了，我觉得。
0: 哎呦，有广告嫌疑，不好意思啊。好的，好的，那咱们来看一下钢蛋有一段语音，好不好啊？听一下。
2: 上车1992，丹阳航志杨志玉，晚上好。苏州东街现在由东向西在银川路口这儿，现在是个左转车道。哦哟，排队老早长，都排到了苏州的桥面这儿来。
3: 左转不住，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23

0: 十
1: 十字
0: 字
1: 路
0: 吧？
1: 口，对。
0: 对。
1: 然后这个路口的，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反应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帮您问里，是吧？啊，我们的来让咱们交管部门来看一看这里的情况。
0: 我记得它最左侧也有那个掉头车道。
1: 哎，是的啊。好，我们
0: 这位置我还挺熟悉的。
1: 继续来看一看。这
0: 天
1: 个
0: 气吧。
1: 天气必须要看天气了
0: 好
1: 啊。
0: 老师，天气吧，我们可以说天气了。
1: 由新疆专业气象台提供气象信息。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16度到26度，那有东南风4到5级转3级。
0: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17度到30度。
1: 石河子晴14度到30度。
0: 奎屯晴天15度到31度。
1: 克拉玛依晴19度到29度。
0: 伯乐呢是晴天15度到28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伊宁呢是晴天15度到31度，
0: 塔城多云转晴天14度到30度，
1: 再来看阿勒泰的天气是17度到28度，
0: 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转晴天16度到30度，
1: 吐鲁番呢是阵雨转多，不是，
0: 对，
1: 阵雨转
0: 多
1: 多云
0: 云，
1: 22度到32度。
0: 南疆库尔勒呢是晴好天气啊，16度到28度。
1: 阿克苏的天气多云15度到25度。
0: 阿图什多云天气15度到26度。
1: 喀什呢是多云的天气16度到26度。
0: 和田呢是晴好15度到29度。
1: 再看首府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见晴16度到26度。东南风转4到5级转3级。
0: 韩老师，
1: 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
0: 谁说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是小到中雨来？
1: 哎，没有说小到，说的是阵雨啊，阵雨阵雨。
0: 那也没怎么下。
1: 昨天晚上你睡着的时候下了那么一滴滴。
0: 韩老师，你是冒汗的是吧？淋了2滴在头顶上，你就放心了。
1: 那个、天上的那个雨神啊，是，哎呦，他们都洗车了，还说要下这雨。我就过来，
0: 没说他们，就说的杭志。
1: 哎呦，他们，我也不指是谁了，
0: 我指、啊。
1: 然后那丹阳还不想下，我就在他们家门口下上几滴滴子，我就跑了。
0: 韩老师，你是演员呐、你是联
1: 邦。当然了。
0: 哎呀，你现在都不只是演员，你是编剧呀。
1: 编剧啊。好，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
0: 报路况的有很多朋友啊，另外呢，问油价的朋友也挺多的啊。这位朋友说，这次油价窗口是几号呀？是涨价还是降价呀？9月11号晚上24点，就是明天后天还有2天啊，但是大概率可能会上涨。
1: 对，所以说大家呢也不要着急，我们过2天再给大家准确的信息，您可以提前加油。那么一会儿呢是天博继续带来的一路畅通，
0: 天博已经
1: 走开，
0: 逛着逛着进直播间，站在你身后了。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周三晚间的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有请到明月做个分享吧。
6: 这会儿基本上天色都已经暗下了，但是呢，东外环的南向北华光街路段行驶的速度还是稍慢一些啊。柯南高架的双向士官桥两面已经完全恢复到畅通的状态了。北外环包括苏州路高架往百商桥面，这会儿已经恢复畅通。反方向的话，会在这个百商

0: 面到河滩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稍慢一些。还有就是这个高架桥桥底下的苏州路，整体的东向西方向正在有序等待，红绿灯的释放啊，车流量稍大了一些。西山高架这会儿呢，车流量也释放了，包括看到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从大丢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桥，车流量还是稍大一些，但整体已经好很多了。南向北，这个反方向的，迎宾路出口也已经完全释放了。这会儿稍微交通压力大的路段呢，涉及到的是友好南路的南向北，还有团结路的西向东，高级中学门前以及胜利路的双向，车流量稍大。田博，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和田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52次航班，南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5646次航班，以及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04左右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3: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比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3: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3: 949一路畅通。
2: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在周三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回来了，哎，我回来了，但是刘瑞还没有，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下周五都是我一个人陪伴路上的各位小伙伴，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这个路况提示、打卡签到的信息、一天的见闻感受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恭喜发财还是来提示到的最新的路况，说大巴扎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没错，因为目前还是这个旅游旺季嘛，那么各个景点周围大巴扎附近了，包括和田二街附近了，还有领馆巷附近，交通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大巴扎附近，看到团结路双向，包括团结路桥下、跃进街、团结路出口，还有胜利路、和平南路，包括解放路，都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包括团结路还有这个新华南路双向啊，目前在团结路桥下都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文杰也在说西大桥目前有交警同志正在疏导交通，收到，谢谢。子健骑行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司机师傅说，昨天明月没找到摔盆的音效，摔盆在我口袋里，哎，是不是回来了啊？感谢司机师傅的持续锁定关注。如初见说了，对，明月今天是在指挥中心陪伴路上的朋友。那么其他路上的小伙伴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大自然也说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在四道岔附近目前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稍后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微笑说了，油价会上调吗？9月11号晚上24点，可能会开启这个新一轮调价窗口，目前来看可能会属于上调的状态，所以您这两天啊，今明两天下班回家路上或者出门的时候路过加油站了，可以来把这个油箱补满。小叶说了，天博回来了，晚上好，打卡签到，你俩终于有一个人上节目了。没错，天降祥瑞总得有站一头嘛，要么天要么是祥瑞，是不是？他说刘瑞这个是假期有点长，主持节目，那么此处应该有个摔盆，再来一遍吧，那就。继续看到的 Nice 也说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104往四道岔的方向，堵车还是相当严重的，至于堵车原因有小伙伴知道可以来帮我们跟进一下，目前看到确实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从老君庙的这个桥面开始就会有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其实从颐和山庄的桥面开始啊，一直要到四道岔的位置，东向西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堵车原因可以继续分享。给了一颗糖也说了，辛苦了，不辛苦，这才上班第一天是吧？从上周四开始到本周二，一直是在和田出差，昨天回来，今天就步入到工作岗位当中，多敬业呀，多敬业！上午还上了一小时的节目呢。晚上好，继续看到大真也说了，中午就看到你直播，知道你回来了。刘瑞是休假回张掖了吗？本来我们俩说好，就是给对外就说是因为工作缘故，不知道是哪位同事走漏了消息啊。刘瑞是休探亲假，所以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节目里，大家也别着急，下下周一他可能就回归了啊。萌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听听看啊。晚上好，晚上好，再次来刷新一下啊。
1: 四道岔由东向西，在桥底下退入口的地方，在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刮擦
0: 啊，所以占据车道了，造成后方车辆排队了，最左侧车道提前变更右边和中间车道来通行吧。萌的信息收到了。还有香儿姐姐分享到的信息说，今天一路畅通的主持人终于回来了，这两天都是别人带班，你俩外派了是吧，就当是吧，好不好。小凡同学说了，天博回来了，瑞瑞子还会远吗？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畅通，收到了，谢谢。继续看看信息，文昭说到了，晚上好，好想你，真的吗？轮胎西路由东向西是一路畅通，下京新高速也是畅通的，又分享了想你想你， 那我就当真了。还有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在打卡签到，晚上好。他说河北西路由西向东车流量适中，他说杨洋回来了没？杨洋没有，杨洋可能要到周天才能回到工作岗位当中，刘瑞要到下下周一啊，我还是比较了解我们同事的这个动向的啊。医生有理。另外一位朋友啊说到了，听说你去刘瑞家见家长了，谁传出来的这个谣言？这此处必须得有除了小鸟叫还得有快板的声音啊。小松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这会儿心是在哪个位置分享到的信息，来听听看。晚上好。
2: 天博晚上好。
0: 晚上好。
2: 目前华尔手机双向畅通。
0: 好嘞，收到了，谢谢。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分享，这里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9999，
2: 晚上好。
1: 沿霍高速从三环沟一直到机场这个口子，就是730高速，大车拉个沙子，好像没有盖头座，机头上挡风玻璃砸得拼慌了。
2: 好的，收到了，我们来反馈一下您的这个交通问题。继续看到另外一位小伙伴，晚上好。
3: 云边路转盘上两个车碰撞。
2: 什么？
3: 云边路转盘上两个车碰撞。
2: 抱歉，我一个字都没听到。方便再分享一条文字吗？我尝试再听一句啊。
3: 云边路转盘上两个车碰撞。
2: 说的哪位朋友听清了，方便帮我翻译一下吧。不好意思，没听着啊。小班同学分享到的文字说，那天听到的版本是你和刘瑞休婚假去了。哇，太精彩了，给这个谣言鼓个掌啊。这都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当事人表示非常不理解，也非常不尊重。还有一位朋友说到的是昆明东路没有路灯，这条路呢全靠北边商户的门头灯，路上衔接的呢是鲤鱼山公园大门，行人还是比较多的，快到冬天了，非常不安全，天黑的也越来越早了，希望有关部门呢引起重视。您可以把这个交通建议啊，分享到我们949微信平台下方有个帮您问的按钮，您可以来详细填写一下。哦，说到文昭说到的是刚刚那位小伙伴提示的是迎宾路转盘两车的事故，收到了。司机师傅也说刚刚说到的迎宾路转盘上面后面听不清了，文昭帮我们做了个跟进啊，是有两车的事故，收到了，谢谢。海洋的语音再次来听听看。
1: 啊，刚才那个说的是迎宾路转盘号两车相撞。
2: 哦，收到了，两车的事故，迎宾路转盘的位置，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啊，听力确实比我好，这不得不服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除了迎宾路转盘的这两车追尾的事故，还有歇山隧道，刚刚也有朋友提示有事故发生，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也要报路况，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在过了城北大道开始新华林的桥面，新华林的这个位置啊，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这是第一个拥堵点位。第二个拥堵点位呢，出现在了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看到从颐和山庄的桥面开始一直要到四道岔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可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当然还包括大湾北路、团结路，目前呢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

0: 北会出现车辆排队，其他路段通行状况怎么样？如果小伙伴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仓房沟北路也有朋友在提示，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目前显示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文昭也提示到了这个路况啊，河南快速路由北向南，从城北桥开始一直到喀什路桥呢，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导航显示 1.6 公里，要走7分钟，收到，谢谢。还有小伙伴提示到的是四道岔由东向西连霍高速桥洞下方左侧车道两车刮擦，所以会造成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的通行语音消息文字的这个消息我们都收到了，其他的信息我们稍后来啊，刷新到了一条镇远的这个信息啊，稍等我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今天这个网速不是特别的好。镇远晚上好。
1: 你妈说迎宾路转盘上两车碰撞。
0: 哎好嘞好嘞，收到了收到了，听力确实比我强啊，点个大大的赞。子健骑行家里的小核桃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更多路况信息继续传递继续分享，这里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分享到的信息。王建卫说到的是晚上好，104团团部呢到四道岔缓行通过呢以后是车流量比较大，已经上了乌奎连接线，往西山农场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晚上视线不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文昭也说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交通压力很大，从城北桥一直要到喀什路桥堵车，堵车的原因呢有导航在显示，说到的是喀什路桥

0: 我个人比较经历的佳慧老师，一般他的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始？
1: 谁？加贺，加贺的节目是3点到4点，劲爆体育。我不知道我听的准不准确啊？问的是加贺吗？加贺是3点到4点啊。还有我们的总和说到了。

0: 请杨洋返场陪天博两天吧，谁不想呢？但是杨洋也在出差呢，杨洋出差甚至都还没回来呢啊，所以就暂时只有我一个人。L 男说了，刚下班，今天天博回来了吗？不是休假了吗？我是出差，什么时候变成休假？还有说我去见刘瑞家长了，还有和刘瑞求婚假了，这些谣言呢、昨天明月一直要找你摔盆的音效，一直找不到，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被我藏口袋里了。他说报个路况，团结路由东向西，从这个单位门口，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到陶瓷厂有点堵车，收到了，谢谢。小样分享到的这个信息啊，他说西外环由北向南有行人，还有轮椅。您说的是在哪个路段？西外环的这个北向南，方便来帮我们定位一下吗？我们可以提示更多的这个车友。还有小伙伴的信息，不和鱼说话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啊。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看到了你之前的互动，感觉你对我就是不是很满意。哎，我已经感受到了，好不好？那既然如此的话，咱们就是说，以后请多多喜欢我啊。还有朋友在分享，木子李说的是南湖魔界园区啊，目前活动火热进行中，人特别多。那么稍后可能活动结束，南湖魔界附近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收到了啊，我们的总和也说了，真想让杨洋回来，要给刘瑞告状。你告吧，有天呐，不是顺着你的话说呢，顺着你的话说也不行。这个世界呀。终究变成了我不看不懂的样子呢，因为刘瑞没有回来，所以说请杨洋回来带几天班，这样说也不行是吗？也不行，就必须得是刘瑞是吧？那就听广告吧啊，我也不说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4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6: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0: 九四九从全路高架，
1: 嗯，
0: 从南四路匝道上学，西向东怎么这么堵啊？
1: 温泉路高架西向东南湖路上桥的位置为什么会出现车辆缓行？前方是有事故车还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这个点儿了，应该可能是有事故啊，造成了车辆缓行。如果朋友们知道，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跟进。其他路段通行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九四九晚间一路畅通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当然，您还可以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杭州老师带队的阿勒泰金秋阿勒泰的自驾之旅。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崇文高架西向东方向，在市政府门口，
3: 市政府桥面
2: 车辆拥堵。
3: 哦，确实是这个点位会出现车辆缓行，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市政府的这个桥面会出现车辆排队，堵车原因是什么？可以来帮我们来跟进一下，是前方有事故，还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其他路段通行，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晚间的9点55分，稍后啊，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高温的26度，低温的只有16度。乌鲁木齐的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高温27度，低温15度。有加油需求的这个朋友还是需要来留意一下，因为在11号晚上的24点油价会调整，目前来看呢是属于上调的状态，这两天出门可以把油箱补满。稍后呢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本节目还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4: Love dance. 等等。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晚依然陪你穿行在这座城市的灯火之间。节目开篇跟您聊点就在咱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把车开出地库，还没走100米，仪表盘上的红色小人就亮了，紧接着滴滴滴这样的报警声就像闹钟。

一样响了起来，下意识的就伸手得拽副驾驶座上的包，或者说低头瞄一眼自己腰间的卡扣。对，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声音，几乎成了每次启动车辆之后的标配问候。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真的想过呢？就是汽车到底是怎么样知道你没系安全带的呢？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这不简单，对吧？卡扣里它有一开关，你插进去它就不响了。对啊，那如果说您只聊主驾驶，这个答案基本成立。那毕竟车都开起来了，主驾肯定有人坐着。系统呢，它只需要检查这个卡扣它有没有扣上，逻辑干净利落。那到了副驾驶呢，这个事儿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烧脑了吧？因为副驾驶有些时候他坐着爱人，坐着老婆，坐着兄弟，有些时候只放了一袋刚从超市买的这个水果、榴莲什么的，甚至可能空荡荡的。那如果说汽车只看卡扣，那副驾驶没人的时候安全带没扣，那岂不是也应该滴滴滴叫个不停了？那现实就是它没有。所以说这个汽车到底是怎么能看得出副驾有没有人呢？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座椅下头，那就是有这么一颗呀，不太起眼，那非常重要的重量传感器。很多车型在副驾驶座椅的这个骨架当中呢，都安装了这种压电式或者说硬电式的传感器，它就像一个隐形的体重秤一样，当你坐下去，然后座椅承受到的压力发生变化，那传感器把电信号传给行车电脑，电脑就判断出哦，这位置它是有人坐了，然后再去读取安全带卡扣的状态，有人坐，卡扣没锁，报警触发，没人坐，卡扣就算敞着，那这系统也不会报警。所以说您听到那声滴滴滴，其实是汽车呢把两条信息做了逻辑与运算，有人坐加安全带没扣等于报警，就非常简单，也很聪明，对吧？不过这个体重秤有些时候可能会闹笑话，那就是我们一开篇说到的那个了。副驾驶可能放了点一袋矿泉水，或者说沉甸甸的公文包，刚一放上去，报警就开始跟你较劲儿了。你一边开车，你就得一边伸手去够那个包，你心里还得嘟囔说明明没人，你说你叫什么叫啊？然后很多朋友有些时候可能会给副驾驶那包东西，然后再系个安全带哈。其实行，有些时候不怪车啊，传感器它看人看不见人，它只认重量。如果说这个压力值超过了厂家设定的这个阀值，比如说20公斤或30公斤，它就默认有人了。哪怕这人是一袋大米、一箱水，它也得尽职尽责提醒你说系好安全带啊。有一些高端车型，它额外加装座椅占用雷达或者说红外感应来区分人和重物，但大部分家用车呀，靠的其实还是我们刚说到那很朴素的压力开关。其实仔细想想，有一个简单的安全带背后也藏着我们很多汽车工程师对于两个座位完全不同的思考嘛。主驾驶默认有人，只管卡扣，那么副驾驶先问人在吗？再问扣了吗？其实同样一根支带，同样的红色警示灯，但判断逻辑分成了两条路径。说到底呢，其实我们的车子呢并没有真的知道你系没系，它只是读取了几个开关信号，然后按照按定的程序或者做了一道是非题。那可能就是这道是非题每年啊在全球拯救了数十万条生命呢。所以说今天晚上如果说在您上车之后听到了熟悉的滴滴滴啊，或许可以不再烦躁了，那是你的车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对你说一句我在意你。而我们美好的夜晚呢，也想在这个时刻提醒每一位正在路上或是准备回家的您，扣好安全带，因为那不是束缚，是这座城市对你最温柔的牵挂。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您，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分享过来。孙师傅在问呢，哈，说官员路这会儿车流量有点大呀，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老朋友们，这会儿都齐聚一桌了。小叶师傅晚上好，来了，打卡打卡。四平路呢此时此刻双向畅通的状态收到了哈。哟，老朋友糖糖在说等到你的节目啦，说那我已经到家了，是听你的节目呢还是回家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不用做选择题，您打开您手机当中的思路试听是吧，然后点开交通板块，再点到949交通广播我们的那个 logo， 点进去之后您可以回家听节目。

看到了我像我是我狂景师傅这会儿在啊，说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吧，此时此刻上海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的状态啊。

再来 Q 一下流程吧，从22点钟到23点钟，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会到达旅客达到3300人，需要出租车的需求数量呢达到950辆。这会儿的我们的的哥的姐，如果说您方便的前提下呢，就可以前往接驳了哈。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一首徐佳莹的《最初的记忆》啊，歌词里唱到"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地"，就想到了本周天啊，有一场属于这座城市，也属于每一位奔跑者的盛大的约会啊。9月13号，也就是在本周天，在清晨7点半，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呢，也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鸣枪起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啊，其实在今年的整个的发枪的时间呢，比往年整整提前了2个小时呢。有人可能会问说，这么早天还没大亮透吧？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其实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早的背后呢，也藏着很温柔的用心。因为乌鲁木齐9月中旬的清晨呢，其实昼暖夜凉啊，日出之后气温攀升的会很快。那在7点30分发枪呢，跑者能够在一天当中气温最舒适的这样一个时段去完成大半的赛程，既降低了高温带来的一些运动风险，也会压缩赛事在高温时段的道路占用的时长。其实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呢，就是在大家伙比如说采购、探亲就医这样的出行的集中时段呢，提前2小时发枪，等到大家伙集中出门的时候，可能多数赛道就陆续恢复通行了啊。所以说，而且还有一笔这个竞技安全的气象账，一笔关乎城市运行的民生账，就是两笔账算到一块呢，也就是整个城市的治理智慧。这2个小时的提前呢，归根结底也是半赛不扰民的价值取向，也是为每一位咱们朋友日常生活的尊重和体谅嘛。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真真正正站上那条赛道，那您就会明白了，这不仅仅是一场马拉松，而是写给每一位跑者的情书。为什么这么讲哈？其实今年的赛事呢，它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而且参赛规模呢达到15000人，创下了历届之最。那全程马拉松呢是5000人，半程马拉松呢是10000人，累计呢是19510名跑者提交了这个报名。那来自于五湖四海的跑者呢，占比达到44%，超过了40%的跑者。专程从全国各地呢奔赴这一场马拉松的盛会。其实赛道呢就是这座城市最诚实的相册了。1.5万名跑者呢也将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出发，依次呢会穿越水墨沟区、米东区、高新区、新市区，还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层河区、沙依巴克区、天山区，最后回到水墨沟区，整个呢就是42.195公里。就是每一步啊，它都踩在整个的时光车轮上。为什么呢？起跑之后先踏上红光山路，经过长春中路，然后一路向北，北京路，那这条城市的南北中轴嘛，笔直敞亮又通透，路边的这种树冠茂密的将辅道几乎遮起来，能够啊，这里呢有新疆图书馆、新疆科技馆，跑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有书卷气。跑完北京路，半程的选手就折返了，全程的呢会继续向前，经过新一路转到友好北路之后，赛道呢依次经过八楼站、昆仑宾馆、新疆人民会堂，还有新疆美术馆、友好商场、美美购物中心、人民公园，还有八楼主题车站，承载着这座城市最鲜活的记忆。当然了，还有那座桥呢，就是人民路立交桥，乌鲁木齐首座全互通的立交桥，中桥立交嘛，在老乌鲁木齐的记忆当中也是城中心的坐标嘛。后半程那就是赛道沿南湖南路、南湖北路向北延伸，经过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六馆一新的现代建筑群，现代感非常十足的建筑群，也是这座城市最雅致的文化地标。最后跑者呢重回红光山路，返回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冲线。这整个这一条线路我们这样盘点下来哈，从会展片区的这种现代化都市的天际线，再到北京路的城市中轴景致，再到老城区的百年烟火脉络，整个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呢也是以奔跑为线，将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人文历史与市井的生活呀串联成一幅独一无二的画卷。九月的乌鲁木齐呢正值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赛道沿途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奔跑期间呢，风里也会带着一些甜润的芬芳。跑一场马是一座城，以大半座城吧算是哈，也醉在这样的城市当中的香气当中。
所以说呢，为了这一场约会啊，整个城市也会动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赛道的沿线呀，冲洗湿扫全面铺开。早在9月8号呢，在北京路，雾炮车呢会沿着赛道开展这种抑尘降尘的作业，水雾在阳光的这种折射下也形成了彩虹的景观，还有一些补给点呀、移动公厕呀，像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呢，以及移动位也都配备了保洁人员，一共是有66人，实行的就是统一捡拾、统一打包、统一清运的这样的一个流水作业，垃圾落地快速清理，最大限度降低对赛事的影响。赛道管控这一块呢也非常的精细，那随着跑者的脚步呢滚动封闭分段的去解封，因为这个赛道沿线28个交叉口呢会全部实行滚动的管制，7点的时候陆续管控，最后呢一名跑者为节点，人到路封，人去路开，也就是说你跑到哪儿呢护航就跟到哪儿，所以说这种机制就摒弃了这种一封到底半天不通的这种粗放模式，也会把每一段道路的实际封控的时长压缩到了最短。大家一句封路不堵路，管控有弹性，也是对于这套机制最直白的肯定了嘛。当然它到底是好用还是

不好用，就看周天啊，早上我们来亲自的去感受一下。其实相比于弹性管控更暖心的，也是提前兜底的一个赛道保障、通道保障吧。因为赛前呢，赛事的组委会联合社区呢，逐一摸排特殊出行的一些需求。你比如说，像在去年的这个赛事期间，一共是为52名孕产妇、40名透析患者，还有4场婚宴，都规划了一个专属的路线，开辟了这种绿色通道。一收一放之间，管控从单向的限制转为双向的服务。当然，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全国最有性价比的号码布了。如果说您这次是选手哈，在米东区、天山区、经开区、头屯河区、沙依巴克区多个区县联动，50多家商超、酒店，还有家电的卖场呢，以及餐饮门店呢，集体推出了这种马拉松票根加的消费福利。也就是说，我们的参赛选手呢，凭完赛证或者说赛事的票根，还有您胸前的号码布，都可以在吃住行游购娱多个场景兑换这种专属的优惠。像希尔顿啊、福朋喜来登啊，还有万达嘉华、亚朵以及青桔这样的酒店，凭借票根呢，就可以享受到自助餐的一个优惠价。当然还有客房的折扣、免费的早餐啊，以及还有很多家电的卖场呢，都可以有这种，比如说凭借着票根，最高优惠100元，综合补贴最高40%的一些实招。回家时代也有啊，穿戴300元送200元，运动呢400元减100元这样的叠加满减，还有在经开万达、德港万达这样的商业体集群的20余家商户呢，凭借着这个马拉松的票根、赛事票根，可以享受到单点8折到9.5折啊。但其实在现场呢，届时您一定会看到那个刷爆朋友圈的囊型完赛包，沉甸甸的囊型啊，承包您跟2026年9月最独特的记忆连结。我们的赛事总监是这样说的，说囊对于新疆人而言，它是情怀也是乡愁，至于完赛收官的环节呢，也会让它成为跑者跟新疆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嘛。无论您来自于何方，看到囊型完赛包啊，一定会想起2026年9月与乌鲁木齐马拉松相遇的这样一个时刻，也会成为每位乌鲁木齐马拉松参与者独一无二的一个记忆。其实这个完赛奖牌呢，是值得一提，完赛奖牌它是以天山雪莲为设计灵感，金银两色分别对应马拉松与半程马拉松，就全程马拉松跟半程马拉松嘛。奖牌的顶部绽放的这种雪莲花瓣呢，寓意的是坚韧高洁的精神品格，正面呢是以博格达峰、红山塔为核心的景观，承载了城市厚重的历史。那亚新塔与文化中心呢交相辉映，也展现了乌鲁木齐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所以说，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敬请期待，在9月13号这一天，1.5万名跑者的脚步将汇聚这座城市的脉搏。他们沿着博格达峰的轮廓奔跑，听路边市民的啦啦队的热情呐喊。赛道边呢，也会有数万名的我们朋友们哈，届时手持这个旗帜标语，为选手们助威呐喊喝彩。哎呀，这种感觉，沿途呢，其实会有35个展演点。有一些新疆歌舞、京剧、街舞、舞狮、舞龙会轮番上演。哎呀，这不禁让想到在去年的时候，1.2万人参赛，赛道旁呢有接近10万人的加油助威声，那一份从内而外的热情，也让去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被不少跑者称为氛围天花板了。所以说万事俱备，今天晚上收听节目的各位，相信也会有我们的参赛者们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打卡签到一下，以奔跑之名赴这场亚新之都的约会吧。最后要终点。

也看一看风雨说你好，主持人，感谢一路相伴啊，说马上到家了，我要点一首歌，什么歌呢？后来啊，是希望这会儿不知道您已经下车了吗，还是怎么样，还是要把这首歌送给您的哈。年年岁岁都有福，说那用喜马拉雅还是用丝路试听，哪个听949比较好呀？那当然是丝路试听了，音质特棒，而且回听7天内的节目是免费的。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0: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选取到的歌曲有离别，有思念，有和解，有坚持，有在荒芜中开出的花，有在十字路口望向未知的勇气。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经历，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诚。像我们节目开篇聊到的安全带，汽车没有真的知道你记没记，只是读取到了几个信号，然后做出一个判断。音乐也是一样，它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只是发出了一些频率，而在你在那些频率当中也听到了自己的故事。今晚的夜色很深，希望这些歌的某一个音符恰好落在你心上某个柔软的地方。我是李茂，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们一直在路上。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9集。
1: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刻郭焕金顿悟，他严肃发问：
3: 楚军医，我想先搞清楚什么叫阳痿。
4: 问得好，但我不给你讲。
1: 楚医生仍是吊儿郎当语气。
4: 我是军医不假，

0: 但没有义务跟你讲男性解剖及病理课。
1: 那我们就一直被动挨打。
2: 郭焕金恼羞成怒，情况基本查明，眼看着杨伟前赴后继，作为女兵班长他责无旁贷。楚之好心说，
0: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啊，直接找龙部长，他给你讲病名是工作需要，名正言顺，我给你讲呢会有嫌疑。
2: 郭焕金下意识反问，
1: 医学知识会有什么嫌疑？
0: 哎，一言难尽，你听完龙部长的话自然知道我在担什么嫌疑。
2: 郭焕金劈头就说，
1: 部长，有个问题想跟您汇报。
2: 龙医生正忙其他工作，好脾气地问，
3: 急不急？
2: 郭焕金有点迟疑，嗫嚅道，
1: 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
2: 龙医生关切女兵班的事儿，知道郭焕金不是无事生非的人，便说，
3: 今天晚上你到部办公室详细说。
2: 晚上郭焕金敲门，龙医生说，
3: 进来。
2: 两人隔着办公桌坐下，郭焕金小脸板得如同吕雉病历家，平整冷硬。小班长开门见山，
1: 这几天流氓都成群结伙来住院了。
2: 龙医生心想话题不妙，好在处乱不惊，平静地说，
3: 慢慢说，你要谈什么？
1: 谈谈杨伟。
2: 郭焕金尽量让自己显得老练，职责所在，龙医生虽吃惊但无可避让，面不改色发问，
3: 指杨伟病人，
2: 即使他再见多识广，医学知识及领导经验再丰富，还是颇感意外。同一个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小女兵讨论杨伟，是他医学和领导生涯中的艰难时刻。龙医生尽量和颜悦色，不想吓到小女娃。
3: 为什么想要讨论这个问题？
1: 因为此类病人正源源不断赶往卫生部，我和女战友们处在既糊涂又尴尬的境地。
2: 郭焕金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阵脚不乱。
3: 这么严重？
2: 龙医生反问，既为落实情况，也给自己留出妥善回应的时间。郭焕金说，
1: 病房一股脑来了许多代查，现在几乎所有的代查都是杨伟代名词。
2: 卫生部负责人并不确切掌握病房病人的具体情况，杨伟不是急症，却直接引发女兵班地震。龙医生音调平和，不慌不忙，
3: 继续说。
2: 郭焕金便从夜雨录的第七条讲起，龙医生听完沉默良久。郭焕金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凭一腔孤勇将心里话倾泻而出，领导一言不发是啥意思？屋内笼罩着尴尬的寂静。许久，龙医生缓缓开口，他字斟句酌说道，
3: 你反映这个问题很好，事情才刚开了个头。
2: 郭焕金长出一口气，为自己叹息，谁让你是班长呢？同是女孩子，没资格羞涩，必须一马当先。龙医生打预防针，
3: 马上进行的谈话，希望你别不好意思，一无男女。
2: 郭焕金预感到艰辛，需要定定神。
1: 部长，您稍等会儿，我回屋去拿茶缸子，我得喝水，刚才过来匆忙忘了。
2: 说完没等龙医生同意，就一溜烟推门出去，大踏几步拐进自家宿舍。正巧叶雨露在洗脸，吓了一跳说，
4: 你到哪儿去了？慌慌张张的。
2: 郭焕金一言不发，从火炉盖上端起军绿色茶缸吹了吹，先小心翼翼喝了口水才说，
1: 在隔壁。
2: 这屋有两个隔壁，叶雨露以为指的是另一间女兵宿舍，问道，
4: 哦，他们在干嘛？
1: 我在部长办公室。
2: 叶雨露

0: 不无嫉妒道：“
1: 领导找你谈话？”“
2: 我找领导谈。”“
1: 你在领导那儿老大的面子。”“
2: 我在为你报仇。”
0: 叶雨露已然忘了之前的深仇大恨，好奇道：“
1: 啊，啥仇？”“
2: 第七条。”“哎，你别啰嗦，我得赶紧跟部长扯清这事儿。”“
1: 既然要赶紧，你干嘛中途跑回来？”
0: 郭焕金辩白说：“
2: 这种谈话太难熬，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我得润润喉咙。”
0: 高原风干物燥，若不及时补水，即一口唇翻裂，咽嗓失声。今日话题更让人口舌生烟。郭焕金端着茶缸回到部办公室，龙部长已想好拆解之策。待郭焕金坐好后，龙医生轻轻推过一本医书说：“
3: 郭班长，你先看看。”
0: 郭焕金不知所以，乖乖翻到折角那页，是关于阳痿的转述。龙医生也稳稳翻看另一本医书，两人均心无旁骛，专心阅读，好像医学院图书馆里年纪跨度很大的教授和学生。约半小时后，郭焕金将面前的医书推至部长面前。龙部长抬起眼皮，淡然道：“
3: 看完了。”
0: 郭焕金如实说道：“
2: 每个字都认识。”
0: 回答有点绕。是啊，一般来讲，医书除了专有的翻译名词，并无太多冷僻字。以郭焕金的文化水平，阅读无碍。
3: 哪里不懂，我可以跟你讲。
0: 郭焕金敛目说道：“
2: 没有不懂，只是想不通。”
0: 他明白了叶雨露的委屈，自己亦深感不满。女兵来到高原为的是保家卫国，不是当一个阳痿甄别治疗工具。龙医生说：“
3: 先谈点医学知识。阳痿是民间说法，可算这病的小名。”
0: 郭焕金脸上毫无表情，一个病还大名小名的，搞得挺隆重。龙医生接着说：“
3: 这病的正式名称是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0: 郭焕金仍是表情缺缺，他虽知道医无男女，但正儿八经讨论什么男性啥啥障碍，还是超出了十几岁女孩的承受力。但是有什么法子？谁让他是班长？班里因为这事儿人心惶惶。龙医生说：“
3: 既然是病，他们到卫生部来就医就没啥奇怪，这和第七条没有必然联系。”
0: 他甚至想说，真得了这病，想犯第七条或许心有余力不足。想到身为领导，这种玩笑开不得，打住。他继续说：“
3: 医者心中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一种病是低下可耻的。”
0: 郭焕金依旧顽固沉默。龙医生兀自说：“
3: 部队是青年男子集中的武装集团，所以年轻男子的疾病大都会遇到。”
0: 郭焕金纵委屈深重，也无法反驳这席话。“
3: 就像女子会痛经，男子也会患有这方面疾病。至于此病在高原地区为何如此高发，可能和心血管疾患与血液粘稠度有关。这是新课题，我们还没有充分资料做详尽研究。患上这个病，男子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这点和女子月经不调略有不同，盖因男女在生理解剖和心理上有显著差异。”
0: 龙部长好像站在讲台上，面容严肃。郭焕金一言不发，不是不想插话，而是根本不知如何回应。剑拔弩张的情绪稍见缓和，龙医生继续说：“
3: 关于这件事儿，我先代江医生道个歉。那天病人的反应也在他意料，之外。今后，我明令让男卫生员做这项治疗。其次，治病方式和道德品质没有必然联系。

0: 想通过班长向你班同志们转达一下，降低敏感度。
1: 龙医生对自己这番表态相当满意。难呐，他自认警报趋向解除时，郭焕金又来了新问题。
2: 这个啥伪对健康影响大吗？
1: 郭焕金不能感同身受，但情绪镇定下来后，想起病人的苍白脸色，便想问个清楚。龙医生不打算就此问题深入探讨，他轻轻喉咙说：
0: 中国有句古话，性命攸关，这个话可以理解生命排序，性尚在命之前，应该说此症对于男性很有杀伤力。
1: 郭焕金自觉脸热，好在高原居酒，高原红已覆盖腮全，所以不太明显。
2: 如何治呢？
1: 他下意识提问。此类患者吃的似乎都是维生素类太平药。龙医生坦言道：
0: 世界范畴内都没好法子，所以试验用针灸疗法。
2: 啊，那他们会把这个病带回老家？
1: 龙部长摊开手，手心向上又下压，说：
0: 治着看吧，有些病突然而治，突然而愈，医学上也不得要领。
1: 郭焕金明白了，愿阳痿们自求多福。龙医生接着说：
0: 性功能障碍目前诊断主要凭主诉，江医生把你们女娃娃当成测试仪器，使她欠妥。边防站点冰川雪海，杳无人烟，他们没有异性刺激，久而久之很可能产生功能性的障碍。究竟是短暂反应还是长久丧失功能，江医生也想搞清。
1: 龙医生停顿，这种推理既是设计亦是残忍，屋内死寂，此时若有人经过走廊，一定以为空无一人。龙医生接着说：
0: 一床明天可出院，他其实没病。
1: 郭焕金惊讶，林天宝看起来清清秀秀，居然跋涉千里跑到卫生部装病。龙医生说：
0: 这一点要感谢叶雨露，排除了林天宝的病。
1: 郭焕金喃喃重复：
2: 叶雨露成了药？
1: 龙医生肯定地说：
0: 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如此。
2: 那他的病算治好了？
0: 你指阳痿？
1: 龙医生明确再提病名，意促女娃尽早适应。
2: 是，阳痿。
1: 郭焕金语调基本正常。龙医生继续脱敏道：
0: 中国古典医学里，凡和男性有关的都称为阳，这个不用我多说吧？
2: 不用。
0: 你是班长，我跟你讲知识是想通过你向你班内同志传达，不用不好意思。
1: 郭焕金抬起头朗声答道：
2: 是，我好意思。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是啊，他从见林天宝那刹那就明白了，此人和流氓无关。许许多多年轻士兵将大好年华贡献给了高原，包括他们的性和压抑。他会用自己的话把这些说给女战友们听，从此唯愿男女相处安之若素，情同一家。关于第七条的话题总算告一段落，郭焕金一阵轻松，便想离开。
2: 谢谢部长，从此我们班里的同志不会再议论，见代茶如见阳痿。
1: 龙医生忍俊不禁，深深呷了一口茶。这杯茶不知蹲在炉盖上煎熬了多久，放茶叶时手一哆嗦，量多了， 兼主至今。

0: 察之如墨。本想告一段落，听到此话还得正本清源，便说道：
1: 代茶这只筐挺大，除了阳痿还有别的病，不可一概而论。
0: 郭焕金不明白，一个阳痿已鸡飞狗跳，他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兄弟。龙医生吹风，声调平稳：
1: 筐里还藏着许多慢性阑尾炎。
0: 郭焕金再次受惊，阑尾何时也蒙冤，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病，需要代茶做伪装。龙医生决定利用此机会将阑尾炎内幕告知小班长，再借他的嘴普及这个高原潜规则。龙医生问道：
1: 你知道战士们为什么一窝蜂到卫生部要去做慢性阑尾炎手术？他们的阑尾并无炎症，一切正常。
0: 郭焕金把头摇到犯晕，班里同志们的确议论纷纷，以为是医生误诊，现在才明白都是战士们自愿，真搞不懂这些人为什么争抢着开膛破肚，割去无辜的阑尾。龙医生自说自话：
1: 现在还没到老兵离队时间，届时更甚。
0: 郭焕金不明白，话中机关。夜色渐深，龙医生索性将启蒙进行到底。他问：
1: 阑尾你知道吧？
0: 郭焕金点头。龙医生苦口婆心引导他：
1: 阑尾炎有什么分型？
2: 分急性和慢性，再具体分有细菌性、血吸虫性、阿米巴性。
0: 郭焕金调动有限医学知识，尽可能回答周全。龙医生及时打出手势让他停嘴。龙医生玩笑道：
1: 你见过血吸虫性和阿米巴性阑尾炎吗？
0: 郭焕金摇头如拨浪鼓说：
2: 没见过。
1: 纸上谈兵没啥用处，高原不发生这类阑尾炎。
0: 发觉话题扯远，回归道：
1: 很多人和自己的阑尾和平共处一辈子，他连阑尾在哪儿都不知道。人一旦注意到某个器官在哪儿，九成是祸。复员之前，很多士兵会扎堆来咱们这儿，排着队要求切阑尾。
2: 那段时间是黄道吉日。
0: 龙医生暗赞：小女兵脑子好使，抓到了重点。
1: 那你猜，为什么这么多士兵集中爆发了阑尾炎？
2: 缺乏维生素，太多脱水菜干涩堵了肠道。阑尾对缺氧敏感，老病的阑尾积劳成疾。
1: 都猜错了。
0: 龙医生摇头。郭焕金理屈词穷，胡言乱语说：
2: 那遗传病、地方病，祖上的阑尾就弱不禁风。
0: 龙部长听不下去了，动恻隐之心自揭谜底。
1: 真实的原因是为了省钱。
0: 楚医生好为人师，上班讲过阑尾炎。
3: 它的名称来自拉丁语 vermifrum， 意思是形状蠕虫。
0: 楚医生时而甩出几句外语，他本人不觉得这是炫耀，至于听到的人作何感想，不在他考虑范围。楚医生又开始掉书袋。
3: 在中文当中呢，蓝字。自有尽头残余之意啊。
0: 记得当时郭焕金百无聊赖，不知这古文课和肚里肠子有何关联。见郭焕金不耐烦的表情，楚军医越发要离题万里，以示惩戒。
3: 中国古籍中又有阑尾一词，颇具诗意。
0: 天哪，一段行将割舍的气肠居然和诗意勾连。楚医生啊，您是不是对诗意有着不小的误解？郭焕金尽量隐忍。在漫长的语文教学后，楚之终于切入医学领域。
3: 你要先找到脉试点。
0: 脉试点，脉试点，郭焕金无声重复。 他觉得医学命名匪夷所思，这一瞬他想到麦青青，都姓麦。楚医生津津有味讲下去，
3: 麦氏点位于腹部，平卧位的时候把脐部和髂前上棘连一直线，此连线的中外三分之一处即为此点，它是阑尾在腹表的投射点。
0: 楚医生有成为医学播种机的高度自觉性，用修剪的干净整齐的指头轻敲桌面，提醒护士不得走神。郭焕金只得假装很有兴趣问，
2: 为什么叫麦氏点啊？
3: 很简单，1899年美国医生查尔斯·麦克伯尼发现并且命名了这个点。
0: 楚医生总算进入正题，郭焕金腹诽不止。这个麦姓人把自己宝贵的名字和发言阑尾捆绑在一处，好玩吗？从此后，普天下所有的外科医生遇到腹痛病人都念念不忘检查这个点。老麦呀，你在腹痛中永生啊。楚医生见他心不在焉，不耐烦点拨道，
3: 知道什么叫髂前上棘吗？
2: 不知道。
0: 郭焕金老实作答。楚医生没好气地问，
3: 你平常系不系皮带啊？
0: 郭焕金翻一个大白眼，拒不回答这弱智且居心不良的问题。楚之略一回味，也觉不妥，改口道，
3: 你的皮带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0: 话一脱口，楚医生发现此一问比上一问更显猥琐。郭焕金依然缄口不答，以示抗议。楚之只好自问自答，
3: 系皮带而不坠落，靠的就是胯骨最高点，这就是髂前上棘。
0: 只要一涉及医学领域，楚医生就从容不迫，所向披靡。郭焕金关于阑尾炎的知识来自楚军医的诲人不倦，他的阑尾手术更是出神入化，创下只用15分钟就切除阑尾的内部记录。多亏医学话痨的楚军医让郭焕金此刻没有一问三不知。紧接着龙医生问，
1: 你知道一只阑尾多少钱？
0: 郭焕金懵了，阑尾一只多少钱？关键是卖给谁呀？他无以作答，直到龙医生自答，
1: 阑尾长在不同人身上，价钱不同。
0: 郭焕金默不作声，无法接茬，只有等待下文。龙医生说，
1: 人体阑尾到底有没有用，医学上还在争论，姑且不论。不过阑尾若是发了炎，保守治疗无效，就需手术切除。
2: 是。
0: 郭焕金总算能应答一句。龙医生接着说，
1: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阑尾一辈子不发炎。
0: 郭焕金机械点头，连是都不想说了。这不废话吗？
1: 阑尾手术一切顺利的话，只需住院几天，手术费加上必要的费用不出百元。
0: 这回郭焕金没点头，事关收费标准他的确不知，不长无戏言，想必没错。龙医生颇有深意地说，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郭焕金困窘摇头，
2: 不明白。
1: 底牌翻给你。
0: 郭焕金咽下大口苦涩茶水，
2: 部长，我笨，有话您直说。
0: 龙医生现出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有些话领导是不宜说的，不过女班长背后还站7个糊涂兵，只好明示。龙医生荡开一笔，
1: 你若服役期满回老家干什么？
0: 这个问题郭焕金真没想过，不是不敢想，是没法想。他的命运和巨大的家国命运相连，单说这个回家，回哪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0集。
1: 部长看出他的迟疑，不知何故，心想部队女兵多数提干回到原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自问自答说，
3: 边防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服役期满绝大多数回老家务农，之后很难再走出乡村，他们没法保证自己的阑尾一生都不发炎。
1: 听到这儿，郭焕金庆幸话题从自己身上转开，忙说，
4: 啊，在城里人们也不敢说阑尾一辈子不发炎。
1: 龙医生心想，总算到了主题。
3: 城里阑尾和乡下阑尾同病不同价。
1: 郭焕金讶然，
4: 阑尾还分籍贯？
3: 阑尾是一样的，只是待遇不同。
1: 郭焕金纵使再天马行空，此时也摸不着头脑。龙医生循循善诱，

0: 原回城市，很大概率会成为吃公家粮的人，享受公费医疗。士兵回乡下，得了病自费，阑尾发了炎，去乡镇医院做手术，医药费全自己掏。乡镇医院的条件比起咱这儿要差一些，提前在战区卫生部割了阑尾，一劳永逸，还可省下将来的医药费。
1: 龙医生再说道，
0: 好处不止这些，阑尾术后士兵还可拿到一笔健康补贴，几项加起来，乡下的阑尾被提前切除可值几百元。
1: 几百元这个数在郭焕金耳内嘶鸣不止，他心生沮丧，好在他大彻大悟说，
2: 部长，我懂了。
1: 龙医生无法确知他真懂假懂，需确认。
0: 懂了什么？
2: 代查，最大可能是阳痿加阑痿，医生不便写出诊断，以后我们也不多嘴了。
1: 龙医生虽医务上可谓身经百战，但今天谈话仍如坐针毡，好歹艰难部分业已谈完。他疲惫地对郭焕金说，
0: 你可以走了，我的话慢慢消化。
1: 郭焕金哀叹，他在空无一人的小走廊里呆立许久。郭焕金和麦青青一道凝至棉签，作为女兵班正副手，一边谈心一边干活，两不耽误，嘴巴说话手没闲着。先拿一根两寸长的竹签，从脱枝棉上揪出半截眉毛大小的棉花，用手轻轻一捻，找到棉缕轻薄细长的边缘，百转柔肠缠绕其上。巧用竹签，并不完全光滑的尖端将棉丝嵌入竹签微小的毛糙缝隙中，指端发力，顺着竹签长轴将棉丝依次螺旋缠绕，直到蓬出椭圆形棉肚。指端再发力，将棉丝跟竹衣收紧，棉肚缩为狭长水滴状，将尾端飘逸的棉丝完美收束在竹签根部，一根秀丽棉签大功告成。高原战区距平原运输线漫长，油费惊人，小小棉签用过后不可随手丢掉。棉花脓血混染不能用了，但竹签宝贵，要用镊子小心把脏棉扯下，刷净消毒再用。捻棉签是手工操作，每人捻缠风格不同，有多少个女孩子就有多少品相的棉签儿，他们彼此心知肚明，使用时稍作分辨便可识出制造者。麦青青的棉签狭长细腻，好似一枚枚江南柳叶，娇俏苗条。郭焕金捻出的棉签中规中矩，肚子丰厚，蘸上酒精后孔武有力，充盈欲滴。麦青青骨子里看不起郭焕金，伙夫的女儿连捻出的棉花签儿都像擀面棍，丑还浪费酒精，哪像自己捻的这般清俊。若把大家捻出的棉签办一个选美比赛，麦青青相信自己的棉签一定拔头筹。郭焕金先是把和龙部长的一席谈话转述副班长。说来也怪，那些很难启齿的话重复述说就顺嘴了很多。也许医学本身的魔力让青葱女孩魔力生茧，被迫老练。一头短发的麦青青倒是出人意料的镇定，她撩开飞舞到唇边的发丝说，
3: 不必大惊小怪，没什么了不起，和军规里战士不能谈恋爱一样，不过人性使然。
1: 顾焕金原本觉得麦青青充其量不过是个聪明公主，现在一下子谈及人性，不由生出钦佩，虚心求教。
2: 麦青青，阑尾咋和人性挂了钩啊？
1: 手中捻棉签的动作 不由

0: 迟缓。麦青青想到部长向郭焕金面授机宜，不由生妒，借机开导一头雾水的郭焕金，扳回一局。他说，
1: 咱们这年纪也包括高原所有青年士兵，如果不穿军装，是不是应该大谈恋爱？
0: 郭焕金没点头也没摇头，他读过的杂书多，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没士兵们的年纪大，不过具体到他自己没这方面的自觉性，只好不置可否。麦青青不在乎他的木讷，继续展示自己的远见卓识。麦青青循循善诱说，
1: 你说咱们当兵图的是什么？
0: 郭焕金麻溜回答，
2: 保卫祖国。
1: 是不是时刻准备打仗？
0: 郭焕金觉得麦青青此刻不像女娃娃，似诱敌深入的谋士。
2: 嗯，是。
0: 他简短回答，不愿浪费时间，只想得到麦青青最终答案。麦青青不着急，慢条斯理说，
1: 那么打仗就会有牺牲。
2: 嗯，那是。
1: 牺牲就是死。
0: 麦青青继续冷漠说道。由于头部用力，凌厉的短发发尾飘起，俊美侧颜带出杀气。
2: 嗯，时刻准备献出生命。
0: 郭焕金觉得这席话简直像战前动员。麦青青不屑道，
1: 这不就水落石出了？
0: 郭焕金依然困惑，就算水落下了，石头也依然藏着呢，起码他认不出这石是鹅卵石还是花岗岩，或只是一丛水草。麦青青看出郭焕金的傻不是装的，只好自揭谜底。
1: 打仗是死人的事情，谈恋爱是造人的事情，这两件事哪能共存？要是将士们都谈恋爱结婚生子，谁还有心思冲锋在前啊？
0: 郭焕金呆若木鸡，这段话信息量充沛，转折点峻烈。他脑子虽说不笨，但平日未从这个角度考虑，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他缓过神来，明白了，装阳痿和阑痿的那只筐也装着人性。由此对麦青青肃然起敬，心想他不过比自己年龄稍长，怎么一针见血的沧桑？来源只有一个，家传呢。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博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400-314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8: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

0: 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5: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赴高原出发时，麦青青回了一趟家。按说入伍新兵不得离队，但万事皆有例外。麦副司令员看到一身戎装的女儿，上下打量，很是欣慰。
6: 啊，闺女，你要到高原战区去了，我会挂念你呢。
5: 麦青青豪气地说。
7: 爸早年参加红军时，年纪还没我大呢。
6: 啊，青青啊，你可知道，你这次分配到高原战区，是我的意见。
7: 我猜出来了。
5: 麦副司令员眯着并不昏花的老眼说道。
6: 闺女，你会不会埋怨我？
5: 麦青青很严肃地回答。
7: 您成全了我，我心甘情愿奔赴高原。
6: 我是帮你完成理想。古人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啊。部队里尤其尊崇这个原则，除非你不当兵，当了兵不能怕苦，还要主动找苦。
7: 爸不用多说了，我铭记在心。
6: 闺女，既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开始积攒你的经历。从高原起步是你金履历的第一笔，无论将来你到了哪个位置，这个资历一亮出来，会闪花别人的眼啊。所以你必须走这一步，但是啊，你又不能真的受伤，真的战死，或落下什么不可挽回的毛病。唉，这个分寸你可要掌握好啊，我自然会帮你的。
7: 嗯，爸爸，我心里有数的。
6: 啊，还有一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呀。
7: 爸爸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
5: 麦副司令员稍感意外。
6: 哎呀，青青啊，老爸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想跟你谈什么呢？
7: 您要嘱托的是，我在服役期间绝对不能谈恋爱。
5: 麦副司令员心中为女儿叫好，原本总觉得她是小姑娘，现在才发现他有成为优秀领导者的潜质。之后他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都是密不传人，只在至亲中相授的心得。死亡和恋爱的话题也在其内。为炫耀家学，麦青青给

0: 郭焕金露了一小手。郭焕金听得惊艳，手下便乱了章法，捻出一堆又大又蠢的棉签儿。听完麦青青的指点，郭焕金诚恳地说出了一句话，表达心中的谢意。
1: 啊，哎，副班长，你来当班长吧，我给你当副手。
2: 我当你的副手，来日方长。
0: 随着老兵复员之日将近，大批阑尾炎如过江之鲫而来，被批工作日渐其繁。郭焕金提前做小伙伴们的思想工作，给阑尾炎患者术前备皮时，如出现不可思议之事，千万淡定平常心。刚开始女孩子们不好意思，郭焕金说，
1: 作乱的也不是你我，咱没啥不好意思，实在抹不开脸撒腿跑呗。想开点，无论什么病都是高原地方病，咱理直气壮。
0: 女孩子们觉得这个说法长志气，渐渐把那只筐倒扣在地，任其作乱，不再当回事儿。工作有条不紊开展。某日病房来了个女病人，真乃一大新闻。高原战区所有女生谁也没住院，那么只剩一个可能，女病人不是军人。战区所处地域人烟极其稀少，但再稀少还有原住民和地方干部坚守工作。不过通常他们患病会去人民医院治疗，和战区卫生部无关。值班的郭焕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女病人，她在第五病区独住一屋，女人躺在床上。郭焕金第一眼看去，只见她卧在枕头上的头颅，脖梗之下雪白被子平铺直叙，好似并无躯干存在。郭焕金轻声问，
1: 您叫什么名字？
0: 生怕喘气猛了把女人从床上吹飞。
3: 古墨。
0: 幸好该女子声音多少还有点气力，不是顷刻倒闭那种。
1: 您是？
0: 郭焕金话没说完，等待古墨补充。古墨淡然一笑说，
3: 高原病，我在高原很多年了，不得此病啊，天理不容。
0: 郭焕金头一次听到把天理不容用到自己身上，还如此贴切，一时赞成不是，反驳也不是，呆站床边。古墨看着如新生红柳叶般年轻的女孩，觉得作为老高原理应热情些，就说，
3: 你一定奇怪，我不是军人，本不应该住在这儿。
0: 郭焕金陡然生出面对女巫之感，一是女人太瘦，记得儿时读过的童话故事中骑扫把的女巫都极瘦，二是此人似有读心能力。郭焕金正纳闷，老百姓怎么进了军队地盘，可能平躺在床上挑眉望人不舒服。古墨微微支起了身体，郭焕金看到他如鹰翅一般高高隆起的双锁骨，才确认他除了头颅之外还有躯体。古墨说，
3: 我走了部长的后门，他最初被任命为医疗长官时对高原病不是很了解，我们呀帮过他。
4: 龙部长是老高原了，能给老高原以帮助的人可见资格更老。郭焕金对这句羸弱躯体生出崇敬之感。
3: 我这次病发严重， 人民医院的资深医生都在休假或开会。龙部长知道后，怕我在高原永垂不朽，就劝我来这里治疗。我就成了你们建院以来的第一位女病人。
0: 古墨这番话条理分明，一气呵成。顾焕金生出古墨病情并没有十分严重的错觉，然而话才说完，他就一蹶不振，紧闭双眸，死人一般。郭焕金方醒悟，话语耗尽了他的体力，力竭，近乎昏迷了。郭焕金赶紧掐他人中穴，指尖用力颇大，直到古墨上唇有了青紫淤痕，他才悠悠醒来。见古墨暂时脱离危险，郭焕金拔腿欲走，说：
1: 我马上去叫医生。
3: 别慌
1: 啊，
3: 只要我能醒来，就暂且安稳。
1: 啊，
3: 吓着你了吧？对不起。
0: 这是郭焕金在病房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病人郑重其事道对不起。部队兵士多来自农村，不喜繁文缛节，无论护士做了什么，最多说声谢谢。对不起属于遥远的平原，属于和平时代的礼节。郭焕金莫名感动，心想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另日，郭焕金将一只大铁盆端进第五病区，盆太大，他佝偻着腰，像一个老媪。屋内始终只住古墨一人，严重的高原病将他死拴在床，昼夜僵卧。郭焕金将铁盆放在地当央，又匆匆跑出去。很快，古墨看到一大堆白色布料蹒跚移动而来，砰的一声，布料摊在地上。他不甘心，骤缩成团，放肆铺排，占据了半室地面。布料泛黄，携难闻气味，是病号们用过的脏被单和枕头套、被罩等物。晨起，古墨精神尚好，不动声色地看向忙前忙后的郭焕金。安顿好布团，郭焕金转身又奔出门，再次进来，不似先前那般狼狈，提一包深褐色土肥皂，外加皲裂如老树根的搓衣板。古墨将仅存能量集中于大脑和咽喉处，保持思维的完整和语言清晰。分配精力的结果是，若不看他毫无血色的脸庞，并忽略纸片般菲薄的躯体，不那么吓人。古墨没多少好奇心，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来说，世界已褪色并渐行渐远。郭焕金又跑出去，进来时提一桶冷水放在室内炉子上。古墨叹息，陀螺般的小姑娘总算忙完了，该解释一下吧。出出进进好几趟，将屋内仅存的热气散个殆尽，又再接再厉，将一大桶冰水坐在炉子上，屋内温度陡然下降十度有余。古墨还是低估了郭焕金的能量。小护士又一次跑出去，回来时手中又多了个红柳枝捆扎的小板凳。
1: 一进您这块宝地，我要喜被褥。
0: 郭焕金终于做完一切准备工作，撸起袖子预备大干一场。古墨因为无聊，也许预感生命无多，对有着大大毛眼睛的女护士的予取予夺网开一面， 他困难地调整了一下身姿，让嶙峋骨头的硌压感稍缓和

0: 我们就是专门人员，谁有空谁洗。我今天正好闲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38集。
5: 李延年没有忘记长公主，接着问：“公主想看什么？小臣这就安排。”长公主心里暗笑，这家伙倒会演戏啊，一切都是天衣无缝，嘴里却道：“本宫是陪皇上来的，皇上喜欢什么，本宫自然就看什么。”谢公主。李延年脚步轻快地去了，不一会儿就看见随着器乐的旋律，一个窈窕女子且歌且舞旋转而出。当她背对大家的时候，那是一缕春风洗绿了的云彩，携带着绿色的雨丝，从万里苍穹悠悠地飘落人间。当她侧身婉转的时候，那是一颗碧玉妆成的弱柳，长发垂腰，宛若绿涛落地，散出满目风情。当他面向众人舞姿翩翩的时候，那是一轮出玉出水的满月，冰清玉洁，皎颜清辉，顿时照亮整个舞厅。当他仰面屈膝，下腰伏地，散开一对长袖时，那是一只眼露寒珠的丹凤，双目迷离，巧笑倩兮。啊，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声音在乐房内徘徊回旋，经久不息，也在刘彻的心头起伏跌宕，回环复踏，缠绕着他的心。长公主在一旁揣摩，觉着这李延年呢，实在是个乐神呢，他懂得皇上需要什么，他的妹妹应该向皇上奉献什么。而那个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重叠简直是妙不可言，恰当又不露声色地把美人的魅力展现在皇帝面前。他偷偷地打量身边的刘彻，他的目光早被李延的舞姿深深地吸引住了。哼，卫子夫看你怎么办。再过2年，等着李延生下了皇子，你那皇后的位子恐怕也岌岌可危喽。对长公主而言，刘据是侄子，李延将来生的儿子依然还是侄子，谁当太子对他来说都一样。他正在那里盘算着，李延舞蹈结束了，

0: 在李延年的引领下，他缓缓来到刘彻面前。皇上，此乃微臣家妹李延。臣妾参见皇上。李延轻盈地跪在刘彻面前。长公主在一旁提醒，抬起头来。毕竟是第一次拜见皇上，李延不免有些胆怯，头虽然抬起来了，那目光却不敢与皇上相视。但是他还是发现了这个女人与卫子夫和那王夫人的异样之处。那身体虽比王夫人消瘦了些，却比卫子夫当年丰腴，再想想刚才的舞姿，也与卫子夫有很大的不同。卫子夫追求的是对男人的依靠，而他却如歌中所唱的那样，是绝世而独立，处处表现出与别人的异样。这样的女人不在自己身边，岂不委屈了他？正这样心猿意马，李延抬起头来，两人目光一相撞，刘彻便被灼得燥热。李延年筹办乐府有功，赏百金，帛百匹，其妹赏50斤，帛50匹。
1: 谢皇上。
0: 李延年忙不迭地跪在地上。刘彻却站起来对长公主神秘地笑道，时辰不早了，朕要回宫了，皇姐也早些回府歇息吧。包桑留下，看看公主还有何安排。
1: 诺。
0: 包桑答道。长公主的脸上开满了灿烂的笑容，她送皇上走后就回到乐房，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说，
1: 李延熬到头了，请公公把皇上的意思转告给叶廷令，让他给李延安排一座僻静居处吧。
0: 长公主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抚着李延的肩膀，话语中就带了柔柔的温情。
1: 哟，瞧这肩膀长得真是柔若无骨，风若有肌，天生的一个美人了。将来妹妹荣华了，可不要忘记本宫哦。
0: 李延急忙就要行礼，却被公主拦住了。
1: 哎，妹妹这是干什么呀？往后就是一家人了，等妹妹为皇上生了龙子，本宫还是她姑姑呢。
0: 李延年在一旁看着两人亲热的样子，觉得似在梦中，遥想命运将会发生转机，就有一股暖融融的热气自内向外的散发。公主至于妹妹，恩同再造，微臣只有为皇上为公主鞍前马后，才能报答这瀚海之恩呐。入冬以后的几场大风下来，渭河水面上眼见的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平原也在这样的日子里凝固了他的身体，一敲下去只是几道白印儿。可在工地监工的御林卫拿着鞭子督促加快进度。李广心里觉得很是悲哀，这些年轻人本是良家子弟，可怎么一到了一些人的麾下就变得如此没有人性了呢？虽然他们对张骞和自己倒不敢那么疾言厉色，但他就是看不惯他们的蛮横。李广从工地回到府上已是下午甚是一刻，雪还在下，他从心底感谢这场雪呀，否则他和张骞还得和那些刑徒一样忍冻苦熬。李陵看祖父回来了，赶忙上前帮他拍掉肩上的雪花。
2: 祖父一定冻坏了吧？
0: 李广摸了一把眉毛，快去告诉你祖母弄些酒来，老夫要驱驱寒。火就生在书房，老夫想独自一人饮酒。李陵知道祖父心里烦，也就不再说什么，遂去了后房。冬日天短，早早的天就黑了。李广独自一人生了炭火，坐在书房烫着酒，一觉一觉地喝着，听着大风在门外肆无忌惮的怒吼。这几个月的屈辱和不平又重新回到他的眼前。当初带着战争的创伤回到长安，他原本也没打算活的，可皇上又一次让他赎为庶人，

这让他十分感念。就为这一点，他就不能颓废怠惰，要等到再上战场的那一天。但他等来的是什么呢？一天，少府寺传了御史大夫的话来，要他去参加拆凿昆明湖。李广不怕吃苦，多年的军旅生涯给了他一副餐风饮露的肠胃，也给了他一副铁骨铮铮的身板。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战死疆场，而是要用这样的苦役去折磨他。传话人一走，李陵就怒不可遏地撕碎了御史大夫的手令，盛言要面奏皇上，讨个说法。李广当即给了孙子一记有力的耳光，他不容许李陵如此轻慢朝廷的文书。你都快成年了，怎么还向着孩子？那文书即是朝廷，即是皇上。此事传将出去，你死了不要紧，连累李氏家族百数口，你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难道祖祖对此事也坐视不理吗？李陵说的是李蔡，你指望他？他现在是官迷心窍了，只知道取悦逢迎，那还顾得上我们呢？快去收拾行李，老夫明日就到工地去，全当是为3000陇西子弟守灵吧。李广叹了一口气，可他没想到，在那里他又见到了同为庶人的张骞。这可真是同为沦落人，相逢心自知了。休息时，他们常常坐在一起，叙说各自心事，打发寂寞的时光。现在回到家里，没有说话的人了，他反倒不习惯了。尤其是这样的雪天，若有老友登门，一坛老酒围炉叙话，也好忘记那些缠绕心头的委屈。想到这儿，李广下意识地朝外面看了看，却不料发现府令陪着一个人朝书房走来了。哎，那不是张骞吗？李广急忙起身迎出门外。如此大雪，大人怎么来了？哈，想陪将军说说话，一个人在府上也沉闷无聊嘛。张骞说着就进了书房，一股暖气迎面而来，驱走身上的寒意。李广赶忙命人切了上好的牛肉，二人相互邀约着喝了起来。说到几个月来的遭遇，彼此都不免感慨万千。李广已几次被判死罪，玄又赎为庶人，倒也罢了。张骞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儿，他曾一度心灰意冷，以为此生就这样了。但就在昨天，一个新的消息给他灰暗的生活里投进了一缕阳光。将军知道吗？又要打仗了。张骞夹起一块牛肉放进了嘴里。哦，大人怎么知道的？李广的眼里顿时就有了光彩。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皇上对汉军不能穿越漠北很不以为然，决心打破这个常规。听说朝会已经决定，大将军、骠骑将军各率5万人马，从马4万匹，加上步兵传书和后续军旅，共计10万人，将从定向出击匈奴。这么说，老夫……话说半截，李广又收回去了。他端起酒就灌进腹中，那目光就暗淡了。老夫戴罪之身，又在错无妄之想了。喝酒，喝酒。张骞眼见着李广的眼圈红了，心中好一阵酸痛，安慰道：将军千万不要这么想，将军您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皇上不会忘记将军的。怎么，大人是说老夫还可重复边关吗？张骞点了点头。老将军不妨进宫奏请皇上允准呐。能行吗？现在正当用人之际，将军您又熟悉匈奴的军情，皇上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大丈夫生当建功立业，死亦慷慨悲歌。在下亦虽戴罪之人，也正要奏明皇上。说起来，张骞还是晚辈，与李广差着十几岁，可此时此刻，他们的两颗心就这样的相互温暖着，相互砥砺着。李广的心被张骞说得热乎乎的，他一把抓住张骞的手道：“大人所言甚是，老夫明日就进宫面奏皇上。”哈哈哈哈，将军果然宝刀不老，雄风依旧啊。张骞向李广拱手，此时雪也停了，从薄薄的云层间露出朦胧的月光。朝廷决定要在元寿四年，即公元前119年，出击漠北。这个消息让李广那冷却的心再度复燃。张骞一走，他就要人捧出他的大皇宫，牵来他的铁色战马，在教场上跑了五圈，连续射穿十几个挂在槐树枝上的铜钱，才从府令手中接过九爵，一饮而尽。廉颇虽老，尚能披挂，老夫岂可做福利老骥？这一夜，李广做了一回不眠人，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让李陵替他认真地写了一道奏章：“臣李广上书皇帝陛下，臣本布衣，承先祖之遗风，世受国恩。文帝时，匈奴入萧关，臣从军击胡，屡经战阵，驰马疆场。吴楚兵乱，臣追随太尉，克敌昌邑，后屯兵上谷上郡，取匈奴于塞外，辟甲胄于边城。臣虽有失，然忠贞可见。虽春秋日高，然雄志不减。闻陛下欲出击漠北，臣夜思边月，见明于耳，引弓奋矢，持戈待发，愿以臃肿之躯追随大将军之左右，为国效力，以报陛下知遇之恩。”更漏刚刚报过卯时，他就按耐不住心头的激动，直奔未央宫。在蜀门等待皇上召见的时刻，李广兴冲冲地与张骞谈起了自己此次出征的设想。倘若皇上恩准了老夫的奏章，老夫就要自请担任前军主将，将生擒单于，为3000陇西子弟报仇。可朝会上公布的出征将军中却没有他，皇上倒是下了一道诏书，恢复他郎中令的职务。难道老夫请战就是为了这郎中令吗？在司马门前，张骞正等着他呢。看来皇上没有让老将军出征的意思啊。李广也不说话，只是叹息。张骞劝道：“依在下之意，将军不妨再写一套奏章向皇上求情啊。”“能行吗？”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只要将军锲而不舍，相信皇上会被你感动的。”“好，那就依大人。”当晚李广又写奏章：“郎中令臣李广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闻陛下出征漠北，未准臣请战之奏，臣心急如焚。右北平一战，臣所部3000子弟葬身瀚海，从事中郎灌强乃忠烈之后，已埋骨他乡。臣每念及此，悲戚断肠啊！陛下圣恩浩荡，赦臣谪君之罪，复郎中令之职。臣此次请战，非为求封赏之计，而为3000忠魂耳；非为私心自用，而为社稷尽忠。纵战死沙场，亦无悔矣。”奏章还是由李陵执笔，却费了半宿的时间。写完奏章，李广早已泣不成声了。李陵对祖父的做法很是不以为然，他卷起竹简道：“
不出战就不出战嘛，祖父何必强求。

0: 你还年轻，不懂老夫的心。李广说着挥手就要李玲出去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见识，他不求李玲理解自己，而是在乎皇上的态度。自奏章送上去后，他几乎天天都到蜀门等候消息。他这个样子啊，让包桑十分感动，转身进了宣示殿。启奏皇上。包桑望着匈奴全图前刘彻的背影，小心翼翼地说。刘彻没有回头，他的手继续沿着定襄一带缓缓移动，口中答道：你有什么事啊？若非大事就待会儿再说。皇上，李广求见。哎，朕不是负了他郎中令的职吗？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要向皇上请战呢。哎，这个李广啊，真是倔。刘彻不得不停下来。老将军何时来的？哎，这几天一直在蜀门等着，说皇上要是不见他呀，他就一直等下去。刘彻知道，这已是李广第五次请战了。要说他这一辈子，哎，刘彻轻轻叹了一声：“好吧，宣他来见。”诺。包桑的脸上立即显出笑容来，看着老将军焦躁的等待的身影，他心里也不好受。好了，只要皇上答应见他，他也就没白等。皇上口谕，传郎中令李广觐见呐。话音刚落，李广就把宝剑递到他的手里。虽是冬天，但李广胸中呼出的气还是热乎乎的。这老儿来之前一定喝了不少的酒啊，他在心里想。李广今天一身玄甲，配褐色战袍，朱红的盔缨，与如雪的须发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起于俗武，向来不善心计，但为了最后一次求战，他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破例没有穿朝服，而是披了盔甲，以示誓赴疆场的决心。臣李广参见皇上。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39集。
0: 人事更迭，建元以来的老臣已是寥落尘星，何况他是身历三代的将军呢？刘彻像对待正当时一样，把欢悦呈现在李广面前。平身，谢皇上。刘彻又要赐座，但李广谢绝了。皇上，臣今年在外骑马征战，还是站着好。刘彻知道李广的脾气，也不勉强。朕明白将军的意思，但朕顾及的是将军年事已高，不忍你鞍马劳顿，还请体会朕的用心。皇上。李广一撩战袍，再次跪倒在地。臣若是欲在安逸中了却残年，就不会披着甲胄进宫来了。哎，老将军，你这又是何必呢？如今朝廷新

0: 衣袖跌出，不说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就是老将军的胡子李敢也是勇猛无比呀。朕虽不敢说是猛将如云，也是群英荟萃，何老将军您还要披坚执锐呢？刘彻说到这儿还是打住了，李广猜出了他的意思。皇上是说臣已经老了。李广觉得一股义气顺着上焦很快蔓延到喉结。皇上如此轻看老臣，令老臣无地自容。老将军起来说话，朕绝无轻视之意呀。李广站起身来，目光中显出了不尽的伤感。臣虽年迈，然每一餐尚能食斗米肉二斤，可拉300担的强弓，请皇上恩准臣与朝内年轻将领们一比高下。臣若输了，就不再提出征之事；臣若胜了，就请皇上恩准老臣随军出征。李广一番慷慨陈词，说的刘彻也是心潮澎湃。他走到殿中央：“老将军，您言重了，朕绝无轻看将军之意，朕只是……哎。”李广此时像个孩子似的伤心地哭了起来，这弄得刘彻、包桑和一干黄门宫娥无所适从。刘彻望着再度匍匐在地的李广，一时语塞，亲自上前去扶。皇上，老臣有几句话想对皇上说，将军有话请讲。李广的哭声渐渐平息，有些难言道：“3000子弟葬身大漠，臣之罪也。臣要是放弃了此次出征的机会，岂不冷了3000亡灵的心呐？百年之后，臣又有何颜面去见战死疆场的大汉将士？”话说到这份上，李广的心计已十分了然。大汉有如此重情重义的老臣，乃王朝之幸，社稷之幸也，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回到战场上去呢？刘彻亲自为李广扶了扶战袍。老将军一番肺腑之言，令朕感慨万千，朕允准将军出征就是了。李广的心情这才算平静了。臣带3000子弟谢过皇上，臣这就回府备战。走出殿门，李广从剑架上拿回宝剑，向包桑道了声谢，开怀的笑意就写在眉宇间。哈哈哈哈哈哈，找张骞喝酒去。张骞这些日子很忙，每天早朝之后，他就要到典蜀国蜀中为挑选的使团年轻人讲授风土人情，为二次出使做准备。同是出使，形势是多么的不同。他不用再担心会被匈奴扣押了，还可以旌旗猎猎穿过漫长的河西草原，浩浩荡荡的西去。武威的太阳任他享受，酒泉的美酒任他畅饮。岁月就这样在张骞面前展开崭新的风景，他再也不会有旅途的孤单寂寞。就在他西去的同时，卫青率领的大军将直击漠北，仿佛一幅巨大的长卷，在汉军冲锋陷阵的宏阔背景之下，一群身负和睦使命的使者将驼铃声播撒向远方。傍晚的飞雪偶尔飘进窗口，吻着张骞被火烘烤的热辣辣的两颊。皇上白日在宣示殿与他的谈话，又随着清凉的白雪回到心头。爱卿此去找乌孙国东反敦煌，与我大汉联手抗击匈奴，朕甚欣赏啊。为此爱卿所带器物不可小气。皇上的气魄无形中给张骞西行增添了胆气，这会儿他已将清单列好，明日一早就去少府寺提取。 在这个雪花纷飞的日子里，他多希望患难之交李广能与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真是心有灵犀，暮色渐沉之时，李广披着雪花上门了。他一进府门就喜不自胜地对张骞说：皇上已经允准老夫的请战奏章了。哎呀，可喜可贺呀，老将军。张骞一边帮着李广拍打肩头的雪花，一边就往书房走去。两人来到书房，张骞吩咐丫鬟弄些酒菜，他要跟李广分享心头的喜悦。怎么，不是说皇上不允吗？哎，李广呷了一口热茶，胸中吐出一股热气来说：嘿，要不是老夫连着五天在蜀门硬磨呀，今生大概真的没有机会再上战场了。张骞点了点头，总归还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呢。李广很感激张骞的善解人意，当他环顾了一下书房，就觉得张骞太需要一个女人了。大人，你就真的这样一人独处啊？你瞧瞧你这书房乱的。张骞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时眼睛就湿润了。哎，在下是忘不了那匹马倒在血泊中的惨状，多少年了，只要我一闭眼，他们母子趴在地上手伸向东方的模样就会浮现在眼前。哎，李广的心也被那一双发红的眼圈弄得忐忑不安。这究竟是怎样的情感呢，让这堂堂男儿一想起来就九曲柔肠，泪水盈眶。此行在下也要了却一番心愿，就是带纳吉玛母子回家。酒菜上齐之后，张骞让仆人们都退下了。偌大的书房里只剩下两个曾沐浴过战争的血与火，经历过世间炎凉的将军。张骞掌勺给李广的耳杯中斟满了酒，然后各自举杯饮了。热火浇心，炉火暖身，饮过三巡，李广问大人：怎么想到要出使乌孙呢？此在下的终生夙愿呐，老将军。纳吉玛母子不惜牺牲，为的是什么呀？就为我大汉能与夷狄和谐一体，在下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啊。这个乌孙国呢，在文帝之时曾被肉汁击败，默毒单于收留乌孙于部。君臣单于曾于元光二年指派列焦米率领乌孙人远征大肉支，随后这列焦米就在那儿立国，以族名为号，所以叫乌孙国。然而君臣单于死了之后，乌孙国不肯复视匈奴，战事频起，西湖国小财竭，兵危将寡，难成大器，故在下以为若能远结乌孙，进而连接大宛康居大夏，则皇上在元寿元年提出的广地万里，重九义，治殊俗，威德便于四海的夙愿就能实现了。好，祝大人一路顺风。李广将手中的耳杯伸向张骞，捧出清脆的声响，也为老将军能够凯旋而归，干杯。张骞红着脸站起来，也向李广敬酒。也许是二位至交太激动了，在碰杯的时候竟然手指颤抖，那耳杯当的一声就跌落在地，成了碎片。哎，这是怎么了？老夫喝醉了吗？李广头有些晕，跌坐在火盆旁。不就是一个耳杯吗？不妨事，不妨事，让下人再拿一个来就是了。张骞说着就蹲下身子收拾残片，他觉得好生奇怪，这残片不多不少，正好是六块，而且每块碎片大小均等。他反复查看，也没发现旧伤的茶痕。张骞捧起耳杯残片，望着残留酒香的地毡，心中忽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不禁垂下头，半晌才缓过神来，对着门外喊：菊香。 大人有何吩咐？
1: 去告诉府令，让他备车。老爷，我要送李将军回府。
0: 车驾在厚厚的积雪上行走，十分缓慢，只有马铃声在夜色中清脆地回响。一路之上，李广睡得很沉，时不时的还说些梦话。
2: 哦，冠强，老夫来看你了。
0: 张骞一听，心一个劲儿的往下沉。到了李府门前，李陵早在等候。张骞抱歉道：
3: 哎，都怪我没有节制，老将军近日饮多了，还请贤侄好生照顾。
0: 爷爷是因为皇上允准了他的要求，心里高兴嘛。说完，李陵就要上前去扶李广。
1: 哈哈哈哈哈！你笑爷爷老了吗？嗯，拿剑来。
0: 李广朝身边的府令喊着。李陵与张骞挥手告别后，就来到李广的身边说：
3: 爷爷，外边太冷了，您还是进屋早点歇着吧。
0: 李广抬头看了看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雪已经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透出隐约的身影，他有些清醒，又似乎还有些醉意。他从府尉手中接过宝剑，喊道：
1: 冠强，冠强，老夫来也。
0: 李广将一柄金刚宝剑舞得蛟龙转腾，一边舞一边还对着李陵喊：
1: 哎，你站在那儿还看什么？还不来陪着爷爷？来呀！
0: 李陵被爷爷的气概感染了，他也从腰间抽出宝剑，两个人在月下对舞起来。一个是宝刀不老，一个是生机勃勃，一个是招招密不透风，一个是步步严丝合缝。府役们倒是很久没有看过这样精彩的剑术了，一个个情绪高涨，掌声不断。可就在这时，李广忽然看见一个人从树影下走了出来，他立刻撇开李陵，朝着树下奔去。
1: 冠强，快来陪老夫舞剑呐。
0: 李陵心中不禁一惊，剑就跌落在地。刚才舞剑出的这身汗呢，这会儿被风吹着冰凉冰凉的，这预示着什么？李陵不敢往下想。他跟着爷爷的脚步来到树下，就听见李广对着树在说话呢。
1: 哎，我说冠强啊，你怎么不说话，呆呆地站在这儿作甚？老夫知道你的胸口还带着匈奴人的剑，你的眼睛从来就没有闭上。
0: 淡淡的月色之下，李广从胸中呼出浊重的酒气。
2: 贤侄，你知道吗？
1: 皇上已允准老夫出征了，老夫终于有机会为贤侄你报仇了。
0: 泪水模糊了李陵的眼睛。哎，战争，你是怎样一个鬼魅，竟让一位老人这样为之执着呢？即使是千里冰封的雪天，也无法让匈奴人战争的烽火平息下来。河西战役的大败，大片土地的易主，浑牙王的投降，这一个个沮丧的消息让伊稚邪觉得在部落诸王面前颜面无光。都是自此王的馊主意。伊稚邪用马奶酒消磨着惆怅的时光，他撕了一大块牛肉塞进嘴里，口齿不清地骂道：
1: 要不是可惜萨人是寡人的胞妹啊，我这恨不得一刀结果了这叛逆的性命。哼。
0: 这是元寿四年的春天，尽管时序已是二月，但狼居胥山仍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于无河水也只在盈尺的冰层下静静地流淌。一只鞋掀开穹庐的窗帘，望着天地皆白的漠北草原，眼里浮现出孤狼似的悲哀。他在心里问自己，这是天命注定，匈奴人要从自己这里走向衰落。自从掌握权柄以来，匈奴人的战事簿上似乎还没有胜利的记录呢。当刘彻接纳了于丹的时候，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要踏破长安，饮马渭水，
3: 后来却越打距长安越远。

0: 匈奴的疆域也越来越小，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部落王爷们的怨声载道。他终于明白了，做匈奴的单于与做左谷黎王是多么的不同。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今年春夏之交能够与汉军打上一仗，以消除国内日益不满的情绪。一只血扬起脖子，喝完银碗里的最后一口酒，就听见穹庐外响起了马蹄声。是谁在这个时候会来单于亭呢？又会带来怎样的消息呢？单于在吗？他听出来了，是左徒齐王的声音。他在这个时候来，一定是前线有了战事。王爷，单于正在里边喝酒呢，那你去通报一声。一志邪没等卫士传话，就对门外喊：“不用通报，直接进来好了。”左徒齐王撩开门帘，就闻到满屋的酒气。一志邪招了招手，让左徒齐王坐到自己的对面，又吩咐下人盛上马奶酒来，撕下一块牛肉递给他：“来，陪寡人喝上一杯。”左徒齐王把牛肉放回到面前的银盘，道：“单于真就这样终日泡在酒里吗？”一直些苦笑：“嘿，不然又能怎么样呢？前方战事不顺，寡人心烦，眼下烦心的事儿又来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一志邪立即睁大眼睛问：“汉人又来了不成？”“正是。”边境细作来报，近来汉朝军队调动频繁。说着，左突击王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来：“来自长安的消息，汉皇对自此王所谓汉军不能横渡大漠之预言很不以为然，很可能要发动对漠北的攻击。”“哈哈哈哈，好啊，寡人厉兵秣马为的就是这天。那你说说，这仗该怎么打？”“此一时彼一时也，今日匈奴之军力已远不如一之后再定吧。”“你也听他们的，看着那些王爷们一个个脑满肠肥，一提起汉军就浑身大哆嗦，还指望他们为国雪耻吗？”一志邪愤愤道。左突击王说：“不管怎样，单于都该让臣下们知道战与不战的厉害呀。”其实汉军要在漠北打战的消息，赵信知道的并不比左突击王晚，他毫不怀疑这种可能性。经过河西之役，战争的主动权已由匈奴这边转到汉朝那边，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因此在五天后的单于亭议事会上，当其他人要求打仗的呼声喊得震天响的时候，赵信坐在角落沉默不语。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到视力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近视，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它，而是另一种同样会让视线模糊的问题——散光。根据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眼科检查时，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接近 50% 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虽然散光如此常见，存在感却有点低，总容易被忽略。这不仅因为散光通常是一个近视矫正过程中顺带发现的问题，更因为它带来的症状相对隐蔽，而这些隐蔽的症状没准正在偷偷折磨着你。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散光的话题。如果把眼睛类比成一台照相机，那么散光带来的问题类似于相机的镜头因挤压而歪向了某个角度，从而导致照片虚焦模糊。要是忽略矫正，那么眼睛内的对焦按钮、睫状肌就会被迫营业，以便对视网膜上模糊的图像不断地进行精细调节，让我们看得相对清楚。时间一久，睫状肌操劳过度，视疲劳也接踵而至，轻则眼酸眼胀，重则可能引起眼痛流泪。也就是说，同样对着电脑屏幕搬一天砖，散光的人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容易眼睛发酸、头昏脑胀。因为看东西时叠影重重，散光的人的表情经常是这样的。恍惚的时刻，许多朋友都会通过眯眼的方法来减少杂光，努力

会变成星辰大海等等。想要矫正讨厌的散光并不难，在验光师的建议下，佩戴准确的框架眼镜便可以解决。但是如果想要选择的是隐形眼镜，那么问题可就来了。佩戴隐形眼镜时，许多人都会忽略散光，或者把散光的度数折算到近视度数上，使用普通的近视隐形眼镜来代替。但折算并不能解决散光导致的模糊叠影以及视疲劳，只是一种折中的妥协。从矫正效果出发，如果散光大于75度的朋友想要看到清晰的世界，更推荐使用专用的散光隐形眼镜。如果是第一次佩戴散光隐形眼镜，也需要进行专业的眼科检查和验配，并注意充分休息，验光前两个小时尽量不要疲劳用眼。散光隐形眼镜的基本验配流程如下。首先，需要眼科医生或验光师进行裂隙灯检查，从而确定你的眼部健康情况是否适合佩戴隐形眼镜。其次，检查屈光度、几弧、散光轴位等配镜所需要的参数，特别是要测准我们的散光轴位，如果轴位不佳，很可能影响视觉体验，带来清晰度不足、矫正效果不佳的问题。最后也请记得复查，大家可以在佩戴后的一周、一个月时复查一次，期间若出现了眼部不适，也应随时到眼科医生或配镜处去复查。虽然以上的过程呢确实有点复杂，但是隐形眼镜的验配呀，本来就是一件严谨的事儿，既需要专业仪器来帮忙，也离不开与验光师的交流配合。因此还是建议朋友们多一点耐心，不要省略这些必须的步骤，以便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散光矫正方案。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50岁之后，人的肌肉就会加速流失。到了75岁，人会失去30%到50%的腿部肌肉控制。跟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大腿肌肉严重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脂肪。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一种病，而是正常的肌肉退化。岁月就像一把收割肌肉的镰刀，无情等待着每一个人。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怎样打赢肌肉保卫战。俗话说呀，人老先老腿，因肌肉减少所引起的控制和平衡能力下降是最先被感知到的。儿子呀，我感觉走路越来越不利索了。女儿啊，你家楼梯爬起来好累呀。而这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跌倒。腿部对于全身健康而言都十分重要，它还有三个重要的身份，包括第二心脏、交通要道以及疾病反应区。为什么会有这些身份呢？让我们一一来看。首先，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可分为动脉和静脉，动脉主要依靠心脏来推动，而静脉主要是通过肌肉收缩来推动血流。腿部的静脉回流主要是依靠小腿肌肉收缩来进行的，可以说将小腿照顾好就是在给心脏减轻负担，好比加了一个助推器，帮助静脉血液流动。其次，人体约有半数的神经、血管以及血液集中在腿部，腿部还分布有60多个穴位，很多重要的经络会从小腿上穿过，保护腿部健康就是在保护体内的血液运行顺畅，避免交通拥堵。另外，很多疾病的首发症状是从小腿开始出现异常，腿抽筋可能是缺钙引起，小腿发凉说明体质虚寒，小腿肿胀可能反映肾脏功能异常。通过腿部可以及时发现身体存在的异常。当腿部开始衰老时，会出现一系列的异常表现，包括有腿脚不灵便了，走路变慢了，经常抽筋以及经常酸痛等等。当发现腿部逐渐出现衰老症状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从饮食方面来进行保养锻炼。饮食上要注意多摄入新鲜果蔬、富含维生素 E 的谷物、坚果等等，膳食纤维的豆类、笋类的食物。蔬果有利于改善组织的氧化作用，促进血液循环。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不仅可以预防便秘，还能够减少腹压升高，一定程度上预防静脉曲张。日常要避免久坐久站，建议半小时变换姿势活动一会儿。连续站立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站立时也要注意站姿，略微岔开腿，预防肌肉紧张。一些体重偏重的人群要及时减肥，尽量减轻小腿负担。生活中也要尽量避免提重物，减轻下肢的压力。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地面湿滑、光线昏暗、上下楼梯都成了潜在的危险。难道只能听天由命吗？当然不是。

0: 让父母做针对腿部的力量训练，可以改善肌肉迅速流失的问题。我们推荐练习蹲，蹲是一种非常全面的腿部力量训练方法，它能很好地刺激下肢肌肉，包括股四头肌、后侧腘绳肌、臀大肌等，并提高髋部的稳定性。这两点是预防老年跌倒的主要因素。与其他下肢训练相比，练习蹲的最大好处是生活中处处都有蹲，时刻都能用上。比如我们平时上下楼梯，从椅子上站起来或坐下去，从厕所站起来或蹲下去等动作，所需要的肌肉群都能通过蹲练到，甚至动作模式都是高度一致的，属于真正的实战训练，功能性十足。除此之外，蹲练习还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练习安全性高。蹲有很多细分类型，老人可以选择椅子蹲、浅蹲，对膝盖的压力不大，不良反应少。第二，强化膝关节。大腿肌肉对膝关节有强化作用，提高其稳定性，改善膝关节疼痛。第三，提高心肺功能。臀腿属于大肌群，心率能快速提高，强化心肺。第四，随时能练，无器械要求。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都在尝试力量训练，并坚持蹲腿，他们也因此看起来更年轻，有着比常人更好的状态。经过针对性的力量训练，肌肉流失曲线会更平缓，在晚年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还有很多长辈平时就注重运动，有跑步爬山的习惯，他们还有必要练蹲腿吗？是的，很有必要。因为跑步、爬山、广场舞大都属于有氧运动，其能很好地提高心肺功能，而蹲腿属于力量训练，更擅长增强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大量研究证明，与单纯只做有氧运动相比，力量训练加有氧运动两者结合才是最全面有效的运动策略。因此我们建议，平时有运动习惯的长辈可以适当加入蹲腿这样的力量训练。接下来要联合骨科、运动康复科等多位专家，他们设计了两种不同强度、无需专业器械、随时在家就能练的蹲腿方案，简单有效。第一种椅子蹲，适合人群年龄大、平衡感比较差、平时少锻炼、双腿力量弱的长辈。准备环节，首先需要一把带扶手的椅子或沙发，靠墙放或固定好，以免运动中摔倒。坐到椅子靠边缘的位置，双脚与肩同宽，没把握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照看，以免失去平衡摔倒。动作要领要记住，从椅子上站起，感受大腿发力，再用一样的姿势满满坐回椅子上，这样算完成一次。注意全程要保持腰背挺直，不要弯腰驼背，双手可撑着扶手接力。如果这个动作让你的膝盖疼痛，可以在椅子上垫个坐垫，减少膝盖弯曲的角度。这个动作可以隔天练一次，一天练3到4组，每组个数不限，做到大腿酸胀即可。如果你能一口气做10个也不觉得累，那可以稍微的提高一点难度，就是双手抱胸，不依靠扶手进行训练。第二种，自重蹲，适合人群年龄不大、平时有运动习惯、身体很好的长辈。准备环节，一双不滑的鞋，如果担心失去平衡，可以在身前放把椅子扶一下。动作要领，双脚与肩同宽站立，先屈髋再屈膝，缓慢下蹲，然后回到站起状态。整个过程保持腰背挺直，核心收紧，膝盖不要内扣，要与脚掌方向一致，重心放在脚后跟，不要放在脚尖，练不到还伤膝盖。蹲到大腿快与地面平行时即可，如果蹲着膝盖痛，那就减小下蹲的幅度。频率的话，根据个人习惯可以每天练，觉得累就歇着，一天做3到5组，每组20个。如果自重蹲对你来说很轻松，那么可以增加负重，提高难度，在手中抱 抱一个哑铃或者是其他的重物来进行训练，就是练习的方法。补充一下，练习时没必要深蹲，因为中老年人如果蹲得太低，可能会引起膝盖不适。而有研究表明，深蹲和浅蹲对效果影响不大，更重要的是频率和次数。快告诉你的父母和家族群，让长辈们动起来。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师协会等共同制定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将中国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至大于等于130/80毫米汞柱。之后，国家卫健委就国内高血压诊断标准是否做了调整给出回应。成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非同日三次血压超过140/90毫米汞柱。虽然标准暂时没有下调，但是依然引起了不少人对于高血压的关注。不仅如此，糖尿病、高血糖、脂肪肝，甚至腰间盘突出、骨质疏松等等，都不再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问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老年病在一点点的年轻化了呢？前两天跟朋友聊天，发现如果粗略计算活到70岁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1/3的人生。纵观当代年轻人的1/3人生当中，学习、工作、胡吃海喝、朋克养生，被卷进各式内卷中不可自拔，生活好像处处都是挑战。高血压也称血压升高，是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的现象。根据国家心脑血管病联盟发布的《中国中青年心脑血管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20岁至29岁的心脑血管病高风险人群占比已经达到了15.3%，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遗传因素，这代人平均每周外卖5次以上，饮食偏重口，饮料当水喝，摄入太多增加血管压力的钠和卡路里，同时加工类食品带来的脂肪堆积、血管硬化，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下的暴饮暴食、睡眠不足、熬夜、焦虑、抑郁情绪积压导致的心理因素，尼古丁造成的血管平滑收缩，酒精降低动脉血管弹性导致的硬化，长期不运动带来的活动量不足等等，都是高血压的元凶。我们该如何自救呢？第一个是管住嘴，首先要补充钾元素，矿物质可以帮助对抗钠、盐摄入过量的影响，适量的多吃香蕉、红薯、菠菜、豆类，饮食少盐少油，少食腌制、加工肉制品，每天用油不超过30克，首选茶籽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等等，动物性食物不超过50克，内脏肥肉尽量不吃，控制胆固醇，同时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豆子和薯类，富含钾、镁等矿物质，对控制血压有帮助。多吃绿叶蔬菜，供应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和钾、钙、镁元素。第二个当然是要多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减少患病隐患，久坐办公族隔段时间站起来活动活动。在一项研究中表明，简单的活动已经足够明显地降低舒张压了。长久坐着的打工族，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腰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下去了。久坐喜欢翘二郎腿，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躺在床头看书，让木木的腰椎不堪重负，麻木疼痛，不敢咳嗽打喷嚏，甚至严重时坐站都成了问题。本是动物的身体，却活得像棵植物。

一样。我们的身体一共有23个椎间盘，其中腰椎间盘有5个，最靠下的2个最后也最容易出问题。椎间盘不光是椎体间的衬垫，它还能像减震器那样起到缓冲作用。但一般到了18岁以后，腰椎间盘会开始不断的退化，而腰突本质上就是腰椎间盘的一种异常性病变，引发疼痛限制活动。从病理变化及 CT、MRI 表现结合治疗方法，可分为膨隆型、突出型和脱垂游离型、许莫氏结节几类。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中国腰椎病患者已经突破2亿人，发病率仅次于感冒，成年人发病率80%，还在逐渐向00后群体扩散，甚至16到19岁的青少年都是高发人群。那么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注意保持良好坐姿，身体后倾，颈部扶托，手臂自然下垂，放置椅子托手，手与键盘保持平行，膝盖微高于座椅，屏幕略低于视线，定时起身放松，舒展下身体是必要操作，还要保持挺直腰背，脊柱自然弯曲的正确腰姿。下蹲时多屈膝少弯腰，轻微腰间盘突出患者要尽早治疗，减少弯腰动作，保持直立的状态。另外呢，每坐20分钟左右最好活动一下，长久站立时最好垫高一脚，并时不时的换脚。人在躺卧时腰椎的压力最小，但是要注意床垫软硬适中最好。要想保证腰椎的持续健康，增强腰部的承重性和韧性是关键，有针对性腰椎操锻炼是不错的选择，把手放在背后，腰向前或向后弯。近年来年轻人熬夜过度疲惫劳累引发的脑卒中猝死现象屡见不鲜，原本在众多人看来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情况，其实有20%都是年轻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调查显示，全球每年约200万新发青年卒中患者，约占整体卒中人群的10%到20%。值得警惕的是，我国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较欧美平均低10岁，而这和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及不良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吸烟喝酒、体力运动不足、高盐高脂饮食、超重乃至肥胖、精神压力大，都会增加脑卒中的发生率。脑卒中又称中风，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引起脑组织损伤的疾病，一般可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脑动脉狭窄或其他部位的血栓脱落引起的脑动脉阻塞的缺血性脑卒中常指脑梗，出血性脑卒中则是脑动脉内压力过高、动脉壁薄弱等原因导致局部动脉破裂出血，两者都会导致脑细胞无法得到血液供应，而脑卒中具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以及经济负担高的5高特点。一般如果出现了言语障碍、肢体障碍、平衡障碍等状况，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脑卒中情况。而缺血性脑卒中的急救有效窗口期是8小时以内。另外，冬季是卒中的高发季，尤其是老年人要在冬季避免清晨过早的锻炼，长时间蹲便，心脏问题也要重视起来，加强对血脂、血糖、血压、体重的监控。这类情况可以多吃水果、蔬菜、坚果和豆类、全谷物、低脂乳制品，少吃红肉和加工肉、含糖饮料，减少盐的摄入量，戒烟，远离尼古丁，将体脂控制在25以下，降低风险，保障合理充足的睡眠时间，控制血脂、血糖、血压3项指标在正常范围内。高血压是心脏病和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据临床医学统计，约90%以上的中风患者患有高血压。控制好血压，脑卒中的风险可以降低50%。30岁以上每年查血脂，35岁以下每年量一次血压，40岁以上
关注绝经前后血脂变化，尤其是有家居病史则更要重视。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

0: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直以来，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被认为是老年病，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患上了老年病，且发病年龄不断的下降。老年病年轻化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了，而是趋势。这个趋势其实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且逐渐明显。不仅二三十岁的老年病患者常见，甚至十几岁的孩子也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朋友小张在得知自己骨质疏松的时候，他还不能很好的理解什么时候老年病开始悄悄地找上自己了呢？但查了查生活方式对骨质疏松的影响，好像一切也算解释得通了。近年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咖啡酒会没少应酬，熬夜也是常态，火锅碳酸饮料成了一解压力的最后希望，周末只想休息调整，更别说出去晒晒太阳吸吸氧了。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大楼，骨骼就像钢架一样，一般在30岁骨峰值达到最高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人体骨骼成分可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两大类，有机物有胶原蛋白、蛋白多糖、软骨素等等，其中胶原蛋白是最多的，像钢筋一样让骨骼具有韧性。无机物以矿物质为主，钙、磷、钠、镁、铁、氟，其中呢钙的占比就最大，以磷酸钙的形式存在，像水泥一样让骨骼具有硬度。这两种物质结合起来，骨骼就像是一块钢筋水泥的预制板。而骨质疏松主要是因为钙含量下降了，那水泥也就不结实了。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骨质疏松的人数超过1亿，其中女性骨质疏松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如今三四十岁就骨质疏松的人不在少数，缺乏运动，难以保证足够维生素 D 的合成，以及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例如吸烟、喝酒、常喝碳酸饮料、浓茶、咖啡、熬夜、少锻炼等因素都是骨头杀手。关键是骨质疏松一旦出现就是不可逆转的，治疗也只能延缓进程。我们骨骼的水泥是磷酸钙，如果不考虑磷钙比，只吃钙片也是没用的。所以预防骨质疏松需要的是多晒太阳，营养均衡，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加运动锻炼，重视骨密度，每年定期筛查，努力提高骨量峰值。除此之外，近几年我国痛风的发病率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年龄层日趋低龄化。据2017年中国痛风现状白皮书，我国痛风患者目前已经超过了约8000万人，最小患者仅有13岁。痛风最初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慢慢演变为了急性关节炎，引起关节剧烈疼痛，并由单个关节发展为了多个关节发作，进而到慢性痛风时期。痛风时即尿酸炎结晶，它会沉积在关节部位内脏，引起关节慢性炎症，破坏关节结构。如果尿酸炎结晶沉积在肾脏，到一定程度后会阻碍肾脏排泄，使肾小管被阻塞，肾功能下降，甚至发展为尿毒症。那尿酸过高是什么呢？人体内的部分尿酸是食物中的嘌呤代谢出来的，高嘌呤食物摄入过多就容易引发痛风，所以要减少以下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深海鱼，比如带鱼、红肉、部分蔬菜，比如蘑菇、菜花，另外火锅、烧烤、肉汤、海鲜、啤酒等等。以痛风人群运动的时候呢，也是有所讲究的，缺乏运动容易导致体内代谢机制受损，而剧烈运动呢，又会导致尿酸明显的波动，所以最适合痛风人群的运动是有氧运动以及中等强度的运动。一般中等强度是指在运动时最大心率不要超过最大心率的60%到70%较为合适。除了 要控制强度。高尿酸人群在补水的部分也是有讲究的，运动时可饮用白开水或淡茶水为宜。这么看下来，不同的是病症，但相同的诱因都藏在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当中。营养摄入不足，过度的抽烟酗酒，熬夜缺觉，日夜颠倒，高嘌呤高油高糖食物，一系列的临时快乐带来的却是长久的病痛折磨。21天养成一个习惯，那么从今天开始，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能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老年病年轻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解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早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